今日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八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

0: 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1: 정석이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이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조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

0: 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晚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希望美伊谈判在6月底之前达成协议。我们稍后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东局势在八号经历了动荡，伊朗和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又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1: 在当天的互袭当中，伊朗西南部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等都成为了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如果恢复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以武力回应。
2: 八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三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八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七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两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落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一片农田，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也门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其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南部的敏感军事目标。直到八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面对中东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和以色列立即停火，并且强调美伊最终和平协议谈判仍在推进当中。另外，根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特朗普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内塔尼亚胡和伊朗再度开战，可能会发现自己是孤军作战。
3: 此次交火被认为是自今年四月停火以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最直接的一次军事对抗。也为华盛顿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结束持续三个多月战争的外交努力蒙上阴影。面对局势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上午连续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和伊朗都有意实现立即停火。特朗普还强调，围绕最终和平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并警告不要让无知或愚蠢阻碍外交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轮军事行动升级前，特朗普曾亲自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以方暂缓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希望为美伊外交谈判争取更多时间。特朗普认为，双方距离达成协议已经相当接近，不希望新的军事行动破坏来之不易的谈判窗口。不过，以色列随后仍对伊朗目标发动空袭。有美国媒体认为，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无视了特朗普政府的劝阻。与此同时，美国是否直接参与拦截伊朗导弹也引发外界关注。一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美军并未拦截伊朗在夜间向以色列发射的任何导弹，这与此前数轮以伊冲突期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军曾动用大量导弹拦截系统协助以色列击落来袭目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以色列和伊朗八号进行了15小时相互攻击之后，双方又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1: 而本轮袭击也令以色列境内对伊朗的敌对情绪再度攀升。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6月8日凌晨，以军空袭了伊朗境内多处军事和经济目标，着重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设备。伊朗和胡塞武装在8日上午对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轮导弹袭击，以色列境内普遍响起防空警报，后方司令部对应也调高了安防级别。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表示，支持通过军事行动消除各路威胁。
5: כן, שתוקפים אותנו, אנחנו צריכים לחסל אותם כדי שלא יתקפו אותנו בחזרה.
6: אני חושבת שאנחנו כבר הרבה פעמים בסבבים וצריך לסיים את מה שהתחלנו שם. כי די, כל פעם מתחילים, מסיימים, אתה מבין? זה הכי נורא, כי החיזבאללה כבר תוקפים אותנו הרבה זמן.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אנחנו גם היינו ממש בתהליך טוב, אבל הם המשיכו לתקוף אותנו שוב. אז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להשמיד.
4: 以色列总理公开表示会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境内的每一次打击。八日下午，以色列各个社区街道逐渐恢复正常出行。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分享了对于本轮以一交火的看法。
7: קודם כל אני חושב שאנחנו הרבה יותר מקצועיים בלהתמודד עם הבעיות של הטילים. כבר עברנו כמה וכמה סבבים, וזה הכל איזשהו משחק שצריך מתישהו להיגמר. ואם אפשר לחשוב על שלום בין שני העמים, זה בוודאי היינו שמחים. אני לא בטוח שזה יבוא במלחמות.
0: 在经历八日上午来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目前各个城市已恢复平静，但仍有大量民众担心这可能是以色列与伊朗又一轮战争的开始。方卫士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八号表示，伊朗与美国还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 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六月底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伊拉瓦尼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以色列的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经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依然将会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线上竞选集会并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两周之内局势一定会有转机，他会在两周内宣布全面胜利。而当伊朗相关局势平息之后，油价就会很快回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美伊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八号表示，伊朗的军事行动代表其不惧怕谈判破裂。
8: 美国国务院则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将会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而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前，不会解冻或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在谈话中表示，外交手段不会阻碍军事行动，反之亦然。他指出，以发动袭击和切断谈判为威胁，可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也表明伊朗并不惧怕谈判破裂，并且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强调，伊朗并非只能选择战斗或谈判，而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战斗，在需要谈判的时候谈判。卡利巴夫又指出，此次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即对伊朗人民实施海上封锁，又违背了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协议安排。他批评美国总统。

0: 总特朗普关于谅解被暴露的表态违背了协议中已经商定的部分内容，表明他们既无意维持停火，也无意开展对话。为了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伊朗必须做出果断回应。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表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 当时，借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的一架 F-18超级大黄蜂战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目前，自4月13日开始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成员国外长9号在布鲁塞尔批准对参与干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活动的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这也是欧盟首次动用新设立的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加强对中东海上安全问题的回应力度。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朗相关行为不可接受，因此决定采取制裁措施。他同时警告，若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将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代价，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3: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 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U has applied its new freedom of navigation sanctions regime, and where necessary, will apply it again.
2: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防长当天还讨论了欧洲防务建设和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卡拉斯表示，欧盟将进一步深化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无人机领域。
3: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boosting our own defense and keeping in mind also the way that the wars are conducted today, especially in mind that the drones are very effective tools, so we need to have also the tools to counter that risk.
2: 谈及俄乌冲突，卡拉兹表示，欧盟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限制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强调，每一艘被扣押或干扰的船只都意味着俄罗斯用于支持战争的收入进一步减少。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9号袭击了克里米亚边境的一座桥梁。当天，俄控赫尔松州州长萨尔多表示，在琼哈尔附近的一座桥梁发生了爆炸，而俄乌两军后勤战升级。
1: 从顿涅茨克前往卢甘斯克，我们沿着 H20 高速公路北上。
2: 由于乌军对 M04 公路沿线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在这条沿线上的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阿尔切夫斯克、布良卡和卡基伊夫卡实行了部分路段的禁行。俄军事专家指出，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 M04 公路比 M14 即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公路更为重要。 M04 公路的补给线覆盖了克里米亚、乌克兰南部、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当天，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还袭击了连接 M04 公路和 M14 公路即途经顿涅茨克市的 H20 的公路。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珀谢奇尼克于今年6月6号发布了法令，禁止商业客运车辆在贯穿该地区的 M04 公路路段通行。马里乌波尔市市长顾问安德留申科于6月7号也表示，俄军已改变了其马里乌波尔至比尔江斯克的后勤路线，目前俄军正使用沿海的乡村道路，而非连接两市的国道线 M14 公路。专家们指出，由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黄蜂等无人机，近期仍将继续以俄军车辆为主要目标进行袭击。俄军使用乡村道路和绕行线路。

0: 可能会减缓俄军的后勤运输的速度。为此，俄社会各界也批评了俄军指挥机构没有对乌克兰的后勤设施，特别是第聂伯河桥梁进行报复性的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列夫表示，必须保持对乌军纵深300公里内的基础设施等重点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的高压。6月8号，乌控区 P-46 哈尔科夫至舒梅公路线上，俄军无人机开始袭击这条线路的运输车队，这包括俄军还炸毁了一座桥梁，并引发了这些路段的断路。当天，在扎波罗热战线的西翼，俄空天军空袭了扎波罗热的加油站和通往斯捷普诺格尔斯克的公路。乌军的运输队为了躲避俄方的空袭，改走了卡美瑟瓦哈的较长补给线。俄军的战机也快速出击，攻击了位于塔夫里斯科耶的乌克兰空军的防空哨所和燃料库等。这些燃料库为奥列霍沃的乌军提供补给。学习俄军的战术，转向对俄纵深200公里内后勤设施的军事打击。俄专家的认同，这已经形成了后勤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媒体在8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将会派遣代表团访问委内瑞拉，来推动当地进一步修改石油行业法规。白宫希望透过放宽相关规则，吸引更多国际石油公司重返委内瑞拉，扩大当地石油开发。
2: 美国媒体8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将派遣代表团在未来几天访问委内瑞拉，推动当地政府进一步修改石油行业的法律，以吸引更多国际能源企业前往委内瑞拉投资。自美国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后，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让委内瑞拉重新成为国际石油公司的投资目的地。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以探明储量最大的石油资源之一，但多年来受制于美国的制裁、政治动荡、管理混乱、设备老化、石油产能大幅下滑。美国希望通过推动当地石油行业的重组，恢复委内瑞拉原油产量，增加全球市场中的非中东能源供应。今年1月，在美国的推动下，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已经通过了针对碳氢化合物法的改革，允许更多私人资本参与石油勘探、开采、运输、炼化和销售等环节。受中东局势、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的影响，白宫希望能够尽快增加全球原油供应来源。委内瑞拉距离美国市场比较近，它的种植原油也适合美国部分炼油厂加工，因此被特朗普政府视为是可以替代中东原油的重要能源选项。目前已经有部分国际能源企业表示出了初步的兴趣，印度企业表示愿意扩大在委内瑞拉能源领域的参与。凤凰卫视陈一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3: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内地华南地区连日遭受强降雨侵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预警，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

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秦皇岛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9号的0时到11号的24时，渤海部分海域开展军事活动，禁止驶入。
1: 另一方面，交通运输部组织近日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巡航编队7号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向台长滨舰喊话，要求对方不要干扰执行公务。
2: 由海巡零6船、海巡零9船、海巡零8船和东海救药13船组成的大陆海事交通执法巡航编队，7号抵达台湾西南角海域。本次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
3: CJ6L轮，注意你的用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都属中国海域。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任务，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2: 执法现场，大陆海事执法人员喊话台长滨舰。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傅华为综合报道。
1: 内地华南地区连日遭受强降雨侵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预警。在8到9号，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国家防总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位于广西桂林市永福县的国家能源集团永福发电公司工业摄像头记录了现场电闪雷鸣、暴雨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画面。密集的雨点猛烈敲打着电厂设备，整个厂区被密织的雨幕完全笼罩。目前机组运行正常，值守人员正严密监控，保障电力供应。而在福建莆田、福州等多地也出现了暴雨天气。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测，福建多地9日仍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将达50至120毫米，局部20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极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恰逢高考期间，气象专家提醒需重点关注考场安全隐患，提前做好应急防范准备，同时需关注强降水和对流天气对考生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最近天气阴晴不定，香港天文台在周一晚上发出了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并维持生效约1小时。在暴雨期间，沙田区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而全港一共录得了5宗水浸个案，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清理。
5: 受一道与低压槽上灌的强雷雨区影响，香港周一晚上再下一场滂沱大雨。香港天文台在晚上8点35分发出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其中在港岛湾仔区，除了撑伞的市民回家举步维艰，也有不少市民情愿在地铁站出口苦等，有人来不及过马路，被困在路中心，只好淋一下雨，等到绿灯才急步逃走。天文台表示，大暴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最严重的沙田区，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其中在大围，马路上的车辆也在涉水而行。暴雨来得快，去也快。在黑雨生效1小时后，天文台现在晚上9点35分改发红雨警告信号，随后在半个小时后改发黄雨，最终在晚上10点45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而在沙田镇道屋，渠务署也派员处理水浸报告。署方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共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截至午夜12点，全港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并已全部完成清理。至于港铁黄大仙站、彩虹站、鲤鱼涌站以及圣水库站，部分出入口曾在暴雨期间关闭，也陆续重开。天文台预测，香港周二仍见重有骤雨，促使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以及有。

派出人员派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上饮用水。今早，水务署继续派出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从水车取水，并且已经确保水车及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早上市民取水高峰时段的需求。 下期新闻还将关注，美国媒体称，国会民主党人正在着眼于调查，甚至是起诉特朗普政府官员。稍后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將呢個摺紙藝術在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集合全球報章，構築觀點全貌，清晰呈現每日要聞精華，綜合匯編各方意見。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一走势分化，纳指和标指小幅反弹，但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在平盘下方。盘面上看，芯片科技股在上周经历了黑色星期五之后，迎来逢低买盘回升。详情我们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周一科技股收复部分失地，伊朗和以色列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推升油价，但是 AI 和芯片股的反弹则是推升纳指。那么周末伊朗和以色列重新交火之后，周日的股指期货一度是延续了抛售势头，不过随着伊朗表示已经结束对于以色列的袭击，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所回升，国际油价最初的涨幅也是有所收窄。收盘时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1.25%， 收于每桶 94.25 美元，德州轻炼油则是上涨 0.84%， 收于每桶 91.30 美元。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标普白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房地产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一的反弹收复了上周五大跌之后的部分失地，但是道琼斯市场数据则是显示纳指的反弹符合过往的典型表现，在最近20次大跌之后，纳指有70%的时间在下一个交易日都会上涨。那么周三将公布五月份的通胀数据，此外呢，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本周也将有举行 IPO。那么周一晚些时候， OpenAI 则是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文件，为公司最早在今年秋季的上市做好准备。那么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周一也是开幕。另外呢，标普全球数据则是显示美国大型保险公司正在加大对于另类资产的配置，尽管许多的养老金和大学捐赠基金开始质疑私募股权等另类投资未来是否还能够像过去几十年以来那样带来可观的回报。周一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100.042，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5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2: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在8号早晨发生了里氏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那此前有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为8.2级。
0: 地震对于棉兰老岛等地造成严重破坏，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37人，另外有200多人受伤，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地震也引发了最高1.4米的海浪，多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目前已经解除。
3: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此前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一度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

0: 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统计，在最初的地震之后发生了多达138次余震，当局警告称震中附近还会发生更多余震。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8号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通报说，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称，国会民主党人正在专于调查，甚至可能会起诉特朗普政府官员。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希望2029年会成为追究特朗普政府官员责任的一年。
2: 据国会相关的报道，长期以来，民主党人一直指责总统特朗普团队中的高级成员，在包括针对移民执法行动及利用司法系统打击特朗普政治对手等多个领域涉嫌违法。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司法部之所以没有追究这些案件，仅仅是因为特朗普忠实支持者掌控这一机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认为司法部本身就是违法行为的参与者。报道指，特朗普可免于因总统任内的行为受到起诉，但这种保护并不适用于其他政府官员。基于这一点，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呼吁下一届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展开调查。报道指，民主党无意等到下届总统上台才启动调查程序。众议院小组领袖杰弗里斯早前警告，所有极端分子、阿谀奉承者以及那些积极参与腐败违法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现在所犯下的任何罪行的诉讼时效为5年，这一期限将远远超过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之后。民主党人列出的名单横跨特朗普政府的多个机构，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司法部，包括前任和现任的负责人都被指控将司法武器化。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因设立一个规模达18亿美元的纳税人基金而遭到批评。此外，他还主导了一项特朗普与国税局之间的特殊协议，使总统及其家族免受国税局的调查性审计。而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也被列入清查对象。马斯克的工作人员被指控在社会保障局等机构获取和使用敏感个人数据时存在隐私违规行为，同时还包括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及特别政府雇员被指向特定承包商诉讼可疑的合同。凤凰卫视杨明距离战青罗翔的报道。
3: 特朗普政府打击外籍劳工政策再度遭遇司法阻力。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联邦法院在8号裁定，特朗普去年签署将 H-1B 工作签证申请费提高到10万美元的行政命令是违法，立即撤销相关政策。美国白宫表示，将会就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
4: 特朗普政府试图大幅提高外籍专业人才赴美门槛的政策遭到联邦法院正式喊停。马赛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去年透过总统公告设立的10万美元 H-1B 签证申请费违反行政程序法以及美国宪法，因此宣布该政策无效。 H-1B 签证制度于1990年成立，主要提供美国企业聘用海外高级技术人才，包括工程师、设计师、城市设计师、人工智慧专家以及医疗专业人员等。长期以来，包括科技巨头在内的大型企业都高度依赖这项制度补充人才缺口。特朗普去年9月签署行政命令，将原本2000至5000美元的申请费一口气提高至10万美元，涨幅超过20倍，让企业大幅减少雇用外籍人士数量。然而，法院最新认为，联邦政府无权在未经国会授权下透过行政命令设立如此高额费用，同时也未遵循法律规定的行政程序，因此裁定相关政策无效。分析指出，这项裁决对美国科技业而言是一项重大胜利。近年来，包括软体、半导体及人工智慧产业持续面临高技术人才短缺问题。若10万美元收费标准正式实施，不仅企业招募成本暴增，也可能削弱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竞争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墨加世界杯即将开锣，但伊朗国家队因为美国签证限制影响备战。球队目前已经转移到了墨西哥城市蒂华纳训练，但球员可能需要在比赛日的当天往返美国，引发了伊朗的强烈不满。
0: 伊朗国家队七日在墨西哥蒂华纳展开抵达后的首场训练，球员乘搭大巴前往球场进行闭门操练，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全程护送。有小球迷到场表达支持，伊朗球员更为小球迷签名留念。不过伊朗备战正面临重大挑战，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表示，由于美国拒绝向部分教练团及代表团成员发出签证，球员在小组赛阶段两场洛杉矶一场西雅图的比赛可能需于当日早上才抵达美国，赛后需及时返回墨西哥，严重影响休息及备战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美国做法充满敌意，指这是将体育政治化，违反国际足协规定，包括未能在赛前至少24小时让球队熟悉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94岁的香港资深艺人胡枫在踏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更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并几场获颁证书。这天红馆台上台下也星光熠熠，大批演艺圈中艺人一同见证胡枫再创纪录。干儿子张学友与张家辉以及刘德华、陈奕迅、莫文蔚等担任嘉宾。

0: 而胡枫在演唱会举行前精神奕奕进行拜神仪式，他受访时表示心情兴奋，自己也没想过会破纪录，不知他又想不想加场再举行演唱会呢？
1: 你话开就开噶，
2: 真系我自己都估唔到噶，破纪录呢样嘢我自己都估唔到噶。
3: 今日状态点啊？自己有几多分啊？今日嘅状态呢？
2: 我谂应该系100分啩，个状态OK 啊。
0: 香港艺人薛家燕出席活动，对于曾经与他合作的资深艺人钟景辉日前离世，他受访时表示感到很难过，会永远怀念他。
4: 感觉好难过，当然系唔舍得啦。佢对人好好啦，同埋咧好照顾后辈啦，同埋你同佢一齐工作嘅时候咧，真系获益良多嘅。我哋永远怀念我哋敬爱嘅钟景辉先生，阿 King Sir，King Sir， 多谢你，我哋永远怀念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健康平安。
6: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4点意见。泰国总理首访越南，确定加强合作的领域。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号的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正恩在8号的中午于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相当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一向队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八号的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4: 정석이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심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이동지이번방문은 저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조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2: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八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八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的陪同之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2: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5: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6: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由于受到了加息预期的升温，再叠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亚太股市在今天出现了集体的下挫，韩股暴跌超过8%，日元则突破了160大关。而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是超过了10年的最高，高盛则预期在未来一年人民币还会持续升值，来到6.5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了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而由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停止对日本出口金属无误，中国先生将会就中方断供、日本储能能够顶多久做出专题评论。首先在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亚太区的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一啊，由于在上周美国的科技股市遭遇到了集体的这样一个抛售，再加上中东局势持续的升温，所以亚太股市在今天是早盘出现了集体的低开，日经指数是跌幅超过了3000点，韩国的首尔这样的一个综合指数呢是一度重挫8.4%，来到了7477.46点，并且是触发了熔断机制的。我们可以看呢，韩国的大市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了20分钟。特别是三星在收盘的时候股价下跌10.18%， SK 海力士在收盘的时候呢下跌7.68%，而且 SK 海力士呢一度重挫超过了10%。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韩元对于美元的汇率呢在8号开盘也是报1555.2韩元。创下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最低值。那么韩国交易所召开了紧急市场评估会议，评估市场波动态势，并且研讨了稳定市场运行的应对措施。会议重点审视了美股大幅下跌，还有隔夜期货市场的走势，讨论相应的市场管理的一个措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的股市的情况，日本股市是重挫了3.85%，这是3月9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并且接连失守了66000和65000点的两个关口，但64000的关口呢是失而复得的，勉强守住。那中东局势的升级推升了油价，再加上美国劳工市场的强劲，让市场担心科技股估值过高，打击了大盘的重挫。韩国首尔股市暴跌8.29%，这是3月4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打击了科技股急泻，并且触发了熔断两次，这是过去3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其中三星暴跌超过了10%， SK 海力士也急跌7.77%。但是在韩国股市当中，由于这个辉瑞还有 SK 集团的这个英伟达还有 SK 集团和 LG 电子等公司合作的消息提振，所以我们韩股中午前的跌幅曾经收窄到4.8%，但午后的抛压出现的加剧，所以再度扩大跌幅，来到8%，触发了这样一个熔断的机制。再来看看港股，港股在今天是连续第四天出现了下挫，中东局势呢持续恶化，再加上美联储加息的升温，所以外围股市下滑，科技股遭到了洗仓，打击了恒生指数，在低开了379点之后，快速扩大了跌幅，最大跌幅达到了503点，之后是在低位持续的反复的。那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科技股领跌，而且芯片和手机股跌势非常的大，华虹下挫了超过5%，而舜宇下挫6%，比亚迪电子和中兴下挫超过了4%，但哔哩哔哩还有旅游相关股份却出现上扬，石油和部分的金融还有公用股也出现了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4657点，下跌304点，跌幅是1.22%。再来看内地股市，内地股市在今天同样全线出现了下跌，沪深两市的全天在低位震荡，沪指是失守了4000点大关，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4%，市场成交额也缩量来到了28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板块来看，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有色金属板块跌幅靠前，半导体通信设备的板块呢继续回调，所以科创50指数下跌超过了4%。不过我们看机器人、银行板块却是逆势出现了上涨，沪指收在了3959点，下跌68点，跌幅是1.7%，而深成指收在了14821点，下跌493点，跌幅3.22%，创业板指数则下跌达到了3.69%。再来看看美国方面，美国在上周五公布了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加深了市场对于美国美联储下一步是否还会进行加息的这样一个压注，多数大行陆续的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减息的预测，同时呢只有花旗仍然坚持年内呢美联储可能会出现3次降息的这个判断。分析也说了，对于是否加息还不能过早的定论，油价才是左右加息的这样一个关键，并且认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 Walsh 也就是即将首次主持议息会议的时候呢言论将会偏向保守。 我们看到美国呢还在本周三当地时间本周三公布消费物价指数的 CPI 的数据，那么预期五月份的整体 CPI 按年走高0.4%来到4.2%，核心这个 CPI 呢将会上升2.9%，按月方面那整体的 CPI 将会同也就是环比啊回落0.1%来到0.5%和0.3%。那么美国的就业数据大超预期之后，如果通胀更为的炙热，那么联储局的立场将会变得更加的鹰派。那么美国银行的分析也认为说，一系列的密集宏观事件和风险呢，市场流动性的急剧抽离可能会推动全球债券收益率大幅的走高，从而打破当前科技资产的这样一个泡沫。另外也有分析就指出了，人工智能 AI 底层基建的设施原材料已经出现了泡沫之后，紧接而来的 AI 底层基础建设的投资也将会出现一个泡沫啊。基建项目投资的 AI 此主题的时候呢，不要只投资于比方说全球的大型晶片股了，而且也有分析就说了，人工智能的 AI 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等 AI 行情将会进入到了优胜劣汰的下半场，所以投资者应该更加审慎地做出一个选择。现在来看，这个股市出现了大幅的抛售，导火索就是上周五强于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非农就业的数据报告，这个局面就让很多的跨国公司和规模较小的国内的公司的股票是双双承压，金价也下跌来到了接近年内的低点水平，所以这次大跌引发了华尔街的警觉，纷纷警告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个更加明显的动荡所在了。而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议息政策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特朗普的想法可能会变得比较的重要了。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预计美联储下一步会出现加息，但特朗普在接受访问时重申，加息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应该是减息才对。不过呢，他还是说了不想在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之前施加任何的压力。不过呢，外界就分析就认为说，特朗普已经开始是对沃什上任之后第一次进行了敲打。特朗普明确表态说没有任何理由加息啊，他说他们靠着把事情做好保持低利率有加息啊，他说他们靠着把事情做好保持低利率建设这个国家啊。如果说现在美联储要加息就是在试图扼杀成功，因此呢他不想扼杀成功，实际上应该降息。不过呢现在来看通胀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美联储内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鹰派的表达。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就是说经济好就不应该被惩罚，但是呢特朗普的这一系列的表态有分析说已经是对这个 Kevin Warsh 施加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现在来说呢，分析就说的Warsh 呢可能处境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特朗普在他上任只有两周的时候，债券市场和特朗普呢就已经给他设下了第一道的难题。特朗普也就说了，他还是希望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 Warsh 来做决定。随后的他还是补充了说，希望 Warsh 能够进一步的出现这样一个降息的一个决定。所以朱迅怎么来看特朗普这一系列的表态，还有美联储新任主席 Warsh 在接下来会不会面临一个比较两难的境地呢？
1: 我觉得现在特朗普很矛盾啊，他明明是希望沃什能够降息，但是呢现在通胀那么高嘛，所以他又不好意思给沃什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毕竟自己选的人嘛，而且家里边原来就认识，所以你看他反反复复说这说那，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意思啊。但是他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不要加息，千万不要加息。但是呢美国的通胀现在这个数据啊很难看，通胀如果说按照现在的预测啊，还没有出最终的结果，4.2 CPI， 那就非常高了。4.2就是通胀了，你比较高通。如果你不加息的话，如果说又不停战的话，那很可能它就会变成植入到这个预期里边去，以后就麻烦了。每个这个加租金的租房子的就说，哎，明天加5%再说吧，那就变成本推动了。对，如果说 PPI 是过6的话，那对整个生产体系就有非常剧烈的扰动，因为大家的库存的调整啊，如何来进行，还有投资的规划等等，那全部都得变。那这样又影响到未来，比如说这个建筑成本啊，现在是美国很多地方在建数据中心嘛，那个成本呢，它也会重新做出调整。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边，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沃什还是特朗普都很难。
0: 所以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美联储究竟要不要加息还是降息，真的可能不能只是靠一方面的这个决定，可能更多的这个数据要来说话了啊。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实高盛已经有一个表态来认为说，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这样一个单边的预期是变得更加的强大了，现在来看引发了出口商更为强烈的一个外汇兑换的行为，所以预计人民币在未来12个月呢还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升值情况，差不多会来到6.5%左右。所以我们来看看受到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在6.7844左右，下降了132个基点，那离岸价是在6.785左右。同时我们还来关注一下美汇的指数啊，美汇指数是。

在100.1左右，人民币日元呢也已经跌破160.2的关口。好，我们继续来回到刚刚说到这个高盛啊，高盛已经说了人民币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情况，但是呢报告还指出了中国的央行能够接受人民币有序渐进式的一个升值，年化差不多4%的升值幅度呢是足以抵消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套息成本，还不会对于出口竞争力和通胀造成太大的这样一个拖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呢已经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末，中国外汇规模呢储备差不多是34422亿美元，和4月末相比上升了317亿美元，那么升幅是0.93%。到此呢，外汇规模已经连续两个月站稳了3.4万亿美元，创下了2015年10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也有分析就说了，储备创10年的新高，释放出了两大信号，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韧性比较强，第二就是中国国际收支的稳健性是比较好的。另外也有分析就指出，强大的外汇成为了人民币的定海神针。首先，充足的外汇储备为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干预能力，在汇率出现非理性单边波动时候，可以快速的平抑投机性的炒作行为。另外呢，现实的外汇储备规模远远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从根源上稳定了市场的预期，避免出现资本恐慌性外流的一个情况。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金价还在持续承压的时候，央行已经继续的增持黄金储备，五月底按月增持了32万盎司的黄金，这是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刷新了11年以来的最长纪录。分析就指出了，随着中东局势的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全球主要央行加息的预期升温，所以五月份的国际金价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行，可能是上个月人行持续加速增持黄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到2025年底啊，在中国主要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当中，黄金储备的占比差不多是9%，而全球各国央行的平均占比是27%，所以中国黄金储备的后期仍然还有一个较大的增持空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证监会呢，已经就有关跨境的证券券商的整治呢，已经表示这次的整治方案是针对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的经营活动，不涉及在其他境外的展业行为，那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也不会受到整治的影响，已经开立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呢也不会被强制清理。香港证监会日前和证券业业界会面的时候也说明啊，说期间大派了定心丸，强调只要内地投资者合规开户，资金属于境外合法资金，券商仍然是可以继续提供服务的。而且呢，消息也指出，证监会透露，这一次呢已经是属于减辣版本的政策了，呼吁业界呢不用过分的紧张。那高盛也表示啊，中国加大力度来遏制跨境资本的外流，不太可能破坏香港持续多年的楼市上涨的周期，最多只会影响到少数的豪宅交易。所以呢，高盛预期香港房价在今年将会上涨15%，明年上涨7%，2028年还会上涨4%。

香港作为东西方的汇聚点，财富管理行业预料可以从上述的新格局当中不断的受惠。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了对于朝鲜的国事访问。那么在当地时间8号的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金城广场当中的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巨幅肖像，同时呢，各界的群众和儿童身着着节日的服装来到了现场，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那么根据了解，习近平呢在朝鲜的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那么在文章当中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呢，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和朝鲜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那么行业内开始预测，就是沉寂了多年的中朝边境的贸易通道有望在近期重启，园丁国境的市场重启之后呢，将会采取商贸加上文旅的并行模式，为两国的客商搭建一个建立联系的平台，交易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高效和更加的便捷。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由于中日关系持续的恶化，我们导致了现在来看很多的稀土金属的出口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限制。中国作为战略资源限制出口的稀土，对于日本出口正在急剧的减少，而3到4月出口量同比减少80%以上。日本企业对于稳定确保对于汽车和高科技产品等核心部分制造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原料，加快转向向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采购。那么根据住友电器工业指出，已经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无误，那么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有1/3原料是从中国进口的，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经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了，中国是掌握了全球80%以上的钨矿供应和加工的能力。住友电工呢，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的循环利用。而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的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日本媒体对于钨短缺的报道热度是不断的在增加，主要的原因就是钨荒确实是直接击中了日本工业的命门，制裁呢迫使日本研发其他的材料来应对，但是也有分析说了，这叫远水解不了近火。那现在来看，日本政界也只有改变对中国的立场的情况之

0: 下才有可能会出现变化，因此现在来看，日本政府没有出现的变化，意味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厂商只能靠美国的燃料，废料熬下去，成本会出现大涨的这样一个情况。朱先生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变化？
1: 就是，从去年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的谬论之后啊，其实从今年开始，1月份开始，中国就收紧了对日的。 居民粮物资的出口，尤其涉及到稀土和其他的关键金属的出口，现在这次钴呢是最新的一个。我们看到呢，日本呢，它原来是有不少的这个储备的，而且呢，在这个过去一年当中，他们也在增加从中国来的各种相关的关键金属，包括稀土的这个储备。而在2010年那个时候，中日是围绕钓鱼岛有一次冲突。 中国当时也是对日本限制了出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做两手准备，一种就是长期的储备，一种呢就是尽量减少对他自己没有或者在中国以外的供应链找不到的这些相关金属的这种使用量。他现在其实也是一直想努力摆脱对钨的这个依赖，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有不少这个材料学的诺贝尔奖，还有这个材料比较厉害，但是呢，要想完全摆脱是不可能的。 那现在日本能干什么呢？有一种说法说是大概在今年6到7月份会储备都用完了，但是呢，也有人说日本它原来在深层次的这个储备比外面看到的要多，因为日本它是一个危机型国家嘛，一个小岛，总觉得自己会被火山啊什么海啸给弄没了，所以它储备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也在。 看看它到底有多少储备，可能再过几个月，因为今年6、7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预期普遍预计的这个储备用完的一个点，那如果还有的话，从哪来？还有呢？现在日本也在打美国的主意，怎么打呢？说呢，这废料都给我来提炼啊！
2: 谢谢朱文先生解读分享，我们看看的啊，现在其实要真正改变这样的情况，可能日本政府的这个取态。 会变得比较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中东局势再次出现了一个变数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和伊朗呢持续的交火来到了周一的早间，是暴力冲突呢是动荡再次考验了特朗普促成的这样一个脆弱的中东停火协议。那么现在来看，这次的袭击和反击标志着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4月初生效以来，伊朗和以色列首次将对方作为了一个打击的目标。 那么，以军呢，在6月7号已经通报遭到了来自伊朗的多枚导弹的袭击。同一天呢，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境内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总部。伊朗这次行动就被视为是一个报复的行为了。那伊朗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发表了声明称，如果以色列扩大攻击或者是回应伊朗的行动，将会遭受到伊朗更为猛烈而且令人后悔的打击。
3: اهدافی را در سرزمین‌های اشغالی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می‌دهیم.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تر و پشیمان‌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2: 伊朗革命卫队还警告以色列，如果对伊朗进行回击，伊朗的防空系统将从敌人从未预料的地点开火，那么敌机将在无人想象到的地面被击落。而伊朗红新月会发布了通告，考虑到敌方可能会发动攻击，全国红新月会行动部队已经进入到了戒备的状态。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媒体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已经发射足够的飞弹够了。特朗普重申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也敦促伊朗返回谈判桌。同时呢，他也提及说曾经说过协议将会在周一、周二或者周三签署。那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情况，特朗普的表态仍然认为是不以为然的。同时呢，特朗普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呢，同样也比较强硬。他认为以色列别无选择，只 能够接受美伊的协议。那现在呢？他在对《金融时报》的表态当中说，特朗普说一切都得由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并不算。特朗普还表示啊，伊朗的打击并没有改变他希望完成美伊谈判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还指出，在袭击发生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是8号到10号前后就能签署。他说了，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对此他是感到不快的。那么最新事态肯定对于谈判是没有帮助的。 那因此呢，美国和伊朗距离谈判协议达成已经非常接近，他也不希望 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导致协议出现破裂。而以色列也已经表态说，已经大规模的打击了伊朗的战略防御系统，战斗机对于伊朗境内的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美国对于近期停火协议破裂负有直接责任，以色列的行动和美国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外交部对于事件呢也做出了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于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的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的条件。我们来听听中国先生今天的专题点评，以色列反击伊朗反击以色列，为什么特朗普变得如此的紧张和着急呢？
1: 咱们刚才不是说吗，特朗普对沃什这个态度明明是很希望他降息，但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因为形势就摆在这了，但是他又不能够说给沃什太大压力，毕竟自己选的人嘛。那对伊朗的情况是一样，因为那边通胀压力太大，所以他明明是希望赶快达成协议，但是呢现在他又不能说，因为你说了你就漏了这个底牌。其实伊朗很清楚，所以这次伊朗打以色列他也是在试探特朗普你到底会怎么样。如果说特朗普这个时候软了还是他现在明显很明显，特朗普是压着以色列不让他说就差不多了，打到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而且呢他又把这个不能够签协议的这个锅又让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给背上。你看八到十号就可以签的理论这么一弄又签不了了，其实他是特别着急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看那个金融时报有一篇评论文章讲得很有意思，说在对伊朗战争这个事情上，特朗普那个所谓原来交易的艺术，他怎么去弄对手那套穷被对手学会了就拿来对付他的，现在是以其人之道来治其人
0: 之身，
1: 对，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从以色列的情况来看，他真的是不想停火，因为他停火之后发现呢就非常的为难，所以他对这个对真主党的这个打击一直在持续，这个是得到特朗普的默契的。所以伊朗这次也戳穿了这一点。对，我们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的协议，它并不包括真主党，真主党呢它也不承认，但真主党也不是好惹的，它也一直在对对以色列在发动袭击，因为它又不什么时候来一枚火箭弹，对吧？所以特朗普他说他对整个战局有这个局势有控制力由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是不说，但底下一直在动，一直在悄悄的在弄这个珍珠党，珍珠党也在跟他打。那伊朗就非常关键，伊朗现在也算明白了，就是现在着急的是美国特朗普这一边，所以他在不停的提高谈判的要价，而且不停的在进行军事上的实验。比如这次打几发导弹过去，我们不能光看他是说一个反击措施，我要看到他在前段时间被美以联合打击之后，它的导弹有多大的还击能力，有多大的这个修复能力。现在很显然它是在修复，所以它在不停的实验这个修复完之后的整个这个攻击体系到底怎么运转。
2: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伊朗表示美伊谈判仍在推进，希望六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八号的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正恩在当地时间的八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曾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8号的下午与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了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

0: 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1: 总书记同志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조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조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견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的6月8号的晚上，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当前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的6月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的陪同之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族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的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以军称将会无视伊朗的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东局势在8号经历了动荡，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在当天的互袭当中，伊朗西南部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以及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等都成为了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警告，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以武力回应。
6: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落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一片农田，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也门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其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南部的敏感军事目标。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和伊朗本轮的袭击也令以色列境内对于伊朗的敌对情绪再度的攀升。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7: 6月8日凌晨，以军空袭了伊朗境内多处军事和经济目标，着重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设备。伊朗和胡塞武装在8日上午对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轮导弹袭击，以色列境内普遍响起防空警报，后方司令部对应也调高了安防级别。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表示，支持通过军事行动消除各路威胁。
8: אני חושבת שאנחנו כבר הרבה פעמים בסבבים וצריך לסיים את מה שהתחלנו שם. כדאי, כל פעם מתחילים, מסיימים, אתה מבין? זה הכי נורא, כי החיזבאללה כבר תוקפים אותנו הרבה זמן.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אנחנו גם היינו ממש בתהליך טוב, אבל הם המשיכו לתקוף אותנו שוב. אז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להשמיד.
7: 以色列总理公开表示会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境内的每一次打击。八日下午，以色列各个社区街道逐渐恢复正常出行。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分享了对于本轮以伊交火的看法。
9: קודם כל, אני חושב שאנחנו הרבה יותר מקצועיים בלהתמודד עם הבעיות של הטילים. כבר עברנו כמה וכמה סבבים, וזה הכל איזשהו משחק שצריך מתישהו להיגמר. ואם אפשר לחשוב על שלום בין שני העמים, זה בוודאי היינו שמחים. אני לא בטוח שזה יבוא במלחמות.
7: 在经历八日上午来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目前各个城市已恢复平静，但仍有大量民众担心，这可能是以色列与伊朗又一轮战争的开始。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2: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八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仍然在努力地推进和平协议的谈判，并对双方很快会达成最终的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六月底之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就回应称希望如此。伊拉瓦尼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这一说法遭到了以色列的反对。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尽管以色列已经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仍然将会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线上竞选集会并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两周之内局势定会迎来转机，他会在两周之内宣布全面胜利。而当伊朗相关的局势平息之后，油价也将会回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美伊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八号表示，伊朗的军事行动代表其不惧怕谈判破裂。美国国务院则是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将会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而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前，不会解冻或是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10: 卡利巴夫在谈话中表示，外交手段不会阻碍军事行动，反之亦然。他指出，以发动袭击和切断谈判为威胁，可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也表明伊朗并不惧怕谈判破裂，并且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强调，伊朗并非只能选择战斗或谈判，而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战斗，在需要谈判的时候谈判。卡利巴夫又指出，此次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既对伊朗人民实施海上封锁，又违背了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协议安排。他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违背了协议中已经商定的部分内容，表明他们既无意维持停火，也无意开展对话。为了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伊朗必须做出果断回应。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表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借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的一架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目前，自4月13日开始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军队在八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密集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和多人受伤。自今年的3月2号新一轮的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袭击已经累计造成了超过3600人死亡和1.1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则是警告称，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范围巨大且充满不确定性，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持续的加剧。
0: 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市等多地遭到以军导弹袭击，现场浓烟滚滚，部分遭袭车辆燃起大火，救援人员在现场紧急灭火。以军当天空袭提尔市红十字会中心附近区域，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红十字会急救人员。对奈拜提耶地区季夫塔镇的袭击则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以军对黎巴嫩西顿地区和提尔市的其他空袭也造成5人死亡。 面对以军的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八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了火箭弹，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以军的通行车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明确表态，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威胁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自本月5日以来，以军已向黎南部17个村庄发出撤离令，导致5个收容流离失所者家庭的避难所被迫疏散，认为以军撤离令的规模和不确定性使平民几乎无法安全遵守。与此同时，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伊萨八日在贝鲁特会见了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伊萨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尽一切努力推动实现停火。他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高度关注黎巴嫩局势，甚至为了黎巴嫩问题几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吵起来。他强调，美方不希望以黎战事继续扩大，并透露以黎双方已计划在华盛顿恢复谈判。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军事手段永远无法为以色列北部带来安全，强调应通过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在八号介绍了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的最新情况。他并表示，古特雷斯对此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人道主义的地带。
11: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closed the Kerem Shalom, Kerem Abu Salem crossing today, which has been the only crossing into Gaza that had been operational for cargo over the past 2 weeks.However, humanitarians were allowed to collect cargo from the Palestinian side of the crossing. Israeli authorities also closed Rafah crossing. OCHA stressed that people in the Gaza Strip rely on a steady flow of humanitarian and commercial goods from outside. The UN and our humanitarian partners work hard to maintain a sustained and predictable flow of supplies despite restrictions. Such efforts cannot be sustained if crossings remain closed.
2: 哈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深表关切，敦促各方要按照国际法的义务，为人道援助的快速、安全、顺利发放提供便利。古特雷斯强调，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哈克称，联合国并不清楚以色列对口岸的关闭期限，目前还没有援助物资能够从外部进入。联合国认为此类的行为不可接受。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昨晚发出黑雨警告，全部水浸个案已完成清理。特朗普受访中途愤然离场，再称2020大选遭操纵。
1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4: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秦皇岛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6月9号的零点到11号的24点，渤海部分海域开展军事活动，禁止驶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天文台在8号的晚上一度发出了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截至到午夜的12点，局务署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区务署表示，在8号晚7:50启动应急事故控制中心，并派出了超过110队的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及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出现水浸的地点。截至到午夜的12点，在天水围、黄大仙、沙田等地一共确认了5宗水浸个案。经应变队伍的处理以及出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之后，所有水浸个案已经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以及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的处理以及清除水浸。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找来新的借口来施加进口关税，被一些分析师就批评为为现实的世界通胀升温等问题来脱节，将悲剧变成了闹剧。
16: 加拿大央行早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探讨去年3月加拿大对部分美国进口产品加征25%关税带来什么影响。结果发现，零售商面对关税上升，如果相信关税会维持一段长时间，更大机会大幅提高售价。好像今年4月，即使没有额外关税，美国制造的家庭电器依然涨价了7%。所以近日美国政府再次掀起贸易战，令不少政府感到委屈和无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建议，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理由是牵强的这些经济体没有禁止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口。同样的敌友不分，加拿大和欧盟以至于台湾等15个经济体建议加征10%的进口关税，而中国大陆和印度等45个经济体的税率在12.5%。贸易代表办公室接受公众质评，直到7月6号，7月7号举行听证会，非议相关方可申请出席或提交书面意见。分析师指出，华府找不合理的理由来加征关税，是要填补之前的关税被最高法院判定不合法的空缺。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判决总统特朗普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大规模关税是越权行为，强调宪法赋予国会施加税项和关税的权利。特朗普随即因应权利法另一条款第122条款，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关税，为期150天，意味着关税即将在7月24号届满。在3月，贸易代表办公室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就是为之后加征关税来顶替即将到期的10%关税。有分析师指出，关税措施为联邦政府带来庞大的关税收入，并打破最高纪录，但在总体财政收入当中仍然只占据低单位数。面对中东战事不断延烧，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通胀再度抬头。圣路易斯联储银行计算，去年8月通胀率当中11%升幅来自贸易战。现在通胀年率自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回升上4%以上，在这样的环境下，关税为进口和零售商带来额外开支，无疑只令情况更加雪上加霜，令民生受困，以及联邦储备局更加无法降息。美国企业领袖和人权组织也认为，华府加征关税的做法只会帮倒忙，令希望更好的监察产品来源的公司更加混淆，并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复制和滥用，随便以此理由扣查进口商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九号袭击了克里米亚边境的一座桥梁。当天，俄控赫尔松州的州长萨尔多表示，在琼哈尔附近的一座桥梁发生了爆炸，俄乌两军后勤战升级。

0: 从敦明刺客前往卢甘斯克，我们沿着 H20 高速公路北上。
1: 由于乌军对 M04 公路沿线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在这条沿线上的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阿尔切夫斯克、布良卡和卡基伊夫卡实行了部分路段的禁行。俄军事专家指出，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 M04 公路比 M14 即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公路更为重要。 M04 公路的补给线覆盖了克里米亚、乌克兰南部、卢甘斯克州、顿涅斯克州。当天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还袭击了连接 M04 公路和 M14 公路即途经顿涅斯克市的 H20 的公路。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珀谢奇尼克于今年6月6号发布了法令，禁止商业客运车辆在贯穿该地区的 M04 公路路段通行。马里乌波尔市市长顾问安德留申科于6月7号也表示，俄军已改变了其马里乌波尔至比尔江斯克的后勤路线，目前俄军正使用沿海的乡村道路，而非连接两市的国道线 M14 公路。专家们指出，由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黄蜂等无人机，近期仍将继续以俄军车辆为主要目标进行袭击。俄军使用乡村道路和绕行线路，可能会减缓俄军的后勤运输的速度。为此，俄社会各界也批评了俄军指挥机构没有对乌克兰的后勤设施，特别是第聂伯河桥梁进行报复性的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列夫表示，必须保持对乌军纵深300公里内的基础设施等重点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的高压。6月8号，乌控区 P46 哈尔科夫至舒梅公路线上，俄军无人机开始袭击这条线路的运输车队，这包括俄军还炸毁了一座桥梁，并引发了这些路段的断路。当天在扎波罗热战线的西翼，俄空天军空袭了扎波罗热的加油站和通往斯捷普诺格尔斯克的公路。乌军的运输队为了躲避俄方的空袭，改走了卡美瑟瓦哈的较长补给线。俄军的战机也快速出击，攻击了位于塔夫里斯科耶的乌克兰空军的防空哨所和燃料库等。这些燃料库为奥列霍沃的乌军提供补给。学习俄军的战术，转向对俄纵深200公里内后勤设施的军事打击。俄专家的认同，这已经形成了后勤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联合国安理会在8号召开了会议，审议乌克兰问题。俄方代表涅边贾就称，日前乌总统的公开信是挑衅，指乌方言辞粗鲁，而乌方代表梅里利克则是谴责俄军丧失人性，呼吁伙伴要加大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力度。而中方代表孙磊则是呼吁俄乌要

0: 面临更长刑期，但并未正面回应相关问题。特朗普及其企业此前起诉美国国家税务局索赔100亿美元。今年五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作为撤诉条件，美国司法部原计划设立总额约18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遭受政府武器化针对的人士。但在两党质疑声中，美国司法部本月2日宣布放弃相关计划。在外交与军事问题上，特朗普也回应了外界对其选举期间不会发动新战争表态的质疑，称自己从未保证不会发生战争。
1: Why would I have built the strongest military in the world? I built our military. I inherited a terrible military. We had no equipment. We had nothing. I built a tremendous military. Biden gave a lot of it away, but it's still a relatively small portion compared to what I built.
0: 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美国司法部在8号宣布，将会寻求取消17名归化美国公民的国籍，理由包括涉嫌移民欺诈、隐瞒犯罪记录或涉及到其他的严重犯罪。美国媒体就称，这是美国政府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撤销入籍行动，也显示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执法范围正在从非法移民进一步的延伸到已经入籍的归化公民。
3: 美国司法部8日宣布，将寻求撤销17名归化美国公民的国籍，这也是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撤销公民国籍身份行动。司法部称，他们在申请入籍过程中存在欺诈、隐瞒犯罪记录或不符合美国归化程序中良好道德品行等相关要求。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此轮被取消国籍的人大多来自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另有人员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其中一名古巴出生的女性被指控参与3600万美元的医保欺诈案，一名出生于哥伦比亚的女性被指控参与洗钱和银行欺诈，而一名来自印度的移民被控提交虚假 H-1B 签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相关诉讼已经在全美多个联邦地区法院提出，最终是否会撤销公民身份还需要由法院作出裁定。美国法律允许政府在特定情况下撤销归化公民的身份，尤其是认定相关人员在欺诈、虚假陈述或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况下取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不过，撤销入籍通常需要经过联邦法院程序，由法官作出裁定，在过去并不常见。1990年到2017年期间，美国司法部平均每年只提出约11起撤销入籍的诉讼。美国媒体指出，这一行动显示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继续收紧，与传统上主要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相比，撤销入籍涉及已经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群，因此也引发更多法律和社会层面的关注。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2: 美以战争持续，巴基斯坦的通胀加剧。在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负责人就呼吁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等基本的救济和保障。
4: 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巴基斯坦深陷这场地缘政治引发的输入型恶性通胀。截至6月，巴基斯坦的通胀率飙升至11.7%，创下2年的新高。这场危机引发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弹。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就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控制通胀，并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等经济救助。
5: यहाँ पर 2.6 करोड़ बच्चे स्कूल नहीं जाते और ये जो हैं 26 मिलियन बच्चे ये 90% मजदूरों के हैं गरीबों के हैं इसके साथ साथ अगर हम सेहत के शोबे की बात करें तो ये जितना मजदूर है ये तमाम का तमाम ये हक रखता है कि इसे समाजी तहफ़ुज़ के इदारों से रजिस्टर्ड किया जाए。
4: 由于通货膨胀率持续飙升，当地中产阶级与平民生活水平开始倒退。由于化肥危机导致农业减产，食品价格暴涨，一般家庭遭遇严重的粮食与生存危机，多地甚至出现恐慌性抢购，而部分地区由于物资匮乏和限电，引发了民间抗议和骚乱。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6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巴基斯坦的储蓄率已暴跌至 GDP 的6.4%，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17.4%。由于民众不再信任本币，纷纷将资产兑换为实体黄金、外汇或囤积现金，导致正规金融体系正面临大失血的困境。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6: 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

0: 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发表致辞。美军对陵南部多地发动了密集空袭，至少17人死亡。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日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正恩在当地时间八日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并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八日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

0: 即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1: 정석이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조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이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조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六月八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就在平壤的木兰馆出席了金正恩所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8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就在金正恩和夫人李水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同观看了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号致电给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3: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东局势。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以色列军队在8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自今年的3月2日新一轮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累计造成超过了3600人死亡，1.1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就在警告，以军发布的撤离令的范围巨大且充满的不确定性，导致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剧。
2: 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市等多地遭到以军导弹袭击，现场浓烟滚滚，部分遭袭车辆燃起大火，救援人员在现场紧急灭火。以军当天空袭提尔市红十字会中心附近区域，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红十字会急救人员。对奈拜提耶地区季夫塔镇的袭击则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以军对黎巴嫩西顿地区和提尔市的其他空袭也造成5人死亡。面对以军的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8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了火箭弹，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以军的通行车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明确表态，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威胁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自本月5日以来，以军已向黎南部17个村庄发出撤离令，导致5个收容流离失所者家庭的避难所被迫疏散。认为以军撤离令的规模和不确定性使平民几乎无法安全遵守。与此同时，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伊萨8日在贝鲁特会见了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伊萨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尽一切努力推动实现停火。他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高度关注黎巴嫩局势，甚至为了黎巴嫩问题几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吵起来。他强调，美方不希望以黎战事继续扩大，并透露以黎双方已计划在华盛顿恢复谈判。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军事手段永远无法为以色列北部带来安全，强调应通过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再度掀起了中东战火。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应贤表示，澳大利亚继续呼吁美以伊停火协议当中必须包括黎巴嫩在内，并且反对战争升级。
3: 中东战火持续至今，已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澳大利亚外长黄应贤表示，澳大利亚反对中东战争升级，并认为美以伊停火协议应该包括黎巴嫩。
4: In this circumstance, about the escalation, which we do not support, we believe that the ceasefire from the beginning should have applied to Lebanon. You might recall we were the first country to call for that, and we continue to say without the ceasefire applying to Lebanon,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e broader ceasefire in the region can continue or be strengthened.
3: 澳大利亚外长黄应贤还表示，以色列定居点阻碍了和平进程。澳大利亚已对以色列3名个人和4个实体组织实施了制裁。
4: Israeli settlements are an obstacle to peace, and inconsistent with progress towards a two-state solution. I have sanctioned in the last 24 hours 3 individuals and 4 entities for their actions in the West Bank, including unacceptable violence and activities in relation to Palestinians.
5: 目前国际社会都在呼吁尽快停战，但中东战争依然打打停停，这对全球的经济打击还在持续的扩大之中。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好，我们来看一则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时宣布，下周一也就是15日就会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天会发布咨询文件。他形容这是一个历史性一步，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有实质的受惠。
6: 第一，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第二，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同埋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同埋经济发展带俾香港的商机，国家科技能力同埋技术的分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同埋大灣區融合發展帶來的機遇。第三，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利於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讓香港可以享有中國機遇和國際機遇同時疊加起來一起發展的獨特優勢。
1: 李家超表示，目前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正在全速编写公众咨询的文件，规划聚焦的方向，第一是要以民为本，聚焦在民生问题；第二是要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第三是要强化治理效能。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能够带来更多的商机，对青年和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向上流的空间；对于民生福祉而言，会涵盖房屋、医疗，而对社会也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的发展更加持续，社会更加繁荣稳定。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金正恩随后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后，在朝鲜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随后，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6月7日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8日称，向以色列中部海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以实现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1: 8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2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号凌晨3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7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马赫沙赫尔石油公司据报遭到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

0: 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以色列伊朗再起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报复。
2: 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特朗普七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八号至十号前后就能签署。特朗普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八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
3: They've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People will understand.
1: 6月7日星期天，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4月份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还有主动的袭击以色列。6月8日星期一的凌晨，以色列的空军就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包括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大布里士等地都是打击目标。已经说已经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并且保持警戒，随时应对任何的威胁。那么在伊朗方面，德黑兰的消防部门就说城市区域没有被针对，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就说以色列是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那么四月份的停火原本为各方提供了走下台阶的机会，但六月七号和八号，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袭击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平衡。伊朗选择直接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弹道导弹，据悉啊是要回应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核心据点的轰炸。这表明在伊朗的战略红线中，真主党高层或核心资产受损，等同于对伊朗核心利益的直接挑衅，所以他必须通过对等升级来维持其在抵抗之湖中的威信。以色列空军对伊朗西部的中部还有中部的反击，延续了其先发制人与超额报复的军事传统。那么以军强调针对军事设施而非城市平民区，这是在战术升级的

同时呢，在国际法和舆论层面给自己留出防御性辩护的空间。伊朗革命卫队就指控说，以军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空射弹道导弹它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虽然它不是最前沿的黑科技，比如像高超音速滑翔体或者是激光武器，但是呢，它结合了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与空中平台的机动性，具有显著的战术和战略价值，尤其是在现代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已被多国列为重要的打击手段。这个空射弹道导弹主要技术特点与优势，一是发射平台灵活，由飞机挂载背驮或者是这个空投发射都可以。那么飞机可以从本土或者是防区以外起飞，它赋予导弹初始高度和速度，从而呢延长射程，增大载荷，更大弹头，并且减少导弹自身的燃料需求。第二就是突防能力很强，弹道轨迹高，飞行时间短，预警难度大。第三是它可以从意外的角度发射，难以被地面防空系统预测和拦截。那么与传统的陆基和海基导弹相比呢，这个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在机动性、突防和快速部署上更胜一筹。在反导系统普及的时代，它是重要的不对称的或者是补充手段。而这次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发射导弹不局限于以伊两国，而是呈现出高度的联动性。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表明一旦伊朗本土受袭，其地区代理人网络会立刻启动自动报复机制，进行多方向的火力牵制。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区发出防空警报，反映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对被卷入美以伊朗冲突的极度担忧。不过尽管伊朗否认袭击沙特，但在高烈度对抗之下呢，防空误判的风险也正在急剧的上升。这是本次事件中最具政治戏剧性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总统的态度。那么特朗普此前公开的呼吁以色列控制，核心目的是为了推动美伊核谈判，以达成他任期内的重大外交成果，甚至曾对外暗示说美伊和平谈判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以色列在星期一凌晨依然坚决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这就直接打破了华盛顿的外交节奏。这表明在涉及以色列本土安全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治生存时，内塔尼亚胡他是宁愿选择得罪特朗普，让美伊的外交努力流产，也不愿意放弃军事威慑。目前的局势已经进入战术反击与引发全面战争的临界点。由于双方都完成了对彼此本土的直接打击，而且伊朗已经警告将进一步回应，那么局势能否降温就取决于美国接下来对以色列的施压筹码，比如是否会限制弹药供应。但现在限制不限制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还有呢，就是伊朗内部对反击力度的政治评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这次对德黑兰等地的打击呢，他会不会再次做出反击，这要看伊朗内部他们的高层做怎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胜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地区国家无权要求伊朗做赔偿。另外，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将制定一些相关条件，其中包括收取船舶通行费。贾拉利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报道在八号刊出，贾拉利表示，据了解，伊朗和阿曼提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将要收取费用，但贾拉利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此前伊朗一直提出，如要达成一项永久的和平协议，应该允许伊朗方面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费用将会根据船只的类型、货物以及当时的航行条件而有所不同。日前，美英主流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正在指示他的团队评估美伊战争中海湾国家的损失，并且考虑利用伊朗冻结资产，比如现金还有油轮等，支持海湾盟友，像是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修复与重建。

此前，伊朗官方曾经开出高达2700亿美元的美以袭击损失评估，并且试图在伊斯兰堡谈判方案中索要战争赔偿。而美国呢，如今反其道而行之，扬言要把被冻结的伊朗现金和油轮，甚至固定资产分给海湾国家，这是典型的以攻代守策略，在谈判桌上对冲掉伊朗的赔偿要价，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经济筹码，同时呢，还要向伊朗传递继续攻击将付出更高代价的信号。第二，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伊朗的反击导致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美国此举旨在确立一个原则，就是伊朗必须为其区域侵略行为承担直接财政责任。这不仅能洗刷美国以往在海湾盟友眼中是光说不练保护伞注水的形象，还能将战争的经济负担彻底转嫁给德黑兰。第三，以惩罚性赔偿重塑地缘政治叙事，给盟友吃定心丸。沙特还有阿联酋等海湾六国因为近年战火而对过度依赖美国产生了动摇，甚至开始与伊朗缓和关系。美国呢，就通过借花献佛拿伊朗的钱帮盟友搞重建，既展示了宗主国的掌控力，又试图将海湾国家重新锁死在美方主导的反伊朗阵营中。第四，从长期看，这可以减少美国直接的财政负担，并且通过重建项目加强与盟友的经济捆绑，符合特朗普政府的让对手买单的风格，还兼顾亲以色列和亲海湾的选民基础。在全球市场方面，则进一步加剧油价波动的风险，并向其他潜在对手发出类似的信号。第五，美方释放这样的信息，短期内可能会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导致谅解备忘录延迟或者是破裂。伊朗已经将资产解冻视为核心红线，那么此举相当于釜底抽薪。但如果谈判最终成功，美国也可以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伊朗在核问题或地区代理人上的让步。从长期格局看，这体现了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制裁武器化的延续，强化对敌对国资产的控制权，但是也可能加速去美元化的趋势。总体的评论就是，贝森特的表态是典型的边谈边压的策略，在军事冲突转为外交博弈的节点，用经济手段放大美国的优势，短期内或会提升美国的谈判地位和盟友的信心，但是也增加了协议达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会取决于伊朗的回应强度、特朗普的底线以及海湾国家实际损害规模。那么这一举动再次就凸显了冻结资产在现代地缘冲突中的核心战略价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

0: 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亚美尼亚6月7日举行国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20%票站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8日凌晨已经率先宣布，他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大选。投票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随后展开计票工作。截至8日凌晨，据悉在已完成约21%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中，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约54.5%的选票，大幅度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主张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1.9%的得票率居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6月8日晚些时候就公布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我们来从亚美尼亚的大选看地缘政治的角力。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是在星期天，就是6月7日举行的。那么在现在已经统计的早期计票数据当中呢，帕西尼扬就是现任总理，他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绝对领先地位，将有能力单独组阁。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帕西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他获得了约51.13%到57.14%的选票，而这位亚美尼亚总理已经宣布他获胜，并且表示将独立组建政府。这个亚美尼亚的国会应该是105个席位，现在呢，这个帕西尼扬领导的政党，就是现在执政的党呢，他已经超过了一半的席位了。还有由这个俄裔亿万富豪萨姆维尔·卡拉佩强，我从这个名字看呢，其实他还是亚美尼亚人。那么他领导的亲俄派叫 Strong Armenia， 强大亚美尼亚，以约21.4%的得票率位居第二，那就差得很远了。还有呢，第三个这个第三股力量，他是长期的反对派，就是由前总统柯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大约8.2%的选票，位居第三，那就差得更远了。多年以来，帕西尼扬政府与俄罗斯分道扬镳是越走越远。俄罗斯在这次大选之前祭出了中断或终止廉价油气供应的威胁，作为极限施压手段，以经济胁迫加最后通牒的策略，就是为了影响选民，还有帕西尼扬政府，还有呢就是亚美尼亚政坛。然而即便如此，帕西尼扬的政党依然取得了压倒性的绝对胜利，并且将单独的成立政府。这个结果释放的关键政治与外交信号是再清楚不过了，可以说一目了然。第一，这场大选被外界普遍视为亚美尼亚在全面转向欧洲与重回俄罗斯轨道之间的路线对决。帕西尼扬的

胜选意味着亚美尼亚疏远莫斯科，啊，比如冻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呢，这些举动，还有深化与欧盟和美国关系的多元化外交政策呢，将继续下去，得以深化和延续。第二，就是亚美尼亚大选结果的影响远超过这个南高加索小国，它可以说是一次大国博弈的地缘公投。在此次大选期间，帕西尼扬获得了美国方面的公开支持，欧盟也在选前加大了财政援助，以对抗俄罗斯五月份采取的进口限制。那么俄罗斯在这次博弈中又失败了，与这个结果呢，与乌克兰战争还有他无法摆平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部矛盾有直接关系。那么可以说这也是他在匈牙利失去了重要盟友的再一次的这个失败。第三，胜选之后，帕西尼扬在星期一凌晨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政策走向，一是平衡路线，亚美尼亚将继续推动与欧盟的接轨，但同时呢，也会保留他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资格，并且维持与俄罗斯的必要关系。在地区和平方面，重点是必须使这个国家与阿塞拜疆的和平进程实现制度化，并且推动开放与土耳其的边界。可见处于地缘政治夹心地带的亚美尼亚，在对待莫斯科的态度上也不敢过分嚣张。那么第四呢，就是帕西尼扬的政党有望获得单独多数议席的执政权之后呢，他宣称要从亚美尼亚清除所谓的三头间谍战争党，就是暗示亲俄的强硬反对派将被清洗。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
2: 伊朗与以色列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暂停互攻。
1: 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
2: 泽连斯基同美总统特使通话，讨论威特科夫首访基辅事宜。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首先关注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地时间八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民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八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

0: 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1: 정석이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이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조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8号晚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

0: 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3: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表示，希望美伊在六月底之前达成协议。
1: 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以色列恢复加沙人道准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中东局势在8号经历了动荡，伊朗和以色列在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之后，双方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如果恢复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以武力回击。
0: 另外，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内塔尼亚胡和伊朗再度开战，可能会发现自己是孤军作战。
2: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美伊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8号表示，伊朗的军事行动代表其不惧怕谈判破裂。美国国务院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前，不会解冻或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3: 卡利巴夫在谈话中表示，外交手段不会阻碍军事行动，反之亦然。他指出，以发动袭击和切断谈判为威胁，可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也表明伊朗并不惧怕谈判破裂，并且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强调，伊朗并非只能选择战斗或谈判，而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战斗，在需要谈判的时候谈判。卡利巴夫又指出，此次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既对伊朗人民实施海上封锁，又违背了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协议安排。他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违背了协议中已经商定的部分内容，表明他们既无意维持停火，也无意开展对话。为了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伊朗必须做出果断回应。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表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借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的一架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目前，自4月13日开始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8号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且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6月底之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而伊拉瓦尼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以色列反对。特朗普则称，2周之内局势定会迎来转机，他会在2周之内宣布全面胜利。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在8号援引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有一架美军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坠毁，有2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
0: 报道称，尚不清楚失事的直升机是否是被伊朗方面击落，或是因为机械故障或其他问题而坠毁。
1: 伊朗和以色列冲突再起，随后呢有闪电停火。目前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行动和表态呢？
0: 最新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4: 陈子，你好。
0: 请和我们介绍一下伊朗当地目前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另外，以伊互袭对于美伊的协议谈判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4: 好的。因为这次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呢，时间也比较短，烈度也比较小，所以对伊朗的整个社会状况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就我所在的首都德黑兰来看呢，社会秩序还是很井然的，人们还是正常的在工作和生活。我去超市看的话，也发现超市的货架也是满的，并没有出现抢购物资的情况。另外我看昨天晚上伊朗航空局已经发布了消息说，目前伊朗的领空已经全面开放，包括伊玛姆霍梅尼国际机场在内的很多机场现在都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航班运营。至于说这次袭击对谈判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负面的影响，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还有一些积极的影响。这其中有两点原因，一个就是说伊朗通过这次的有限度的回击，以色列呢其实已经测试出了，其实在谈判当中特朗普是希望达成一个协议的，这个态度本身就让伊朗有了信心继续推进下去。另外一个就是说，通过这次有限度的打击呢，其实也是向美国和以色列展示了伊朗通过军事实力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决心，这也会打消美国和以色列在这种僵局情况下想要通过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这种念头。所以综合这两个原因看呢，目前这种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还是相对乐观的。陈子。
0: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1: 以色列和伊朗在八号进行了15小时互相攻击之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那虽然袭击时间很短，但是本轮袭击也让以色列境内对伊朗的敌对情绪再度攀升。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表示支持通过军事行动消除各路威胁。
6: כדאי כל פעם מתחילים, מסיימים, אתה מבין? זה הכי נורא, כי חיזבאללה כבר תוקפים אותנו הרבה זמן.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אנחנו גם היינו ממש בתהליך טוב, אבל הם המשיכו לתקוף אותנו שוב. אז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להשמיד.
5: 以色列总理公开表示会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境内的每一次打击。八日下午，以色列各个社区街道逐渐恢复正常出行。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分享了对于本轮以伊交火的看法。
7: בין שני העמים, זה בוודאי היינו שמחים. אני לא בטוח שזה יבוא במלחמות.
5: 在经历八日上午来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目前各个城市已恢复平静，但仍有大量民众担心，这可能是以色列与伊朗又一轮战争的开始。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以色列军队在八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密集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警告称，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范围巨大且充满不确定性，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剧。
8: 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市等多地遭到以军导弹袭击，现场浓烟滚滚，部分遭袭车辆燃起大火，救援人员在现场紧急灭火。以军当天空袭提尔市红十字会中心附近区域，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红十字会急救人员。对奈拜提耶地区季夫塔镇的袭击则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以军对黎巴嫩西顿地区和提尔市的其他空袭也造成5人死亡。面对以军的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八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了火箭弹，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以军的通信车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明确表态，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威胁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自本月五日以来，以军已向离南部17个村庄发出撤离令，导致5个收容流离失所者家庭的避难所被迫疏散。认为以军撤离令的规模和不确定性使平民几乎无法安全遵守。与此同时，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伊萨八日在贝鲁特会见了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伊萨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尽一切努力推动实现停火。他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高度关注黎巴嫩局势，甚至为了黎巴嫩问题几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吵起来。他强调，美方不希望以黎战事继续扩大，并透露以黎双方已计划在华盛顿恢复谈判。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军事手段永远无法为以色列北部带来安全，强调应通过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表示，正在和美国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强调当前协议具有全面性，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但是以军称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军事行动。
1: 好，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就这个话题进行点评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9: 你好，你好，王峰。
1: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和伊朗是否还有机会再次发生像昨天看到的这个短暂交火？那么另外，目前的局势对于美国和伊朗的这种谈判以及各方的斡旋会充满怎样的一些挑战？
9: 在经过短暂的交火之后呢，以色列和伊朗都分别的宣布暂时停止互相的这种攻击啊，但是呢都是有条件的。德黑兰说呢，就是如果以色列继续向黎巴嫩南部发起攻击的话，那么不排除对以色列进行重新的一个导弹的袭击。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声明中非常强硬的说啊，如果德黑兰继续的来袭击以色列的话，那么一定会予以报复啊，并且强调呢啊，以军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啊，而且他说呢，一定要把敌人彻底的消灭啊，确保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在昨天的点评当中，我曾经说过，就是这四方啊，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美国和伊朗啊，其实呢，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一个打算啊。美国和伊朗正在推进啊所谓的和谈有消息说呢，可能在六月底啊，美国和伊朗呢就会达成一个协议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这种冲突还是不断的发生的。德黑兰又一直把以色列停止黎巴嫩啊作为一个和美国谈判的一个筹码啊，或者叫一定要纳入到美伊的这个谈判当中啊，或者叫协议当中。所以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攻击的话啊，显然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要达成一个和平协议的话是比较困难的，除非德黑兰来松动相关的一个立场。但是从目前来看，德黑兰呢还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示。那么这样的话呢，以色列毫无疑问就成为了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的一个绊脚石。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就是以色列的这种行动不停止的话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可能呢就会在谈判当中遇到比较大的一个困难，最终呢无法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做呢？从美国的主要的一些舆论来看，我也看到有不少的专家在评论除非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实施一个制裁，那么才有可能让以色列来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那么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我个人呢也查看过一些历史的资料在奥巴马时期、拜登时期，确实呢美国曾经对以色列通过减少售卖武器来迫使内塔尼亚胡来听从白宫的一些意见这个呢在过去是有的。我们知道去年2025年整个全年累计美国对以色列的这个军售呢达到了188.2亿美元包括50架 F-15 IA 新型战机，包括30架阿帕奇这个武装直升机。那么如果说特朗普觉得内塔尼亚胡确实是一个绊脚石的话，那么不排除白宫可能会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减少对以色列的武装的这样的一个援助那么这样的话呢迫使以色列不得不来听从白宫的一些意见。那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主要是依靠美国的武器装备。那么，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最终如果说特朗普 决定啊，要对美国采取相应的一些制裁的话，那么迫使这个以色列来听从美国的意见，最终为美以谈判啊达成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铺平道路的话，我相信呢，以色列可能不得不啊听从于特朗普的一些意见。但是呢，未来的形势还非常的复杂。那只要双方，无论是伊朗和以色列，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啊有互相的攻击的话，那么这样一个暂时的停火的一个局面就会随时的被打破。王峰，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就这个话题的点评分析。据关注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介绍了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的最新情况。他并表示，古特雷斯对此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
10: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closed the Kerem Shalom, Kerem Abu Salem crossing today, which has been the only crossing into Gaza that had been operational for cargo over the past 2 weeks. However, humanitarians were allowed to collect cargo from the Palestinian side of the crossing.Israeli authorities also closed Rafah crossing. OCHA stressed that people in the Gaza Strip rely on a steady flow of humanitarian and commercial goods from outside. The UN and our humanitarian partners work hard to maintain a sustained and predictable flow of supplies despite restrictions. Such efforts cannot be sustained if crossings remain closed.
1: 哈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深表关切，敦促各方按照国际法义务，为人道援助的快速、安全、顺利发放提供便利。
0: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李家超表示，将会在下周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来关注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
1: 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的阶梯教室驻足观摩授课。习近平和金正恩还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

0: 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识牌揭幕。
1: 换一个焦点，再来看亚太股市，在周二是普遍上涨，韩国股市逢低买盘涌入，大幅回升大约6%，台湾股市也是上涨了2.8%左右，日本股市则升了1.8%左右。
0: 沪深股市也是反弹回升，沪指高开之后震荡反复，随后拉升上行，深成指重回15000点关口。来看午盘情况，沪指在中午报3979点，上升20点，升幅0.51%，半日成交7266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007点，上升185点，升幅1.25%，半日成交8871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指低开105点之后，在平盘线下方维持低位震荡。恒指在中午报24620点，下跌36点，跌幅0.15%，半日成交1557亿港元。
1: 中国五月外贸数据出炉，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幅创下了3个月以来的新高，进口增速也超过了市场预期。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预期。进口同比则增长17.4%，也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则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与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则缩窄到3.5%。同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和基金出口超过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来看，前5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接近22%，涨幅延续扩大。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大增超过90%，汽车出口也增长50%，而稀土的出口也增长接近4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团队正全速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宣布，将会在下周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而言，香港5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
4: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日，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
3: 李家超又表示，在即将到来的7月1日，香港各区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而优惠措施则包括5方面，例如超过1000间14级商户都会提供不同优惠。
4: 第一咧系公共交通嘅优惠，例如港铁啊，同埋机场快线啊都有优惠。港铁咧系会送出71000张嘅单程车票啦。第二咧就喺政府场地嘅免费优惠，康文署嘅多个室内同埋户外嘅康乐设施咧喺7日当日系免费嘅。呢啲包括
3: 凤凰卫视卢思文香港报道。打球嘅场
0: 地，由国家监察委员会与香港廉政公署合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廉洁促繁荣研讨会今天在香港开幕。
1: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傅奎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
5: 我们要坚决落实领导人拒绝腐败避风港承诺和北京反腐败宣言等共识文件，这些都是在APEC的有关会议上达成的共识。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欢迎回来。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克里姆林宫在八号表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1: 俄方并表示，英法德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这充分表明了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
2: 泽连斯基八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九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八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在八号宣布，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五角大楼公布的名单包括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台湾空军的一架 T-34 教练机日前坠毁，导致了两名飞行员死亡。国民党立委不满军方在立法院的报告，只字未提，而军方。

0: 在回应时，则是军长扑哧一笑，引发了争议。另外，台湾海巡署公布和大陆船舰在海上对峙，相互广播喊话的画面。
1: 高雄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台湾海巡署公布，声称是大陆海巡动六船舰的广播。针对大陆方面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台湾海巡署自称派出船艇采一对一并行监控，并以广播回应。台湾海巡署宣称，大陆四艘公务船已于8号凌晨30:20离开台湾水域。另一方面，台湾空军一架 T-34教练机日前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机。 日前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机，两名飞行员殉职。立法院安排军方首长报告，老旧主要装备太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国民党立委不满军方对失事事件只字未提，
2: 整体当中连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呀？
3: 我想我们大概就是，
2: 你还笑得出来哦？不需要说明吗？可以说明吗？
3: 我想可以跟委员说明，我们现在就是确定我们会在明年的5月底完成建案嘛。台军表示，明年完成
1: T-34教练机 替代机种的建案程序后，就可排入2028年度的预算，预计2030年之后就可获得。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4: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湖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艾达、花城号著名赞助播出。
1: 大部分时间都会攞嚟折纸嘅，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折纸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铰剪过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
2: 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喺我折纸好多人玩噶，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系想去喺将呢个折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 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又是一年高考时，愿考生们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未来一路生花。其实高考不是终点，而是奔赴山海的新起点。高考过后，一场尽兴的毕业旅行，是和旧时光的温柔道别，也是向新旅程的勇敢奔赴。挣脱伏案的日夜，奔赴山野与远方，看云卷云舒，赏山河烂漫，让沿途的风景消解疲惫，这是独属于毕业季最浪漫的仪式感了。现在很多考生考试还没有结束，那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呢，气温总体还是维持在偏低的水平，华北中南部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只有25度上下，比较的舒适。随着冷空气南下，今天华南的闷热也将明显的缓解，但是10号开始，华南等地气温又会陆续的回升到30度以上，黄淮等地炎热也将逐步的回归啊。11号这天呢，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南北方将连成一大片，其中像河南、安徽等地还会有高温冒头。郑州11号到14号有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开启毕业旅行的同学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那降水又会如何发展呢？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说。

欢迎回来。六号以来，南方开启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今天呢，强降雨会迅速的减弱收缩，只是在云南南部、广东东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会有强降雨出现。预计12号之前呢，暖湿气流阶段性的减弱，南方降雨总体较弱，主要在云南以及华南沿海会有小范围的比较强的降雨。12号之后呢，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再度的增强北上，配合北方南下冷空气，南方强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增强，其中12号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中南部以及华南还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那在北方受冷涡以及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是小到中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展望今后10天，冷涡或者是高空槽都是比较活跃的，东北一带将多阵雨天气，前往东北旅行的学子们一定要备好雨具。最后再次祝考生们得偿所愿，金榜题名。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
2: Stop it!
0: 他为情深禁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2: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2: Come on!
0: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平壤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签约金额创历史纪录。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到35%，接近最低水平。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出访朝鲜的信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今天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10:40左右，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礼宾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的陪同之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并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的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的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的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习近平在今天上午与金正恩陪同之下参访来自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点左右，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的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之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驻足观摩授课。习近平和金正恩还来到了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了一棵葱树，象征着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之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识碑揭幕。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在当地时间的6月8号晚上，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当地时间的6月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之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1: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期4天的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落下了帷幕。根据论坛组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的论坛一共签署了1084项的协议，总金额超过了6.6万亿卢布，约合886亿美元，创下了论坛历史新纪录。
2: 今年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共计签署1084项协议，总金额达6.64万亿卢布，吸引了来自142个国家的超24500人参与。美国官方代表团也是时隔9年再次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沙特阿拉伯作为主宾国，与俄罗斯签署了30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投资等多个领域。欧洲议会代表和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召开了会议，通过了一项准备声明，促进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恢复官方对话。论坛还吸引了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团参加。
3: Поэтому не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ажиотаж вызвало появление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лиц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они столько лет сами себя изолировали от таки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ч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ля многих это удивление. А для нас нет, для нас это норма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Мы всегда были открыты всем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людям, всем тем, кто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в нормальной работе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финансовом,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треке.
2: 论坛的核心主要是普京出席的全体会议。他指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过去5年，金砖国家对全球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49%，而7国集团仅贡献18%。普京表示，俄罗斯敞开大门，愿与各国开展平等互利合作。普京还宣布，俄罗斯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努力促使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
4: Послушайте, форум давно стоит прочно на ногах, ка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которое ждут не только у нас в стране, но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нвестор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бизнес, который, как мы с вами уже давно согласились,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се незаконные санкции во многом продолжае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на нашем рынке. Мы продолжаем свою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сть в привлеч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2: 在为期4天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西方企业的重新回归，还是全球南方国家，俄罗斯呢仍旧保持着敞开大门的外交政策，而在经济上呢，则通过能源新通道和AI技术打造内生增长动力。方威是引力卢瑶萨维金门。

0: 热念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路透社和伊普索在8月18号是发布了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的民调结果。民调显示，大约35%的调查是对象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而这与5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持平，仅是略高于4月份的34%的支持率，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支持率的最低的水平。此外呢，大约59%的调查对象是预计美国汽油的价格在明年是会更高，仅仅有17%是预计情况会好转。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在8号也宣布，将188家的中国企业列入了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五角大楼公布的名单就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以及宇树科技、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以及长江存储等等。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尽管这份名单尚未正式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是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的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会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来签订合同。从2027年开始，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的名单来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该停止错误的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连日暴雨酿成灾情，多市是部分停班停课。刚果金报告本轮的埃博拉疫情死亡过100例。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在8号的上午于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仪式并宣布开工。
4: 8日上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官员先后发言。上午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总路线长约6680米。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挖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五月份的外贸数据出炉，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幅创下了三个月以来的新高，进口的增速也是超过了市场预期。
5: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三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预期。进口同比则增长17.4%，也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则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与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则缩窄到3.5%，同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和基金出口超过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来看，前五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接近22%，涨幅延续扩大。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大增超过90%，汽车出口也增长50%，而稀土的出口也增长接近4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从7号的凌晨开始，重庆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降雨导致了部分的城区以及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重庆市合川区是受灾较重的地区之一，积水最深的地方已经超过了2米，当局就即刻开展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目前排涝清淤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在合川区地势低洼的地带，沿街的商铺遭到了洪水的淹没。本轮强降雨导致合川区超过1900人受灾，有18处的城区道路路段出现了严重积水。不过，当地的消防以及应急等部门反应迅速，及时的抽调清理。目前，整个道路上的积水已经完全退去，交通也恢复正常。本轮的强降雨发生之时恰逢高考，合川区今年一共有72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当地设置了3处考点，所在的位置地势较高，没有遭受到积水和内涝的影响，各项考试都在如期进行。在台湾受到了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多个区域连日以来是降下了豪雨，酿成灾情。考量道路当中的中断以及塌方和石土流等等的灾害风险，部分的县市政府是宣布辖内的特定行政区今天暂停上班上课。
6: 台湾多个县市豪雨成灾，马路成了泥泞的河流，大雨加上猛烈的阵风，台北市不少路树被吹垮倒塌，停放在路边的车辆被砸毁，摩托车倒成一片。趁着雨势暂歇，台北市政府紧急派人清理修剪树枝，预防意外再次发生。而在花莲的马太安溪，因为暴雨造成了溪水暴涨，正在溪边进行防沙坝的工程队来不及全部撤离，部分机具汽车被淹没。一名年约60岁的邓姓工地主任遭大水冲走。
7: 车子在那里啊，在那里飘，你有看到吗？
8: 人呢？
7: 就不知道车上有没有人，还是他下车了？
6: 经过一夜搜索，终于在溪流下游中的一块大型岩石上发现受困的邓姓男子。救难人员紧急救援，将他送医，幸好没有生命危险。而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屏东，由于台湾气象署已经发布豪雨特报，担心山区会发生土石流、山崩等意外，多个村落已经展开预防性撤离。
9: 豪雨特报。所以乡亲，如果你知道你是喜盛的、生病的、没有药的，可以现在下山。
6: 根据台湾气象署标准，多处山区累积雨量已经达到停课停班的作业标准。台湾包括了台中、苗栗、南投、高雄等多个县市，宣布辖区内特定区域9号停班停课一天，并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外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在台湾新竹市的一间连锁快餐店在今天的凌晨发生了严重的气爆意外，爆炸的威力强大，造成了2人死亡和2人受伤，也导致了周边住户房屋受损。消防局就表示，快餐店内有4桶瓦斯和天然气管线，怀疑是瓦斯外泄，大量的积聚在屋内才会酿成爆炸的意外。
10: 9号凌晨，位于新竹市东区高捷路的一间知名连锁快餐店发生气爆意外，爆炸威力将3栋民宅和停在一旁的车辆炸毁，爆炸碎片散落满地，而气爆波及到隔壁的面包店， 睡梦中的老夫妻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8: 因为爆炸的威力很大，它跟隔壁户就是一个砖墙，那砖墙的倒塌去压到隔壁户的一对夫妻，然后正在睡觉的夫妻，那个夫妻我们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脱卡了。
10: 监视器画面上看到爆炸瞬间的熊熊火光，由于威力强大，造成民众受伤，周边房屋受损，居民人心惶惶。新竹市长高虹安也赶到现场看灾。
11: 那我想，对于受灾户来说，他们现在心情也非常的害怕。那我们现在目前呢，全部的局处也都在整编来协助他们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些善后的措施。
10: 清查现场，发现爆炸起火点的快餐店内有四桶瓦斯，也有天然气管线。消防人员推测，若只是一个瓦斯桶外泄，不至于造成如此强大威力，极可能是前一晚店家停止营业后，没察觉到瓦斯外泄，导致瓦斯蓄积在屋子里，瞬间引爆，才酿成严重灾情。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菲律宾南部的米兰劳岛在附近海域八号的早上是发生了17.8级的强震，目前地震导致了至少37人死亡和大约500人受伤。菲律宾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就表示，目前至少还有10多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根据9号的航拍画面显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桑托斯将军城，一家快餐店几乎是完全坍塌，多栋建筑物受损严重，而地震也导致了多个地点发生停电。菲律宾的6个监测站在8号监测到了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大约1.4米，不足以造成严重的破坏。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统计，在最初的地震之后发生了多达138次的余震，当地就警告称震中附近还会发生更多的余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本周将会访问印度尼西亚，推进海上自卫队招募级的护卫舰出口协商，而日本近期也是大力的推进武器出口，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争议。
1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本周访问印度尼西亚，届时将同印尼国防部长举行会谈，进一步推进海上自卫队招募及护卫舰出口协商。小泉周二召开记者会表示，印尼对引进自卫队招募及护卫舰有兴趣，双方已同意启动实务层面磋商。
12: 朝霧型中国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含む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できたところは大きな意義があ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10: 小泉表示，印尼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对日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双方深化防卫合作，有助于提升海上安全能力。日本与印尼上月已签署防卫合作协议，并设立工作小组，未来还将继续讨论护卫舰的维修、训练及运用等问题。
12: インドネシアは我が国のシーレーンの要衝に位置する戦略的に重要な国であり、両国の海洋抑止力の向上に資する防衛装備技術分野における協力は非常に重要です。今般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したことは、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資する確かな一歩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10: 今年四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解禁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日本正大力推进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R5V级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则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新一代舰艇，新西兰也正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不过，日本国内对扩大武器出口仍有反对的声音。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约57%受访者反对扩大武器出口。部分在野党批评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理念正在发生变质。凤凰卫视李淼、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刚果金卫生部在8号发布了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截止到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了550例，其中有100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刚果金累计治愈的病例增至了19例。报告说，近期的报告的新增病例数虽然有轻微的回落，但是可能与检测数据更新滞后有关，尚不能说明疫情传播已经减弱。此外，在本轮埃博拉疫情当中，邻近的乌干达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了19例，其中14例为刚果金输入的病例，死亡病例为2例。 根据外媒的报道，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八号到访乌干达首都的坎帕拉，与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举行了会谈。他并表示，相信通过持续的合作，本轮疫情可以得到控制。

0: 飓风鲍里斯预计在9号登陆墨西哥格雷罗州的海岸，当地的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和洪水。根据墨西哥国家水务委员会的消息，截止到8号的中午，风暴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到95公里每小时，预计将会在9号的凌晨登陆。沿海地区将会出现强降雨和洪水，并伴有高达5米的巨浪。当局敦促市民听从相关部门的指示。预计鲍里斯飓风中心登陆之后，强度将会减弱，不会影响将举办世界杯的3座城市。格雷罗州的海岸此前是曾经遭受到了2次飓风，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王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由于受到了加息预期的升温，再叠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亚太股市在今天出现了集体的下挫，韩股暴跌超过8%，日元则突破了160大关。而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是超过了10年的最高，高盛则预期在未来一年人民币还会持续升值，来到6.5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了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而由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停止对日本出口金属钨，中国现在将会就中方断供、日本储能能够顶多久做出专题评论。首先在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亚太区的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一啊，由于在上周美国的科技股市遭遇到了集体的这样一个抛售，再加上中东局势持续的升温，所以亚太股市在今天是早盘出现了集体的低开，日经指数是跌幅超过了3000点，韩国的首尔这样的一个综合指数呢是一度重挫8.4%，来到了7477.46点，并且是触发了熔断机制的。我们可以看呢，韩国的大市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了20分钟。特别是三星在收盘的时候股价下跌10.18%， SK 海力士在收盘的时候呢下跌7.68%，而且 SK 海力士呢一度重挫超过了10%。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韩元对于美元的汇率呢在8号开盘也是报1555.2韩元。创下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最低值。那么韩国交易所召开了紧急市场评估会议，评估市场波动态势，并且研讨了稳定市场运行的应对措施。会议重点审视了美股大幅下跌，还有隔夜期货市场的走势，讨论相应的市场管理的一个措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的股市的情况。日本股市是重挫了3.85%，这是3月9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并且接连失守了66000和65000点的两个关口，但64000的关口呢是失而复得的，勉强守住。那中东局势的升级推升了油价，再加上美国劳工市场的强劲，让市场担心科技股估值过高，打击了大盘的重挫。韩国首尔股市暴跌8.29%，这是3月4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打击了科技股急泻，并且触发了熔断两次，这是过去3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其中，三星暴跌超过了10%，SK 海力士也急跌7.77%。但是在韩国股市当中，由于这个辉瑞还有 SK 集团的这个英伟达，还有这 SK 集团和 LG 电子等公司合作的消息提振，所以我们韩股中午前的跌幅曾经收窄到4.8%，但午后的抛压出现了加剧，所以再度扩大跌幅来到8%，触发了这样一个熔断的机制。再来看看港股，港股在今天是连续第4天出现了下挫，中东局势呢持续恶化，再加上美联储加息的升温，所以外围股市下滑，科技股遭到了洗仓，打击了恒生指数，在低开了379点之后快速扩大了跌幅，最大跌幅达到了503点，之后是在低位持续的反复的。那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科技股领跌，而且芯片和手机股跌势非常的大，华虹下挫了超过5%，而舜宇下挫6%，比亚迪电子和中兴下挫超过了4%，但哔哩哔哩还有旅游相关股份却出现上扬，石油和部分的金融还有公用股也出现了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4657点，下跌304点，跌幅是1.22%。再来看内地股市，内地股市在今天同样全线出现了下跌，沪深两市的全天在低位震荡，沪指是失守了4000点大关，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4%，市场成交额也缩量来到了28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板块来看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有色金属板块跌幅靠前，半导体通信设备的板块呢继续回调，所以科创50指数下跌超过了4%。不过我们看机器人银行板块却是逆势出现了上涨，沪指收在了3959点，下跌68点，跌幅是1.7%，而深成指收在了14821点，下跌493点，跌幅3.22%，创业板指数则下跌达到了3.69%。再来看看美国方面，美。

0: 不过，在上周五公布了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加上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一步是否还会进行加息的这样一个压注，多数大行陆续的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减息的预测。同时呢，只有花旗仍然坚持年内呢美联储可能会出现三次降息的这个判断。分析也说了，对于是否加息还不能过早的定论，油价才是左右加息的这样一个关键，并且认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舍也就是即将首次主持议息会的时候呢，言论将会偏向保守。 我们看到，美国呢还在本周三，当地时间本周三公布消费物价指数，就是 CPI 的数据。那么预期5月份的整体 CPI 按年走高0.4个百分点，来到4.2%，核心这个 CPI 呢将会上升2.9%，按月方面，那整体的 CPI 将会同，也就是环比啊回落0.1%，来到0.5%和0.3%。那么美国的就业数据大超预期之后，如果通胀更为的炙热，那么联储局的立场将会变得更加的鹰派。 那么，美国银行的分析也认为说，一系列的密集宏观事件和风险呢，市场流动性的急剧抽离可能会推动全球债券收益率大幅的走高，从而打破当前科技资产的这样一个泡沫。另外，也有分析就指出了人工智能 AI 底层基建的设施原材料已经出现了泡沫之后，紧接而来的 AI 底层基础建设的投资也将会出现一个泡沫啊。基建项目投资的 AI 主题的时候呢，不要只投资于比方说全球的大型晶片股了。 而且也有分析就说了，人工智能 AI 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等 AI 行情将会进入到了优胜劣汰的下半场，所以投资者应该更加审慎地做出一个选择。现在来看，这个股市出现了大幅的抛售导火索，就是上周五强于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非农就业的数据报告，这个局面就让很多的跨国公司和规模较小的国内的公司的股票是双双承压，金价也下跌来到了接近年内的低点水平，所以这次大跌引发了华尔街的警觉，纷纷警告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个更加 明显的动荡所在了。而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议息政策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特朗普的想法可能会变得比较的重要了。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预计美联储下一步会出现加息，但特朗普在接受访问时重申，加息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应该是减息才对。不过呢，他还是说了不想在美联储新任主席沃舍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之前施加任何的压力。不过呢，外界就分析就认为说，特朗普已经开始是对沃舍上任之后 第一次进行了敲打，那特朗普明确表态说没有任何理由加息啊。他说他们靠着把事情做好，保持低利率，建设这个国家啊。如果说现在美联储要加息，就是在试图扼杀成功，因此呢，他不想扼杀成功，实际上应该降息。不过呢，现在来看，通胀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美联储内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鹰派的表达。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就是说，经济好就不应该被惩罚。但是呢，特朗普的这一系列的表态，有分析说已经是对这个 Kevin Warsh 施加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现在来说呢，分析就说的，沃舍呢可能处境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特朗普在他上任只有2周的时候，债券市场和特朗普呢就已经给他设下了第一道的难题。特朗普也就说了，他还是希望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沃舍来做决定。随后的他还是补充了说，希望沃舍呢能够进一步的出现这样一个降息的一个决定。
1: 所以，朱先生怎么来看特朗普这一系列的表态，还有美联储新任主席沃舍在接下来会不会面临一个比较两难的境地呢？
2: 我觉得现在特朗普很矛盾啊，他明明是希望沃舍，能够降息，但是呢，现在通胀那么高嘛，所以他又不好意思给沃舍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毕竟自己选的人嘛，而且家里边原来就认识，所以你看他反反复复说这说那，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意思啊，但是他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不要加息，千万不要加息。 但是呢，美国的通胀现在这个数据啊很难看，通胀如果是按照现在的预测啊，还没有出最终的结果，4.2 CPI， 那就非常高了，4.2 就是通胀了，你比较高，如果你不加息的话，如果说又不停战的话，那很可能它就会变成植入到这个预期里边去，以后就麻烦了，每个这个加租金的租房子的就说，哎，明年加5%再说吧。 那就变成本推动了，对，如果说 PPI 是过6%的话，那对整个生产体系就有非常剧烈的扰动，因为大家的库存的调整啊，如何来进行，还有投资的规划等等，那全部都得变，那这样又影响到未来，比如说这个建筑成本啊，现在是美国很多地方在建数据中心嘛，那个成本呢，它也会重新做出调整。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边，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沃什还是特朗普都很难。
0: 所以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美联储究竟要不要加息还是降息，真的可能不能只是靠一方面的这个决定，可能更多的这个数据要来说话了，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实高盛已经有一个表态来认为说，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这样一个单边的预期是变得更加的强大了，现在来看引发了出口商更为强烈的一个外汇兑换的行为，所以预计人民币在未来12个月呢还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升值情况，差不多会来到6.5%左右，所以我们来看看受到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在6.7844左右，下降了132个基点，那离岸价是在6.785左右。同时我们还来关注一下美汇的指数啊，美汇指数是在100.1左右，人民币日元呢也已经跌破160.2的关口。好，我们继续来回到刚刚说到这个高盛啊，高盛已经说了人民币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情况，但是呢报告还指出了中国的央行能够接受人民币有序渐进式的一个升值，年化差不多4%的升值幅度呢是足以抵消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套息成本，还不会对于出口竞争力和通胀造成太大的这样一个拖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呢已经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末，中国外汇规模呢储备差不多是34422亿美元，和4月末相比上升了317亿美元，那么升幅是0.93%。到此呢，外汇规模已经连续2个月站稳了3.4万亿美元，创下了2015年10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也有分析就说了，储备创10年的新高，释放出了两大信号，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韧性比较强，第二就是中国国际收支的稳健性是比较好的。另外也有分析就指出，强大的外汇成为了人民币的定海神针。首先，充足的外汇储备为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干预能力，在汇率出现非理性单边波动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平抑投机性的炒作行为。另外呢，现实的外汇储备规模远远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从根源上稳定了市场的预期，避免出现资本恐慌性外流的一个情况。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金价还在持续承压的时候，央行已经继续的增持黄金储备，五月底按月增持了32万盎司的黄金，这是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刷新了11年以来的最长记录。分析就指出了，随着中东局势的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全球主要央行加息的预期升温，所以五月份的国际金价连续第3个月出现下行，可能是上个月人行持续加速增持黄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到2025年底啊，在中国主要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当中，黄金储备的占比差不多是9%，而全球各国央行的平均占比是27%，所以中国黄金储备的后期仍然还有一个较大的增持空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证监会呢已经就有关跨境的证券券商的整治呢已经表示，这次的整治方案是针对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的经营活动，不涉及在其他境外的展业行为，那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也不会受到整治的影响，已经开立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呢也不会被强制清理。香港证监会日前和证券业业界会面的时候也说明啊，说期间大派了定心丸，强调只要内地投资者合规开户，资金属于境外合法资金，券商仍然是可以继续提供服务的。而且呢，消息也指出，证监会透露，这一次呢已经是属于减辣版本的政策了，呼吁业界呢不用过分的紧张。那高盛也表示啊，中国加大力度来遏制跨境资本的外流，不太可能破坏香港持续多年的楼市上涨的周期，最多只会影响到少数的豪宅交易。所以呢，高盛预期香港房价在今年将会上涨15%，明年上涨7%，2028年还会上涨4%。目前来看，中环的写字楼的状况呢，已经开始逐步的出现改善的趋势了。4月份的租金按月上升了2.1%，继续在整体写字楼当中表现的领先。那写字楼的租金已经在今年初见底，比预期快了很多个月，所以租金出现涨势，主要是靠少数顶级写字楼的带动。区内其他写字楼的转稳的进度也比预期的好，所以需求增加，在新供应不多的情况之下，空置率可以会逐步的出现这样一个下降的情况。而瑞银财管也表示，内地年轻一辈对于投资房地产的偏好和上一代相比并不是那么的强，再加上拉美地区投资者对于亚洲地区的兴趣增加，所以带动了全球资产配置多元化需求在近年升温。香港作为东西方的汇聚点，财富管理行业预料可以从上述的新格局当中不断的受惠。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了对于朝鲜的国事访问。那么在当地时间八号的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金日成广场当中呢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巨幅肖像，同时呢各界的群众和儿童身着着节日的服装来到了现场，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那么根据了解，习近平呢在朝鲜的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那么在文章当中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呢，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和朝鲜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那么行业内开始预测，就是沉寂了多年的中朝边境的贸易通道有望在近期重启，园丁国境的市场重启之后呢，将会采取商贸加上文旅的并行模式，为两国的客商搭建一个建立联系的平台，交易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高效和更加的便捷。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由于中日关系持续的恶化，我们导致了现在来看很多的稀土金属的出口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限制。中国作为战略资源限制出口的稀土，对于日本出口正在急剧的减少，而三到四月出口量同比减少80%以上。日本企业对于稳定确保对于汽车和高科技产品等核心部分制造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原料，加快转向向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采购。那么根据住友电器工业指出，已经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那么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有1/3原料是从中国进口的。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经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了，中国是掌握了全球80%以上的钨矿供应和加工的能力，住友电工呢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的循环利用。而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的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日本媒体对于钨短缺的报道热度是不断的在增加，主要的原因就是钨荒确实是直接击中了日本工业的命门，制裁呢迫使日本研发其他的材料来应对，但是也有分析说了，这叫远水解不了近火。那现在来看，日本政界也只有改变对中国的立场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会出现变化。因此现在来看，日本政府没有出现的变化，意味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厂商只能靠美国的燃料废料熬下去，成本会出现大涨的这样一个情况。朱先生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变化？
1: 就是从去年高盛早苗发表台湾有事的谬论之后啊，其实从今年开始1月份开始，中国就收紧了对日的军民两用物资的出口，尤其涉及到稀土和其他的关键金属的出口。像这次钨呢是最新的一个。我们看到呢，日本呢它原来是有不少的这个储备的，而且呢在这个过去一年当中，他们也在增加从中国来的各种相关的关键金属，包括稀土的这个储备。而在2010年那个时候，中日是围绕钓鱼岛有一次冲突，中国当时也是对日本限制了出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做两手准备，一种就是长期的储备，一种呢就是尽量减少对他自己没有或者在中国以外的供应链找不到的这些相关金属的这种使用量。他现在其实也是一直想努力摆脱对钨的这个依赖，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有不少这个材料学的诺贝尔奖，还有这个材料比较厉害，但是呢要想完全摆脱是不可能的。那现在日本能干什么呢？有一种说法说是大概在今年6到7月份会储备都用完了，但是呢也有人说日本它原来在深层次的这个储备比外面看到的要多。对，因为日本它是一个危机型国家嘛，一个这个小岛，总觉得自己会被火山

0: 啊，什么海啸给弄没了，所以它储备很多东西。但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看它到底有多少储备啊，可能再过几个月，因为今年六七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预计普遍预计的这个储备用完的一个点。那如果还有的话，从哪来？还有呢，现在日本也在打美国的主意，怎么打呢？说呢，这废料都给我来提炼啊。
1: 谢谢钟文先生解读分享，我们看的啊，现在其实要真正改变这样的情况，可能日本政府的这个取态会变得比较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中东局势再次出现了一个变数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和伊朗呢持续的交火，来到了周一的早间，是暴力冲突呢是动荡，再次考验了特朗普促成的这样一个脆弱的中东停火协议。那么现在来看，这次的袭击和反击标志着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四月初生效以来，伊朗和以色列首次将对方作为了一个打击的目标。那么以军呢，在6月7号已经通报遭到了来自伊朗的多枚导弹的袭击。同一天呢，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境内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总部。伊朗这次行动就被视为是一个报复的行为了。那伊朗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发表了声明称，如果以色列扩大攻击或者是回应伊朗的行动，将会遭受到伊朗更为猛烈而且令人后悔的打击。
2: اهدافی را در سرزمین‌های اشغالی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می‌دهیم.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1: 伊朗革命卫队还警告以色列，如果对伊朗进行回击，伊朗的防空系统将从敌人从未预料的地点开火，那么敌机将在无人想象到的地面被击落。而伊朗红新月会发布了通告，考虑到敌方可能会发动攻击，全国红新月会行动部队已经进入到了戒备的状态。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媒体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已经发射足够的飞弹，够了。特朗普重申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也敦促伊朗返回谈判桌。同时呢，他也提及说曾经说过协议将会在周一、周二或者周三签署。那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情况，特朗普的表态仍然认为是不以为然的。同时呢，特朗普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呢，同样也比较强硬。他认为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美伊的协议。那现在呢，他在对《金融时报》的表态当中说，特朗普说一切都得由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并不算。特朗普还表示啊，伊朗的打击并没有改变他希望完成美伊谈判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还指出，在袭击发生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是8号到10号前后就能签署。他说了，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对此他是感到不快的。那么最新事态肯定对于谈判是没有帮助的。那因此呢，美国和伊朗距离谈判协议达成已经非常接近，他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导致协议出现破裂。而以色列也已经表态说，已经大规模的打击了伊朗的战略防御系统，战斗机对于伊朗境内的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啊，美国对于近期停火协议破裂负有直接责任，以色列的行动和美国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外交部对于事件呢也做出了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于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的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的条件。我们来听听钟文先生今天的专题点评：以色列反击，伊朗反击以色列，为什么特朗普变得如此的紧张和着急？
0: 咱们刚才不是说吗？特朗普对斡什这个态度，明明是很希望他降息，但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因为形势就摆在这了。但是他又不能够说给斡什太大压力，毕竟自己选的人嘛。那对伊朗的情况是一样。因为那边通胀压力太大，所以他明明是希望赶快达成协议，但是呢，现在他又不能说，因为你说了就漏了这个底牌。其实伊朗很清楚，所以这次伊朗打以色列，他也是在试探特朗普，你到底会怎么样？如果说特朗普这个时候软了，还是他现在很明显，特朗普是压着以色列，不让他说就差不多了啊，打到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而且呢，他又把这个不能够签协议的这个锅又让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给背上。你看，8到10号就可以签的理论，这么一弄又签不了了。其实他是特别着急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看那个《金融时报》有一篇评论文章讲的很有意思，说 在对伊朗战争这个事情上，特朗普那个所谓原来交易的艺术，他怎么去弄对手那套，全被对手学会了，就拿来对付他的，现在是以其人之道来治其人
3: 之身，
0: 对，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从以色列的情况来看，他真的是不想停火，因为他停火之后发现呢，就非常的为难，所以他对，这个对真主党的这个打击一直在持续，这个是得到特朗普的默契的，所以伊朗这次也戳穿了这一点。对，我们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的协议，它并不包括真主党，真主党呢它也不承认，但真主党也不是好惹的，他也一直在对以色列在发动袭击，因为他又不什么时候来一枚火箭弹，对吧？所以特朗普他说他对整个战局有这个局势有控制力，由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是不说，但底下一直在动，一直在悄悄的在弄这个真主党，真主党也在跟他打。那伊朗就非常关键，伊朗现在也算明白了，就是现在着急的是美国特朗普这一边，所以他在不停的提高谈判的要价，而且不停的在进行军事上的实验。比如这次打几发导弹过去，我们不能光看它是说一个反击措施，我要看到它在前段时间被美以联合打击之后，它的导弹有多大的还击能力，有多大的这个修复能力。现在很显然它是在修复，所以它在不停的实验这个修复完之后的整个这个攻击体系到底怎么运转。
1: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啊，
1: 早
2: 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Go！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足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三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战火重燃，24小时内，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德国媒体指德法决定停止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澈晴，首先带您关注习近平出访朝鲜的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在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习近平走上了平台，在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了仪仗队

0: 分裂式，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的陪同下，步入到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在观看，并且认真翻阅了志愿军烈士的名册，向金正恩介绍了牺牲的志愿军将士的有关情况。 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之下，参访了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就步入到了学校的阶梯教室。 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在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双方随后来到的浇水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植敲培土、提水灌溉，种下了一株松树，这象征的是中朝友谊生生不息。 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之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在双方的陪同人员和朝方的学员们的热烈掌声当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就在植树的标志碑前握手合影。 在当地时间6月8号的晚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就在平壤的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 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 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

0: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当地时间6月8日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之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了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消息，6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要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跟进到的是，目前中东局势在8号历经了动荡，伊朗和以色列再次在发生交火，在不到24小时时间里头，双方已经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而在当天的互袭当中，伊朗西南部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以及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等都成为了打击的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在警告，伊朗如果恢复袭击以色列，就会以武力回应。
2: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两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落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一片农田，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莱西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也门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其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南部的敏感军事目标。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 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

0: 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的美以伊战争持续，巴基斯坦的通胀也在加剧。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就在呼吁政府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等基本的救济还有保障。
2: 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巴基斯坦深陷这场地缘政治引发的输入型恶性通胀。截至6月，巴基斯坦的通胀率飙升至 11.7%， 创下两年的新高。这场危机引发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弹。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就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控制通胀，并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等经济救助。
3: और ये जो हैं 26 मिलियन बच्चे ये 90% मजदूरों के हैं गरीबों के हैं इसके साथ साथ अगर हम सेहत के शोबे की बात करें तो ये जितना मजदूर है ये तमाम का तमाम ये हक रखता है कि इसे समाजी तहफ़ुज के इदारों से रजिस्टर्ड किया जाए
2: 由于通货膨胀率持续飙升，当地中产阶级与平民生活水平开始倒退。由于化肥危机导致农业减产，食品价格暴涨，一般家庭遭遇严重的粮食与生存危机，多地甚至出现恐慌性抢购。而部分地区由于物资匮乏和限电，引发了民间抗议和骚乱。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6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巴基斯坦的储蓄率已暴跌至 GDP 的6.4%。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17.4%。由于民众不再信任本币，纷纷将资产兑换为实体黄金、外汇或囤积现金，导致正规金融体系正面临大失血的困境。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的有亚太经合组织研讨会开幕，共商区域协同发展大计。阿尔巴尼亚民众抗议政府批准了海滨度假村的开发项目。
4: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日到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将会邀请阿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
4: 中国商务部9号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今年的展会设置了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面积约14万平方米。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国内的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的14个地州市的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和泰国是首次设展。今年展会还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邀请湖北省和陕西省担任主宾省。展会期间还将组织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以及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等专题活动。在2025年，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中亚5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的投资来源国。商务部官员当天也表示，

0: 示，中国将会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探讨建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同时会继续巩固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支持中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非资源商品和农产品，打造中国中亚贸易新的增长点。凤凰卫视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1: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联合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廉洁素繁荣研讨会在9号开幕，汇聚有10多个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共商廉洁建设与区域协同发展大计。
2: 3、2、1，
3: 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专题研讨会首次在香港举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傅奎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廉洁是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领导人共识为指引，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为区域繁荣注入廉洁动力。
4: 加强反腐败合作，既是应对跨境腐败挑战、遏制腐败跨境流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支撑。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积极开展反腐败多边双边的交流合作，纵深推进跨境腐败治理和国际追逃追赃，以坚定的行动落实拒绝腐败避风港的共识和承诺。
3: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表示，香港正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如何通过法治促进廉洁并带动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的生动范例。
5: Hong Kong China experienced an economic boom since about the 70s in the last century. It's telling that it was also in the late 70s that Hong Kong Chinaintroduced fundamental changes to its legal regime to tackle the then serious corruption problems. Hong Kong, China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ing and shipping center. It is also now one of the least corrupt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renowned for its strong rule of law.
3: 腐败会动摇制度，破坏信任，从根本上损害发展成果。香港在过去三年为全球5000多名反贪人员开展培训，携手应对各类新型贪腐问题。从香港经验到区域共识，腐败治理没有旁观者。
6: Last year, the APEC Anti-Corruption and Transparency Experts Working Group shared their serious concern about how corruption blocks prosperity. This year, under the theme of APEC China Year,Building an Asia-Pacific community to prosper together. We gather to face this challenge directly.
3: 一连两天的研讨会活动，合共有14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4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本地政商界代表，约200多人出席。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日本政府在今天表示，中国海警船近期曾在与那国岛的南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航行，并且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海洋划界谈判并不约束第三方。
7: 有日媒报道称，中国海警船本月初在与那国岛南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并向日本海上保安厅主张相关海域属于中国管辖。周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已确认中国海警船近期曾在与那国岛南部日本专属经济区周边航行。
8: 海上保安庁の巡視船等が我が国周辺海域で警戒監視に当たっている中で、中国海警局の船舶が与那国島南方の我が国排他的経済水域を航行していることは確認をしておりますが、それ以上の詳細については、警備上の観点からお答え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7: 而对于日本和菲律宾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表示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对此，日本政府周二再次表示，即使日菲未来达成海洋边界协定，也只适用于日本和菲律宾两个缔约方。
8: 日本とフィリピンの間で、海洋境界確定に合意する場合、そのような境界確定協定というのは、協定当事国である日本及びフィリピンの権利義務を定めるものであり、 第三者を法的に拘束す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ので、国際法上も何ら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この交渉は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下での国際法に基づく紛争の平和的解決の高例とな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す。
7: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我们再看到有美国媒体在报道指国会民主党人正在着眼于调查，甚至可能会起诉特朗普政府官员。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就希望到了2029年将能够成为追究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责任一年。
2: 据国会相关的报道，长期以来，民主党人一直指责总统特朗普团队中的高级成员，在包括针对移民执法行动及利用司法系统打击特朗普政治对手等多个领域涉嫌违法。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司法部之所以没有追究这些案件，仅仅是因为特朗普忠实支持者掌控这一机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认为司法部本身就是违法行为的参与者。报道指，特朗普可免于因总统任内的行为受到起诉，但这种保护并不适用于其他政府官员。基于这一点，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呼吁下一届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展开调查。报道指，民主党无意等到下届总统上台才启动调查程序。众议院小组长领袖杰弗里斯早前警告，所有极端分子、阿谀奉承者以及那些积极参与腐败违法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现在所犯下的任何罪行的诉讼时效为5年，这一期限将远远超过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之后。民主党人列出的名单横跨特朗普政府的多个机构，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司法部，包括前任和现任的负责人都被指控将司法武器化。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因设立一个规模达18亿美元的纳税人基金而遭到批评。此外，他还主导了一项特朗普与国税局之间的特殊协议，使总统及其家族免受国税局的调查性审计。而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也被列入清查对象。马斯克的工作人员被指控在社会保障局等机构获取和使用敏感个人数据时存在隐私违规行为，同时还包括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及特别政府雇员被指向特定承包商输送可疑的合同。凤凰卫视杨明距李战清罗翔报道。
1: 根据多家德国媒体在8号的报道，因为合作企业之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要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德国媒体援引了政府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指德国总理默茨已经向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叫停这一项战斗机的研发项目。项目的合作方也是法国的达索公司和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为能够在联合研制战斗机上达成一致。据报双方近期在规格还有控制权的问题方面僵持不下，但德法两国还是计划想要继续的推进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框架下的战斗机战斗语音系统开发。这系统呢是要通过网络将各种的武器系统平台还有传感器要进行连接。德法两国是在2017年宣布将会联合研发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而西班牙之后是加入到这个项目，曾被视为是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继续带你看到，阿尔巴尼亚民众在8号继续举行连续多天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政府批准一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有关的海滨度假村开发项目。好，这里是首都迪纳纳，你看到数千民众继续走上街头，不断挥舞着手中阿尔巴尼亚的国旗，要求总理拉玛要请辞，并且要停止海滨度假村的开发项目。这个度假村项目是由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投资公司牵头，价值大约有14亿欧元，位于阿尔巴尼亚的西部一处临海的生态保护区的附近。有民众手上拿的是由 AI 生成的总理拉玛被火烈鸟吃掉的海报，并且表示度假村项目将会影响到当地火烈鸟的生存环境。有民众就说，此举如同是在美国著名的景点科罗拉多大峡谷也建立度假村。当地的环保和动保人士表示，如果度假村项目还在持续推进，将会影响到的是数百公顷的原始海滩，以及同时火烈鸟的生存也会面临严峻的威胁。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9: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 玩折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原來佢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折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金正恩随后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后，在朝鲜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随后，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6月7日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8日称，向以色列中部海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以实现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1: 8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2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号凌晨3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7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马赫沙赫尔石油公司据报遭到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伊朗再起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报复。
3: 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特朗普七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八。

0: 号至十号前后就能签署。发文不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八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
1: They've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People will understand.
2: 六月七日，星期天，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四月份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还有主动的袭击以色列。六月八日星期一的凌晨，以色列的空军就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包括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大布里士等地都是打击目标，已经说已经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并且保持警戒，随时应对任何的威胁。那么在伊朗方面，德黑兰的消防部门就说城市区域没有被针对，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就说以色列是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那么四月份的停火原本为各方提供了走下台阶的机会，但六月七号和八号，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袭击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平衡。伊朗选择直接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弹道导弹，据悉啊是要回应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核心据点的轰炸。这表明在伊朗的战略红线中，真主党高层或核心资产受损，等同于对伊朗核心利益的直接挑衅，所以他必须通过对等升级来维持其在抵抗之湖中的威信。以色列空军对伊朗西部的中部还有中部的反击，延续了其先发制人与超额报复的军事传统。那么以军强调针对军事设施而非城市平民区，这是在战术升级的同时呢，在国际法和舆论层面给自己留出防御性辩护的空间。伊朗革命卫队就指控说以军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空射弹道导弹，它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虽然它不是最前沿的黑科技，比如像高超音速滑翔体或者是激光武器，但是呢，它结合了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与空中平台的机动性，具有显著的战术和战略价值，尤其是在现代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已被多国列为重要的打击手段。这个空射弹道导弹主要技术特点与优势，一是发射平台灵活，由飞机挂载背驮或者是这个空投发射都可以。那么飞机可以从本土或者是防区以外起飞，它赋予导弹初始高度和速度，从而呢延长射程，增大载荷，更大弹头，并且减少导弹自身的燃料需求。第二就是突防能力很强，弹道轨迹高，飞行时间短，预警难度大。第三是它可以从意外的角度发射，难以被地面防空系统预测和拦截。那么与传统的陆基和海基导弹相比呢，这个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在机动性、突防和

快速部署上更胜一筹。在反导系统普及的时代，它是重要的不对称的或者是补充手段。而这次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发射导弹，不局限于以伊两国，而是呈现出高度的联动性。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表明一旦伊朗本土受袭，其地区代理人网络会立刻启动自动报复机制，进行多方向的火力牵制。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区发出防空警报，反映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对被卷入美以伊朗冲突的极度担忧。不过尽管伊朗否认袭击沙特，但在高烈度对抗之下呢，防空误判的风险也正在急剧的上升。这是本次事件中最具政治戏剧性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总统的态度。那么特朗普此前公开的呼吁以色列控制，核心目的是为了推动美伊核谈判，以达成他任期内的重大外交成果，甚至曾对外暗示说美伊和平谈判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以色列在星期一凌晨依然坚决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这就直接打破了华盛顿的外交节奏。这表明在涉及以色列本土安全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治生存时，内塔尼亚胡他是宁愿选择得罪特朗普，让美伊的外交努力流产，也不愿意放弃军事威慑。目前的局势已经进入战术反击与引发全面战争的临界点。由于双方都完成了对彼此本土的直接打击，而且伊朗已经警告将进一步回应，那么局势能否降温就取决于美国接下来对以色列的施压筹码，比如是否会限制弹药供应。但现在限制不限制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还有呢，就是伊朗内部对反击烈度的政治评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这次对德黑兰等地的打击呢，他会不会再次做出反击，这要看以色列，这要看伊朗内部他们的高层做怎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胜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地区国家无权要求伊朗做赔偿。另外，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将制定一些相关条件，其中包括收取船舶通行费。贾拉利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报道在八号刊出，贾拉利表示，据了解，伊朗和阿曼提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将要收取费用，但贾拉利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此前伊朗一直提出，如要达成一项永久的和平协议，应该允许伊朗方面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费用将会根据船只的类型、货物以及当时的航行条件而有所不同。日前，美英主流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指示他的团队评估美伊战争中海湾国家的损失，并且考虑利用伊朗冻结资产，比如现金还有油轮等，支持海湾盟友，像是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修复与重建，包括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害。那么这一消息在美伊谈判的敏感节点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具有明显的杠杆作用和策略性。它既是美国对伊朗的额外压力手段，也服务于巩固海湾盟友关系的现实需要。那么但是也可能进一步的复杂化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进程。这场围绕冻结资产与停火协议的拉扯，生动地展现了美伊双方在外交、军事还有政治账本上的博弈，是相当具有攻击性的一石三鸟外交筹码。第一，此前伊朗官方曾经开出高达2700亿美元的美伊袭击损失评估，并且试图在伊斯兰堡谈判方案中索要战争赔偿，而美国呢，如今反其道而行之，扬言要把被冻结的伊朗现金和油轮甚至固定资产分给海湾国家，这是典型的以攻代守策略，在谈判桌上对冲掉伊朗的赔偿要价，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经济筹码，同时呢，还要向伊朗传递继续攻击将付出更高代价的信号。

没有搞重建，既展示了宗主国的掌控力，又试图将海湾国家重新锁死在美方主导的反伊朗阵营中。第四，从长期看，这可以减少美国直接的财政负担，并且通过重建项目加强与盟友的经济捆绑，符合特朗普政府的让对手买单的风格。 还兼顾亲以色列和亲海湾的选民基础，在全球市场方面，则进一步加剧油价波动的风险，并向其他潜在对手发出类似的信号。第五，美方释放这样的信息。

条件换取伊朗在核问题或地区代理人上的让步。从长期格局看，这体现了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制裁武器化的延续，强化对敌对国资产的控制权，但是也可能加速去美元化的趋势。总体的评论就是，贝森特的表态是典型的边谈边压的策略，在军事冲突转为外交博弈的节点，用经济手段放大美国的优势，短期内或会提升美国的谈判地位和盟友的信心，但是也增加了协议达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会取决于伊朗的回应强度、特朗普的底线以及海湾国家实际损害规模。那么这一举动再次就凸显了冻结资产在现代地缘冲突中的核心战略价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亚美尼亚6月7日举行国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两成票站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8日凌晨已经率先宣布，他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大选。投票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随后展开计票工作。截至8日凌晨，据悉在已完成约21%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中，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约54.5%的选票，大幅度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主张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1.9%的得票率居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6月8日晚些时候就公布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我们来从亚美尼亚的大选看地缘政治的

角力。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是在星期天，就是6月7号举行的。那么在现在已经统计的早期计票数据当中呢，帕西尼扬啊，就是现任总理，他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绝对领先地位，将有能力单独组阁。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帕西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他获得了约51.13%到57.14%的选票，而这位亚美尼亚总理已经宣布他获胜，并且表示将独立组建政府。这个亚美尼亚的国会应该是105个席位啊，现在呢，这个帕西尼扬领导的政党，就是现在执政的党呢，他已经超过了一半的席位了。还有由这个俄裔亿万富豪萨姆维尔卡拉佩强，我从这个名字看呢，其实他还是亚美尼亚人。那么他领导的亲俄派叫 Strong Armenia， 强大亚美尼亚，以约21.4%的得票率位居第二，那就差得很远了。还有呢，第三个，这个第三股力量，他是长期的反对派，就是由前总统柯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大约8.2%的选票，位居第三，那就差得更远了。多年以来，帕西尼扬政府与俄罗斯分道扬镳，是越走越远。俄罗斯在这次大选之前祭出了中断或终止廉价油气供应的威胁，作为极限施压手段，以经济胁迫加最后通牒的策略，就是为了影响选民，还有帕西尼扬政府，还有呢就是亚美尼亚政坛。然而即便如此，帕西尼扬的政党依然取得了压倒性的绝对胜利，并且将单独的成立政府。这个结果释放的关键政治与外交信号是再清楚不过了，可以说一目了然。第一，这场大选被外界普遍视为亚美尼亚在全面转向欧洲与重回俄罗斯轨道之间的路线对决。帕西尼扬的胜选意味着亚美尼亚疏远莫斯科啊，比如冻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呢，这些举动，还有深化与欧盟和美国关系的多元化外交政策呢，将继续下去，得以深化和延续。第二，就是亚美尼亚大选结果的影响远超过这个南高加索小国，它可以说是一次大国博弈的地缘公投。在此次大选期间，帕西尼扬获得了美国方面的公开支持，欧盟也在选前加大了财政援助，以对抗俄罗斯五月份采取的进口限制。那么俄罗斯在这次博弈中又失败了，与这个结果呢，与乌克兰战争还有他无法摆平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部矛盾有直接关系。那么可以说这也是他在匈牙利失去了重要盟友的再一次的这个失败。第三，胜选之后，帕西尼扬在星期一凌晨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政策走向，一是平衡路线，亚美尼亚将继续推动与欧盟的接轨，但同时呢，也会保留他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资格，并且维持与俄罗斯的必要关系。在地区和平方面，重点是必须使这个国家与阿塞拜疆的和平进程实现制度化，并且推动开放与土耳其的边界。可见处于地缘政治夹心地带的亚美尼亚，在对待莫斯科的态度上也不敢过分嚣张。那么第四呢，就是帕西尼扬的政党有望获得单独多数议席的执政权之后呢，他宣称要从亚美尼亚清除所谓的三头间谍战争党，就是暗示亲俄的强硬反对派将被清洗。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一架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 稍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出访朝鲜的讯息。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上午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之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1点左右，习近平乘车抵达，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步入学校阶梯教室。中朝两党总书记来到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双方随后就来到了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植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象征着中朝友谊生生不息。 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之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识碑揭幕。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当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上午参谒了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10点40分左右，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习近平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陪同下。 步入了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并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的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 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的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在当地时间的6月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 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 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的6月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之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了专场文艺演出。
1: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

0: 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40周年。双方并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互市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 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第9届中国西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将会邀请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中国商务部9号举行发布会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今年的展会设置了投资合作、新制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6大专区，面积约14万平方米。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国内的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的14个地州市的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和泰国是首次设展。今年展会还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邀请湖北省和陕西省担任主宾省。 展会期间还将组织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以及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等专题活动。在2025年，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货贸易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中亚5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的投资来源国。商务部官员当天也表示，中国将会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探讨建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同时会继续巩固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支持中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非资源商品和农产品，打造中国中亚贸易新的增长点。
1: 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北京报道。中国5月份的外贸数据出炉，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幅创下了3个月以来的新高，而进口增速也是超过了市场预期。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10.5%，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6.5%。 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19.4%。单看5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预期。进口同比则增长17.4%，也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则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 而与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则缩窄到3.5%，同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和激进出口超过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来看，前5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接近12%，涨幅也迅速扩大。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大增超过90%，汽车出口也增长接近4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 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持续进行当中，近日或有

0: 所进展。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的多地，造成至少17人死。
1: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东局势在八号是经历了动荡，而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就先后的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在当天的护西当中呢，伊朗西南部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以及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等都成为了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警告，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那么以方将会以武力来进行回应。
2: 八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不里市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三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每一天或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
3: 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这是每一天或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两枚弹道导弹，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那哈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也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形式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持续进行当中，可能会在一两天之内有所进展。
4: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and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The blockade continues to hold 100%. Nothing is getting through our blockade. No oil, no income, no nothing. Nothing's getting through the blockade.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美伊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8号表示，伊朗的军事行动代表其不惧怕谈判破裂。美国国务院则是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将会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而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前，不会解冻或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5: 卡利巴夫在谈话中表示，外交手段不会阻碍军事行动，反之亦然。他指出，以发动袭击和切断谈判为威胁，可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也表明伊朗并不惧怕谈判破裂，并且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强调，伊朗并非只能选择战斗或谈判，而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战斗，在需要谈判的时候谈判。 卡利巴夫又指出，此次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即对伊朗人民实施海上封锁，又违背了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协议安排。他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违背了协议中已经商定的部分内容，表明他们既无意维持停火，也无意开展对话。为了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伊朗必须做出果断回应。 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表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借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的一架 F-18超级大黄蜂战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截至目前，自4月13日开始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在八号援引知情人士话报道称，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获救的飞行员安然无恙，九号将会发布相关的报告。网上视频拍到怀疑涉事的阿帕奇直升机，报道称尚不清楚失事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因为机械故障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而坠毁。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相关的事件时就表示，获救的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方在九号将会就此次的事件发布报告。坠毁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一直是美军封锁伊朗原油运输船和油轮的关键军备，用于向伊朗施压，促其达成协议。伊朗和以色列冲突再起，但是不久之后就各自宣布暂停军事行动，外界就关注事件会对美伊谈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伊朗国内的情况和当局下一步又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0: 因为这次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呢，时间也比较短，烈度也比较小，所以对伊朗的整个社会状况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就我所在的首都德黑兰来看呢，社会秩序还是很井然的，人们还是正常的在工作和生活。我去超市看的话，也发现超市的货架也是满的，并没有出现抢购物资的情况。另外我看昨天晚上伊朗航空局已经发布了消息说，目前伊朗的领空已经全面开放，包括伊玛姆霍梅尼国际机场在内的很多机场现在都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航班运营。至于说这次袭击对谈判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负面的影响，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还有一些积极的影响。这其中有两点原因，一个就是说伊朗通过这次的有限度的回击，以色列呢其实已经测试出了，其实在谈判当中特朗普是希望达成一个协议的，这个态度本身就让伊朗有了信心继续推进下去。另外一个就是说，通过这次通过这次有限度的打击呢，其实也是向美国和以色列展示了伊朗通过军事实力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决心，这也会打消美国和以色列在这种僵局情况下想要通过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这种念头。所以综合这两个原因看呢，目前这种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还是相对乐观的。
1: 以色列军队在八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密集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从今年的3月2号新一轮的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累计造成了超过3600人死亡和1.1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就警告称，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范围巨大且充满着不确定性，导致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剧。
2: 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市等多地遭到以军导弹袭击，现场浓烟滚滚，部分遭袭车辆燃起大火，救援人员在现场紧急灭火。以军当天空袭提尔市红十字会中心附近区域，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红十字会急救人员。对奈拜提耶地区季夫塔镇的袭击则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以军对黎巴嫩西顿地区和提尔市的其他空袭也造成5人死亡。面对以军的军事行动，黎巴

0: 嫩真主党八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布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了火箭弹，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以军的通信车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明确表态，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威胁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自本月5日以来，以军已向黎南部17个村庄发出撤离令，导致5个收容流离失所者家庭的避难所被迫疏散。认为以军撤离令的规模和不确定性使平民几乎无法安全遵守。与此同时，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伊萨八日在贝鲁特会见了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伊萨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尽一切努力推动实现停火。他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高度关注黎巴嫩局势，甚至为了黎巴嫩问题几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吵起来。他强调，美方不希望以黎战事继续扩大，并透露以黎双方已计划在华盛顿恢复谈判。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军事手段永远无法为以色列北部带来安全，强调应通过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意义局势升级，24小时暂时平息，但是学者就认为这一轮的交火是由黎巴嫩问题直接引爆的，让中东博弈的核心发生明显的转变，或导致美伊谈判进程受阻，而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也在持续的攀升。
2: 为回应以色列持续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空袭贝鲁特南郊等行为，当地时间7号晚，在美以伊停火两个月后，伊朗再度对以色列本土发动导弹打击。学者认为，相较于此前战争，本轮局势出现关键转变，以色列从冲突边缘走向正面参战方，冲突焦点也由以往的波斯湾控制权争夺转向黎巴嫩争端。
3: 那么伊朗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他要保护抵抗之虎之下边的这几支力量，所以要停火必须对黎巴嫩真主党也停火。所以伊朗这次因为这个来袭击以色列，伊朗实际也是想这个给未来战后的中东立下一个规矩，就是抵抗之虎还是在伊朗的支持和领导之下，然后伊朗有决心有能力来保护抵抗之虎的这个力量的。
2: 这轮伊以冲突正值美伊谈判艰难拉锯的关键阶段。冲突爆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要求伊以双方立刻停火止战。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在24小时内两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要求以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8号晚间，伊朗、以色列先后宣布暂停袭击。不过，牛新春认为，美方在中东局势中已陷入进退两难境地。
3: 美国现在最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怎么结束战争，这样的话就大大限制了美国的政策的选择范围了。以色列每次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的时候，美国都对它施加压力，所以美国跟以色列的矛盾在扩大，美国跟海湾国家的矛盾也在扩大。美国国内现在对特朗普的批评也那个声音越来越大了，大家都认为那个特朗普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多了。所以现在确实美国处境是比较尴尬的。
2: 学者也指，随着黎巴嫩问题中心化，本就脆弱的美伊谈判将增添更多变量，但当前各方对峙的僵持状态不可长期持续，若后续美伊谈判彻底破裂，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极高，地区安全局势或将面临新一轮全面动荡。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以色列在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口岸的地带，在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在当天，法国、澳大利亚等19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对加沙人道主义局势深表关切。而联合国的方面也是在8号也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的人道主义的人道准入。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介绍了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的情况。
4: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closed the Kerem Shalom, Kerem Abu Salem crossing today, which has been the only crossing into Gaza that had been operational for cargo over the past 2 weeks. However, humanitarians were allowed to collect cargo from the Palestinian side of the crossing. Israeli authorities also closed Rafah crossing. OCHA stressed that people in the Gaza Strip rely on a steady flow of humanitarian and commercial goods from outside.
0: 哈克还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深表关切，敦促各方按照国际法义务为人道援助的快速安全顺利发放提供便利。古特雷斯强调，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哈克称，联合国认为以色列此类关闭口岸的行为不可接受。此外，法国、澳大利亚等19个国家以及欧盟委员拉比卜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持续存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深表关切。声明中提到，以色列最高法院此前决定驳回国际非政府组织就以方有关注册规定提出的上诉，这一决定令人深感担忧，指这项规定将影响并严重限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开展活动的能力，并强烈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有关注册规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声明还称，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不容谈判，必须确保国际公认的人道主义组织在开展工作时不受阻碍，呼吁以方履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在下周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亚太经合组织廉洁促繁荣研讨会在香港开幕。
5: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9: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9: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能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9: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9: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政府团队正在全速的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就宣布，将会在下周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
1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规划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第三，则是强化治理效能。李家超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18: 第一，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第二，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同埋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同埋经济发展带俾香港的商机，国家科技能力同埋技术的分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同埋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
17: 李家超又指，规划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可以享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 李家超又表示，在即将到来的7月1日，香港各区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而优惠措施则包。

0: 括五方面，例如超过1000间14级商户都会提供不同优惠。
1: 第一咧系公共交通嘅优惠，例如港铁啊，同埋机场快线啊都有优惠。港铁咧系会送出71000张嘅单程车票啦。第二咧就喺政府场地嘅免费优惠，康文署嘅多个室内同埋户外嘅康乐设施咧喺71当日系免费嘅。
0: 而多个旅游文化设施都有优惠，例如位于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廉政公署联合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廉洁促繁荣研讨会今天开幕，汇聚了10多个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共商廉洁建设与区域协同发展大计。
3: 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专题研讨会首次在香港举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傅奎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廉洁是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领导人共识为指引，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为区域繁荣注入廉洁动力。
4: 加强反腐败合作，既是应对跨境腐败挑战、遏制腐败跨境流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支撑。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积极开展反腐败多边双边的交流合作，纵深推进跨境腐败治理和国际追逃追赃，以坚定的行动落实拒绝腐败避风港的共识和承诺。
3: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表示，香港正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如何通过法治促进廉洁并带动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的生动范例。
5: Hong Kong, China experienced an economic boom since about the 70s in the last century. It's telling that it was also in the late 70s that Hong Kong, Chinaintroduced fundamental changes to its legal regime to tackle the then serious corruption problems. Hong Kong, China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ing and shipping center. It is also now one of the least corrupt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renowned for its strong rule of law.
3: 腐败会动摇制度，破坏信任，从根本上损害发展成果。香港在过去3年为全球5000多名反贪人员开展培训，携手应对各类新型贪腐问题。从香港经验到区域共识，腐败治理没有旁观者。
6: Last year, the APEC Anti-Corruption and Transparency Experts Working Group shared their serious concern about how corruption blocks prosperity. This year, under the theme of APEC China Year,Building an Asia-Pacific community to prosper together. We gather to face this challenge directly.
3: 一连两天的研讨会活动，合共有14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4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本地政商界代表，约200多人出席。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台湾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日前坠毁，导致2名飞行员死亡。国民党立委不满军方在立法院的报告当中只字未提，军长就回应时扑哧一笑，引发了争议。另外呢，台湾海巡署公布了与大陆船舰在海上对峙、互相广播喊话的画面。
7: 高雄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8: 台湾海巡署公布，声称是大陆海巡动六船舰的广播，针对大陆方面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台湾海巡署自称派出船艇采1:1并行监控，并以广播回应。台湾海巡署宣称，大陆4艘公务船已于8号凌晨3:20离开台湾水域。另一方面，台湾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日前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机，2名飞行员殉职。立法院安排军方首长报告。

0: 就主要装备太足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国民党立委不满军方对失事事件只字未提。
1: 整体当中连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呀？我想我们大概就是
0: 你还笑得出来哦？不需要说明吗？可以说明吗？
1: 我想可以跟委员说明，我们现在就是确定我们会在明年的5月底完成建案吗？
0: 台军表示，明年完成T-34教练机替代机种的建案程序后，就可排入2028年度的预算，预计2030年之后就可获得。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范围就涉及到台湾东部的海域。不过，台湾方面没有强硬的表态，而中国大陆则是采取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却遭到了台湾海巡派船跟监。而对此，国民党立委就批评绿营抗中保台无法保台，呼吁对日非强硬表态。
0: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台湾方面起初表示肯定，随后在各方压力下才表示将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不应损及台湾利益，而大陆方面则在相关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反制日菲。台湾海巡署为此派船艇一对一并行监控大陆船舰。你犯军权等，践踏我方责任，你违反。
1: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0: 台湾海巡署公布，声称是与大陆海巡动六船舰的广播，台湾军方也予以回应。
1: 那我们跟这个海巡会做一个持续，这情报会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共享。
3: 那我们也会跟他们做很绵密的一个协调的分工。只是一直去骂中国大陆，但是对日非又感觉非常非常的软弱，那会让大家认为啊，你永远都只会所谓的抗中，可是抗中没有办法保台，那没有办法保护台湾的经济海域，也没有办法保护台湾渔民的权益。
0: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指出，民进党不敢骂日非，是对渔民权益无能为力，并称保台只剩下骗选票的功能。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 针对日方近期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今天就回应指，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在按照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来提升航母编队的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 正当行动，筛选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不可能得逞。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下一节有，克工表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日本或将向印尼出口护卫舰，日防相称意义重大。
4: 大部分时间都不来接纸，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接纸最好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架纸过，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系接纸好多人玩嘅，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系想去喺将呢个接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1: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2: 雅涵，下午好。
0: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好，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和伊朗在周一是直接交火，那这也是美国和伊朗在2个月前达成暂时停火协议之后的首次。在刚才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美以战争持续了3个多月以来呢，给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那事实也充分证明呢，军事途径是解决不了问题，而动辄诉诸武力则是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说，当前呢，美伊谈判正处于关键的阶段，任何一方都不应当重新挑起军事的冲突，同时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应当得到尊重。中方就呼吁有关方能够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任何可能激化冲突的这样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化解争端。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五角大楼在周一是更新了中国涉军企业清单，对此林健也做出回应，他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并且呢划设各类的名目的这样的歧视性的清单，对中国的企业来进行无理的打压。中方就敦促美方能够立即纠正错误的行径，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涵。
0: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的资讯。我们来看到俄乌局势冲突仍然还在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就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8号也表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是持开放态度，但是乌方却是想方设法的拖延这一想法。

泽连斯基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9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8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

0: 付卡实行了部分路段的禁行。俄军事专家指出，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 M04 公路比 M14 即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公路更为重要。 M04 公路的补给线覆盖了克里米亚、乌克兰南部、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当天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还袭击了连接 M04 公路和 M14 公路即途经顿涅茨克市的 H20 的公路。专家们指出，由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黄蜂等无人机，近期仍将继续以俄军车辆为主要目标进行袭击。俄军使用乡村道路和绕行线路，可能会减缓俄军的后勤运输的速度。为此，俄社会各界也批评了俄军指挥机构没有对乌克兰的后勤设施，特别是第聂伯河桥梁进行报复性的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列夫表示，必须保持对乌军纵深300公里内的基础设施等重点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的高压。6月8号，乌控区 P46 哈尔科夫至舒梅公路线上，俄军无人机开始袭击这条线路的运输车队，这包括俄军还炸毁了一座桥梁，并引发了这些路段的断路。富豪卫视卢宇光、伊万·达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查阅美国空军预算文件之后发现，美国空军已经申请了22亿美元用于研发新的 E-4C 空中指挥所，也就是所谓的末日飞机，旨在核冲突发生时控制战略部队。飞机将会具备抵御核爆炸及电磁脉冲影响的能力。文件显示，这一笔22亿美元的申请用于2027财年，比2026财年的预算高出了23.2%。该机的主要设计阶段计划于2031年完成。五角大楼安排超过了54亿美元，从2029年开始采购成品飞机。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本周将会访问印度尼西亚，推进海上自卫队招募及护卫舰的出口协商。日本在近期是大力的推进武器出口，也是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争议。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本周访问印度尼西亚，届时将同印尼国防部长举行会谈，进一步推进海上自卫队招募及护卫舰出口协商。小泉周二召开记者会表示，印尼对引进自卫队招募及护卫舰有兴趣，双方已同意启动实务层面磋商。
3: 朝霧型中国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含む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できたところは大きな意義があ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2: 小泉表示，印尼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对日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双方深化防卫合作有助于提升海上安全能力。日本与印尼上月已签署防卫合作协议，并设立工作小组，未来还将继续讨论护卫舰的维修、训练及运用等问题。
3: インドネシアは我が国のシーレンの要衝に位置する戦略的に重要な国であり、両国の海洋抑止力の向上に資する防衛装備技術分野における協力は非常に重要です。今般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したことは、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資する確かな一歩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2: 今年四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解禁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日本正大力推进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R5V级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则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新一代舰艇，新西兰也正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不过，日本国内对扩大武器出口仍有反对的声音。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约57%受访者反对扩大武器出口。部分在野党批评，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理念正在发生变质。凤凰卫视李淼、申廷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菲律宾民防局在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的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37人死亡，大约500人受伤。菲律宾国家灾害管理部门也表示，目前至少还有10多人失踪，搜救工作仍然还在继续。
4: 菲民防局说，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

0: 南哥大巴托省也是受此次强震影响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一家快餐店几乎完全坍塌，多栋建筑物受损严重，地震也导致多个地点发生停电，当地一栋较大规模的商业建筑也在地震中损毁严重，楼梯已经严重变形。一位母亲在受损建筑外等待她的儿子，她称她的儿子仍然被困在废墟中，但被救援队告知可能已无生命迹象。
1: Last nilang sabi sa akin, bukas na lang magbalik na kayo, kay mag-retrieval, hindi na rescue. Kay wala ng heartbeat. Mayroon mong isang gipasok doon, wala na dong heartbeat. Ang panawagan ko, sir, gusto lang ko nga ngayon, magkuha na doon, para nga manahimik na kami.
0: 当地救援部门表示，建筑内已有两人获救，但其中一人死亡。对于其余两名倒塌建筑内失踪人员，救援人员称，探测装置目前并未探测到有关生命迹象，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对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1比索，约合1620万美元的损失。菲律宾当局表示，受地震影响，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万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以色列的年轻民众支持对伊朗发动反击。澳大利亚外长称，中东和平协议应该包括黎巴嫩在内。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习近平出访朝鲜的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长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步入到学校阶梯教室。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双方随后来到了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直敲培土，在提水浇灌。种下了一株松树，这象征的是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之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的标志碑揭幕。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的标志碑前握手合影。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今天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在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了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习近平走上了平台，在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就观看了仪仗队分列式。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的陪同下，步入到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的史料、照片，还有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在仔细观看，并且还认真翻阅了志愿军烈士名册，也向金正恩介绍了牺牲的志愿军将士的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在上世纪的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这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的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

0: 传承。在当地时间6月8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就在平壤的木兰馆出席了金正恩所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当地时间6月8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的陪同之下，就在平壤的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了专场文艺演出。
1: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双方并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换一个焦点，继续跟进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宣称，美国将会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就会大幅下跌。特朗普透露指，他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又再次开战，以色列就会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境地。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说，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就会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1: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8日晚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将在未来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回落。
3: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and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1: 北媒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当天还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称，以色列7日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且当时以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7日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说，美方8日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一方表示如果伊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美国媒体认为，虽然以伊交火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但却进一步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8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称，美方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和伊朗在8号进行大约有15个小时的互相攻击过后，双方已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而本轮袭击也使得以色列境内对伊朗的敌对情绪又再度的攀升。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在当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
4: 6月8日凌晨，以军空袭了伊朗境内多处军事和经济目标，着重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设备。伊朗和胡塞武装在8日上午对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轮导弹袭击，以色列境内普遍响起防空警报，后方司令部对应也调高了安防级别。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表示，支持通过军事行动消除各路威胁。
5: 以色列总理公开表示会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境内的每一次打击。八日下午，以色列各个社区街道逐渐恢复正常出行。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分享了对于本轮以伊交火的看法。
6: בלהתמודד עם הבעיות של הטילים, כבר עברנו כמה וכמה סבבים, וזה הכל איזשהו משחק שצריך מתישהו להיגמר. ואם אפשר לחשוב על שלום בין שני העמים, זה בוודאי היינו שמחים. אני לא בטוח שזה יבוא במלחמות.
5: 在经历八日上午来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目前各个城市已恢复平静，但仍有大量民众担心，这可能是以色列与伊朗又一轮战争的开始。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再度掀起了中东战火。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就表示，澳方持续呼吁美以伊停火协议当中必须包括黎巴嫩，并且反对战争升级。
7: 中东战火持续至今，已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反对中东战争升级，并认为美以伊停火协议应该包括黎巴嫩。
8: In this circumstance, about the escalation, which we do not support, we believe that the ceasefire from the beginning should have applied to Lebanon. You might recall we were the first country to call for that, and we continue to say without the ceasefire applying to Lebanon,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e broader ceasefire in the region can continue or be strengthened.
7: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还表示，以色列定居点阻碍了和平进程。澳大利亚已对以色列三名个人和四个实体组织实施了制裁。
8: Israeli settlements are an obstacle to peace, and inconsistent with progress towards a two-state solution. I have sanctioned in the last 24 hours three individuals and four entities for their actions in the West Bank, including unacceptable violence and activities in relation to Palestinians.
9: 目前国际社会都在呼吁尽快停战，但中东战争依然打打停停，这对全球的经济打击还在持续的扩大之中。方伟是杨海英，谢谢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讨论外交结束俄乌冲突。目前特朗普支持率下跌到了35%，已经接近了最低水平。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针对于日菲两国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今天表示，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如果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此外，张晓刚还表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于5月30日至6月6日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成功举行，双方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围绕在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等科目开展实战化训练，无人化、智能化装备成体系运武作为这次训练的亮点之一。这是中盟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此系列的联训，双方通过了交流战法、训法，进一步深化两军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安全风险、联合随行任务的能力。再来跟进一下目前的俄乌局势，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就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8号表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依旧是持开放的态度，但却认为乌方是在想方设法在拖延。

0: 泽连斯基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9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8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舰上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在9号袭击了克里米亚边境的一座桥梁。在当天，俄控的赫松州州长萨尔多就表示，在琼哈尔附近的一座桥梁发生了爆炸，俄乌两军的后勤战正在升级。
2: 从顿涅茨克前往卢甘斯克，我们沿着 H20 高速公路北上。
3: 由于乌军对 M04 公路沿线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在这条沿线上的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阿尔切夫斯克、布良卡和卡基伊夫卡实行了部分路段的禁行。俄军事专家指出，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 M04 公路比 M14 即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公路更为重要。 M04 公路的补给线覆盖了克里米亚、乌克兰南部、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当天，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还袭击了连接 M04 公路和 M14 公路即途经顿涅茨克市的 H20 的公路。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珀谢奇尼克于今年6月6号发布了法令，禁止商业客运车辆在贯穿该地区的 M04 公路路段通行。马里乌波尔市市长顾问安德留申科于6月7号也表示，俄军已改变了其马里乌波尔至别尔江斯克的后勤路线，目前俄军正使用沿海的乡村道路，而非连接两市的国道线 M14 公路。专家们指出，由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黄蜂等无人机，近期仍将继续以俄军车辆为主要目标进行袭击，俄军使用乡村道路和绕行线路可能会减缓俄军的后勤运输的速度。为此，俄社会各界也批评了俄军指挥机构没有对乌克兰的后勤设施，特别是第聂伯河桥梁进行报复性的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列夫表示，必须保持对乌军纵深300公里内的基础设施等重点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的高压。6月8号，乌控区 P46 哈尔科夫至苏梅公路线上，俄军无人机开始袭击这条线路的运输车队，这包括俄军还炸毁了一座桥梁，并引发了这些路段的断路。当天，在扎波罗热战线的西翼，俄空天军空袭了扎波罗热的加油站和通往斯捷普诺格尔斯克的公路。乌军的运输队为了躲避俄方的空袭，改走了卡美瑟瓦哈的较长补给线。俄军的战机也快速出击，攻击了位于 塔夫里斯科耶的乌克兰空军的防空哨所和燃料库等，这些燃料库为奥列霍沃的乌军提供补给。学习俄军的战术，转向对俄纵深200公里内后勤设施的军事打击。俄专家的认同，这已经形成了后勤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在8号召开的会议在审议乌克兰问题，俄方代表聂边贾就说，目前乌总统的公开信这是在挑衅，指乌方的言辞十分的粗鲁。俄方代表梅利尼克就在谴责俄军丧失人性，更呼吁伙伴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而中方代表孙磊就呼吁俄乌要早日恢复和谈进程，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要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乌克兰危机实现政治解决仍任重道远，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
5: 战场相关的数字每天都在变化，新的袭击、新的伤亡、新的设施损毁不断出现，但有一个事实始终不变，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4: 孙磊提出，期待当事方以人民为重，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期待有关各方保持耐心，展现诚意，体现灵活，早日恢复和谈进程，期待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开展更多增进信任、调节斡旋的外交努力，期待有关各方在充分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致力于解决危机根源问题。对于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写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这封公开信不是和平倡议，而是一次笨拙的挑衅，旨在掩盖乌克兰不顾一切破坏所有谈判的行为。涅边贾表示，只要乌克兰继续用粗鲁和最后通牒式的言辞与俄方对话，谈论实际谈判就毫无意义，俄乌高层会晤更不可能进行。他也表示，只要欧洲不放弃对俄罗斯的战略性打击，就必然会造成更多的伤亡损失。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则谴责俄军丧失人性，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呼吁伙伴立即加大对乌克兰防空的支持力度。
6: Ukraine calls on our partner to scale up their support,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air defense, at least tenfold, better 20-fold. The most effective wayTo protect innocent lives today is to ensure that Ukraine has sufficient capabilities to intercept missiles and drones that Russia launches against our cities. Today, not tomorrow, not next month, not next year.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日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所举行的小范围午宴。在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表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了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的明确清晰。习近平强调，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当地时间6月9日的下午，习近平已经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到机场的途中，平壤各界群众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喊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有数千名的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检阅了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在握手，向送行群众在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又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了行梯，乘专机离开平壤。 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0: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于美方在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问题时表示，中方反对美方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无理的打压行径。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另外，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答问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4: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5: 关于朝鲜半岛。
3: 此外，林健在回答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问题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海域拥有专属的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和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在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这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到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对不允许。针对日方近期多次在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并且连续公布了相关情况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今天回应时说，日方对中方的正当行动在山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6: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山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3: 针对台湾防务部门称，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旨演说中虽没有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所谓的自我防卫能力，并和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中国国防部回应时说，任何的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
6: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3: 在台湾，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被指控涉嫌在诈领补助款和公费助理薪资，遭到检方起诉求刑12年又6个月。对此，高金素梅表示，起诉内容是欲加之罪，而国民党多位立委也在纷纷声援。
7: 今年二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率领调查局干员搜索了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的住处和在立法院的办公室。高金素梅的助理以及多位和他有私交的地方议员也遭到约谈搜查。6月8号，北检正式以贪污等罪名起诉高金素梅，并具体求刑12年又6个月。
8: 欲加之罪，希望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7: 高金素梅虽然是无党籍，但在立法院和国民党往来密切，被视为蓝军重要成员之一。被检起诉高金素梅的罪名包括了涉嫌利用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薪资，涉嫌向公务机关诈领补助款，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违法输入大陆制的快筛剂等。高金素梅坚称清白，国民党立委也表态声援。
9: 执政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检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10: 呼吁蓝白哦，不要哦让会期的延长哦，作为这17位立委的金钟罩保护伞，好好的面对司法。
7: 国民党立委质疑司法已经沦为民进党的工具。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在网络社群媒体发文，痛批赖清德执政后不断利用司法清算在野党。目前已经有17名在野党立委遭到起诉。而反观绿营的政治人物，就算涉贪罪证确凿，检察官却选择性办案，司法形同有两套标准。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自今天的上午9时起到20日24时，粤车南下的5个新增地市，符合进入香港市区条件的广东私家车的车主，可以报名参加7月份的名额抽签。粤车南下政策现在已经覆盖了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
11: 6月9号起，粤车南下政策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4个城市的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9号起，提请申请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学者认为，政策扩容惠及珠江口东岸城市，有效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12: 这次扩围的一个特点是，从珠江西岸扩围到主要是珠江东岸的城市，像深圳、东莞、惠州，这些都是东岸的城市，也体现了就是从全省角度来看，也希望促进这个东西两岸的一个融合发展。因为之前是粤车南下主要是在西岸的城市，当然粤车南下的一个很大的初衷就是用好港珠澳大桥。
11: 粤港双方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前将粤车南下政策推广至全省21个地市。学者认为，政策将为内地商务人士考察和家庭前往香港旅游提供更加多样的选择。
12: 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这个家庭，他喜欢家庭自驾游，那么可以通过这个粤车南下到开车到香港市区，就有一些企业家或者投资者，他希望在香港可能就是自己开车去。在香港进行一个考察。
11: 粤车南下政策自去年实施以来，到今年5月底，入境香港市区部分约有84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出行数目有6700车次。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3: 全球风险资产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一，现货黄金盘中一度跌破了4300美元盎司。对此，有业内人士就认为，本轮金价下跌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利空驱动，中长期来看，金价依旧存有稳定支撑。
13: 六月以来，国际金价持续承压，黄金期货价格接连走低。市场普遍认为，这与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美元指数重返100上方有关。专家指出，尽管就业数据表面强劲，但结构性问题突出，升息预期并不稳固。
14: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业状况的向好啊，并不是所有行业。那么尤其是金融业，金融业在这个五月份呢，实际上就人数出现了减少。那这样的话呢，由这个数据所引发的升息预期，我觉得并不牢靠，尤其考量到美国持续增加的债务规模。
13: 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并未显著恶化，原油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下，说明本轮金价下跌并非由实质性利空驱动。
14: 实际上，中东局势的这个并非一帆风顺呢，市场早已消化了。新的一些这个事件呢，并没有促成这个油价呢，有过大幅度的上涨。啊，也没有创新高啊，还保持在这个100美元每桶以下的这个水平。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金价这个下跌呢，我个人认为有诱空之嫌。
13: 分析指出，五月中国央行大幅增持黄金，增持规模创下2025年一月以来新高。结合全球央行持续去美元化、增持黄金的主流趋势，黄金中长期支撑依旧稳固。凤凰卫视高伟嘉、何超上海报道。
3: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东盟未来论坛在河内开幕，与会者呼吁要团结自强。新西兰首都遭遇到强风巨浪的巨舰，航班和渡轮停运。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احترام.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4: 欢迎回来。路透社和彭博社在8号发布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民调结果，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附近。
15: 民调显示，约35%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这与5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持平，仅略高于4月份34%的支持率，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支持率的最低水平。而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值得这一问题上，只有25%的人认为打击行动收益大于成本，超半数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军事行动导致汽油价格飙升，更是引发广泛不满。此次民调结果显示，约59%的受访者预计美国汽油价格在未来一年内会进一步上涨，仅17%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会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当下生活成本的总体满意度较低，只有22%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执政表现，而70%则表示不认可。这一数据甚至逊于上一任拜登政府。共和党在去年民调中的优势地位也被逆转。民调显示，如果当天举行国会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选择民主党，只有37%的人会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2026东盟未来论坛9号在河内一连2天举行，在论坛期间，与会者共同探讨了新时期东盟团结自强、和平解决纠纷、人工智能以及能源危机等议题。
16: 2026年东盟未来论坛9日上午在河内开幕，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泰国总理阿努廷、老挝总理宋赛、柬埔寨首相胡马奈、东帝汶总理夏娜娜、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出席开幕式。黎明星致开幕词时表示，当前科技、人工智能、数字化与绿色转型正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东盟要从制造中心迈向创新中心。东盟的成功不仅是经济增长，更是能否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多机会。东盟共同体一贯的原则是加强东盟内部团结合作，和平解决纠纷。胡马奈致辞时提及近期与泰国的冲突时表示，柬埔寨始终视泰国为共同致力于区域和平繁荣的重要邻国，并愿意透过对话协商解决两国的现存问题。
17: The ceasefire between Cambodia and Thailand continues to hold, but it is fragile. Cambodia remains concerned by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in the occupied area while inside Cambodian territory.Cambodia's recent decision to initiate compulsory reconciliation under UN clause demonstrates our sincere desire to seek a fair and lasting solution. Thailand's expressed preparation to engage in this facilitated process under UN clause is a welcoming step towards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overlapping maritime claim area.
16: 中东局势带来能源供应风险，能源安全成为论坛关注焦点。与会代表认同，东盟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降低外部带来的冲击。加拿大驻约大使尼克尔向本台表示，加拿大愿与东盟国家携手推进能源转型。
6: I think there are some opportunities here for countries to diversify their energy supplies. Canada is an energy superpower. We have all sources of conventional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ies and the resources to share with others and the technologies to share with others. Canada would be like to be a partner with Vietnam in that energy transition.
16: 东盟未来论坛是由越南在2024年发起的一个区域对话平台。今年论坛首次邀请东盟各国政党参与，共同探讨推动实现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凤凰卫视官方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14: 泰国国家旅游局在8号联合了政府还有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启动了2026神奇泰国旅游活动。
7: 今年的旅游大促活动将于6月15日至8月15日举办，以令人难忘的泰国品牌体验为主题，涵盖商场、酒店、电商平台及金融机构等多个领域，旨在将传统大促活动升级为融合购物、文化和旅游体验的综合营销项目，向国际游客展示泰国产品的品质、创意设计及文化特色，进一步提升泰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9: สินค้าไทยตอนนี้ถือว่าเป็นสินค้าที่มีศักยภาพนะครับ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ไม่ว่า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งานคราฟนะครับงานอัญมณีงานเครื่องประดับ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เนี่ยครับก็เป็นสิ่งหนึ่งที่เราคิดว่าเราพร้อมที่จะนำเสนอให้กับนักเที่ยวที่มีโอกาสที่เดินทางเข้ามาท่องเที่ยว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นี่ยครับก็ถือว่าโครงการนี้ครับจะตอบโจทย์ให้กับนักเที่ยวได้มีโอกาส

0: สินค้าที่เป็นแบรนด์เนมที่ตอบโจทย์กับ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ชาวจีนเนี่ยก็ถือว่าเป็นอีกสิ่งหนึ่งที่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ทำ
1: 旅游消费具有乘数效应，不仅能带动商业销售，还能促进交通、餐饮、酒店等相关产业发展，同时增加政府税收收入。泰旅局预计活动期间将创造超过7亿泰铢的经济流动资金。
2: 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旅游业对泰国经济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合计约占 GDP 总量的20%。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道。
3: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菲律宾民航局在今天统计的数据显示，菲南部的明兰老岛附近海域在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7人死亡，还有500人受伤。菲律宾国家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到目前为止至少10多人失踪，搜救工作还在进行。
4: 菲民防局说，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南哥打巴托省也是受此次强震影响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一家快餐店几乎完全坍塌，多栋建筑物受损严重。地震也导致多个地点发生停电，当地一栋较大规模的商业建筑也在地震中损毁严重，楼梯已经严重变形。一位母亲在受损建筑外等待她的儿子，她称她的儿子仍然被困在废墟中，但被救援队告知可能已无生命迹象。
5: Last nilang sabi sa akin, bukas na lang magbalik na kayo, kay mag-retrieval, hindi na rescue. Kay wala nang heartbeat. Mayroon mong isang gipasok doon, wala na daw heartbeat. Ang panawagan ko, sir, gusto lang ko nga ngayon, magkuha na doon, para nga manahimik na kami.
4: 当地救援部门表示，建筑内已有2人获救，但其中1人死亡。对于其余2名倒塌建筑内失踪人员，救援人员称，探测装置目前并未探测到有关生命迹象。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1比索，约合1620万美元的损失。菲律宾当局表示，受地震影响，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万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新西兰首都的惠灵顿9号遭遇到了强风巨浪的侵袭，渡轮服务还有部分航班取消，数百名居民紧急疏散。惠灵顿的南部和东部地区一度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目前紧急状态已经解除。让你看到，这是在惠灵顿的南部海岸，强风掀起高达11米的巨浪。惠灵顿机场风速接近每个小时有100公里，约有8个航班已经被迫取消，一架小型飞机直接被强风给吹翻。局部地区的风速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37公里。往返于新西兰南北岛的库克海峡渡轮是暂停服务。新西兰政府在8号晚间发布了强制疏散令，要求惠灵岛南部海岸的居民要紧急的撤离。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94岁的香港资深艺人胡枫在踏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更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并几场获颁证书。这天红馆台上台下也星光熠熠，大批演艺圈中艺人一同见证胡枫再创纪录。干儿子张学友与张家辉以及刘德华、陈奕迅、莫文蔚等担任嘉宾。

0: 而胡枫在演唱会举行前精神奕奕进行拜神仪式，他受访时表示心情兴奋，自己也没想过会破纪录，不知他又想不想加场再举行演唱会呢？
1: 你话开就开噶，
2: 啊真系，我自己都估唔到噶，嗯，啊破纪录呢样嘢我自己都估唔到噶。
3: 今日状态点啊？自己有几多分啊？今日嘅状态？
2: 我谂应该系100分。

0: 个状态啊 ，OK 啊 ，OK 啊，嗯。
1: 香港艺人屈家燕出席活动，对于曾经与他合作的资深艺人钟景辉日前离世，他受访时表示感到很难过，会永远怀念他。
2: 感觉好难过，当然系唔舍得啦。佢对人好好啦，同埋咧好照顾后辈啦，同埋你同佢一齐工作嘅时候咧，真系获益良多嘅。我哋永远怀念我哋敬爱嘅钟景辉先生，阿 King Sir，King Sir， 多谢你，我哋永远怀念你。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集新闻。
4: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陪同下参谒中朝友谊塔，德国法国决定停止战斗机研发研合项目，美国将多家的中企列入到涉军名单，中企在集体发声指责。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已经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在前往到机场的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热烈欢送，在机场有数千名的群众还有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在逐一握手，也向送行群众在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又再次的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在平壤的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在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表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的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的明确清晰。习近平强调，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今天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就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黎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

0: 并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之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步入到了学校阶梯教室。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在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双方随后来到了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持锹培土，提水再浇灌，种下一株棕树，这象征着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之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的标志碑揭幕。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当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在当地时间6月8号的晚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所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当地时间6月8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还有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之下，在平壤的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了专场文艺演出。
2: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掌握股市消息。内地股市在今天有震荡反弹，早盘三大指数小幅高开，沪指在盘中一度还翻绿，随后在科技股的带动下逐步走高，午后有尝试收复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像是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双双大涨，大约是在4%左右。我们注意到在今天呢，像是半导体产业链是全线爆发，成为了本轮反弹的主轴，而光刻机、存储芯片和光纤股等方向的涨幅靠前，不过像是煤炭、油气开采和白酒板块的表现比较差。沪指收在了4010点，上升50点，升幅为1.28%，成交有11730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呢，今天收在15268点，上升447点，升幅为3.02%，主板成交有14672亿元。另外，创业板指数上升在3.93%。另外，香港股市还是缺乏动能，最终是以小幅收低，这是连续第5天都在下跌。虽然有趁低在吸纳，但是加息阴霾依旧抑制本地的地产股，影响恒生指数在开低的105点之后还反复拉锯。虽然多次有试图想要翻红，但中场依旧是收低，再创3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低。我们看到，在今天呢，蓝筹股市继续跌多升少的，本地的地产、石油、公用还有医药等板块走低，而科技股走势分化，芯片股出现反弹，但手机股继续下滑，至于汽车股是互见涨跌。恒生指数收盘报24565点，下跌了91点，跌幅为0.37%，主板成交是在3089亿港元。在隔夜美股反弹带动亚太区股市今天是全面都在回升，韩国股市在早盘就高开，午后还大幅拉升，韩国综合指数中场收升在8%，这完全收复了昨天的失地。权重股 SK 海力士就大涨超过在15%，而日本股市方面也是震荡上行，以接近全天的高位来做收。我们注意到在昨天遭到重挫的半导体相关概念股强力出现反弹，像是爱德万测试就上涨超过在4%，而东京威力是上涨接近在9%。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5416点，上升了1392点，这样升幅达到了2.17%。再看到台湾股市呢，也跟随外围出现反弹，权重电子股领涨，像是联发科上升接近在10%，金融股在今天也是走高。台股最终收报44704点，上升了1201点，升幅达到了2.76%。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气候的问题。去年是全球有记录的176年历史当中温度最高的其中一年。

0: 欧美六大气象机构就评为史上的第二高或者是第三高。踏入到了2026年，这个情况丝毫没有任何改善，预计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1: 五月应该还是春天，但全球各地纷纷经历了炎夏般的酷热。西班牙因为热浪相关而死亡的人数破百，是2015年开始记录以来最多人因而死亡的五月，也是过去10年均值的3.6倍。而法国五月份的温度打破最高纪录，有30几摄氏度，光是月底的热浪已造成7人死亡。在英国，五月的高温也打破了最高纪录，英格兰东南部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食水供应或水压太低，受影响居民最高峰时超过2万人。在亚洲，北半球夏季6月1号才正式开始之前，很多大城市近期的温度早已远超城均值。好像首尔的平均温度在五月下半个月超出了高达13%，上海高出了12%，东京超出10%，印度部分城市的温度突破40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和英国气象局日前警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温度将达到接近纪录最高水平。近水平面温度中位数将较1850至1900年工业时代前高出1.3至1.9摄氏度，会有一年温度超越现有最高纪录，就是2024年的高温也会短暂超越1.5摄氏度的温度控制目标上限。北极温度上升更多，北半球的冬天更多雨水。同时，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6至8月出现的几率在80%，持续到11月的几率高达90%，将进一步推高全球气温。最令世界气象组织担心的是，气候变化会加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导致全球出现更加极端的天气，明年渴望成为史上最炎热的一年。食物生产、工业和人类生活受到重大干扰。德国安联贸易公司日前预计，如果近期的热浪持续，今后5年德国经济损失将达到1310亿美元，经济产出丧失3%，同时政府税收每年减少0.7%，令财政收支 GDP 占比每年恶化0.9%左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1: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了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根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消息，在今天上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了会见。好，再来看到的是香港都会大学今天举行的新校舍大楼的动土典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并且致辞时表示，都会大学一直和产业在紧密联系，新的校舍会加深和行业之间的联系，培育出新一代具备行业就业能力的专业人才。
5: Being Hong Kong's firs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or UAS in short, Hong Kong MU has found a clear and compelling niche to provide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is approach also echoes the 15th five-year plan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The new hub for community health and wellness takes this further. It will support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ross multiple disciplines.
4: 新校舍大楼定位为是社区健康枢纽，将会配备综合健康中心、还有跨学科研究中心等先进设施，要支援生理、精神和行为健康等学科范畴的教学和研究。校方表示，新的校舍大楼将能够为师生提供先进的教研设施，要充分体现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十五”规划，助力香港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就锁定在养宠物的族群。今天他发表了动物保护的六大政策，要争取选民认同。李四川还喊话民党对手苏巧慧不要再用抹黑攻击的方式再打选战了。
6: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陆续公布竞选政见，获得市民好评，支持度有攀升趋势。九号，李四川乘胜追击，端出动物治理升级六大政见，要将新北打造为有制度的动物友善城市，
7: 设立一个新北市的市立的动保医院，只要拿出他认养的这一些证明，那以后到这个医院来，这一个挂号还有看诊，我们就免费。
6: 台湾当前社会结构转变，养宠物取代生小孩成为主流，但宠物没有医疗健保，看医生花费大，这对于饲养动物的选民来说，这项政策无疑是具有感召力的实质利多。李四川要透过动保政见拓展选票，来力抗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抹黑攻击。
7: 我为细汉就开始讲台语，那为着选举连母语也会拿来抹黑，真正是要呼吁我的对手选举就我们这一个好好的这一个和平的竞争，不要这一个用抹黑或是弱说我的家人跟邻居造成困扰。
6: 这届新北市长选战在野阵营共推人选，蓝白在选战策略上分进合集，民众党持续猛攻苏巧慧家族图利，并未做到利益回避，要求检调与监察院动起来调查相关弊案，别再坐视不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美国国防部在八号宣布，将188家的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对此，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企业在九号集体在发声，指责相关的名单缺乏事实依据。
8: 阿里巴巴九号发布5000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 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五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宇树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从2027年起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多家德国媒体在八号的报道，因为合作企业之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要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9: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这一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在项目主导权、机型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另一方面，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合作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也受阻。三国在2022年12月达成合作协议，于2035年前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并成立了总部位于英国的合资企业坚毅公司。但英国电讯报八号报道称，英日两国的分歧不断加剧。报道说，三国原计划在去年年底前签署一份合同，为坚毅公司提供长期资金。然而，由于英国正为如何填补本国国防投资计划的280亿英镑资金缺口争执不休，这份签约一再被推迟。为避免项目资金断供，合作方在今年4月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合同，但这份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战机计划一拖再拖，已引发日方不满，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英国正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这一节新闻最后来关注这一则消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查阅了美国空军预算的文件之后发现，美国空军已经申请大约22亿美元会用于研发新的14C 空中指挥所，也就是所谓的末日飞机，将要取代过时的14B， 旨在核冲突发生时能够控制战略部队。飞机将具备抵御核爆炸以及电磁脉冲影响的能力。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折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谈到。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 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五月份的外贸表现强劲，出口大增19.4%，贸易顺差更是超过了7000亿元人民币。韩国股市还有 A 股都是大幅度上涨的，在星期二的反弹了。摩根斯丹利说，中国的投资新规并不是要阻止资本外逃。我会就此要谈谈北京严查跨境资金，这是香港的机遇。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另外，中亚欧博览会这个月会在新疆举行。尽管中东战争还没有解除，另外就是全球的不确定性仍然在上升，还有人民币汇价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涨了超过3%，但是中国五月份的出口和进口的表现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增幅都有2位数，尤其是出口的表现更是连续创下了3个月来的新高纪录。中国五月份如果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19.4%，进口同比增长27.4%。当中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五月份计算机和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从4月份的47%进一步加速到66%，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集成电路出口同比激增111%，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进口端同样表现强劲，企业积极购入境外芯片跟设备，其中呢，韩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在五月同比暴涨超过200%。从这个海关总署的数字看起来，以人民币算，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呢，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的预期。进口同比增长27.4%，也高过市场预期。跟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中国和东盟贸易总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跟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缩窄到3.5%。而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总值超过了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看起来，前5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将近22%，也涨幅是延续扩大的。而当中呢，集成电路出口额大增超过了90%，汽车的出口额也增长50%，稀土的出口额也接近45%的增幅。在能源方面，五月份的煤炭进口量同比下降8%，五月份的原油进口量同比下降29%，大豆的进口同比下降15%，铝的出口飙升了16%。从这些数字加起来，我们从贸易顺差整体可以看到这个表现。五月份的贸易顺差有7239.8亿元人民币，高过了前值的5856.9亿元，这个贸易顺差增幅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来看一下，是中国在汽车的出口呢，仍然表现非常的强劲，尤其是在新能源车的出口竞争力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内地的这个本身的汽车的销售增长，整体来说呢，还是在下降的。从成联会的数字看起来，五月份的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1万辆，跌幅达到22.1%，连续第8个月下滑。尽管内销下跌，但是汽车出口仍然保持强劲。数字显示，五月份的乘用车出口78.4万辆，按年增长75.1%，按月增长2.3%。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42.4万辆，按年大升1.13倍，占乘用车出口的比例提升到54.1%的历史新高。成联分会指出，五月份的车市核心特征是燃油车内销下跌，新能源强势主导，出口逆势增长，也就是汽车出口成为行业增长的核心支柱，预计六月份是弱复苏的。这是来自于成联分会的一个分析。那么在汽车的方面，现在受到一个挑战，就是汽车芯片价格的暴涨，在 AI 算力需求挤占存储产能跟汽车智能化推升需求的双重夹击之下，车规 级的存储芯片价格3个月内飙涨180%，上游成本快速传导到终端的市场。那么有报道说，这已经使得10多家的中国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者是收紧优惠，涨幅在2000元到6000元之间。而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经历一轮成本驱动型的一个涨幅。
1: 从这个5月份啊，出口是大增，进口增长的幅度更大。当然这里边可以分析具体的产品，比如说集成电路的进出口啊，比如说汽车啊，还有呢，我们也看到有的是有下的压力的，像这个中东来的油气、石油就明显是下的。但是呢，我们说从更宏观的角度，要对比去年5月份，是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当时大家就非常担心，说是。而且美国的这个对中国严打贸易战的出发点也是说中国是依靠美国市场的，但是到了今年5月份，我们发现呢，如此高的出口增长率，当然它有这个 AI 的因素和芯片出口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来说，就是中国基本上已经摆脱了美国贸易战的压力和阴影。未来的时候，我们往前去观察，就是中国的这个出口，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型。转向呢，由最终产品转向中间产品，这个是利润非常高的。还有呢，转向这个资本密集产品，比如说汽车这样的商品，还有呢，转向非美市场。那至于那些中间产品到了其他国家会怎么样，那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它有它的这个应对的方法，比如说去越南、去墨西哥。最近呢，欧盟准备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所以它盯上了像北非的摩洛哥。摩洛哥那边现在也在大量吸引中资企业去投资，尤其是这个汽车行业可能会有大规模投资，那一边就是往欧盟去了。
0: 谢谢文辉。人民币汇价在星期二到了6.77的水平，而 A 股和亚太股市明显的上涨。汇价表现看起来，6月9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上调51个基点，报6.8147，离岸价高见6.7698，在岸价收盘上升142个基点，报6.7702，也就是在今天相对的高位了。股市表现，内地股市震荡反弹，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成为本轮反弹主轴，光刻机、存储芯片跟光纤股等方向涨幅居前。沪指收盘4010点，升50点，升幅1.28%。深成指涨3.02%，创业板指数升3.93%。港股缺乏动力，最终小幅收低，连续第5天下跌。恒指收盘24565点，下跌91点，跌幅0.37%。国企指数跌0.2%，科技股指数升0.29%。主板成交3089亿港元。中央希望能够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国家数据局印发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通知，包括了探索磁源、token 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分析认为，这将会为中资 AI 概念股带来支持。另外，在亚太股市表现，日本股市大幅度反弹2.17%，重上65000。

0: 点大关，也是芯片股强势反弹，加上日本央行加息预期提振了金融股。韩国首尔股市暴涨8.18%，是超过两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冲上8000点大关。SK 海力士的涨幅高达15.91%。台湾股市攀升2.76%，冲上44000点关口。美国科技股大幅度反弹 ，AI 概念股有趁低吸纳资金流入，带动大盘大幅度的上升。日元对美元的汇价现在在160元，已经越来越常见。星期二，日元在160.05到160.28对每一美元，美元汇价高见100.05，后来回到了99.9附近。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使得黄金价格受压，黄金在6月8号跌破4300美元，6月9号在4312到4351附近。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升温，花旗将黄金三个月的目标价从4300美元下调到4000美元，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延续到夏季的末期，那么金价可能会跌到3500美元。最近内地不同的部门都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也就是对于内地的资金往海外去有更多的管制措施，不管是国务院新发的一个通知，或者是中国证监会有关的跨境资本的通知，但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来看一下市场的解读。国务院在这个月初宣布对外投资新规，七月起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任何由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项目。摩根斯坦利认为，中央正引导居民对外投资进入受监管更规范可控的渠道，以提前防范国际收支的风险，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为了阻止外资本外流，也没有见到中国在开放资本账方面出现逆转。大摩的首席中国学家邢自强的分析指出，严格的管制措施可维持国内政策的灵活度，但不排除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并且引起资本流入中国比流出更容易的观感。但他们认为，投资者关注对外投资新规是否预示会开始新一轮的资本管制。他们认为，触发新规不是由于资本外流，而是因为中国庞大的经常账盈余日益被非官方主体，像是家庭企业和商业银行转化为海外资产，而不是人民银行累计为外汇储备。数据上没有显示明显资本外流的压力。汇理集团的创办人谢清海就认为，中央正大规模整治灰色市场要面对严重的冲击，而中央其实一直逐步放宽针对内地资本流向国际市场，包括香港在内的合法正规渠道限制，还是仍然致力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八个部门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5月下旬联合印发了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市场关注最近监管出台的一系列举措是不是在遏制内地资本外流。中国证监会说，整治方案是针对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强调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账户内的资产不会被强制清理。来自于《明报》综合券商的消息说，从中国证监会5月底出手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以来，不少内地人积极到香港开设证券户口，更有不少富途、老虎证券的客户将仓位搬到其他的券商。来自于标普的分析就认为，短期内北水南下投资速度会因此减慢，因为措施会使得非法资金难以进入香港，而合法投资渠道则可能因为开户审查要求变严格，所需时间更长。综合两项因素会导致南下资金在短期之内会减速。信报的评论认为，内地铁腕防走资凸显香港的独特性。文章认为，短期看起来香港金融市场气氛难免受到影响，恒指录得相当的跌幅，有人甚至担心会殃及楼市，但长期来说对于香港反而是好事情，跨境金融活动的灰色地带被取缔，对于这个香港来说呢，可以更加确保一国两制的独特性。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能够协助国家好好的借着实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推展人民币国际化，寻正途获得大量的机遇。我来分析，
1: 就是为什么现在又再一次严格的这个审查资金的跨境流动，当然合法的还是鼓励的，下一步要做的可能就要开更多的合法的渠道。原来是有这个非法的资金，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就是外边的没有经过

0: 核准的这些证券公司啊，来你这个地方从事这个相关的业务，都是可以禁止，也应该禁止的。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措施它是及时的，也是必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个大的宏观背景，就是中国的人民币又处于一个升值的通道当中，所以我们就要吸收一下十多年前那次升值的教训。因为当时对于这个资本的管控不严，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方式就外流出来，包括打着对外投资的这个旗号，比如说投资一个什么意大利的足球队啊，投资一个什么英超的一个足球队啊，然后那个东西莫名其妙的钱就出来了，还有呢在海外搞很多项目。所以这次呢是从这个小的地方开始入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香港它作为一国两制，它有一个独特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未来其实从香港角度来看，应该向北京去积极申请开更多的合法的渠道，让那些有意向来港股包括去美股投资，它通过这个方向可以往前走，这就需要多方来进行这个制度的安排。
1: 谢谢永辉，下回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警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9: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六月八号到访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月九号下午结束访问行程，回到了北京。习近平当地时间九号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当天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和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之下，习近平参访位在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另外，当天上午，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也参谒了中朝友谊塔。由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跟夫人李学主也陪同参访这个中朝友谊塔。八号这一天，习近平在平壤跟金正恩会谈，表示要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的更大发展，并且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新疆在过去五年发展非常的快，经济 GDP 的这个总 GDP 的增长呢，到2025年总量已经有2.15万亿元。还有对中欧和这个对中亚和欧洲国家方面，在交通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不管是铁路在民航方面，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么在这。

0: 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和泰国是首次设站。今年展会还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邀请湖北省和陕西省担任主宾省。展会期间还将组织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以及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等专题活动。在2025年，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中亚5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的投资来源国。商务部官员当天也表示，中国将会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探讨建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同时会继续巩固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支持中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非资源商品和农产品，打造中国中亚贸易新的增长点。凤凰卫视新闻后有韵，北京报道。
1: 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只是要关注本来就很发达的东部地区，现在要更把眼光放到中西部地区。所以刚刚我们除了看到在新疆即将举行了这一个论坛之外呢，接下来我们看到15规划的第一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已经起建了，地点呢是在武汉的宜宾。武汉啊，这个6月8号，中国15期间开工建设的第一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且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项目总投资大约是722.08亿元人民币，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工程建成后，与现有的船闸、升船机合计，年通航运能可以突破3.36亿吨，是现在年运量的将近2倍，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一年可以节省物流成本超过300亿元。分析认为，这将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的产业底盘，也为长江经济带打通任督二脉。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在下个星期开始会展开2个月的公众咨询。在星期二举行行政会议之前，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在15号会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他说，香港编制的这个第一个5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重大意义。
2: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号，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對經濟和企業而言，規劃將鞏固傳統優勢，開闢新賽道；企業將受惠於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優質的營商環境，以及對接國家戰略所帶來的更多商機。
1: 十五规划将会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了：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是更好的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第三，是强化治理效能。另外，粤港澳大湾区会越来越融合，包括了粤车南下，从7月25号开始扩展到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进到香港市区的这个开车的名额，由原本的100个增加到每一天可以有200个。美国现在我们看到的股市在震荡当中，还常常在创下新高的记录，原因是因为大家对这个 AI 的前景。但是接下来有3大跟 AI 有关的科技企业要上市，对于市场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最新的是 OpenAI 将会提交上市申请，最快在秋天会上市。而前一个星期已经提交申请的有 Anthropic， 那么这个星期即将要上市的有 SpaceX， 这3家 AI 巨头同期冲刺 IPO 市场，估值合计超过3.6万亿美元，将会包揽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前3席，竞争开始，谁能够获得投资者的青睐。OpenAI 提交的保密 IPO 申请，正式跟竞争对手 Anthropic 展开这个去竞争啊，谁能够从这个投资者的手中拿到更多或更快速的一个钱。那么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最大的就是 SpaceX， 他们的承销银行预计在星期三下午4点会停止接受机构投资者的认购订单，在星期四会完成定价，星期五开始2级市场的交易。马斯克在一场这个投资者峰会上说， SpaceX 的战略新阶段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

0: 还有美国苹果公司也在这时候宣布正式推出新版的语音助理 Siri AI， 那能不能像在目前 AI 的发展之下能够赢得一些市场的好的关注呢，还是很难讲的，因为在发布这个之后股价是下跌的。我们来谈谈的是轮番讲述 AI 故事，华尔街乐此不疲。
1: 过去这几年是讲的是上市公司的 AI 故事，你看像这几大科技企业都在搞自己的 AI，包括苹果有点后来居上，现在最近它也要推出这个 AI 的软件了。但是我们说这故事讲到已经那么高了，那都4-5万亿美元的市值，没有办法再往上讲了，就转过来讲了 IPO 了，新的企业了。这些新企业大家你要是按照以前那个标准来看，根本不可能吸引投资者的。你想想看，这个 OpenAI， 连财务数据都拿不出来，他现在着急秘密地表，为什么？因为他怕叙事的方式被人给抢走了。他现在为什么拿不出来？好的东西是太少了，可能拿出来实在是大跌眼镜，但他有可能经过调整之后呢，秋天就会拿一个比较好的数据来，但是他不能够失去这个话语权。做话语权做得最好的当然是 SpaceX， 就是马斯克，因为 SpaceX 本身它有这个垄断性，星链加上这个火箭，重型火箭往上走，因为现在美国的传统的军工企业发射火箭的能力在快速的退化，这样就出现了只有 SpaceX 能够做。本来呢这个美国宇航局也好，美国政府还扶持贝佐斯另外那一家来做重型火箭，结果又爆炸了。爆炸完之后可能好几年都做不了，因为把发射台都给炸了。但是呢 SpaceX 本身它的收入太少，它就把这个马斯克在去年全力冲刺的 XAI 给它并进来了，这样个就做大了。但 XAI 本身它是因为在 AI 领域竞争失败，但是它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基建，所以放进来这个就变成一个巨无霸的企业。那么清醒的投资者看得很清楚，马斯克搞这一行是不太行的，因为别人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在这个 AI 领域。但是呢大家又被马斯克故事给忽悠了，为什么？可以在轨道上来做算力中心，其实这个技术并没有解决，无论是用太阳能，还是说以后的散热，还是呢做完这个太空上的算力中心之后往地下来传输，这方面都没有解决。但是大家都乐此不疲，因为是马斯克做的，他要去火星移民，去这个月球上打造人工湖等等
0: 我们就是来看市场跟风最后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
3: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no les anunció.
2: 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4: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5: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3: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2: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6: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7: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4: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2: 六月。不被定义，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朝两国的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坐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在平壤的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那在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的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表示，他和金正恩总书记就西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那未来发展方向也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强调，他愿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的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再来看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今天上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的6月8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今天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双方并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2: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夏宝龙今天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

迹，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根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消息，九号上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香港特区政府的团队正在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那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宣布，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规划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第三，则是强化治理效能。李家超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2: 第一，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第二，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同埋发展所带来嘅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同埋经济发展带俾香港嘅商机，国家科技能力同埋技术嘅分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同埋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嘅机遇。
1: 李家超又指，规划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可以享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又表示，在即将到来的7月1日，香港各区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而优惠措施则包括五方面，例如超过1000间14级商户都会提供不同优惠。
2: 第一咧係公共交通嘅優惠，例如港鐵啊，同埋機場快線啊都有優惠。港鐵咧係會送出71000張嘅單程車票啦。第二咧就喺政府場地嘅免費優惠，康文署嘅多個室內同埋户外嘅康樂設施咧喺7.1當日係免費嘅。
1: 而多个旅游文化设施都有优惠，例如位于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联合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廉洁促繁荣研讨会今天开幕，汇聚10多个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共商廉洁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大计。
3: 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专题研讨会首次在香港举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傅奎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廉洁是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领导人共识为指引，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为区域繁荣注入廉洁动力。
4: 加强反腐败合作，既是应对跨境腐败挑战、遏制腐败跨境流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支撑。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积极开展反腐败多边双边的交流合作，纵深推进跨境腐败治理和国际追逃追赃，以坚定的行动落实拒绝腐败避风港的共识和承诺。
3: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表示，香港正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如何通过法治促进廉洁并带动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的生动范例。
5: Hong Kong, China experienced an economic boom since about the 70s in the last century. It's telling that it was also in the late 70s that Hong Kong, Chinaintroduced fundamental changes to its legal regime to tackle the then serious corruption problems. Hong Kong, China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ing and shipping center. It's also now one of the least corrupt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renowned for its strong rule of law.
3: 腐败会动摇制度，破坏信任，从根本上损害发展成果。香港在过去三年为全球5000多名反贪人员开展培训，携手应对各类新型贪腐问题。从香港经验到区域共识，腐败治理没有旁观者。
6: Last year, the APEC Anti-Corruption and Transparency Experts Working Group shared their serious concern about how corruption blocks prosperity.This year, under the theme of APEC China Year, building an Asia-Pacific community to prosper together, we gather to face this challenge directly.
3: 一连两天的研讨会活动，合共有14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4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本地政商界代表，约200多人出席。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锁定养宠物的族群，今天发表动物保护六大政策，要争取选民的认同。李四川还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喊话，不要再用抹黑攻击的方式打选战。
7: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陆续公布竞选政见，获得市民好评，支持度有攀升趋势。9号，李四川乘胜追击，端出动物治理升级六大政见。要将新北打造为有制度的动物友善城市，
8: 设立一个新北市的市立的动保医院，只要拿出他认养的这些证明，那以后到这个医院来，这个挂号还有看诊，我们就免费。
7: 台湾当前社会结构转变，养宠物取代生小孩成为主流，但宠物没有医疗健保，看医生花费大，这对于饲养动物的选民来说，这项政策无疑是具有感召力的实质利多。李四川要透过动保政见拓展选票，来力抗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抹黑攻击。
8: 我为小汉就开始讲台语，那为着选举连母语也会拿来抹黑，真正是要呼吁我的对手选举就我们这个好好的这个和平的竞争。不要这个用抹黑或是弱说我的家人跟邻居造成困扰。
7: 这届新北市长选战在野阵营共推人选，蓝白在选战策略上分进合集，民众党持续猛攻苏巧慧家族徒弟，并未做到利益回避，要求检调与监察院动起来调查相关弊案，别再坐视不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美国国防部8号宣布，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对此，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企业今天集体发声，指责相关名单缺乏事实依据。
9: 阿里巴巴9号发布5间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5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宇树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5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从2027年起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内地媒体今天援引昆明警方的消息报道，经过多方努力，上个月接获报案称在泰国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经于今天安全回国， 那后续的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警方提示民众切勿轻信境外投资、高薪工作、免费旅游等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避免落入违法犯罪的陷阱。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以一战争爆发百日之际，中东的局势再次历经动荡。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袭击。随后，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他也同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方不要报复。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那么，以这次点到为止的交火对当前脆弱的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已经责成了一个小组评估海湾国家在美以伊战争当中的损失。美国打算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支付海湾国家的损失。伊朗副外长回应说，伊朗海外资产不是美国的战利品，那美国会真的动用吗？伊朗又将如何报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两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
0: 在7号的晚上，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几波这个导弹的袭击，说是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这波打击以色列的烈度、包括规模和目的是什么？
2: 我觉得烈度和规模都是非常有限的。用伊朗方面的话讲，它这是警告性的打击，它针对的是7号当天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真主党的核心区域进行了打击。伊朗呢一直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区域，就是贝鲁特南郊呢，划为自己的红线啊。大家可能还记得6月1号，当以色列跨过了利塔尼河，并且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那么伊朗立即中断了，暂时中断了和美国的谈判。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向内塔尼亚胡施压。那么这一次7号呢，以色列又再次攻击了贝鲁特南郊啊，它叫达西叶地区啊，这是真主党的核心区域。所以这个伊朗呢迅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啊，用军事行动来再一次划定自己的红线啊。那么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那么伊朗显而易见，他实际上就是用他的话讲，就是警告性打击。所谓警告性打击呢，他目标是非常有限的，他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啊，他认为这个空军基地是空袭黎巴嫩贝鲁特的这个主要的飞机的起飞地啊。那么发动了，先后发动了3轮，一共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那么据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宣布呢，伊朗的攻击啊全部被拦截啊，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等等啊，大致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在伊朗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之后呢，以色列也是迅速的给予了反击。在8号，以色列是大范围的去打击了伊朗的战略防御系统。以色列反击的力度包括性质，您怎么来看？
2: 以色列反击力度，我个人认为也是有限的啊。他出动的战机可能就是几十架战机，对伊朗进行了攻击。当然，以色列的攻击力度的显而易见，要比伊朗力度要大啊。特别是他攻击了伊朗西南部的一个石化的设施啊，这个石化设施对伊朗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据说这个石化设施每年就是它的产品输出到国外啊，去收到的外汇大概100多亿美元啊。对于伊朗来讲，它是一个外汇出口的这个，它是一个外汇收入的大户。
0: 嗯，
2: 那么以色列攻击了这个目标，总体来讲啊，实际上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是打了一个半回合啊，先是6月7号，伊朗率先攻击了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那么6月8号凌晨，以色列反击了伊朗啊，就是包括打了他西南部的一个石化设施。那么6月8号晚些时候，伊朗又攻击了以色列，这次攻击呢力度就明显的要超过6月7号晚上，因为他把攻击的目标涵盖了这个以色列的工业城市海法的一个石化的设施啊，就是有点对等报复这样一种这个意味在里边，所以打了一个半回合。我觉得这一次双方的交火有两个看点啊，倒不是说他们的规模有多大啊，或者说如何如何，我觉得两个看点在于什么呢？一个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攻击，
0: 嗯，
2: 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就说史无前例。我们看过去啊，无论是2024年。啊，双方互攻对方本土，还是2025年十二日战争，以及今年2月28号开始的这场战争，每一次都是以色列先攻击伊朗，
0: 嗯，
2: 然后伊朗做出反击。那么这一次呢，这是破天荒的，伊朗是首先攻击，然后以色列回击，啊，这是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呢，就是当伊朗再打回来，为什么一个半回合呢？就伊朗先打，以色列回击，然后伊朗又打回去，之后以色列没有再还回来。
0: 嗯，
2: 这打破了历史上的一个惯例。就以色列，它是几十年来它是有条惯例的，我受到攻击，必须打回去。那么迄今为止，6月8号，伊朗再次攻击了以色列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没有再返回去。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讲，就是暂停攻击伊朗啊。当然，以后会不会攻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一次没有立即打回去，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啊。历史上，在我印象中只有一次。
0: 嗯，
2: 哪一次呢？就是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那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打到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立即出动战机，但是最终让美国给叫停了啊。美国人讲我们来打啊，你不要掺和，你掺和进来好像这个事情就复杂了。那这样，这历史上只有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关注的。
0: 您刚刚说到这次双方的相互袭击呢是一个半的回合，您怎么来看这次点到为止的袭击背后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交火的是以色列和伊朗两个方面，但真正考验的是美国，
0: 嗯，
2: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哈，这就是那个网络上有句话，什么羊毛出在猪身上，哎，这很有意思啊。那么，伊朗和以色列的交火，从伊朗来讲是非常克制的，你从他的什么警告性打击啊等等。可以看出来，他打击的目标范围他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显而易见，伊朗方面也不愿意破坏了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而以色列的回击明显规模是比较大的，
0: 嗯
2: 啊，而且以色列先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啊，而且以色列明确的知道这是红线，这是伊朗划定的红线啊，而且他在6月1号攻击了之后，那么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通话之后，他当时实际上是答应特朗普，就是不再攻击这个贝鲁特南郊。那但是又犯了例啊，他去攻击了南郊，是这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以色列显而易见，就是从以色列来讲和伊朗不一样的地方，他
0: 不想停，
2: 不想停，或者他愿意把事情闹大。而伊朗呢，明显的是非常克制的。这样，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攻击以色列是非常敏感的，啊，而且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色列打回来，伊朗又打回去。如果以色列继续再打回来，那么这场战争就有可能升级，那么有可能直接冲垮了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因为实际上比较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伊朗又打回来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啊，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又攻击了以色列，他用两枚导弹攻击了以色列的南部。那么与此同时，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向美军发出了威胁，说如果美军掺和进来，那么他们将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啊。所以所谓的抵抗阵线啊，明显的有比较密切的联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再攻击回来，那显而易见啊，这个谈判啊，美伊正在进行这个谈判就有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考验的是特朗普。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交火这个不到24小时之内，特朗普两次给内塔尼亚胡电话。第一次在伊朗攻击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发声，他说这个他很快会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以色列不要报复。那么同时呢，他又向伊朗喊话，说你们打也打了是吧，
0: 对，
2: 住手吧，
0: 对，
2: 签协议吧等等啊，是这样。但是据说是他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呢向他承诺啊，延迟报复啊，就是不立即打回去。但是在通话之后，以色列迅速地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啊，会议之后他又打回了这个伊朗啊，他有这么样一个过程。当伊朗再反击之后，内塔尼亚胡又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啊，特朗普在通话中应该是非常不客气的。特朗普在伊朗和以色列交火的这个过程中，曾经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他在那个采访中讲，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
0: 对。
2: 啊，他必须听我的，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等等，他说的很那个。所以他在第二次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那么就有了接下来戏剧性的变化。那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结束这场冲突。啊，当然以色列说暂停，伊朗方面说结束这场，结束交火等等，所以这个戏剧性的停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反应的非常明显，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急于要和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他不愿意啊，在这个协议啊即将达成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协议受到干扰。所以他向以色列，我认为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0: 围绕现在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特朗普也说呢，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距离达成最后的一个协议已经非常的接近了。而且刚刚你也说到，他说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去选择接受美国跟伊朗达成的任何的协议。当前美伊的谈判进展如何？那双方这一波攻击对于谈判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谈判啊，实际上这个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从各个方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其实谈判早就临门一脚了，呼之欲出了。我觉得至少20天前就大概是呼之欲出的这么样的状态了，但是迟迟没有签署协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呢，就是伊朗对美国，美国对伊朗，他们丝毫没有信任可言，就双方是缺乏基本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方面坚持那达成的任何协议啊，执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有动作表示诚意。那伊朗现在提出来，就是说必须先行解冻部分的 伊朗的资金，
0: 嗯，
2: 比如说100多亿美元、200多亿美元这样的等等。而从美国来讲，啊，从特朗普来讲，特朗普要体面退出这场战争，那么签署的协议至少面子上他要体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协议的文本啊一次次互换文本的时候，这个特朗普的态度不断在变化，啊，就是特朗普啊不断的提出新的这个改动，或者是他的新的这个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得这个协议啊好像看似就是呼之欲出了，但是一直出不来，
0: 嗯，
2: 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实际上就是有节外生枝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黎巴嫩，你别看这个以色列，其实我觉得以色列搅局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2: 那6月1号啊，那么伊朗方面曾经暂停了谈判，暂停了文本的交换，包括6月7号这一次的交火等等，实际上对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这个进程啊，我觉得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啊，当然现在看来，就说这个交火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谈判了？
0: 嗯，
2: 那么这就看特朗普的功力了啊。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特朗普？特朗普能不能有效的施压以色列？有效的能约束住以色列，而伊朗看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认为，如果美国不愿意约束以色列，如果美国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那么伊朗，我和你美国签署的协议也是一纸空文，
0: 嗯，
2: 因为即使签署了协议，那么以色列随时可以破坏，
0: 对，
2: 那么随时可以，这个协议可以成为一张废纸，所以这是伊朗认为这是考验啊，美国是否有诚意和伊朗签署协议一个试金石。所以在这个黎巴嫩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有效的在干扰正在进行的美伊的谈判。
0: 另外呢，美国媒体爆料啊，为了获得一手的情报，以色列方面是加大了对美国高官的监听的力度，包括维特科夫都在被监听，那所以五角大楼现在也是已经启动了针对以色列这种反情报的威胁，等级提升到了一个最高的级别。以色列为什么连自己最亲密的美国盟友都来监听？这个事情会不会进一步的撕裂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2: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其实是他们相互监听是非常正常的，
0: 嗯，
2: 啊，美国始终和以色列之间他们的间谍活动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大家要知道，这次以色列确实是被美国发现啊，加大了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所以美国现在把以色列摩萨德这个情报机构，它这个警戒的级别从平时就是高，
0: 嗯，
2: 那么提高到紧急，就是最高啊这样一个，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就是本来他们之间那相互的间谍活动就是非常活跃的，非常频繁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以色列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加大了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啊，包括对他一系列关键的高官的监听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
0: 嗯，
2: 啊，就我们过去开玩笑说以色列在菜单上，所以以色列是非常着急的，心里都非常忐忑的，因为每一个他们谈判的细节，以色列都要掌握，啊，都担心特朗普随意的向伊朗妥协，那么搞出一个以色列实在是不待见的这个协议来啊，那么回之晚矣，所以他是要随时掌握这个情况，所以他为什么去监听维特科夫啊，监听美国的一些关键的高官，他不仅要随时掌握谈判的动向，而且他要掌握美国高层啊对谈判随时的这个态度啊，所以他这个间谍活动明显的是加大了，
0: 嗯，
2: 我觉得这也突出的反映了，就是随着这个谈判的进行，这个美国和以色列
0: 之间的不信任，
2: 一个不信任，一个他们的利益的分歧，
0: 嗯，
2: 是越来越明显，
0: 嗯。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想用它来帮助海湾国家的盟友重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知都係用咗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新聞今日談，歡迎你回來。知情人士6号向英国的路透社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握的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的副外长回应说，伊朗的海外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
3: 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暂时殃及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6月6号，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周边海湾国家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相关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和重建资金。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议题本就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有分析认为，美国这一做法可能会给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2: 路透社说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已经责成了一个工作组来评估海湾国家在这次美以伊战争当中的损失啊。美以伊战争当中这些海湾国家损失有多大呢？
4: 毫无疑问啊，这个应该是损失不小啊，因为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战争以来，伊朗是攻击了这些拥有美国军事基地的这些海湾国家的设施，特别是美国军事基地不用说了，那么附带的其实这些国家的一些油气设施也受到了波及，应该说这个损失还是不小的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国家在整个这个形势稳定以后啊，都面临着一个重建。我们这样说吧，你包括卡塔尔啊，我们知道卡塔尔是世界一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一个大国，一个大户。那么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那么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就中断了。中断以后，其实它很多的气田都关闭了。那关闭了，我们就单从讲一点，就是重新开启这个，一个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巨大的花费啊，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包含在这个损失之内。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海湾国家的损失应该是不小的。
2: 美国现在要说呢，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赔偿海湾的国家，伊朗方面就回应说呢，伊朗海外的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现在被冻结的这些伊朗的海外资产大概有多少？美国真的能够动用吗？
4: 伊朗的所谓的海外资产，其实都是伊朗出口石油啊，或者说正常的经贸活动，应该是他们得到的款项。但由于美国的制裁，那么这些资金呢？都被冻结在了各个的国家啊。其实伊朗的海外资产在美国自己手里的很少很少啊，主要在其他各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在韩国啊几百亿美元，在卡塔尔几百亿美元，还有一些在欧洲的这样一些。那么这些资产统统由于美国的制裁，金融长臂管辖都不能动啊，实际上都处于冻结的状态。但是不管冻结不冻结，这些钱都是伊朗的啊，这是毫无争议的。这些资金所在的国家，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争议啊，是这样。那么现在美国这个媒体讲啊，说知情人士如何如何，说美国要动用这笔钱来赔偿或者补偿或者用于海湾这些国家受损的这些国家的重建。我个人认为啊，可行性不大，就是它现实可行性不大。为什么呢？主要两点。第一呢，这个资产并不在美国的手里啊，虽然是由于美国的制裁冻结的，但是这些资金呢都是在其他国家， 刚才我。

0: 讲的韩国、卡塔尔，欧洲的国家。那么要用这些资金，动用这些资金，这些国家会容许吗？而且大家知道，这些国家要动用这笔资金，那么伊朗方面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
1: 嗯。
0: 大家可能看到过，就是在，2024年，就是这个波斯湾局势紧张的时候，那相互扣押油轮的时候，是伊朗曾经扣押过韩国的一艘油轮，要求韩国解冻，扣押在韩国的那个资金。所以一般的大家是不会动的啊，就是你要动这个呢，那就意味着你和伊朗在敌对了。那伊朗可能会做出反制这样一个，所以这些冻结资金的这些国家，他不一定会服从美国的这个啊。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冻结的这部分资金，伊朗现在在美伊谈判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伊朗方面已经讲了，说任何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执行之前，必须美国先行解冻部分的伊朗的资产。那这是个试金石，这是个先决条件。那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笔资金解冻要给了海湾国家，那还谈判吗？那还有协议吧？
1: 嗯。
0: 啊，除非这个协议泡汤，啊，大家不去努力去达成了，否则的话，我认为美国啊把这样一个传闻对落实的可行性还是很小。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日方近期多次跟接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的训练，并且连续公布相关情况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九号回应说，日方对中方的正当行动宣煽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这是不可能得逞的。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号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九号上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号在平壤的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表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朝方愿认真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在当地时间的九号下午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的国旗和鲜花，高喊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踏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在访问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八号晚在平壤的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00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 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

0: 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八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双方并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八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2: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方促菲律宾停止海上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

0: 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国国防部在8号宣布，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对此，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企业9号集体发声，指责相关名单缺乏事实依据。
4: 阿里巴巴9号发布5间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五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宇树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从2027年起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对于美国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中企列入所谓的涉军企业清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的做法。
5: 美国五角大楼周一更新所谓中国涉军企业清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比亚迪、宇树科技以及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二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企。
6: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5: 美国和伊朗两个月前达成暂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和伊朗周一直接交火。林健敦促有关方保持冷静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
6: 当前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任何一方都不应重新挑起军事冲突。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5: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3: 美国智库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八号发布报告指出，中国航天业正在缩小和美国之间的创新差距，并警告，如果美国不能尽快采取果断行动，中国或许会在全球航天经济中占据首位。
7: 报告从多个细分领域评估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的差距，并指出中国航天业正在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创新差距。报告指出，在低轨卫星宽带网络和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领域，美国仍保持领先，中国尚未掌握部分关键技术。但在定位导航与授时卫星、对地观测卫星以及反卫星作战能力方面，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在空间站建设方面，中美则实力相当。具体来看，在低轨宽带卫星领域，中国的创新能力低于美国，但目前正在推进千帆和国网两大卫星星座建设，计划到2030年部署28000颗卫星。在定位导航与授时卫星领域，中国颇具优势。报告显示，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比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更具创新性，且在定位上更精确。而在对地观测卫星领域，美国目前已在可见光、雷达以及高光谱成像等多个方面落后于中国。报告在最后指出，目前美国仍是航天技术领域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但中国已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切实威胁。如果美国不尽快采取果断行动，中国将在全球航天经济中占据首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举行，将会邀请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
5: 中国商务部9号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今年的展会设置了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6大专区，面积约14万平方米。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国内的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的14个地州市的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和泰国是首次设展。今年展会还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邀请湖北省和陕西省担任主宾省。展会期间还将组织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以及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等专题活动。在2025年，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中亚5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的投资来源国。商务部官员当天也表示，中国将会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探讨建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同时会继续巩固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支持中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非资源商品和农产品，打造中国中亚贸易新的增长点。凤凰卫视新闻后有韵北京报道。
3: 中国5月的外贸数据出炉，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幅创下3个月来的新高，进口增速也超过市场预期。
8: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14.5%。单看5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预期。进口同比则增长17.4%，也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则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与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则缩窄到3.5%，同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和基金出口超过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来看，前5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接近22%，涨幅延续扩大。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大增超过90%，汽车出口也增长50%，而稀土的出口也增长接近4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全球的风险资产遭遇了黑色星期一，现货黄金盘中一度跌破4300美元每盎司。对于有业内人士认为本轮金价下跌并不是实质性的利空驱动，中长期来看金价仍然存在稳定支撑。
9: 六月以来，国际金价持续承压，黄金期货价格接连走低，市场普遍认为这与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美元指数重返100上方有关。专家指出，尽管就业数据表面强劲。

0: 性，但结构性问题突出，升息预期并不稳固。
1: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业状况的向好啊，并不是所有行业。那么尤其是金融业，金融业在这个5月份呢，实际上就业人数出现了减少。那这样的话呢，由这个数据所引发的升息预期，我觉得并不牢靠，尤其考量到美国持续增加的债务规模。
0: 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并未显著恶化，原油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下，说明本轮金价下跌并非由实质性利空驱动。
1: 实际上，中东局势的这个并非一帆风顺呢，市场早已消化了。新的一些这个事件呢，并没有促成这个油价呢，有过大幅度的上涨啊，也没有创新高啊，还保持在这个100美元每桶以下的这个水平。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金价这个下跌呢，我个人认为有诱空之嫌。
0: 分析指出，五月中国央行大幅增持黄金，增持规模创下2025年1月以来新高。结合全球央行持续去美元化、增持黄金的主流趋势，黄金中长期支撑依旧稳固。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2: 下节关注到日本和菲律宾日前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国民党立委再次呼吁民进党当局对日菲强硬表态。一会儿见。
3: 大部分時間都會落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籤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5: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4: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桥，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针对台湾，防务部门称，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然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台湾会持续强化所谓的自我防卫能力，和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中国国防部9号回应表示，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都注定失败。
14: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以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2: 中方多部门近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展开多项执法行动，以回应日菲此前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再次强调，中方绝不允许日菲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
15: 日本和菲律宾上月底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后，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6月1号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6号联合多部门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在回答日媒有关提问时重申，中方绝不允许日菲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16: 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5: 对于菲律宾方面周二提出中国近期在黄岩岛附近非法设置浮动装置，林健敦促菲方停止海上侵权挑衅和炒作。
16: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
15: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交通运输组织近日展开台湾岛东部海域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巡航编队七号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向台长滨舰喊话，要求对方不要干扰执行公务。
7: 由海巡零六船、海巡零九船、海巡零八船和东海救药药三船组成的大陆海事交通执法巡航编队七号抵达台湾西南角海域，本次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
17: CJ611 轮注意你的用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都属中国海域，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任务，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7: 执法现场，大陆海事执法人员喊话台长滨舰。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大陆采取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却遭到台湾海巡派船跟监。但对此，国民党立委批评绿营抗陆保台无法保台，呼吁对日对菲都要强硬表态。
18: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台湾方面起初表示肯定，随后在各方压力下才表示将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不应损及台湾利益，而大陆方面则在相关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反制日菲。台湾海巡署为此派船艇一对一并行监控大陆船舰。
19: 你外宾举手接受我方指令，
20: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18: 台湾海巡署公布声称是与大陆海巡动六船舰的广播，台湾军方也予以回应。
21: 那我们跟这个海巡会做一个持续这情报会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共享，那我们也会跟他们做很绵密的一个协调的分工。
22: 只是一直去骂中国大陆，但是对日非又感觉非常非常的软弱，那会让大家认为啊，你永远哈都只会所谓的抗中，可是抗中没有办法保台，那没有办法保护台湾的经济海域，也没有办法保护台湾渔民的权益。
18: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指出，民进党不敢骂日非是对渔民权益无能为力，并称保台只剩下骗选票的功能。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锁定养宠物的族群，九号发布了动物保护六大政策，要争取选民认同。李四川还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喊话，不要再用抹黑攻击的方式打选战。
2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陆续公布竞选政见，获得市民好评，支持度有攀升趋势。九号，李四川乘胜追击，端出动物治理升级六大政见，要将新北打造为有制度的动物友善城市。
24: 设立一个新北市的市立的动保医院，只要拿出他认养的这些证明，那以后到这个医院来，这个挂号还有看诊，我们就免费。
23: 台湾当前社会结构转变，养宠物取代生小孩成为主流，但宠物没有医疗健保，看医生花费大，这对于饲养动物的选民来说，这项政策无疑是具有感召力的实质利多。 李四川要透过动保政见拓展选票。

0: 来力抗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抹黑攻击。
1: 我从小就开始讲台语，那为着选举连母语会拿来抹黑，真正是需要呼吁我的对手选举，就我们这个好好的这个和平的竞争，不要这个用抹黑或是啰嗦我的家人跟邻居，造成困扰。
2: 这届新北市长选战在野阵营共推人选，蓝白在选战策略上分进合集，民众党持续猛攻苏巧慧家族图利，并未做到利益回避，要求检调与监察院动起来调查相关弊案，别再坐视不管。凤凰卫视彭世婷、柯志强台北报道。下节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7: 环九霄云外，少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具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九号上午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根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消息，九号上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团队正在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九号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规划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第三，则是强化治理效能。李家超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2: 第一，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第二，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同埋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同埋经济发展带俾香港的商机，国家科技能力和技术的分享，以及一带一路倡

0: 議同埋大灣區融合發展帶來嘅機遇。
1: 李家超又指，规划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可以享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又表示，在即将到来的7月1日，香港各区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而优惠措施则包括5方面，例如超过1000间14级商户都会提供不同优惠。
0: 第一咧係公共交通嘅優惠，例如港鐵啊，同埋機場快線啊都有優惠。港鐵咧係會送出71000張嘅單程車票啦。第二咧就喺政府場地嘅免費優惠，康文署嘅多個室內同埋戶外嘅康樂設施咧喺7.1當日係免費嘅。
1: 而多个旅游文化设施都有优惠，例如位于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联合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廉洁促繁荣研讨会9号开幕，汇聚10多个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共商廉洁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大计。
3: 3、2、1。
4: 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专题研讨会首次在香港举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傅奎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廉洁是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领导人共识为指引，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为区域繁荣注入廉洁动力。
5: 加强反腐败合作，既是应对跨境腐败挑战、遏制腐败跨境流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支撑。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积极开展反腐败多边双边的交流合作，纵深推进跨境腐败治理和国际追逃追赃，以坚定的行动落实拒绝腐败避风港的共识和承诺。
4: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表示，香港正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如何通过法治促进廉洁并带动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的生动范例。
6: Hong Kong China experienced an economic boom since about the 70s in the last century. It's telling that it was also in the late 70s that Hong Kong Chinaintroduced fundamental changes to its legal regime to tackle the then serious corruption problems. Hong Kong, China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ing and shipping center. It is also now one of the least corrupt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renowned for its strong rule of law.
4: 腐败会动摇制度，破坏信任，从根本上损害发展成果。香港在过去3年为全球5000多名反贪人员开展培训，携手应对各类新型贪腐问题。从香港经验到区域共识，腐败治理没有旁观者。
7: Last year, the APEC Anti-Corruption and Transparency Experts Working Group shared their serious concern about how corruption blocks prosperity. This year, under the theme of APEC China Year,Building an Asia-Pacific community to prosper together. We gather to face this challenge directly.
4: 一连2天的研讨会活动，合共有14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4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本地政商界代表，约200多人出席。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2: 自6月9号上午的9时起到20号的24时，粤车南下5个新增地市符合进入香港市区条件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报名参加7月份的名额抽签。粤车南下政策现在已经覆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9个内地城市。
8: 6月9号起，粤车南下政策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4个城市的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9号起，提请申请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 学者认为，政策扩容惠及珠江口东岸城市，有效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3: 这次扩围的一个特点是，从珠江西岸扩围到主要是珠江东岸的城市，像深圳、东莞、惠州，这些都是东岸的城市，也体现了就是从全省角度来看，也希望促进这个东西两岸的一个融合发展。因为之前是粤水南下，主要是在西岸的城市，当然粤水南下的一个很大的初衷就是用好港珠澳大桥。
8: 粤港双方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前将粤车南下政策推广至全省21个地市。学者认为，政策将为内地商务人士考察和家庭前往香港旅游提供更加多样的选择。
3: 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这个家庭，他喜欢家庭自驾游，那么可以通过这个粤车南下到开车到香港市区，就有一些企业家或者投资者，他希望在香港可能就是自己开车去。在香港进行一个考察。
8: 粤车南下政策自去年实施以来，到今年5月底，入境香港市区部分约有84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出行数目有6700车次。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9: 广州近日出台新举措，优化建设用地土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服务。此次推出四大类创新举措，通过评审提速、分类降本、归建衔接、全周期安全监管，推动土地污染修复降成本、提速度、保安全。新政落地后，预计将推动污染地块开发前期周期平均缩短3至6个月，助力优质土地资源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首届广州科创下午茶香港专场活动8日在香港举办，活动以科创融湾区 AI 助未来为主题，聚焦智慧建造、楼宇智能化等领域开展深度交流。活动汇聚广州、香港两地政企、科研院校及投资机构，设置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等全链条服务，助力穗港科创成果转化与招商引资，深化两地科创协同合作。澳门招商局组织港澳及内地访问团近日完成为期8天的巴西圣保罗商务交流行程，本次行程涵盖会展参访、实地考察与政企座谈等多项活动，期间促成多份合作协议，各方将深化新药研发、联合开发等合作，依托澳门开拓中国市场。澳门将发挥中葡平台优势，助力澳门及内地企业布局拉美大健康产业。澳门休闲旅游巴士13日起推出全新观光路线，增设澳门到路档的路线，沿途加入社区落客点，同时会有一系列优化措施，通过多项措施协助中小企把握社区旅游机遇。澳门旅游局通过多元化渠道扩大宣传覆盖范围，全面提升旅客体验，引导旅客深入探索各社区，推动澳门休闲旅游与社区经济融合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受到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的影响，台湾多个区域连日降下豪雨，酿成灾情。
10: 台湾多个县市豪雨成灾，马路成了泥泞的河流，大雨加上猛烈的阵风，台北市不少路树被吹垮倒塌，停放在路边的车辆被砸毁，摩托车倒成一片。趁着雨势暂歇，台北市政府紧急派人清理修剪树枝，预防意外再次发生。而在花莲的马太安溪，因为暴雨造成了溪水暴涨，正在溪边进行防沙坝的工程队来不及全部撤离，部分机具、汽车被淹没。一名年约60岁的邓姓工地主任遭大水冲走，
11: 车子在那里啊，在那里漂，你有看到啊？
12: 人呢？
11: 就不知道车上有没有人，还是他下车了？
10: 经过一夜搜索，终于在溪流下游中的一块大型岩石上发现受困的邓姓男子，救难人员紧急救援将他送医，幸好没有生命危险。而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屏东，由于台湾气象署已经发布豪雨特报，担心山区会发生土石流、山崩等意外，多个村落已经展开预防性撤离。
13: 豪雨特报，所以乡亲，如果你知道你是喜盛的、生病的、没有药的，可以现在下山。
10: 根据台湾气象署标准，多处山区累积雨量已经达到停课停班的作业标准。台湾包括了台中、苗栗、南投、高雄等多个县市，宣布辖区内特定区域9号停班停课一天，并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外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香港荃湾中心一期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多座大厦从8号中午起。

0: 方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用水。
1: 我而家就去攞啊，啊，佢哋都好好啊，好多好多供应齐，同埋提醒我哋咯。而家啱落嚟咧，个楼梯都冇光噶啦，我都系掹住一个，但如果啲人住得高，咪唔方便咯，啊，咁只不过应该政府都快噶啦，咁啊，总之啲嘢大家做到，做到就做咯。
0: 停电期间，附近多间商铺需要暂停营业或转移货物。有商户表示，这次停水停电的影响比以往大，长时间停电导致冰箱融水、地板积水等。
2: 今次相嚟讲比上次影响大啲，因为上次就停电就系夜晚八九点嘅，咁今次咧就系营业当中十一点几，去到收工都系停电啦。因为我就已经联络咗周边嗰啲急铺，咁就暂时将嗰啲乳制品啊会坏嘅嘢就推咗过去嗰边暂存咯。
0: 而附近的酒店则出现价格飙升。
3: 我哋去酒店住一晚咯，你都凉又冇失聪冇得成咯，千零蚊都住一晚，突然间又话加价，我都打电话去，佢初次话五百几，而家要千，差唔多成千噶。
4: 而家啱啱翻嚟啦嘛，啱啱住咗酒店，住咗酒店啱啱翻嚟啦嘛，买餸，仲谂住有希望而家有电，贵咪个个贵个问题，你话你最紧变咗油价冇就翻唔到屋企。OK， 大晒，次次都要翻，次次都系咁样嘅。呢度好多次啦，已经三年两年一次咯。
5: 我身后就是这次爆炸的变压器所在的电表房，仍能见到不少工作人员进出检修。刚刚就有不少居民提到，其实荃湾中心前两年就曾因电力故障出现大规模的停电，这次事件重演，大家都十分担心会否因为设备老化带来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可以趁此机会全面检测整栋大厦的供电系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6: 根据内地媒体九号援引昆明警方的消息报道，经过多方努力，上个月接获报案称在泰国失联的四名中国公民已经于九号安全回国，后续的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好，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我已经出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降雨主要集中在吉林东部、西藏的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的中西部和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像是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像西南、华南、东北等地降雨依旧频繁，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正值高考，考生和家长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那华南等地前期强降雨多发，今明天的降雨虽然是减少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要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呢，华南地区闷热天气将会明显缓和，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上下，像是江南。

0: 南、西南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多都是保持在25度以下，像新疆、甘肃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热议再现。到了后天，我国30度以上的区域将明显扩展，覆盖到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南部，一直到江南和华南的大部地区，可以说南北方的暑热将会连成一片。重点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是16到26度。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像哈尔滨、台北和香港，这里明天呢都将会出现降雨。眼下正值高考，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做好防雨措施。出行如果说遇到降雨，要留意交通安全。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关系正在分崩离析。据悉，峰会在即，法国部署超万名警力，严密安保。
1: 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 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黎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 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
2: 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今天上午还在金正恩陪同之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统中朝传承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表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且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强调，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则表示，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习近平在今天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的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的迎候。而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中方多部门近期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展开了多项的执法行动，来回应日菲此前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再次强调，中方绝不允许日菲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
2: 日本和菲律宾上月底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后，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6月1号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6号联合多部门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在回答日媒有关提问时重申，中方绝不允许日菲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3: 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2: 对于菲律宾方面周二提出中国近期在黄岩岛附近非法设置浮动装置，林健敦促菲方停止海上侵权挑衅和炒作。
3: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
2: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在9号的报道，以色列驻纽约前总领事平卡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关系正在分崩离析。 平卡斯直言，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现在分歧巨大，这一点从过去两周特朗普谈论内塔尼亚胡的方式已经一目了然。平卡斯还担忧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势缺乏退出策略，并指出地区冲突已经成为了内塔尼亚胡政治选举的一部分。而他同时还表示，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场冲突没有明确的终局，但存在着政治博弈。内塔尼亚胡面临选举，需要维持战争状态。法国将会在15号举办七国集团峰会，为了确保峰会的安全顺利举行，法国政府宣布将会动员超过1.3万名警察和宪兵，以及900名军人维持安保。
4: 本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位于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举办地所属政府特别就安保议题召开记者会，表示本届峰会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包括恐怖主义威胁、破坏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公共秩序风险。
5: Les risques sur ces grands événements sont d'abord des risques généraux liés au contexte international, donc des risques, le risque terroriste qui reste majeur en France, un risque lié à des sabotages éventuels, un risque lié à des attaques cyber et des risques de troubles à l'ordre public sous une forme ou sous une autre.
4: 据悉，峰会期间将有7160名警察和6100名宪兵投入执勤，总人数超过1.3万人。此外，法国军方还将部署900名军人，负责保护埃维昂莱班周边地区和相关空域安全。另外，针对近年来国际大型活动普遍关注的网络安全问题，法方表示已经提前数周开展准备工作。面对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法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部署安保力量。接下来几天，来自七国集团及受邀国家的领导人将陆续抵达，峰会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也将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在下地区，我们将会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美英贸易谈判首阶段协议预计将会在下月中旬敲定。
6: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根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消息，今天上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今天在北京会见媒体。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友文表示，随着内地持续的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香港可以发挥国际化以及高度开放优势，协助创新企业融资和内地企业走出去。两地监管部门也将会加强沟通合作，进一步便利跨境投资。
6: 于伟文表示，香港金融体系及资本市场运作保持稳定，未来将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加强与内地金融监管部门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绿色金融及跨境投资发展。
8: 我们从人民银行拿到的人民币，给香港的银行去支援他们的客户，去利用好人民币作为实体经济贸易或者是投资的一个结算的作用。另外呢，也是希望呢加强我们人民币的产品的发展。最后呢，也是希望呢推广方面呢，我们跟银行一道做得更好。
6: 香港银行工会主席、中国银行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玉表示，十五五开局带动香港经济回暖，中央惠港政策持续加力，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也不断深化。
9: 今年首五个月，如果我们看数字啊，沪深港通成交量同比增长逾80%，债券通及互换通的成交额也创了历史新高。如果从人民币国际使用方面，香港继续发挥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核心作用，目前处理约全球75%的离岸人民币的支付的款项，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那展望未来呢，随着内地金融持续对外开放，香港银行业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6: 孙玉还表示，香港银行业将把握“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服务内地企业出海及“一带一路”投融资需求。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1: 香港企业财资中心论坛今天在政府总部举行，财经事务以及库局局长许正宇在致辞时表示，将会优化税务制度，希望能够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财资中心。
10: 由香港财库局、税务局、金管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主办的企业财资中心论坛上，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核心内容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针对性推广以及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财库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目标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财资中心，和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财资中心扩大规模。他又表示，香港已经跃居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更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具备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国内企业提供全面的专业服务。
11: 在当前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之际，香港正在为跨国企业提供一个风雨不动安如山的营商平台，既安全稳定，也深具可预期性。我们鼓励企业把握机遇，善用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功能，将资金还有业务重心汇聚在香港来集中管理。
10: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副会长黄格还提到，香港拥有成熟稳健的金融体系、完善的法治环境和自由流动的市场生态。
12: 香港承载着超7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加上多元的资本市场、完备的专业服务链条，天然成为跨国企业、内地企业开展全球资金统筹、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的理想平台。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既是香港巩固金融核心优势的内在要求，更是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企业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实践。
10: 他又表示，将持续加强政企沟通，并向内

0: 地级亚洲企业推荐香港的营商优势，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来港设立财资中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香港文化体育以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香港潮属社团总会第5届香港潮州节闭幕式，并且致辞。期间，他提到，6月正好是第2届香港非遗月，而今年会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举办一系列表演和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
2: 今个月到9月咧，我哋仲有一个文艺嘅旗舰品牌项目中华文化节。今个礼拜五咧就会开幕啦。咁今年我哋用传奇为主题，举办超过280场嘅舞台精品节目同埋活动，部分咧就聚焦隋唐文化嘅。咁我都诚意邀请大家咧睇世界杯之外都嚟积极参与，继续感受我哋国家文化嘅历久弥新嘅魅力。
1: 罗淑佩还特别提到了特区政府文化政策的其中一个重点，正是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其中包括了推广岭南文化特色、推动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这次香港潮州节成果丰盛、顺利完结，展示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角色，以及民间团体在参与弘扬中华文化上的力量和重要性。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感染控制科学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视埃博拉病的传播风险，并确认相关个人防护装备建议，以确保香港一旦出现病例，可以全面保护医护以及工作人员免受感染。 在会议上，科学委员会审视了埃博拉病情的最新发展、传播和途径以及风险，还有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医疗机构的感染控制指引。 委员会提到，埃博拉病属于严重的急性病毒性疾病，超过60%的患者会出现呕吐和腹泻，再加上死亡率高，需要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为加强前线人员在感染控制方面的认知，中心辖下的感染控制处正为多个特区政府部门和机构提供培训，指导他们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的正确方法、穿戴以及卸除的程序，以及相关的防护原则。 中国驻泰国使馆在9号发布了公告，提醒来泰中国公民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应该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公告指出，根据泰国有关法律法规，泰国移民官员有权对于外国公民入境目的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等进行审查，并且依法决定是否准予入境。而为了避免入境受阻，来泰中国公民务必提前了解并且遵守泰方有关规定。出行前应该确保护照有效期充足，提前准备返程或者前往第三国的机票。 同时提前预定并且备妥酒店或者住宿证明等等。我们再来关注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戈亚尔在日前表示，印度和美国预计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正式执行首阶段的过渡性贸易协议。双方在新一轮谈判当中展现出了高度的合作和务实精神，目前协议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双方代表团在6月初在新德里进行了为期4天的密集磋商。我们来看本台在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印度与美国的贸易代表团近期针对双边贸易协定及临时贸易框架进行了深入讨论。这次谈判的焦点围绕在商品贸易、非关税壁垒削减、海关程序的便利化以及经济安全协作等议题。根据2016年2月双方达成的框架共识，美方同意将针对印度商品的有效关税从先前的高峰水平大幅下调至18%至12.5%。
4: 据印度工商部称，这不仅有助于恢复印度纺织、制药等劳力密集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也会加强印度制造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就像您看到，press gift，就commerce mantra ki taraf se jo jari kiya gaya ki ye baat chit jo dono pakshon ke beech mein hui, ye kafi positive sakaratmak rahi aur constructive rahi. To hum aasha karte hain ki aane wale dino mein इस पे चर्चा और होगी और इस जो अंतरिम ट्रेड डील की बात चल रही है उसको दोनों तरफ दोनों पक्षों के बीच में उसको पूरा किया जाएगा. दोनों तरफ से प्रतिबद्ध भी हैं, दोनों पक्ष की इस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 करना है.
3: 因美贸易谈判过程并非毫无挑战，尽管双方承诺推动自由贸易，但在农业市场准入、基因改造作物进口标准以及强制劳动相关的美国第301条款调查等议题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美国贸易代

0: 标署近期针对多国提出涉及强迫劳动的关税调查，尽管美方澄清这一措施并非针对印度，但仍引发了印度产业界对于出口成本增加的担忧。
1: 分析人士指出，美印两国在关键技术、国防制造以及洁净能源等领域的战略收敛日益明显，这也是推动贸易协议快速推进的核心动力。美方将派出更高级别的代表团前往新德里进行最后确认。这项首阶段协议的落实将标志着两国经贸关系迈向一个更具结构性与规范性的新阶段。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9号在记者会上再次表示，目前已经确保日本整体所需的石脑油供应量，这一信息基于事实。
3: 有关石脑油供给，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周二在记者会上再次表示，目前已确保日本整体所需的供应量。日本国内的石脑油产量有所下降，是由于定期检修，相关产量将在夏季左右逐步恢复。
4: その上で、原油や石油製品は繰り返しになりますが、我が国全体として必要となる量は確保できております。で、現にNAFTAの製造量については、3月ですかね以降。定期修理が集中をするので、基本的に生産量が落ちています。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が、それがまあ徐々に少なくとも夏ぐらいまでには回復をしてくると。
3: 有日本记者质疑日本国内出现石脑油整体短缺，赤泽明确否定。他强调，若企业因忧虑石脑油供给不稳，抢购石脑油，即使上游企业的供应量增加，也无法满足这种人为放大的需求。因此导致石脑油供应失衡、流通不畅。
4: 全く認識をことにします。事実関係としても間違え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を生成した元売りはどこに備蓄するんですか。どこに貯めとくんですか。それに必要な量、例えば何倍も生産したときにタンクないですよ国内に。どうされるんですか。でそういうことを全部すっ飛ばして、何かそれが常識だと言ってみて。
3: 赤泽还表示。日本国内的石脑油供应量与以往完全相同，为避免企业抢购囤货动向加剧，将会继续立足事实发布信息，并将与相关行业合作，全力解决供给流通问题。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以上就是这期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期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5: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林工集團，鳳凰財經日報，由林工重機，巨明贊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五月份的进出口数据远胜预期，将跟外围股市联动，内地股市呢今天集体高收，其中沪指又重返4000点，而半导体跟存储芯片股造好，带动创业板以及科创50指数呢双双大涨大约4%，但三市的成交持续缩量到不足2.7万亿元。至于香港股市呢，则延续弱势，恒指连跌第五天，再创一个多月的新低。那么为什么 A 股跟港股的走势又出现了分化？那么怎么看待今天的反弹？相关的话题不知道多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资深市场人士申文冠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在经历黑色星期一后呢，今天普遍都迎来了反弹，韩国股市急升超过8%，重返8000点。至于日本跟台湾股市也分别急升超过2%跟接近3%。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反弹，三大指数早盘小幅高开，沪指盘中一度翻绿，随后在科技股带动下逐步走高，午后强势收复4000点整数关口，创业板与科创50指数双双大涨约4%。从盘面看，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成为本轮反弹主轴，光刻机、存储芯片与光纤等方向涨幅居前，煤炭、油气开采及白酒板块表现较弱。沪指收报4010点，升幅1.28%。深成指收报15268点，升幅3.02%。创业板指数升3.93%，科创50指数升4.17%。两市成交缩量至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则是连续第五天下跌，恒生指数在开低105点之后反复拉举，虽然多次试图翻红，但中场仍然以下跌作收，报24565点，下跌91点，跌幅0.37%。主板成交3089亿港元，再创3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低。蓝筹股跌多升少，本地地产、石油、公用和医药等多个板块走低。大型科网股走势分化，半导体板块普遍反弹，存储与 PCB 方向领涨。亚太区其他股市方面，韩国股市收升超过8%，收复昨日大部分失地。权重股 SK 海力士大涨超过15%，日本股市升2.17%，台湾股市则上升2.7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中国五月份的进出口数据远好过市场的预期，进出口总值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预期。进口同比则增长17.4%，也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则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与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则缩窄到3.5%。同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超过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来看，前五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接近22%，涨幅延续扩大。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大增超过90%，汽车出口也增长50%，而稀土的出口也增长接近4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的外贸数据表现强劲，带动人民币急激汇价反弹过100个基点，升到一周来的新高。而亚太区其他货币呢也普遍喘定，其中印尼央行继五月份超预期加息50个基点后，今天又突然宣布再加息25个基点，这也刺激印尼盾脱离历史最低位，一度急升超过0.7%。
1: 投资者观望美伊能否达成和平协议，或至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欧洲央行是否一如预期加息，影响美元汇价周二回调，美汇指数回落到100点下方，脱离2个月新高。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回落，但对日元稳守160日元上方，促使日本政府继续强力口头干预。亚洲货币普遍反弹，韩元最多大涨1%。企划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官文志新强调，当局会严厉回应在岸汇市的投机交易和干扰市场行为，政府已启动现场检查计划，预计很快实施。印尼央行则宣布上调官方利率1/4厘到5厘半水平，是过去8年来首次不按议程开会和加息来稳定印尼盾汇价。印尼盾汇价开高走高，脱离历史最低位，股市也大幅反弹7.57%左收。至于长期国债价格同样大涨， 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涨51个基点到6.8147，再创2023年2月14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09偏弱33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尾盘突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702，是一周最高位。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13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软，与在岸价的价差再度几乎消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全球科技股在经过前期的调整后呢，又重新吸引投资者进场吸纳，将原油价格下跌也都对市场带来了利好。不过有市场人士认为，全球股市最近的调整仍然不够，例如说韩国跟台湾股市呢，仍然都处于超买的水平，未来还会有下跌的风险。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申文冠。文冠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文冠，首先你怎么解读最近全球股市今天的这个反弹，特别是一个 A 股的这个反弹啊，究竟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还是说未来还可以持续下去？
3: 我觉得首先我们先要看怎么跌下来的啊，跌下来最核心的因素 ，A 股跌下来的核心因素主要是海外的数据的一个影响啊，非农超预期，非农超预期之后呢，然后美股大跌，然后韩股大跌，然后传导到 A 股。所以整个我们来看的话，我觉得前期的这种下跌主要还是情绪和交易层面的这种影响，但是我们回归它的本质的话，其实 AI 的硬件产业的趋势没有被破坏，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是海外的这种 AI 的资本开支的逻辑不崩的话，那么我们 A 股的科技链仍然会反复的活跃啊，但是呢这个中间是肯定也受外面的宏观的数据的影响，比如说接下来的 CPI 的数据啊，还有美国的一些宏观的数据啊，我觉得对市场情绪是有影响的，但是我觉得产业趋势只要在，那么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反复活跃的一个过程。
0: 那么当前全球大规模在新建计算中心还有 AI 数据中心，那么这当中服务器之间的高速互联跟这个跨区域算力调度等等都非常依赖高速光纤啊，所以有券商就说，全球的这个光纤光缆产业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刚性供给主导的新周期，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光纤概念股呢迎来了暴涨啊，比如说这个长飞光纤今天涨停，那么亨通光电呢更走出6天3板的这个大涨行情，您怎么看光纤股的这个荣景究竟可以持续多久？那如果以现在他们的估值来看的话，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部署？
3: 首先光纤这个呢，我们今天正好讲讲这个板块啊，也很少在凤凰卫视讲板块。那其实光纤这个东西，实际是它经历一个逻辑发现的一个过程了。因为最早大家第一反应买 AI 都是买 GPU、HBM、光模块、PCB、引擎封装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市场开始发现另外一个瓶颈啊，就是光是大脑还不行，你还得有血管。啊，那这个就是比如说整个 AI 数据中心之间的这种连接啊，还有数据不同的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那么其实上我们就发现对于光纤的这个消耗是很大的。那么主要的最大的一个光纤上涨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供需的不匹配，就是需求突然暴增，但是像光棒它的扩产啊，那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啊，那所以这种 AI 的需求对于这个光纤的猛的增长和这个光纤本身啊这个供给的这个缓慢的这个增加，它中间它就产生了这个真实的这种供需的错配，尤其是像比如说高端的光纤或者低弯曲损耗的光纤，或者是数据中心用的光缆或者光纤的这种预制棒的环节，所以这个是不管是日本的相关的公司还是大陆或者香港相关的公司都受到了这块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这个整个光纤的板块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大家是发现这个光纤这个逻辑，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实际上是一个估值分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三个巨头，比如长飞光纤，长飞光纤它的业务是最纯的光棒、光纤、光缆，它的位置是它跟 AI 是最直接的，所以资金是愿意给它比较高的这种稀缺的溢价。但是问题也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当它因为是最纯被追捧的时候，它的股价它就不仅仅是交易业绩了，而是在交易这个产业的想象力。所以它当前的问题是说，它更像一个光纤的情绪锚啊，它涨那板块情绪就强，它一震荡板块就分化，它一杀后排就没法看了。那么亨通呢和中天呢更多的是一个补涨的逻辑啊，那亨通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光纤公司，它有很多业务，海缆、通信、电源啊，很多业务，所以说的话大家就会从中间去挖它中间的光纤业务这块的重新的这个估值，因为它之前的估值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所以它是一个补涨的业务。那中天可能就更加后排啊，那它业务还有海工 还有这个电网很多业务，那么所以相当于是也是一个重新定价的一个逻辑，认为中兴之前中在长飞涨了这么多之后，大家开始去挖中天的这个逻辑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是一个龙头和二三线啊补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我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光纤的话，我觉得当前的话呢，肯定是估值已经到位了，所以的话呢，实际上是计入了未来的业绩持续大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那如果说未来的光纤相关的业务能够继续的兑现，那光纤还能再去涨，但是低估我觉得完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没有什么低估可以讲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去配置的话，我觉得可以结合在一起看啊，光模块、CPU、PCB、半导体材料、MLCC、光纤、先进封装绑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不要去单压光纤，我觉得这样的操作可能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讲更有意义。
0: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外围股市普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唯独香港股市连跌第五天，那么其中科技股虽然有反弹，但是也只是微升近0.3%啊。那为什么港股最近这么的低迷？那么后市究竟要有什么样的因素才可以重展声浪？
3: 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从宏观和内部两个因素去看，那么A 股跟港股不一样，A 股是内资定价，对吧？就是咱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而港股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离岸市场，它受很多因素影响啊，美元的利率啊，海外的风险偏好啊，外资的仓位变化啊，甚至韩国跟日本股票涨得那么猛，大家有没有必要来香港啊？就有很多的这种复杂的问题，所以而且从流动性的角度来讲，美元的利率都在高位，所以说外面的流动性实际上来讲是相对紧的。而 A 股的话呢，主要是我们国内流动性比较充裕，所以外紧内松的情况就导致了，港股在宏观上来说，受外部影响比较大。那么从内部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是更核心的一个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一轮的科技的反弹，全球科技反弹，核心不是软件，全在硬科技上。啊，我们可以看每个国家的分配，日本对吧，有半导体材料；韩国有存储中国台湾有这个晶圆厂然后中国大陆有这个PCB 光模块、半导体设备光纤是吧？这个 MLCC 这些东西。但是港股的科技的核心是什么？是腾讯、阿里、美团、京东、小米、快手都这些东西都偏互联网平台、偏消费电子、偏软件。但实际上我们看港股的硬科技涨得也很好啊，港股的 PCB。港股的甚至晶圆制造也还可以，像港股的这个光纤股涨得也很好啊，港股的一些这个半导体的零部件也涨得也很不错啊，所以实际上本质上不是说港股不行，而是港股最核心的这个重仓的股票，它不是受益于这些 AI 硬件AI 资本开支、数据中心建设的东西，而提供的是 VAI 的商业化未来。但是 AI 的商业化未来在当前来讲还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在市场在风险偏好强的时候愿意去买这种未来的股票，但是在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下，他更愿意去买当下就能兑现业绩的这种硬件链。所以港股不是没有 AI，而是 AI 的含量和 A 股和日本和韩国是不太一样的。A 股你愿意去大家去追捧的是 AI 硬件、AI 基建，港股买的是 AI 应用。

0: AI 平台啊，但是现在在高利率的情况下，市场明显更加偏好的是 AI 基建啊，所以港股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那港股未来靠什么重新重新这个有主升浪呢？我觉得几个要素，第一个呢，我觉得要看到外部环境要缓和，尤其是美元和美债利率压力不能太大。如果美联储降息预期能够重新升温，美元能走弱，美债利率能回落，那么港股的估值压力就会减轻。那香港作为离岸市场，比 A 股要更敏感，更有弹性。第二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港股的互联网龙头必须去交出一份比较好的答卷啊。你看，我们要看到腾讯证明游戏广告 AI 的效率要能释放，美团要证明内卷结束，阿里要证明语音和电商能重新加速，小米要证明它的汽车能挣钱。所以，港股要重启这个主升浪，我觉得不能是光靠便宜，便宜只能说我们现在愿意去持有港股，而不是说去加仓的理由。真正的上涨的理由，我觉得三个要素。第一个我觉得外部的分母端要能改善，第二个内部的这些，互联网龙头要交出比较好的答卷，第三的话，我觉得整个这个我们南向的资金也更愿意去扩散，去买更多的非 AI 硬件的股票，让整个港股的这个估值能够抬起来，好不好？
1: 讲得非常清楚明白，非常谢谢文冠今天就我们三个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
0: 好，谢谢。
1: 好，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防部周一更新了所谓的中国涉军企业清单，而中方回应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也敦促美方要纠正错误的做法。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 好，现在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的都是上涨的，不过英国股市表现偏软。那么银行保险股呢，目前涨幅居前，科技股也回稳。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五急挫的芯片股显著造好，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急弹5.6%，纳指跟标普五百指数也分别反弹近0.9%和0.3%，但道指则再跌接近0.2%。个股方面，谷歌计划要大规模采购英特尔的芯片，带动英特尔股价跳升超过11%。美光跟迈威尔科技也升近10%，AMD 也反弹超过半成。继 SpaceX 以及 Anthropic 之后 ，OpenAI 也宣布已经在最近递交了保密版的 IPO 申请。OpenAI 在官方的网站上宣布，公司已经向美国的证交会提交保密上市申请，因为考虑到可能会被媒体提前曝光，所以主动对外公布，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主要是有一些事情呢以私营企业的身份推进或许更加容易。而这次提交 IPO 文件是因为当上市更符合公司利益的时候呢，可以有更快速进入公开市场的选项。外电早前报道 OpenAI争取在今年的秋季上市，而它的估值接近10,00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周一更新所谓的中国涉军企业清单，新加入了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宇树科技，还有 药明康德等数十家

0: 中国企业。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也敦促美方要纠正错误的做法。
1: 美国五角大楼周一更新所谓中国涉军企业清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比亚迪、宇树科技以及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二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企。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包括了阿里巴巴、百度、药明康德等企业呢，在今天也集体发声，指美方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的理由，会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争取将公司从名单当中移除。
3: 阿里巴巴9号发布午间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五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宇树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从2027年起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率领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赴北京访问，他表示香港银行业界非常支持中国证监会整治内地非法跨境投资活动。另外呢，他指出在内地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当中，香港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助力内地企业出海发展。
4: 余伟文表示，香港金融体系及资本市场运作保持稳定，未来将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加强与内地金融监管部门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绿色金融及跨境投资发展。
5: 我们从人民银行拿到的人民币，给香港的银行去支援他们的

0: 香港银行业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1: 孙运还表示，香港银行业将把握“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服务内地企业出海及“一带一路”投融资需求。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在下周一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规划呢将会为香港带来机遇和商机。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而言，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
4: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六月十五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
3: 李家超又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七月一日，香港各区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二十九周年。而优惠措施则包括五方面，例如超过一千间十四级商户都会提供不同优惠。
4: 第一咧系公共交通嘅优惠，例如港铁啊，同埋机场快线啊都有优惠。港铁咧系会送出七万一千张嘅单程车票啦。第二咧就喺政府场地嘅免费优惠。康文署嘅多个室内同埋户外嘅康乐设施咧，喺七一当日系免费嘅。
3: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受惠于全球 AI 基础设施和云端服务需求强劲，台湾五月份的出口按年增长51.7%，其中电子零组件的出口值创单月的新高。台湾五月份的出口金额是784.8亿美元，是历来单月次高纪录，按年增长51.7%，远超过预期的37.9%。而进口也增长近50%，同样远超过预期的37.4%。对各主要市场的出口都录得高双位数的增长，对大陆的出口增加超过35%，对美国的出口则增长接近50%。财政部表示，高阶晶片、伺服器还有显卡出货动能维持强劲，将产品的价格调升都推动出口维持强劲的增长。感谢你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ko f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媒破析点名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8: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画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订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中方反对美方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并强调坚定维护中企的合法权益。
3: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0: 特朗普称两周内宣布对伊朗全面胜利，并曾警告以色列总理不要再攻打伊朗。
2: 泽连斯基同美总统特使通话，讨论特使首访基辅事宜，俄方则称乌方拖延谈判进程。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日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5: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9号上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6: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九日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2: 而下午，习近平结束的

北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 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繁琐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 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 推动朝中关系白纸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双方并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0: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美军证实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
1: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的提尔，造成9人死亡。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于6日至8日访问白俄罗斯，并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托尔钦和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1: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表示，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表示，白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0: 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八号宣布，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9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对于美方发布的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企业9日集体发声，指责相关的名单缺乏事实依据。
4: 阿里巴巴9号发布5间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五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宇树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从2027年起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背后有何意图？
1: 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来点评分析。滕先生您好，美国此举有什么样的目的？这将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5: 应该说，美国国防部这次把80家公司、188个实体列为跟军工有关的这样一个清单呢，显示出美国国防部呢，一方面呢，希望继续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同时呢，也限制美国军方或者美国国防部呢，跟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一系列接触。首先呢，它是这个无限的放大，因为在之前呢，美国国防部往往把中国的公司、把中国的实体呢列入清单呢，主要是一些军工企业。但现在来看的话，无限的扩大，甚至扩大到了电商平台，扩大到了搜索引擎，扩大到了一些这个社交媒体这样一些这个公司。那么这种表现来看呢，就显现出呢，美国国防部在内的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政府部门，还有一些这个人呢，在对中国的这个限制方面呢，也是无奈的表现。因为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那么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在最近几年这个成果成就呢，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所以现在这种这个基金疯狂打压呢，应该说呢，对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是这个无能的表现。我们知道，在这个今年5月份特朗普来华访问期间呢，双方呢也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包括在关税、在贸易、这个范围等各方面呢，达成了一定的这种这个新的具体的安排。但是，美国国防部在这个时候呢，提出来一些不造枪、不造炮的公司跟所谓的军工相连的这种说法呢，很显然对于正常的中美两国贸易呢，或者恢复两国正常的贸易呢，会带来极其这个重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中美贸易、中美关系呢，不会因为这样一些这个举措或者是措施呢，这个停滞不前。毕竟呢，贸易也好，科技发展也好，它的

0: 的发展呢是有自身规律的，任何个人、任何组织或者是任何国家呢都很难阻挡。
1: 好，谢谢滕先生的点评分析。
2: 再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九日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的声明指，事发是八日晚上，两名机组人员在坠海后约两小时被美军部队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被问及相关事件时表示，获救的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国媒体早前报道，涉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之后由美军一架无人水面救援无人机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宣称，美国呢将会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会大幅下跌。特朗普透露，他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2: 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3: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八日晚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将在未来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回落。
4: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3: 北媒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两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当天还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称，以色列七日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且当时以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中东有五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七日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说，美方八日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一方表示如果伊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美国媒体认为，虽然以伊交火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但却进一步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八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称，美方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方表示将会在2周内宣布对伊朗的全面胜利，并称呢将会抛弃以色列的意愿和伊朗达成协议。美伊目前的僵局是否迎来转机？
2: 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周夫，你好。
2: 对特朗普声称的将达成全面胜利，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回应？而对于美伊协议的达成，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
5: 好的。目前，伊朗官方和媒体对于特朗普的这个全面胜利的表述呢，没有任何表态，属于冷处理。究其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声明更多的是为了安抚美国国内的选民情绪和鹰派人士，而不是对目前谈判协议的一个真实状况的描述。所以呢，伊朗方面并不想进行一个反驳和解释。目前，伊朗当局对待现在谈判的一个态度呢，其实通过前两天与以色列的这个有限度的袭击呢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那就是说接受谈判，但不接受胁迫性谈判，也愿意达成一份协议，但是也做好了达不成协议的所有准备，希望美国和以色列呢不要误判了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利益的这样一个决心。所以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呢，我觉得可能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都需要在 目前都要在这个本地区呢，需要审慎和客观地评估自己在本地区的军事控制力，还有经济耐受力方面的程度，然后做出各方都要做出一个相对灵活的让步，这样的话才可能会加速推进一个协议的达成。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像今天 CNN 报道的那样，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了37次要达成协议，但是到目前，到今天为止，连个协议的影儿都看不见，这种尴尬的局面。另外，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或者其他的地方，还会时不时的出现一些零星交火的这样一个情况。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在德黑兰的郑凯。
1: 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杰拉尼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
2: 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
6: 本次新闻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杰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核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7: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 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 بندیم.
6: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莫哈杰拉尼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7: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6: 莫哈杰拉尼还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防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9日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住宅区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提尔城市上空9日升起大团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军战机对提尔发动猛烈的空袭。袭击过后，提尔街头是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护车和救援队伍仍在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在本轮袭击前，以军对提尔等多地居民发布撤离令。以军发言人9日称，有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在提尔多个地区和社区活动，以军将对该地区采取行动，要求这些地区的居民向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
1: 而克里姆林宫八日表示，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是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2: 泽连斯基八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

0: 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九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八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东盟未来论坛九日在河内一连两天举行，论坛期间与会者共同探讨新时期东盟的团结自强、和平解决纠纷、人工智能以及能源危机等议题。
2: 2026年东盟未来论坛九日上午在河内开幕，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泰国总理阿努廷、老挝总理宋赛、柬埔寨首相胡马奈、东帝汶总理夏娜娜、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出席开幕式。黎明星致开幕词时表示，当前科技、人工智能、数字化与绿色转型正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东盟要从制造中心迈向创新中心。东盟的成功不仅是经济增长，更是能否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多机会。东盟共同体一贯的原则是加强东盟内部团结合作，和平解决纠纷。胡马奈致辞时提及近期与泰国的冲突时表示，柬埔寨始终视泰国为共同致力于区域和平繁荣的重要邻国，并愿意透过对话协商解决两国的现存问题。
3: The ceasefire between Cambodia and Thailand continues to hold, but it is fragile.Cambodia remains concerned by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in the occupied area while inside Cambodian territory. Cambodia's recent decision to initiate compulsory reconciliation under UN clause demonstrates our sincere desire to seek a fair and lasting solution. Thailand's expressed preparation to engage in this facilitated process under UN clause is a welcoming step towards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overlapping maritime claim area.
2: 中东局势带来能源供应风险，能源安全成为论坛关注焦点。与会代表认同，东盟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降低外部带来的冲击。加拿大驻越大使尼克尔向本台表示，加拿大愿与东盟国家携手推进能源转型。
4: I think there are some opportunities here for countries to diversify their energy supplies. Canada is an energy superpower. We have all sources of conventional energy.And renewable energies and the resources to share with others and the technologies to share with others. Canada would be like to be a partner with Vietnam in that energy transition.
2: 东盟未来论坛是由越南在2024年发起的一个区域对话平台。今年论坛首次邀请东盟各国政党参与，共同探讨推动实现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凤凰卫视官方阮氏兰英和你报道。
5: 在韩国首尔，有民众九号在总统府前集会，指责李在明政府执政第一年的对日外交政策，认为在恢复韩日穿梭外交之前，应该先解决历史问题。集会民众并强烈反对和日本的军事合作。
6: 韩国有市民团体九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指责李在明政府执政一年的对日外交政策，表示李在明政府在过去一年期间集中于恢复穿梭外交、加强军事合作，但强征劳工以及日本军心武力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这些问题被未来指向和使用外交的意念所掩盖，彻底被忽视了。
7: 사죄하라
8: 사죄하라사죄하라사죄하라
9: 지난1년동안여러차례진행된한일정상회담에서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강제동원문제는미래지향이라는미명과실용외교의그늘에가려철저히외면당했습니다정부의주요대일메시지에서도역사정의에대한의지는찾아보기어려웠습니다
6: 示威者主张在政府的主要对日信息中也很难找到历史争议的意志，相反与推进重新武装的日本的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加强，这实际上是在容忍没有彻底清算侵略历史的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示威者要求政府停止忽略历史争议和和平的穿梭外交，停止加强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
7: 본격적으로헌법을개정해서전쟁할수있는나라로하는움직임을보이고있습니다그거에대해서동아시아평화에도이것은위협이되는일이고또거기에다가한미일군사협력을일본과하는것은있을수없는일입니다그래서동아시아평화를위해서도다카이치의헌법개정시도를막아야하고요또그런부분에서한일군사협력도절대로해서는안된다고생각합니다
10: 随着韩日关系持续回暖，韩日领导人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不过，不少韩国民众认为，韩日关系改善不能以搁置历史问题为代价。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强调，绝不允许日飞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
5: 国民党立委呼吁绿营对日飞海域谈判强硬表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日方近期多次跟歼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的训练，并连续公布相关情况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九日回应指，日方对中方的正当行为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2: 中方多部门近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展开了多项执法行动，以回应日菲此前擅自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九号再次强调，中方绝不允许日菲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
3: 日本和菲律宾上月底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后，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6月1号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6号联合多部门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在回答日媒有关提问时重申，中方绝不允许日菲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4: 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对于菲律宾方面周二提出中国近期在黄岩岛附近非法设置浮动装置，林健敦促菲方停止海上侵权挑衅和炒作。
4: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
3: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不过，台湾方面没有强硬表态，而中国大陆则是采取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却遭台湾的海巡派船跟监。
2: 对此，国民党立委批评绿营抗中。

0: 保台，无法保台，呼吁对日非强硬表态。
1: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台湾方面起初表示肯定，随后在各方压力下才表示将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不应损及台湾利益，而大陆方面则在相关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反制日菲。台湾海巡署为此派船艇一对一并行监控大陆船舰。
2: 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违反国际法规定。
3: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1: 台湾海巡署公布，声称是与大陆海巡动六船舰的广播，台湾军方也予以回应。
4: 让我们跟这个海巡会做一个持续，这情报会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共享，那我们也会跟他们做很绵密的一个协调的分工。
5: 只是一直去骂中国大陆，但是对日非又感觉非常非常的软弱，那会让大家认为啊，你永远哈都只会所谓的抗中，可是抗中没有办法保台，那没有办法保护台湾的经济海域，也没有办法保护台湾渔民的权益。
1: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指出，民进党不敢骂日非，是对渔民权益无能为力，并称保台只剩下骗选票的功能。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是震荡反弹，沪指收盘上涨1.28%，深成指涨3.02%。从盘面来看，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成为本轮反弹的主轴。光刻机、存储芯片和光纤股方向涨幅居前，煤炭、油气开采和白酒板块是表现较弱。香港股市继续缺乏动力，恒生指数收盘下跌0.37%，是连续第五天下跌。台湾股市跟随外围反弹，权重电子股领涨，联发科升近10%，金融股也是走高，加权指数收涨2.76%。
0: 下节关注到夏宝龙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
6: 香港首个5年规划下周一起展开公众咨询。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5: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6: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九号上午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根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消息，九号上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1: 香港特区政府团队正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宣布将在下周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规划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第三，则是强化治理效能。李家超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1: 第一，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第二，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和经济发展带给香港的商机，国家科技能力和技术的分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
0: 李家超又指，规划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可以享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联合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廉洁促繁荣研讨会9号开幕，汇聚十多个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共商廉洁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大计。
3: 3、2、1。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专题研讨会首次在香港举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傅奎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廉洁是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领导人共识为指引，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为区域繁荣注入廉洁动力。
4: 加强反腐败合作，既是应对跨境腐败挑战、遏制腐败跨境流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支撑。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积极开展反腐败多边双边的交流合作，纵深推进跨境腐败治理和国际追逃追赃，以坚定的行动落实拒绝腐败避风港的共识和承诺。
3: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表示，香港正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如何通过法治促进廉洁并带动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的生动范例。
5: Hong Kong, China experienced an economic boom since about the 70s in the last century. It's telling that it was also in the late 70s that Hong Kong, China introduced fundamental changes to its legal regimeTo tackle the then serious corruption problems. Hong Kong, China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ing and shipping center. It is also now one of the least corrupt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renowned for its strong rule of law.
3: 腐败会动摇制度，破坏信任，从根本上损害发展成果。香港在过去三年为全球5000多名反贪人员开展培训，携手应对各类新型贪腐问题。从香港经验到区域共识，腐败治理没有旁观者。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9号，我是全全，
6: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逐渐的进入尾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栀子开花代表毕业，梅子熟时栀子香，栀子呢在初夏盛花，氤氲芬芳，是我国著名的香花。此时纯白的栀子花开，它甜美的香气弥漫在江南迷蒙的烟雨中，使人感觉格外的宁静。伴随高考进程推进，全国天气呢也迎来新一轮的调整。这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缩减，但是像是西南地区、华南以及东北等地降雨依旧频繁。明天像是吉林东部、西藏的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依旧是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部分地区的高考仍在进行，注意防范降雨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那仍在进行高考的地区，降雨天气会对路面交通出行造成不利的影响。那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出门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需要注意的就是华南前期强降雨集中，即便是降雨减少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南地区闷热天气将会明显缓和，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上下。另外呢，像是江南、西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都是在30度以下，体感的相对舒适。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保持在19到31度。那像福州这里，明天也是阴天的天气，气温是20到24度，昼夜温差适中，适合日常出行和户外活动。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降雨，那空气湿润清新，外出要记得随身带好雨具，谨防突发性的降雨。北方的东北一带受到冷涡影响，气温总体来说较常年同期偏低，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25度以下。像是新疆的部分地区、甘肃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可以说热议在线。比如说像兰州这里，明天的最高气温。

0: 就将会达到31度。再来看一下，像北京这里，明天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是保持在16到26度。那需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呢也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保持在11到23度。提醒大家留意天气变化。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节目再会。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日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在离开平壤之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日中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另外，习近平同一天的上午还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以及参谒中朝友谊塔。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

0: 军历史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接受采访时也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2: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8日晚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将在未来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回落。
3: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1 or 2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2: 北媒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当天还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称，以色列7日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且当时以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7日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说，美方8日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表示如果伊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美国媒体认为，虽然以伊交火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但却进一步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8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称，美方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6月底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他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这一说法遭到以色列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仍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相互之间的轰炸结束，美伊谈判并没有透露实质性进展，但透露了一些乐观信息，比如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说很快会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特朗普更是具体说了2周之内将迎来转机，会在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那另一方面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伊6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说，美国提案对我们来说不可接受，它并非之前谈判轮次的成果。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反复，外界其实都看得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也就无法期待了。目前我们只能做些大致的判断分析。第一，美伊矛盾分歧核心症结未变，短期突破难度大，但窗口仍然存在。特朗普称几天之内会有新想法，2周内会有转机的表态呢，其实也还是吹嘘和施压的混合，也是在给美国国内和市场吃定心丸。第二，现实形势是战争拉锯已经持续多月，美国加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和封锁明显削弱了伊朗的能力，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激化了伊朗的强硬派，

0: 了不信任。特朗普劝阻以色列进一步升级，显示他优先外交解决。但是呢，美国也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击真主党。而伊朗发誓重建抵抗之弧，也是一个明确的威胁。他们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短期内双方都有不愿意全面升级的动机。因为伊朗经济困顿，而美国国内和地区盟友是顾虑不断增长，这就维持了脆弱的弹打并行的状态。第三，特朗普所谓要宣传全面胜利，这也没有什么信息含量。不管一场战争打得如何，甚至是否丢盔卸甲，只要不打了，那么那个领导者还能够说话的话，大队都会宣称自己是胜利了。那么可以预料，伊朗也会宣称全面胜利，啊。第四，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他们宣称大获全胜，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至少以色列和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仍然可能继续单独行动。而如果特朗普的全面胜利丢下个让海湾国家担心的复杂局面，美国今后的处境也未必安定，结果反倒可能成为另一个厄运的开端。第五，其实从俄乌战争到中美关系，从美欧争执到伊朗战争，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并没有在任何一处地方取得可见的成果。看看另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通电话。那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八号表示，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乌克兰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1: 泽连斯基八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克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九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八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日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这一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在项目主导权、机型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另一方面，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合作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也受阻。三国在2022年12月达成合作协议，于2035年前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并成立了总部位于英国的合资企业坚毅公司。但英国电讯报八号报道称，英日两国的分歧不断加剧。 报道说，三国原计划在去年年底前签署一份合同，为坚毅公司提供长期资金。然而，由于英国正为如何填补本国国防投资计划的280亿英镑资金缺口争执不休，这份签约一再被推迟。为避免项目资金断供，合作方在今年4月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合同，但这份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战机计划一拖再拖，已引发日方不满。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英国正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法两国筹划了10年的第六代战机联合研发啊，现在呢就画上句号不做了。其实呢，这正是啊时代因素在背后起作用。第一，军事科技的世纪飞跃。德法联合战机原定于2040年左右服役，但在当前的2026年的全球军事科技正经历剧烈的范式转移。比如近几年的战争，像乌克兰，都表明低成本无人机群、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算法正在颠覆传统的空战的规则。一个耗时20年、耗资1000亿的有人驾驶六代战机的项目呢，在2040年是面对由 AI 主导的无人分布式蜂群和近地卫星网络的时候呢，极有可能诞生即落伍。所以呢，德国官员已经意识到，把巨大的赌注压在传统重型空战的平台上呢，成本太高，那不确定性太大。第二呢，当然就是巨额预算的重新洗牌。德国在2020年代中期通过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这个历史性扩军计划，但是呢，这笔钱是不能随意挥霍的。那么面对迫在眉睫的现实安全威胁，德国的财政预算正在向一些其他方面的重点位置来挪移。这个与其啊花这个数百亿欧元砸给20年之后才能看到的影子的这个联合六代战机呢，还不如用来购买现货。据悉，德国已经向美国增购了更多现成的成熟的 F-35 隐形战斗机，同时呢，也需要拨出巨款去填补防空导弹、陆军重型装备以及数字化通讯基础设施的窟窿。第三，随着默茨政府上台，德国在欧洲防务中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不再甘于在德法轴心中扮演单纯的财政出资者，而在工业技术上对法国让步。德国目前正在将更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向东欧和乌克兰方向倾斜。德国与乌克兰在无人机联合研发、装甲车辆本地化生产以及防空系统一体化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这种前线导向的务实合作让德国更看重这个战力还有分布式的防御。相比之下呢，法国那种为了维系传统大国地位，基于核威慑和远征航母设计的第六代战机，越来越不符合德国应对当下地缘威胁的口味了。第四呢，就是合纵联合。第六代战机画上句号，意味着这个欧洲啊，整个的未来战机的格局将彻底洗牌。德国完全可以转向英国主导、意大利和日本参与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而且的多国合作机制比法式的一家独大更为平等。那么在2026年的经济体量之下，独立研发六代战机对于法国财政也是极大的考验。简而言之，德法停止联合战斗机的研发，宣告了由德法大厂平分秋色打造一件大国重器的旧防务时代终结了。但是呢，战斗云保留，展示了一种由算法和网络主导的更具弹性的新防务时代特征。未来的欧洲安全或许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驾驶同一种战机，而取决于他们是否运行在同一个云端平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8: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晚现身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观看纽约尼克斯队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美国职业篮球总决赛第三场比赛。特朗普当晚在纽约尼克斯队老板多兰的包厢内观赛，外边有防弹玻璃，这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现场观看美职篮总决赛现场的总统。不过当主场大厅荧幕在赛前演奏国歌时，捕捉到特朗普敬礼的画面，现场随即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嘘声，直到屏幕画面随后转向美国国旗与尼克斯队球员，嘘声才逐渐转为欢呼。路透社和伊普索八日发布的对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附近。
9: 民调显示，约35%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这与五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持平，仅略高于四月份34%的支持率，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支持率的最低水平。而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值得这一问题上，只有25%的人认为打击行动收益大于成本，超半数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军事行动导致汽油价格飙升，更是引发广泫不满。此次民调结果显示，约59%的受访者预计美国汽油价格在未来一年内会进一步上涨，仅17%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会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当下生活成本的总体满意度较低，只有22%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执政表现，而70%则表示不认可。这一数据甚至逊于上一任拜登政府。共和党在去年民调中的优势地位也被逆转。民调显示，如果当天举行国会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选择民主党，只有37%的人会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共和党党内的初选里是席卷全场，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这构成了一幅看似极度撕裂的美国政治图景。一边是全民满意度在历史低谷，另一边

则是党内无与伦比的绝对统治力。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民调和政坛人气出现的矛盾现象呢？其实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美国当前高度两极化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第一，全民大盘与党内基本盘的生存环境差异。造成这一矛盾的最直接原因是民意调查的抽样性是对全体美国人，还有中期选举初选的投票对象呢是共和党的铁杆选民之间，这当然存在着天然的一种鸿沟啊。全体选民在看整体经济和外交账本，自然会把对通胀和战争风险的怨气撒在现任总统头上啊。而党内初选呢，反映的是信仰纯度。美国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通常只有10%到15%最激进、最忠诚的党内铁杆选民出门投票。那在当下呢，共和党生态中，这部分选民对特朗普几乎有宗教般的忠诚。第二，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选民的投票动机正在从我有多喜欢本党候选人转变为我有多讨厌对手党派，这种心理放大了两极分化。这种结构导致了特朗普的民意下限极低，但他的权力上限极高。在党内没有人敢公开忤逆他，因为得罪他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第三，虽然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但是呢，这种矛盾现象正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正赛啊，因为现在初选嘛，为他的正式选举呢排下巨大的隐患。第一，就是唯忠诚论的逆向淘汰。特朗普在初选中挑出的候选人往往是最激进、最顺从他个人意志的极端派，而不是最能吸引中间选民的温和派。这些人在红州，就是深红选区，可以轻松躺赢，但是到了关键的秋季正赛，就秋季的时候，党内正式选举，他们将面临全体选民的检验。那么第二呢，正赛的风险正在聚集。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印第安纳等州的多位建制派大佬被特朗普战将斩落马下呀，虽然完成了党内的大清洗，但是也导致了党内建制派和温和派选民的离心离德。那么路透社最新数据显示，在目前的国会模拟投票当中呢，民主党已经以41%对37%的这种幅度的领先共和党。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初选中赢下的人气极有可能转化为正赛中因为中间选民的反弹而丢失国会控制权的毒药。简而言之呢，这并不是特朗普的人气出现了逻辑矛盾，而是他的权力完成了高度的浓缩。他的社会能量已经从广泛的社会共识演变为高度纯化、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党内绝对权力。他依然是拥有美国政坛最强大的信徒盘，但是他作为现任总统也必须承受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带来的广泛的民怨。这种奇特的矛盾将让接下来的2020年中期选举变得极具戏剧性。共和党将带着一群成分最纯净但社会争议最大的特朗普禁卫军去迎战因为通胀对执政党不满却又对极端政治感到恐惧的美国的全体选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以伊战争爆发百日之际，中东的局势再次历经动荡。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袭击。随后，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他也同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方不要报复。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那么以伊这次点到为止的交火对当前脆弱的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已经责成了一个小组评估海湾国家在美以伊战争当中的损失。美国打算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支付海湾国家的损失。伊朗副外长回应说，伊朗海外资产不是美国的战利品，那美国会真的动用吗？伊朗又将如何报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两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
0: 在7号的晚上，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几波这个导弹的袭击，说是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这波打击以色列的烈度、包括规模和目的是什么？
2: 我觉得烈度和规模都是非常有限的。用伊朗方面的话讲，它这是警告性的打击，它针对的是7号当天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真主党的核心区域进行了打击。伊朗呢一直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区域，就是贝鲁特南郊呢，划为自己的红线啊。大家可能还记得6月1号，当以色列跨过了利塔尼河，并且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那么伊朗立即中断了，暂时中断了和美国的谈判。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向内塔尼亚胡施压。那么这一次7号呢，以色列又再次攻击了贝鲁特南郊啊，它叫达西叶地区啊，这是真主党的核心区域。所以这个伊朗呢迅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啊，用军事行动来再一次划定自己的红线啊。那么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那么伊朗显而易见，他实际上就是用他的话讲，就是警告性打击。所谓警告性打击呢，他目标是非常有限的，他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啊，他认为这个空军基地是空袭黎巴嫩贝鲁特的这个主要的飞机的起飞地啊。那么发动了，先后发动了3轮，一共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那么据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宣布呢，伊朗的攻击啊全部被拦截啊，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等等啊，大致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在伊朗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之后呢，以色列也是迅速的给予了反击。在八号，以色列是大范围的去打击了伊朗的战略防御系统。以色列反击的力度包括性质，您怎么来看？
2: 以色列反击力度，我个人认为也是有限的啊。他出动的战机可能就是几十架战机，对伊朗进行了攻击。当然，以色列的攻击力度的显而易见，要比伊朗力度要大。啊，特别是他攻击了伊朗西南部的一个石化的设施。那这个石化设施对伊朗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据说这个石化设施每年就是它的产品输出到国外啊，去收到的外汇大概100多亿美元啊。对于伊朗来讲，它是一个外汇出口的这个。它是一个外汇收入的大户，那么以色列攻击了这个目标，总体来讲啊，实际上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是打了一个半回合，啊，先是6月7号，伊朗率先攻击了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那么6月8号凌晨，以色列反击了伊朗，啊，就是包括打了它西南部的一个石化设施。那么6月8号晚些时候，伊朗又攻击了以色列，这次攻击呢力度就明显的要超过6月7号晚上，因为他把攻击的目标涵盖了这个以色列的工业城市海法的一个石化的设施啊，就是有点对等报复这样一种这个意味在里边，所以打了一个半回合。我觉得这一次双方的交火有两个看点啊，倒不是说他们的规模有多大啊，或者说如何如何。我觉得两个看点在于什么呢？一个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攻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就说史无前例。我们看过去啊，无论是2024年啊，双方互攻对方本土，还是2025年十二日战争，以及今年2月28号开始的这场战争。每一次都是以色列先攻击伊朗，然后伊朗做出反击。那么这一次呢，这是破天荒的，伊朗是首先攻击，然后以色列回击，啊，这是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呢，就是当伊朗再打回来，为什么一个半回合呢？就伊朗先打，以色列回击，然后伊朗又打回去，之后以色列没有再还回来，这打破了历史上的一个惯例，就以色列它是几十年来它是有条惯例的，我受到攻击必须打回去。那么迄今为止，6月8号伊朗再次攻击了以色列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没有再返回去，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讲，就是暂停攻击伊朗啊。当然以后会不会攻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一次没有立即打回去，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啊！历史上，在我印象中只有一次，哪一次呢？就是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那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打到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立即出动战机，但是最终让美国给叫停了啊！美国人讲我们来打，啊，你不要掺和，你掺和进来好像。这个事情就复杂了，那这样，这历史上只有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关注的。
0: 您刚刚说到这次双方的相互袭击呢，是一个半的回合。您怎么来看这次点到为止的袭击，背后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交火的是以色列和伊朗两个方面，但真正考验的是美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就是那个网络上有句话，什么羊毛出在猪身上啊，这很有意思啊。那么，伊朗和以色列的交火，从伊朗来讲是非常克制的。你从他的什么警告性打击啊等等啊，可以看出来，他打击的目标范围他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显而易见，伊朗方面也不愿意破坏了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而以色列的回击明显。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以色列先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啊，而且以色列明确的知道这是红线，这是伊朗划定的红线啊，而且他在6月1号攻击了之后，那么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通话之后，他当时实际上是答应特朗普，就是不再攻击这个贝鲁特南郊。但是又犯了例啊，他去攻击了南郊，是这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以色列显而易见，就是从以色列来讲和伊朗不一样的地方，他
0: 不想停，
2: 不想停，或者他愿意把事情闹大。而伊朗呢，明显的是非常克制的。这样，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攻击以色列是非常敏感的，啊，而且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色列打回来，伊朗又打回去。如果以色列继续再打回来，那么这场战争就有可能升级。那么有可能直接冲垮了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因为实际上比较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伊朗又打回来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啊，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又攻击了以色列，他用两枚导弹攻击了以色列的南部。那么与此同时，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向美军发出了威胁，说如果美军掺和进来，那么他们将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啊，所以所谓的抵抗阵线啊，明显的有比较密切的联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再攻击回来，那显而易见，啊，这个谈判啊，美伊正在进行这个谈判就有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考验的是特朗普。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交火这个不到24小时之内，特朗普两次给内塔尼亚胡电话。第一次在伊朗攻击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发声，他说这个他很快会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以色列不要报复。那么同时呢，他又向伊朗喊话，说你们打也打了，是吧？
0: 对，
2: 住手吧，
0: 对，
2: 签协议吧，等等啊，这样。但是据说是他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呢向他承诺啊，延迟报复啊，就是不立即打回去。但是在通话之后，以色列迅速地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啊，会议之后他又打回了这个伊朗啊，他有这么样一个过程。当伊朗再反击之后，内塔尼亚胡又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啊，特朗普在通话中应该是非常不客气的。特朗普在伊朗和以色列交火的这个过程中，曾经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他在那个采访中讲，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
0: 对，
2: 啊，他必须听。

0: 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等等，他说的很那个，所以他在第二次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那么就有了接下来戏剧性的变化，啊，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结束这场冲突，啊，当然以色列说暂停，伊朗方面说结束这场，结束交火等等，所以这个戏剧性的停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反映得非常明显。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急于要和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他不愿意啊，在这个协议啊即将达成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协议受到干扰，所以他向以色列，我认为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1: 围绕现在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特朗普也说呢，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距离达成最后的一个协议已经非常的接近了。而且刚刚你也说到，他说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去选择接受美国跟伊朗达成的任何的协议。当前美伊的谈判进展如何？那双方这一波攻击对于谈判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谈判啊，实际上，这个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从各个方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其实谈判早就临门一脚了，呼之欲出了。我觉得至少20天前就大概是呼之欲出的这么样一种状态了，但是迟迟没有签署协议。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呢，就是伊朗对美国，美国对伊朗，他们丝毫没有信任可言。就双方是缺乏基本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方面坚持那达成的任何协议啊，执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有动作表示诚意。那伊朗现在提出来，就说必须先行解冻部分的伊朗的资金，啊，比如说100多亿美元、200多亿美元这样的等等。而从美国来讲，啊，从特朗普来讲。特朗普要体面退出这场战争，那么签署的协议至少面子上，他要体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协议的文本啊一次次互换文本的时候，这个特朗普的态度不断在变化，啊，就是特朗普啊不断的提出新的这个改动，或者是他的新的这个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得这个协议啊。好像看似就是呼之欲出了，但是一直出不来。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实际上就是有节外生枝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黎巴嫩。你别看这个以色列，其实我觉得以色列搅局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那6月1号啊，那么伊朗方面曾经暂停了谈判，暂停了文本的交换，包括6月7号这一次的交火等等，实际上对。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这个进程啊，我觉得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啊。当然，现在看来就说这个交火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谈判了？那么这就看特朗普的功力了啊。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特朗普？特朗普能不能有效的施压以色列，有效的能约束住以色列？而伊朗看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认为。如果美国不愿意约束以色列，如果美国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那么伊朗，我和你美国签署了协议，也是一纸空文。因为即使签署了协议，那么以色列随时可以破坏，
1: 对，
0: 那么随时可以，这个协议可以成为一张废纸。所以这是伊朗认为这是考验啊美国是否有诚意和伊朗签署协议一个试金石。所以。在这个黎巴嫩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有效的在干扰正在进行的美伊的谈判。
1: 另外呢，美国媒体爆料啊，为了获得一手的情报，以色列方面是加大了对美国高官的监听的力度，包括维特科夫都在被监听。那所以五角大楼现在也是已经启动了针对以色列这种反情报的威胁等级提升到了一个最高的级别。以色列为什么连自己最亲密的美国盟友都来监听？这个事情会不会进一步的撕裂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其实是他们相互监听是非常正常的，啊，美国始终和以色列之间，他们的间谍活动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大家要知道，这次以色列确实是 被美国发现啊，加大了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所以美国现在把以色列摩萨德这个情报机构，它这个警戒的级别从平时就是高，那么提高到警级，就是最高啊这样一个，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就是本来他们之间那相互的间谍活动就是非常活跃的，非常频繁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以色列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加大了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啊，包括对他一系列关键的高官的监听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就我们过去开玩笑说以色列在菜单上，所以以色列是非常着急的，心里头非常忐忑的，因为每一个他们谈判的细节以色列都要掌握啊，都担心特朗普随意的向伊朗妥协，那么搞出一个以色列实在是不待见的这个协议来啊，那么回之晚矣，所以他是要随时掌握这个情况，所以他为什么去监听维特科夫啊，监听美国的一些关键的高官，他不仅要随时掌握谈判的动向，而且他要掌握美国高层啊对谈判随时的这个态度啊，所以他这个间谍活动明显的是加大了。我觉得这也突出的反映了，就是随着这个谈判的进行，这个美国和以色列
1: 之间的不信任，
0: 一个不信任，一个他们的利益的分歧，是越来越明显。
1: 好，先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想用它来帮助海湾国家的盟友重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知情人士6号向英国的路透社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握的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的副外长回应说，伊朗的海外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
7: 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6月6号，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周边海湾国家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相关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和重建资金。 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议题本就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

0: 还是不小的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国家在整个这个形势稳定以后啊，都面临着一个重建。我们这样说吧，你包括卡塔尔啊，我们知道卡塔尔是世界一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一个大国，一个大户。那么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那么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就中断了。中断以后，其实它很多的气田都关闭了。那关闭了，我们就单从讲一点，就是重新开启这个，一个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巨大的花费啊，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包含在这个损失之内。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海湾国家的损失应该是不小的。
1: 美国现在要说呢，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赔偿海湾的国家。伊朗方面就回应说呢，伊朗海外的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现在被冻结的这些伊朗的海外资产大概有多少？美国真的能够动用吗？
0: 伊朗的所谓的海外资产，其实都是伊朗出口石油啊，或者说正常的经贸活动，应该是他们得到的款项。但由于美国的制裁，那么这些资金呢，都被冻结在了各个的国家啊。其实，伊朗的海外资产在美国自己手里的很少很少啊，主要在其他各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在韩国啊几百亿美元，在卡塔尔几百亿美元，还有一些在欧洲的这样一些，那么这些资产统统由于美国的制裁、金融长臂管辖都不能动啊，实际上都处于冻结的状态。但是不管冻结不冻结，这些钱都是伊朗的啊，这是毫无争议的。这些资金所在的国家，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争议啊，是这样。那么现在美国这个媒体讲啊，说知情人士如何如何，说美国要动用这笔钱来赔偿或者补偿或者用于海湾这些国家受损的这些国家的重建，我个人认为啊，可行性不大，就是它现实可行性不大。为什么呢？主要有两点。第一呢，这个资产并不在美国的手里，虽然是由于美国的制裁冻结的，但是这些资金呢，都是在其他国家。刚才我讲的韩国、卡塔尔，欧洲的国家，那么要用这些资金，动用这些资金，这些国家会容许吗？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些国家要动用这笔资金，那么伊朗方面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大家可能看到过，就是在2024年，就是这个波斯湾局势紧张的时候，那相互扣押油轮的时候，是伊朗曾经扣押过韩国的一艘油轮，要求韩国解冻，扣押在韩国的那个资金。所以一般的大家是不会动的啊，就是你要动这个呢，那就意味着你和伊朗在敌对了，那伊朗可能会做出反制这样一个。所以这些冻结资金的这些国家，它不一定会服从美国的这个啊。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冻结的这部分资金，伊朗现在在美伊谈判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伊朗方面已经讲了，说任何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执行之前，必须美国先行解冻部分的伊朗的资产，那这是个试金石，这是个先决条件。那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笔资金解冻要给了海湾国家，那还谈判吗？那还有协议吧？除非这个协议泡汤，大家不去努力去达成了，否则的话，我认为美国把
1: 不
0: 这
1: 太
0: 样一个
1: 敢。
0: 传闻对落实的可行性还是很小。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以军称打击加沙南部的哈马斯海警总部。七国集团峰会临近，法国的邻国瑞士加强保护。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6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中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1: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方面，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七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的指挥官拉哈姆。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就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也取得进展，各方正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2: 以军九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八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两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以军指这两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九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日前因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虽然双方目前已经停火，但是有土耳其学者指出，受多重矛盾影响，各方实现长期停火的可能性依然是不大。
3: 针对伊朗就黎巴嫩局势再次直接打击以色列，导致局势再度升级。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以色列不要反击，同时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各方在近期实现长期停火的可能性很小。
4: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deki seçim süreci geçilene kadar karşılıklı bir saldırmazlık dönemi yaşanacak gibi. Zaman zaman gerilimler olabilir.İşte bir takım Hürmüz Boğazı'ndan geçişlerle veya başka nedenler dolayısıyla karşılıklı saldırılar olabilir. Küçük çaplı, büyük çaplı olacağını zannetmiyorum. İran ve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özelinde. Ama çok geniş çaplı bir barış anlaşması olacağını ben tahmin etmiyorum şu aşamada.
3: 虽然以色列对美伊局势起着直接作用，美国起初也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但近期特朗普的态度明显出现改变，甚至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反击伊朗可能会被孤立。学者分析，受临近的美国中期选举影响，特朗普可能暂时停止打击伊朗。
4: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ne haliniz varsa görün diyebilir mi? O da gerçekçi gelmiyor ama bir noktada bunun olabileceğini söyleyebiliriz.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dahil olmak üzere batılı ülkelerde İsrail yanlısı kamuoyunun giderek düştüğünü görüyoruz.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de dahi bu oranın %60'lara çıktığını görüyoruz ki bunun seçimlere yansıması ihtimali yüksek. Dolayısıyla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de elbette ki seçimler ve petrol fiyatları çok önemli.
3: 专家同时分析，无论美以伊局势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告终，中东局势都将会被完全改变。土耳其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保障考量，尤其是在反恐问题上，做好一切应对新风险的准备。凤凰卫视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在法国的艾维昂莱班举行，邻国瑞士日内瓦也进入高度的戒备状态。为防范可能出现的暴力示威和破坏行为，当地大量商户和公共机构开始提前加装木质围挡，重现2023年前八国集团峰会期间的紧张气氛。
5: 在日内瓦市中心，多个商业街区、银行、邮局以及办公楼门前已经竖起高大的木质防护板，工人们正加紧施工，对临街橱窗和建筑入口进行加固保护。据悉，由约60个组织组成的反 G7 联盟计划在6月14号于日内瓦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尽管活动已获批准，但有关路线安排和安保措施仍引发争议。组织者表示，他们反对暴力，并指责部分保守派政治力量长期试图阻止示威活动。他们希望避免与警方发生正面冲突，并批评当局设置的部分限制措施。
6: Évidemment que nous ne voulons pas cette confrontation, nous l'avons dit depuis le début. On dirait qu'on la cherche, quoi, vraiment, on dirait qu'on la cherche. Et nous ferons tout pour que le parcours ne passe pas devant la horde policière qui gardera ce fameux pont du Mont Blanc.
5: 这次严密防范很大程度上源于2003年在埃维昂莱班举行的 G8 峰会期间留下的阴影。当年数万名示威者聚集在法国和瑞士边境地区，部分激进分子与警方发生冲突，多家商铺遭到打砸和抢劫，给瑞士造成了数百万的瑞郎经济损失。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印度讽刺网络团体蟑螂人民党日前在新德里举行街头抗议，数千名以年轻世代为主的示威者戴上蟑螂面具，要求联邦教育部长普拉丹为近年以来频传的考试舞弊与阅卷失误辞职。现场聚集约6000至7000人。来看新德里记者报道。
7: 蟑螂人民党抗议活动的根源可追溯至今年五月中旬，印度首席大法官苏利亚坎特在法庭审理期间，据报将批评政府的失业青年比作蟑螂与寄生虫，随即引发年轻族群的强烈反弹。创办人迪普克在社群媒体上以纷纷口吻创立蟑螂人民党，账号名称刻意模仿总理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短时间内吸引2000多万社交媒体追踪者。核心诉求除了要求教育部长普拉丹辞职外，也涵盖还原国家医学入学考试因泄题遭取消后的考试公平性，正式中学委员会阅卷系统缺失，以及改善整体教育和就业制度等议题。
8: These young people are demanding resignation of the education minister, union education minister Mr. Pradhan.We wholeheartedly support that, that demand.
9: We are asking here for the resignation, but what will they do? Bring another face. What we actually want is to change the policies and work actually towards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10: We are here and CJB started like a few days, a few weeks ago, and people wer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youth would not come out on the streets. So we are there, we are here to prove that wrong, that youth can actually come on the streets and protest against when we see something wrong happening in the country.
11: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of the law both have to be followed. Aur main sirf iske liye aaya hu. Hamara education system sirf usme ek resignation se kuch nahi hoga. Usse bahut aage badhna hai.और उसमें संविधान सबसे आगे है。
7: 多名反对党政治人物表态支持，包含教育与气候议题涉运人士王楚克及多个在野党团体。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则以谨慎态度应对。党主席纳宾在未直接提及蟑螂人民党的情况下，暗批某些坐在国外的人试图影响印度青年投入负面政治，并强调青年应专注于国家建设。另有联邦部长指控组织试图向巴基斯坦与反印度势力寻求支持。
12: 印度主要反对党国大党将蟑螂人民党视为表演式的网络行动主义，指出这个党派将演算法驱动的愤怒和迷因文化

0: 化当作武器，却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解决方案，也没有持续深耕基层的公民议题，例如体制性贪腐、教派主义政治和权力滥用。质疑者也注意到，这种过度追求网络爆红与流量的做法，往往滞留于浅薄的愤怒宣泄，而非推动结构性的民主改革。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上海开工建造。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昨天消息立刻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客服你好。
1: 美股目前的走势情况如何呢？
2: 好的，那么周二早盘科技股动能放缓，不过呢，市场对于美伊协议接近达成的一个预期呢，是推动了油价大跌，并且为主要指数提供支撑。那么周一的时候，伊朗和以色列暂停交火，当晚的时候，特朗普则是对记者表示，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强有力的协议。他还说，美国和伊朗有望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而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刻开放。那么能源市场方面，油价今天是下跌超过3%，布伦特原油期货以及美国 WTI 原油期货都在每桶87美元附近。那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下跌0.37%，纳指下跌0.87%，而道指则是小幅上涨0.07%。那么受到油价回落的影响，房地产板块也是受到了优于预期的成屋销售数据提振。美国五月份的成屋销售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显示出来住房市场春季的销售季可能会开始回暖。那么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周二表示，五月份的成屋销售较前月增长3.2%，经济调后年化总数为417万套。另外，美国四月份的贸易逆差基本持平，仍然是559亿美元。周二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55%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再来看中俄教育年在上个月开幕，这一框架下的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活动9号在北京举行。俄罗斯总统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组织关系特别代表季托夫强调，俄中跨文化的人才培养应同步兼具通晓对方语言及深厚的专业功底，以便利合作。
3: 6月9号，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中俄教育年框架下其中一项活动，这邀请了俄罗斯多所高校的教师代表等就两国教育合作及跨文化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研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俄罗斯总统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组织关系特别代表鲍里斯·季托夫在活动中强调了两国教育交流及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并指出同时通晓语言及专精业务的重要性。
4: 可持续发展、经贸，我认为几乎所有领域都会需要人才。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不能仅仅是翻译，而应是精通中俄两。

0: 国的各领域专家，这其中既要有律师，也要有经济学家，但最重要的是，这其中必须要有企业家。他们每个人在各自的业务发展领域都应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并且通晓合作伙伴的语言。
1: 另外，基托夫援引多方数据表示，尽管目前中国每年约有 8.5 万人学习俄语，俄罗斯公民学习汉语的总人数也超过10万，不过两国一些合作领域仍面临人才短缺问题，因而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还将努力推动实现更多人学习语言，而这一项共同努力还会有助于两国民众关系友好。
0: 语言教学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两国之间的政治互动水平已达到历史最高点，我们彼此越了解，所以信任越深，对彼此的传统越理解，双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就会越快。
1: 公开资料显示，在2026到2027年中俄教育年框架内，中俄双方制定了数百项重点活动计划，涵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青年人文交流等多个维度，其中就包括汇聚两国800多所高校的15个同类大学联盟的联合科研协同创新，以及15所俄方高校代表团在中国的教育巡展等。凤凰卫视吉文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国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9号下午成功发射，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3: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于9日下午4:23，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围绕任务快速响应、星舰协同设计、载荷环境优化等方向完成了多项技术改进。本次发射也是千帆星座在6月的第4次发射。截至目前，千帆星座的在轨卫星已突破200颗。千帆星座是中国在建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相较于高轨卫星，低轨卫星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据介绍，千帆星座计划接下来将保持高频次发射，瞄准在2026年7月完成324颗卫星组网的一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9号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
4: 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据项目负责人介绍，通过优化船体吃水和空载设计，可通达全球70多个 LNG 接收岸站，能够满足全球主要航线的运输需求。目前，中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新一代 LNG 运输船将从减排技术迈向接近零排放，同时集成人工智能航行、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与运营效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爱心十四赏你会时第5轮活动启动礼举行，期间主要的聚焦是弱势长者，希望通过餐饮优惠政策给予他们切实的民生支持。
5: 爱心十四赏你会时第5轮活动启动礼9号在香港理顿山社区会堂举行，活动现场来了许多老年参与者，不少人纷纷展示优惠券。这项政商民三方合作的长者餐饮关怀项目，自2025年1月推出第一轮以来，主要面向香港符合资格的老年人派发餐饮优惠券。过去4轮活动已累计派发近23万套餐饮优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活动现场表示， 受惠的非长者中心会员比例在过去四轮间由15%跃升至29%，足见计划有效吸引鲜少接触社区的老年人走出家门。他希望活动不仅是给老年人提供实惠的餐饮选择，更能搭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社区平台，促进居民彼此联系，将关爱与支持传递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6: 这一轮的活动呢，我们会继续透过全港超过200间的长者中心，将这个餐饮优惠券呢是送到给我们的独居长者啦、双老的住户啦，还有一些特别是一些隐蔽长者的手中，因为我们希望真的他们收到这些奖券之后呢，不要再隐蔽了，多点出来吃下东西，多点跟一些朋友一起，这个是我们最想最想的。
5: 本轮活动共有8家餐饮集团参与，将覆盖全港超过200家长者中心。每位受惠老年人将获得8张优惠券，凭券以18港元优惠价享用饮食集团提供的指定下午茶餐食。活动将于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即7月1号开始，至8月31号结束。
7: 主办方呼吁长者在使用餐券的同时，配合2元2折乘车计划，增加外出就餐和社交的机会，在全港范围内多走动、多见面、多交流，让生活更加丰富。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2: 香港警方开展反非法收债行动，成功侦破16宗发生在香港多区的林红友案件，并且拘捕10名男子。
8: 透过锐眼计划翻查闭路电视，警方成功锁定一个利用通讯软件招揽及指使他人进行非法收债活动的集团，并在全港各区拘捕10名男子，年龄介乎14至37岁，分别涉嫌串谋刑事毁坏及刑事毁坏罪。调查发现，该集团透过社交媒体以每单报酬为港币500至1500元作为招来，诱使青年人犯案。
2: 警方表示，10名男子中有7人是学生，目前案件仍在深入调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警方提到，一直以来都密切留意青少年犯罪的趋势，发现部分青少年因为赚快钱而被不法分子利诱，参与非法收债等违法活动。警方还会严厉打击利用青少年犯罪的不法分子。在日本的宇都宫市，一只黑熊7号出现在当地一条主要的商业街的街头，导致全市只有14所中小学停课2天。经过连日搜寻之后，当局在9号捕获了这一头黑熊。9号下午消失了2天的黑熊再次出现在宇都宫市的一个居民区内。据现场画面显示，这一头黑熊当天在游过居民区内的一条水沟之后爬上岸，并翻进了一处民宅的花园中。参与搜捕的警察及当地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等迅速赶赴现场，并且封锁附近的区域。这一头黑熊最终被麻醉枪击中，随后被装进一辆卡车的笼子中被运走。据悉，这一头黑熊是一只成年熊。感谢您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日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在离开平壤之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日中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另外，习近平同一天的上午还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以及参谒中朝友谊塔。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接受采访时也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2: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8日晚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将在未来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回落。
3: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2: 北媒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当天还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特朗普称，以色列七日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且当时以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中东有五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七日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说，美方八日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一方表示如果伊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美国媒体认为，虽然以伊交火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但却进一步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八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称，美方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六月底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他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这一说法遭到以色列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仍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相互之间的轰炸结束，美伊谈判并没有透露实质性进展，但透露了一些乐观信息，比如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说很快会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特朗普更是具体说了两周之内将迎来转机，会在两周内宣布全面胜利。那另一方面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伊六月九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说，美国提案对我们来说不可接受，它并非之前谈判轮次的成果。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反复，外界其实都看得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也就无法期待了。目前我们只能做些大致的判断分析。第一，美伊矛盾分歧核心症结未变，短期突破难度大，但窗口仍然存在。特朗普称几天之内会有新想法，两周内会有转机的表态呢，其实也还是吹嘘和施压的混合，也是在给美国国内和市场吃定心丸。第二，现实形势是战争拉锯已经持续多月，美国加以撕裂的军事打击和封锁明显削弱了伊朗的能力，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激化了伊朗的强硬派，增加了不信任。特朗普劝阻以色列进一步升级，显示他优先外交解决，但是呢，美国也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击真主党，而伊朗发誓重建抵抗之弧，也是一个明确的威胁。他们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短期内双方都有不愿意全面升级的动机，因为伊朗经济困顿，而美国国内和地区盟友是顾虑不断增长，这就维持了脆弱的谈打并行的状态。第三，特朗普所谓要宣传全面胜利，这也没有什么信息含量。不管一场战争打得如何，甚至是否丢盔卸甲，只要不打了，那么那个领导者还能够说话的话，大队都会宣称自己是胜利了。那么可以预料，伊朗也会宣称全面胜利。第四，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他们宣称大获全胜，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至少以色列和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仍然可能继续单独行动。而如果特朗普的全面胜利丢下个让海湾国家担心的复杂局面，美国今后的处境也未必安定，结果反倒可能成为另一个厄运的开端。第五，其实从俄乌战争到中美关系，从美欧争执到伊朗战争，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并没有在任何一处地方取得可见的成果。看看另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通电话。那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八号表示，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 但是乌克兰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4: 泽连斯基八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克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九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八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日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4: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这一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在项目主导权、机型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另一方面，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合作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也受阻。三国在2022年12月达成合作协议，于2035年前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并成立了总部位于英国的合资企业坚毅公司。但英国电讯报八号报道称，英日两国的分歧不断加剧。报道说，三国原计划在去年年底前签署一份合同，为坚毅公司提供长期资金。然而，由于英国正为如何填补本国国防投资计划的280亿英镑资金缺口争执不休，这份签约一再被推迟。为避免项目资金断供，合作方在今年4月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合同，但这份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战机计划一拖再拖，已引发日方不满。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英国正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法两国筹划了10年的第六代战机联合研发啊，现在呢就画上句号不做了。其实呢，这正是啊时代因素在背后起作用。第一，军事科技的世纪飞跃。德法联合战机原定于2040年左右服役，但在当前的2026年的全球军事科技正经历剧烈的范式转移，比如近几年的战争，像乌克兰。都表明低成本无人机群、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算法正在颠覆传统的空战的规则。一个耗时20年、耗资1000亿的有人驾驶六代战机的项目呢，在2040年是面对由 AI 主导的无人分布式蜂群和近地卫星网络的时候呢，极有可能诞生极落伍。所以呢，德国官员已经意识到，把巨大的赌注压在传统重型空战的平台上呢，成本太高，那不确定性太大。第二呢，当然就是巨额预算的重新洗牌。德国在2020年代中期通过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这个历史性扩军计划，但是呢，这笔钱是不能随意挥霍的。那么面对 迫在眉睫的现实安全威胁，德国的财政预算正在向一些其他方面的重点位置来挪移。这个与其啊花这个数百亿欧元砸给20年之后才能看到的影子的这个联合对待战机呢，还不如用来购买现货。据悉，德国已经向美国增购了更多现成的成熟的 F-35 隐形战斗机，同时呢，也需要拨出巨款去填补防空导弹、陆军重型装备以及数字化通讯基础设施的窟窿。第三，随着默茨政府上台，德国在欧洲防务中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不再甘于在德法轴心中扮演单纯的财政出资者，而在工业技术上对法国让步。德国目前正在将更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向东欧和乌克兰方向倾斜。德国与乌克兰在无人机联合研发、装甲车辆本地化生产以及防空系统一体化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这种前线导向的务实合作让德国更看重这个战力还有分布式的防御。相比之下呢，法国那种为了维系传统大国地位，基于核威慑和远征航母设计的第六代战机，越来越不符合德国应对当下地缘威胁的口味了。第四呢，就是合纵联合。第六代战机画上句号，意味着这个欧洲啊，整个的未来战机的格局将彻底洗牌。德国完全可以转向英国主导、意大利和日本参与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而且的多国合作机制比法式的一家独大更为平等。那么，在2020年的经济体量之下，独立研发六代战机对于法国财政也是极大的考验。简而言之，德法停止联合战斗机的研发，宣告了由德法大厂平分秋色打造一件大国重器的旧防务时代终结了。但是呢，战斗云保留，展示了一种由算法和网络主导的更具弹性的新防务时代特征。未来的欧洲安全或许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驾驶同一种战机，而取决于他们是否运行在同一个云端平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時局瞬息萬變，觀點永在交鋒。深度對話，近距離直擊世界變化。廣邀高朋，匯集獨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擴展東方交流邊際，以立場縱論思想，以多元構築視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晚现身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观看纽约尼克斯队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美国职业篮球总决赛第三场比赛。特朗普当晚在纽约尼克斯队老板多兰的包厢内观赛，外边有防弹玻璃，这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现场观看美职篮总决赛现场的总统。不过当主场大厅荧幕在赛前演奏国歌时，捕捉到特朗普敬礼的画面，现场随即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嘘声，直到屏幕画面随后转向美国国旗与尼克斯队球员，嘘声才逐渐转为欢呼。路透社和伊普索8日发布的对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附近。
3: 民调显示，约35%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这与5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持平，仅略高于4月份34%的支持率，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支持率的最低水平。而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值得这一问题上，只有25%的人认为打击行动收益大于成本，超半数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军事行动导致汽油价格飙升，更是引发广泫不满。此次民调结果显示，约59%的受访者预计美国汽油价格在未来一年内会进一步上涨，仅17%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会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当下生活成本的总体满意度较低，只有22%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执政表现，而70%则表示不认可。这一数据甚至逊于上一任拜登政府。共和党在去年民调中的优势地位也被逆转。民调显示，如果当天举行国会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选择民主党，只有37%的人会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共和党党内的初选里是席卷全场，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这构成了一幅看似极度撕裂的美国政治图景。一边是全民满意度在历史低谷，另一边则是党内无与伦比的绝对统治力。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民调和政坛人气出现的矛盾现象呢？其实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

选民出门投票。那在当下呢，共和党生态中，这部分选民对特朗普几乎有宗教般的忠诚。第二，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选民的投票动机正在从我有多喜欢本党候选人转变为我有多讨厌对手党派，这种心理放大了两极分化，这种结构导致了特朗普的民意下限极低，但他的权力上限极高。在党内没有人敢公开忤逆他，因为得罪他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第三，虽然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但是呢，这种矛盾现象正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正赛啊，因为现在初选嘛，为他的正式选举呢排下巨大的隐患。第一，就是唯忠诚论的逆向淘汰。特朗普在初选中挑出的候选人往往是最激进、最顺从他个人意志的极端派，而不是最能吸引中间选民的温和派。这些人在红州，就是深红选区，可以轻松躺赢，但是到了关键的秋季正赛，就秋季的时候，党内正式选举，他们将面临全体选民的检验。那么第二呢，正赛的风险正在聚集。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印第安纳等州的多位建制派大佬被特朗普战将斩落马下呀，虽然完成了党内的大清洗，但是也导致了党内建制派和温和派选民的离心离德。那么路透社最新数据显示，在目前的国会模拟投票当中呢，民主党已经以41%-37%的这种幅度的领先共和党。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初选中赢下的人气极有可能转化为正赛中因为中间选民的反弹而丢失国会控制权的毒药。简而言之呢，这并不是特朗普的人气出现了逻辑矛盾，而是他的权力完成了高度的浓缩，他的社会能量已经从广泛的社会共识演变为高度纯化、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党内绝对权力。他依然是拥有美国政坛最强大的信徒盘，但是他作为现任总统也必须承受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带来的广泛的民怨。这种奇特的矛盾将让接下来的2020年中期选举变得极具戏剧性。共和党将带着一群成分最纯净但社会争议最大的特朗普禁卫军去迎战因为通胀对执政党不满却又对极端政治感到恐惧的美国的全体选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

玩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参议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美军证实，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两名机组人员获救。哈马斯官员称，近期在埃及开罗的谈判取得进展，寻求以军全面撤出加沙。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而在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周二上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周二中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当天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2: 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与金正恩的会谈中，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了四个坚持。元首外交将如何引领两国关系发展？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来做点评和分析。杨先生，您好。中朝在哪些领域可以继续的加强交流合作？您如何来看待朝中关系之后的发展呢？
2: 那么我想呢，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对朝鲜的这个访问呢，确实让我们看到这个中朝两国的这个友谊是在这个根续这个传统同时呢，在这个面向未来有着这个广阔的这个前景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国和朝鲜实际上这个双方这个合作呢，可以在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持续的这个发展和推进。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政治和这个党际交流这方面我想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通过这个高层的这个这种经常性的这种互访呢它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呢起到一种这个保驾护航一种其中一种指向这样的一种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实际上这个两国的这个政党立法机构，包括这个军队公共安全等等这样的这个部门呢，都可以在这个更多的这个渠道，更多的这更高的这个层面上呢，进行这种交流互动那么实际上这个双方呢，可以经常就这个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包括这个如何应对这个各自面临的这个复杂挑战呢，这个进行一些这个经验的一些这个交流我想在这个政治，在这个党际这个层面上，实际上有很多这个合作的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经贸和这个民生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一个是经贸合作那么比如说这个实际上现在朝鲜呢是也在这个加快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那么也要这个战胜这个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在这个过程中呢，中方可以提供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支持和帮助。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人文教育体育这个等等各项这个事业各项领域的这个合作来看呢，实际上也有很广阔的这个空间包括就是说这个互派留学生加快这个在这个高等院校或者说一些这个研究机构之间的这种这个合作的这个进程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这个重大的这个国际事务中加强一种这个战略上的这种协调这个共同这个应对一些这个复杂的挑战呐、等等，我想呢，这也是这个未来中朝两国共同努力的这个方向，也必将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1: 好的，感谢杨丹志先生的分析。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国防部周一宣布，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中方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对于美方发布的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企业周二集体发声，指责相关名单是缺乏事实依据。
3: 阿里巴巴9号发布5000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五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宇树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从2027年起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二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的声明指，事发在周一晚上，两名机组人员在坠海之后约2小时被美军部队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被问及相关事件时表示，获救的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国媒体早前报道，涉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之后由美军一架无人水面救援无人机救起。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吉拉尼周一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来抵抗以色列。
4: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吉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核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5: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 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 بندیم.
4: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莫哈杰拉尼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5: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4: 莫哈杰拉尼还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日前因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虽然双方目前已经停火，但是有土耳其学者指出，受多重矛盾影响，各方实现长期停火的可能性依然不大。
6: 针对伊朗就黎巴嫩局势再次直接打击以色列，导致局势再度升级。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以色列不要反击，同时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各方在近期实现长期停火的可能性很小。
7: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deki seçim süreci geçilene kadar karşılıklı bir saldırmazlık dönemi yaşanacak gibi. Zaman zaman gerilimler olabilir. İşte bir takım Hürmüz Boğazı'ndan geçişlerle veya başka nedenler dolayısıyla karşılıklı saldırılar olabilir. Küçük çaplı, büyük çaplı olacağını zannetmiyorum. İran ve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özelinde. Ama çok geniş çaplı bir barış anlaşması olacağını ben tahmin etmiyorum şu aşamada.
6: 虽然以色列对美伊局势起着直接作用，美国起初也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但近期特朗普的态度明显出现改变，甚至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反击伊朗可能会被孤立。学者分析，受临近的美国中期选举影响，特朗普可能暂时停止打击伊朗。
7: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ne haliniz varsa görün diyebilir mi? O da gerçekçi gelmiyor ama bir noktada bunun olabileceğini söyleyebiliriz.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dahil olmak üzere batılı ülkelerde İsrail yanlısı kamuoyunun giderek düştüğünü görüyoruz.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de dahi bu oranın %60'lara çıktığını görüyoruz ki bunun seçimlere yansıması ihtimali yüksek. Dolayısıyla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de elbette ki seçimler ve petrol fiyatları çok önemli.
6: 专家同时分析，无论美以伊局势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告终，中东局势都将会被完全改变。土耳其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保障考量，尤其是在反恐问题上，做好一切应对新风险的准备。凤凰卫视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周二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住宅区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提尔上空升起大团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伊军战机对提尔发动猛烈空袭，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护车和救援部队正在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在本轮袭击前，伊军对提尔等多处的居民发布了撤离令。伊军发言人周二表示，有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在提尔多个地区和社区活动，伊军将对有关地区采取行动，要求这些地区的居民向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周二发表声明说，以军周日打击了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拉哈姆。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各方正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8: 伊军九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伊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 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八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两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以军指这两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九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出访爱沙尼亚，并在首都塔林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面，双方就增进两国的外交、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以及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进行讨论。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出席了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及北欧国家的会议。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第一夫人到访塔林，出席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峰会，加强乌克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今年爱沙尼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支持乌克兰是爱沙尼亚政府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首要任务之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所有环节应尽快启动。乌克兰的立足之地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承诺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一个使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变得更加强大的契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前线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不幸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打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民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其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因此，防空导弹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乌克兰与北欧国家讨论吸引更多物资，并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反弹道系统。自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北欧八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忠诚的盟友之一，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超过420亿欧元。凤凰卫视TVA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公布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这轮最新制裁将重点放在能源、金融服务和贸易等领域，并考虑对曾在俄乌战争中参与作战的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
10: 欧盟九号公布最新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能源、银行业与渔业部门。
11: Today we are putting forward the 21st sanctions package. We focus on the sectors with the highest impact, that is energy. It i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ypto.Trade, and this time it include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fisheries. And we are banning the entry of former Russian combata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10: 据悉，本轮制裁措施计划将列入170个个人和实体名单，当中包括近90家银行，将使被制裁银行总数超过100家。这意味着俄罗斯213家与国际关联的银行，一半以上都将面临制裁。加密资产方面，本轮制裁提议禁止35家银行以及11个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还将考虑全面禁止第三方国家提供加密资产服务。能源领域因中东局势促使油价飙升，本轮制裁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从全球石油出口中获益。欧盟希望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维持在目前的约44美元每桶的水平，直至明年一月。此外，欧盟还计划将俄罗斯用于石油出口影子舰队中的另外30艘油轮列入黑名单，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在新增的渔业制裁中，欧盟寻求限制进口阿拉斯加鳕鱼等特定鱼类。此外，欧盟还将进一步收紧对向俄罗斯军方供应物资的第三国公司的监管。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韩国首尔，有民众周二在总统府前举行集会，指责李在明政府执政第一年的对日外交政策，认为在恢复韩日穿梭外交之前，应该先解决历史问题。集会民众并强烈反对和日本的军事合作。
12: 韩国有市民团体九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指责李在明政府执政一年的对日外交政策，表示李在明政府在过去一年期间集中于恢复穿梭外交、加强军事。

0: 지난 1년 동안 여러 차례 진행된 한일 정상회담에서 일본군 성노예제 문제와 강제동원 문제는 미래지향이라는 미명과 실용 외교의 그늘에 가려 철저히 외면당했습니다. 정부의 주요 대일 메시지에서도 역사 정의에 대한 의지는 찾아보기 어려웠습니다.
1: 示威者主张在政府的主要对日新息中，也很难扰到历史争议的意志。相反，与推进重新武装的日本的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加强，这实际上是在容忍没有彻底清算侵略历史的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示威者要求政府停止忽略历史争议和和平的穿梭外交，停止加强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
2: 본격적으로 헌법을 개정해서 전쟁할 수 있는 나라로 하는 움직임을 보이고 있습니다. 그거에 대해서 동아시아 평화에도 이것은 위협이 되는 일이고 또 거기에다가 한미일 군사 협력을 일본과 하는 것은 있을 수 없는 일입니다. 그래서 동아시아 평화를 위해서도 다카이치의 헌법 개정 시도를 막아야 하고요. 또 그런 부분에서 한일 군사 협력도 절대로 해서는 안 된다고 생각합니다.
3: 随着韩日关系持续回暖，韩日领导人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不过，不少韩国民众认为，韩日关系改善不能以搁置历史问题为代价。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4: 东帝汶总理夏娜娜正对越南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代表示希望在发展经济与融入国际社会上向越南取经，同时双方认同坚持维护东盟团结与核心地位。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9日下午在政府驻地为东帝汶总理夏娜娜举行欢迎仪式，这是夏娜娜首次访越，两人随后举行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 东帝汶在东南亚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位于连接印太海上航线。相信东帝汶将尽快参与东盟的现有机制，并全面融入东盟，有助扩大东南亚的影响范围，加强政治凝聚力。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1870万美元，双方认同将尽早批准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签署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黎明星表示，双方应在可持续农业渔业交换经验。 加强水产种植、水产品加工合作，并拓展国防安全、交通基建对接、旅游等领域合作。越南愿派遣专家帮助东帝汶开展人力资源培训等所需领域。夏娜娜表示，感谢越南支持东帝汶加入东盟进程，希望学习借鉴越南经验，完善体制，提升治理能力，发展经济和融入国际社会。希望越南继续供应大米，保障东帝汶的粮食安全。 夏娜娜高度评价越南军队通讯集团在东帝汶运营，帮助发展东帝汶的数字基础设施。东帝汶鼓励越企投资农业、渔业、旅游基建及资源开采。另外，双方认同坚持维护东盟团结与核心地位，即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会谈结束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教育、通讯社合作等4项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两国政府就持普通护照免签入境协议。
5: 防疫期间，东帝汶总理还走访北宁省的越南新加坡工业园区。他表示，希望借鉴园区经验，与越南一同研究在地利新建越南东帝汶工业园区。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莱茵和您报道。泰国御政厅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周二被摘除了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御政厅的公告表示，他信不再受到刑事处罚、监管或相关条件的约束。 并指出，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其他符合条件的假释人员。泰国司法部长卢塔鹏上周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上周二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特赦的人员之一。经过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的审议，5月11号上午，他信获得假释，从曼谷的空禀中央监狱出狱，在正式获释前。 他信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過，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6: 客服你好。
5: 美股目前的走势如何呢？
6: 好的，周二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是全面转跌，早盘的反弹势头是迅速降温，三大指数集体都是下跌，科技股遭遇抛售，那么芯片股也是成为了市场的下跌核心，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重挫超过7%。市场人士指出，本周即将上市的 SpaceX 可能正在引发市场发生资金重新配置，作为估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超级 IPO， 部分投资者正在减持现有的大型科技股，为参与 IPO 腾出资金。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以及美国 WTI 原油期货都是下跌超过5%，在每桶86美元附近。另外呢，美伊协议接近达成的预期也是推动市场的情绪有所回暖。那么周一晚的时候，特朗普是对于记者表示，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有望在未来2到3天内达成，并且称霍尔木兹海峡到时候会立刻重新开放。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部转为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1.51%，纳指更是重挫2.71%，而道指则是下跌0.39%。另外呢，美国五月份的成屋销售则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大增幅啊。那么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周二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成屋销售较前月增长3.2%，经济调后年化总数为417万套。美国四月份的贸易逆差则是基本持平在559亿美元，显示出来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并未完全明显的改变美国和全球的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格局，也没有能够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2%附近。客服，
5: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二是大多数明显反弹，但是香港股市表现落后。虽然有趁低吸纳的流入，但是加息的阴霾笼罩，拖累港股反复走低，是连续第五天收低，并再创3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低。至于内地股市，则是强劲反弹，沪指是攀升1.28%。是过去2个月最大的单日的涨幅，并收复4000点大关。深成指上升3.02%，创业板指数攀升近4%，科创五零指数攀升超过4%。外围股市反弹，外贸数据也向好，激励两市反弹。而日本股市大幅反弹2.17%，重上65000点大关。芯片股强势反弹，加上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提振金融股，推动大盘扳回周一的过半跌幅。台湾股市攀升2.76%，重上44000点关口。美国科技股隔夜大幅反弹 ，AI 概念股有趁低吸纳资金流入，带动大盘是大幅的反弹。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二回落，有助亚洲货币大多喘定。印尼央行不按日程开会决定加息，进一步提振印尼盾的汇价。
7: 投资者观望美伊能否达成和平协议，或至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欧洲央行是否一如预期加息，影响美元汇价周二回调，美汇指数回落到100点下方，脱离2个月新高。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回落，但对日元稳守160日元上方，促使日本政府继续强力口头干预。 亚洲货币普遍反弹，韩元最多大涨1%。企划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官文志新强调，当局会严厉回应在岸汇市的投机交易和干扰市场行为，政府已启动现场检查计划，预计很快实施。印尼央行则宣布上调官方利率1/4厘到5厘半水平，是过去8年来首次不按议程开会和加息来稳定印尼盾汇价。印尼盾汇价开高走高，脱离历史最低位，股市也大幅反弹7.57%左收。至于长期国债价格同样大涨，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涨51个基点到6.8147，再创2023年2月14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09偏弱33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尾盘突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702，是一周最高位。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13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软，与在岸价的价差再度几乎消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周二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06轮收到日方的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和目的。当天凌晨5:49，执法编队发现右舷出现日方的朝月号、波照间号两艘船艇伴航。最近时，距海巡06轮的右舷仅有3.5海里左右。日方通过日英双语对编队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和目的。海巡06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检来往的中外船只。再来看到，在台湾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锁定了养宠物的族群，周二发表动物保护的6大政策，要争取选民认同。李四川还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喊话，不要再用抹黑攻击的手段来打选战。
8: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陆续公布竞选政见，获得市民好评，支持度有攀升趋势。9号，李四川乘胜追击，端出动物治理升级6大政见，要将新北打造为有制度的动物友善城市。
9: 设立一个新北市的市立的动保医院，只要拿出他认养的这些证明，那以后到这个医院来，这一个挂号还有看诊，我们就免费。
8: 台湾当前社会结构转变，养宠物取代生小孩成为主流，但宠物没有医疗健保，看医生花费大，这对于饲养动物的选民来说，这项政策无疑是具有感召力的实质利多。李四川要透过动保政见拓展选票，来力抗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抹黑攻击。
9: 我为小孩就开始讲台语，那为着选举连母语也会拿来抹黑，真正是要呼吁我的对手选举就我们这一个好好的这个和平的竞争，不要这一个用抹黑或是弱说我的家人跟邻居造成困扰。
8: 这届新北市长选战在野阵营共推人选，蓝白在选战策略上分进合集，民众党持续猛攻苏巧慧家族徒弟，并未做到利益回避，要求检调与监察院动起来调查相关弊案，别再坐视不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香港特区政府团队正全速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二宣布将在下周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规划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第三，则是强化治理效能。李家超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11: 第一，鞏固提升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創科等優勢地位，加強建設國際航空樞紐，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等。第二，讓香港可以抓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包括
12: 國家超大規模市場和經濟發展帶給香港的商機。

0: 國家科技能力和技術的分享，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融合發展帶來的機遇。
1: 李家超又指，规划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可以享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又表示，在即将到来的7月1日，香港各区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而优惠措施则包括5方面，例如超过1000间14级商户都会提供不同优惠。
0: 第一咧係公共交通嘅優惠，例如港鐵啊，同埋機場快線啊都有優惠。港鐵咧係會送出71000張嘅單程車票啦。第二咧就喺政府場地嘅免費優惠，康文署嘅多個室內同埋户外嘅康樂設施咧喺7.1當日係免費嘅。
1: 而多个旅游文化设施都有优惠，例如位于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俄教育年在上个月开幕，这一框架下的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活动周二在北京举行。俄罗斯总统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组织关系特别代表季托夫强调，俄中跨文化的人才培养应同步兼具通晓对方语言及深厚的专业功底，以便利合作。
8: 6月9号，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中俄教育年框架下其中一项活动，这邀请了俄罗斯多所高校的教师代表等就两国教育合作及跨文化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研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俄罗斯总统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组织关系特别代表鲍里斯·季托夫在活动中强调了两国教育交流及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并指出同时通晓语言及专精业务的重要性。
9: 可持续发展、经贸，我认为几乎所有领域都会需要人才。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不能仅仅是翻译，而应是精通中俄两国的各领域专家。这其中既要有律师，也要有经济学家，但最重要的是，这其中必须要有企业家。他们每个人在各自的业务发展领域都应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并且通晓合作伙伴的语言。
8: 另外，基托夫援引多方数据表示，尽管目前中国每年约有 8.5 万人学习俄语，俄罗斯公民学习汉语的总人数也超过10万，不过两国一些合作领域仍面临人才短缺问题，因而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还将努力推动实现更多人学习语言，而这一项共同努力还会有助于两国民众关系友好。
9: 语言教学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两国之间的政治互动水平已达到历史最高点，我们彼此越了解，所以信任越深，对彼此的传统越理解，双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就会越快。
8: 公开资料显示，在2026到2027年中俄教育年框架内，中俄双方制定了数百项重点活动计划，涵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青年人文交流等多个维度，其中就包括汇聚两国800多所高校的15个同类大学联盟的联合科研协同创新，以及15所俄方高校代表团在中国的教育巡展等。凤凰卫视新闻网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国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周二发射升空，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将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的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于九日下午4:23，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围绕任务快速响应、星舰协同设计、载荷环境优化等方向完成了多项技术改进。本次发射也是千帆星座在6月的第4次发射。截至目前，千帆星座的在轨卫星已突破200颗。千帆星座是中国在建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相较于高轨卫星，低轨卫星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据介绍，千帆星座计划接下来将保持高频次发射，瞄准在2026年7月完成324颗卫星组网的一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日本的宇都宫市，一头黑熊周日出现在当地一条主要商业街道的街头，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停课2天。而经过连日搜寻，当局在周二捕获了这一头黑熊。当天下午，黑熊再次出现在宇都宫市的一个居民区内。黑熊在游过居民区内的一条水沟之后爬上岸，并且翻进了一处民宅的花园中。参与搜捕的警察和当地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等赶赴现场，并且封锁附近的区域。黑熊最终被麻醉枪射中，随后被运走。当局尚未就如何处置这头黑熊做出最后的决定。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1: 一直以乐观的态度积极抗癌的香港艺人吴文馨，吴文馨的家属在他的社交平台公布他离世的消息，透露吴文馨在周日晚上入院，周二早上在医院离世，终年51岁。吴文馨的家人和好朋友表示，吴文馨在医院睡梦中安详离世，并透露在最后的日子，家人和最好的朋友们都曾前来探望，两名女儿也有和妈妈道别，女儿们将会继续由前夫照顾，稍后再公布后事安排。帖文中又指，吴文馨在抗癌的路上一直坚强勇敢，在有限的时间下做了很多自己也没有想过的事，实现了不少梦想。同时，他的正能量也感染了不少同路人，一起面对疾病，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命的挑战。家人及好友也以他为荣。香港歌手兼演员胡鸿钧出席参演的视频节目放映会，他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接下来会与吴若希和吴叶坤到不同城市举行巡唱，不知道胡鸿钧又想不想再拍电影呢？
12: 都想噶，咁我嘅拍电影已经系5年前嘅事啦，睇下几时真系缘分嚟到。嚟紧反而系准备同阿吴若希 Jenny 喺7月份喺大湾区嘅巡演先啦，我哋两个人第一次啦，咁就会去到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啦，跟住就会同阿吴叶坤啦。坤哥就會去到美國同加拿大啦，咁所以就呢段時間就會不斷去飛啦。咁我自己都好興奮，因為我自己係幾中意周圍走嘅人。
11: 香港藝人張颖康出席慈善活動，他受訪時表示，自離開電視台後，多了時間陪家人。 但坦言自己在工作心态上有些改变。
13: 因为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哈马斯称谈判取得进展，仅推动落实加沙停火。美军证实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巡逻时坠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返回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1: 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

0: 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号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迪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

0: 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方面，以色列国防军9日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的指挥官拉哈姆。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各方正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2: 以军9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8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两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以军指这两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9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日称，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铺垫，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扎米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规模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此前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现在则开始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并指，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指，以色列安全内阁已批准了一项决定，只要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都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西耶地区。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吉拉尼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
3: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吉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核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4: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 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 بندیم.
3: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莫哈吉拉尼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4: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3: 莫哈吉拉尼还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

0: 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防卫室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日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的声明指，事发是八日晚上，两名机组人员在坠海之后的两小时被美军部队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被问及相关事件时表示，获救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国媒体早前报道，涉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之后由美军一架无人水面救援无人机救起。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访问白俄罗斯会见总统卢卡申科。欧盟公布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于6月6日至8日访问白俄罗斯，并在明斯克分别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托尔钦和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5: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表示，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表示，白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9日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06轮收到日方的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和目的。当天凌晨5时49分，执法编队发现右舷出现日方的昭月号、波照间号两艘船艇伴航，最近时距海巡06轮右舷仅3.5海里左右。日方通过日英双语对编队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和目的。海巡06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检来往中外船只。再来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公布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这一轮最新的制裁将重点放在金融、能源服务和贸易等领域，并考虑对曾在俄乌战争中参与作战的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
6: 欧盟9号公布最新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能源、银行业与渔业部门。
7: Today we are putting forward the 21st sanctions package. We focus on the sectors with the highest impact, that is energy. It i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ypto. Trade, and this time it include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fisheries. And we are banning the entry of former Russian combata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6: 据悉，本轮制裁措施计划将列入170个个人和实体名单，当中包括近90家银行，将使被制裁银行总数超过100家。这意味着俄罗斯213家与国际关联的银行，一半以上都将面临制裁。加密资产方面，本轮制裁提议禁止35家银行以及11个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还将考虑全面禁止第三方国家提供加密资产服务。能源领域因中东局势促使油价飙升，本轮制裁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从全球石油出口中获益。欧盟希望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维持在目前的约44美元每桶的水平，直至明年1月。此外，欧盟还计划将俄罗斯用于石油出口影子舰队中的另外30艘油轮列入黑名单，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在新增的渔业制裁中，欧盟寻求限制进口阿拉斯加鳕鱼等特定鱼类。此外，欧盟还将进一步收紧对向俄罗斯军方供应物资的第三国公司的监管。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日出访爱沙尼亚，并在首都塔林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面，双方就增进两国外交、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及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进行讨论。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出席了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及北欧国家的会议。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第一夫人到访塔林，出席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峰会，加强乌克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今年，爱沙尼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支持乌克兰是爱沙尼亚政府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首要任务之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所有环节应尽快启动。乌克兰的立足之地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承诺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一个使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变得更加强大的契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前线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不幸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打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民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其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因此防空导弹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乌克兰与北欧国家讨论吸引更多物资，并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反弹道系统。自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北欧8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忠诚的盟友之一，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超过420亿欧元。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4: 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一处居民区8日发生持刀杀人事件，警方9日表示，一名男性涉嫌谋杀被逮捕。警方表示，涉嫌伤人的一名

0: 名30多岁苏丹裔男性已经逮捕，目前仍被警方拘留。伤者是一名40多岁男性，其眼部、背部及面部伤势严重，已在8日被送往医院。事发在8日晚上10点半左右，现场的画面显示，当时有3名附近的民众试图干预行凶者继续持刀伤人。2名警员随后抵达了现场，作案的凶器是一把厨用刀具，已在现场被找到。警方判断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且应该是独立作案，不存在其他共犯。警方对本次袭击的残暴性质深感震惊，认为此次事件引发了对当地安全更广泛的担忧。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五月份的外贸表现强劲，出口大增19.4%，贸易顺差更是超过了7000亿元人民币。韩国股市还有 A 股都是大幅度上涨的，在星期二的反弹了。摩根斯坦利说，中国的投资新规并不是要阻止资本外逃。我会就此要谈谈北京严查跨境资金，这是香港的机遇。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另外中亚欧博览会这个月会在新疆举行。尽管中东战争还没有解除，另外就是全球的不确定性仍然在上升，还有人民币汇价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涨了超过3%，但是中国五月份的出口和进口的表现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增幅都有2位数，尤其是出口的表现更是连续创下了3个月来的新高纪录。中国五月份如果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19.4%，进口同比增长27.4%。当中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五月份计算机和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从4月份的47%进一步加速到66%，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集成电路出口同比激增111%，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进口端同样表现强劲，企业积极购入境外芯片跟设备，其中呢，韩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在五月同比暴涨超过200%。从这个海关总署的数字看起来，以人民币算，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呢，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的预期。进口同比增长27.4%，也高过市场预期。跟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中国和东盟贸易总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跟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缩窄到3.5%。而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总值超过了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看起来，前5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将近22%，也涨幅是延续扩大的。而当中呢，集成电路出口额大增超过了90%，汽车的出口额也增长50%，稀土的出口额也接近45%的增幅。在能源方面，五月份的煤炭进口量同比下降8%，五月份的原油进口量同比下降29%，大豆的进口同比下降15%，铝的出口飙升了16%。从这些数字加起来，我们从贸易顺差整体可以看到这个表现。五月份的贸易顺差有7239.8亿元人民币，高过了前值的5856.9亿元，这个贸易顺差增幅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来看一下，是中国在汽车的出口呢，仍然表现非常的强劲，尤其是在新能源车的出口竞争力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内地的这个本身的汽车的销售增长，整体来说呢，还是在下降的。从成联会的数字看起来，五月份的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1万辆，跌幅达到22.1%，连续第8个月下滑。尽管内销下跌，但是汽车出口仍然保持强劲。数字显示，五月份的乘用车出口78.4万辆，按年增长75.1%，按月增长2.3%。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42.4万辆，按年大升1.13倍，占乘用车出口的比例提升到54.1%的历史新高。成联分会指出，五月份的车市核心特征是燃油车内销下跌，新能源强势主导，出口逆势增长，也就是汽车出口成为行业增长的核心支柱，预计六月份是弱复苏的。这是来自于成联分会的一个分析。那么在汽车的方面，现在受到一个挑战，就是汽车芯片价格的暴涨，在 AI 算力需求挤占存储产能跟汽车智能化推升需求的双重夹击之下，车规级的存储芯片价格3个月内飙涨180%，上游成本快速传导到终端的市场。

0: 那么有报道说，这已经使得十多家的中国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者是收紧优惠，涨幅在2000元到6000元之间。而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经历一轮成本驱动型的一个涨幅。
1: 从这个5月份啊，出口是大增，进口增长的幅度更大。当然这里边可以分析具体的产品，比如说集成电路的进出口啊，比如说汽车啊，还有呢，我们也看到有的是有下的压力的，像这个中东来的油气、石油就明显是下的。但是呢，我们说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要对比去年5月份，是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当时大家就非常担心，说是。而且美国的这个对中国严打贸易战的出发点也是说中国是依靠美国市场的，但是到了今年5月份，我们发现呢，如此高的出口增长率，当然它有这个 AI 的因素和芯片出口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来说，就是中国基本上已经摆脱了美国贸易战的压力和阴影。未来的时候，我们往前去观察，就是中国的这个出口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型。转向呢，由最终产品转向中间产品，这个是利润非常高的。还有呢，转向这个资本密集产品，比如说汽车这样的商品，还有呢，转向非美市场。那至于那些中间产品到了其他国家会怎么样，那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它有它的这个应对的方法，比如说去越南、去墨西哥。最近呢，欧盟准备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所以它盯上了像北非的摩洛哥。摩洛哥那边现在也在大量吸引中资企业去投资，尤其是这个汽车行业可能会有大规模投资，那边就是往欧盟去的。
0: 谢谢文辉。人民币汇价在星期二到了6.77的水平，而 A 股和亚太股市明显的上涨。汇价表现看起来，6月9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上调51个基点，报6.8147，离岸价高见6.7698，在岸价收盘上升142个基点，报6.7702，也就是在今天相对的高位了。股市表现，内地股市震荡反弹，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成为本轮反弹主轴，光刻机、存储芯片跟光纤股等方向涨幅居前，沪指收盘4010点，升50点，升幅1.28%，深成指涨3.02%，创业板指数升3.93%。港股缺乏动力，最终小幅收低，连续第5天下跌。恒指收盘24565点，下跌91点，跌幅0.37%。国企指数跌0.2%，科技股指数升0.29%。主板成交3089亿港元。中央希望能够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国家数据局印发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通知，包括了探索资源 token 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分析认为这将会为中资 AI 概念股带来支持。另外，在亚太股市表现，日本股市大幅度反弹2.17%，重上65000点大关，也是芯片股强势反弹，加上日本央行加息预期提振了金融股。韩国首尔股市暴涨8.18%，是超过2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重上8000点大关。SK 海力士的涨幅高达15.91%。台湾股市攀升2.76%，重上44000点关口。美国科技股大幅度反弹 ，AI 概念股有趁低吸纳资金流入，带动大盘大幅度的上升。日元对美元的汇价现在在160元，已经越来越常见。星期二，日元在160.05到160.28对每一美元，美元汇价高见100.05，后来回到了99.9附近。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使得黄金价格受压，黄金在6月8号跌破4300美元，6月9号在4312到4351附近。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升温，花旗将黄金3个月的目标价从4300美元下调到4000美元，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延续到夏季的末期，那么金价可能会跌到3500美元。最近内地不同的部门都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也就是对于内地的资金往海外去有更多的管制措施，不管是国务院新发的一个通知，或者是中国证监会有关的跨境资本的通知，但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来看一下市场的解读。 国务院在这个月初宣布对外投资新规，七月起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任何由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项目。摩根斯坦利认为，中央正引导居民对外投资进入受监管更规范可控的渠道，以提前防范国际收支的风险，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为了阻止外资本外流，也没有见到中国在开放资本账方面出现逆转。大摩的首席经济中国学家邢自强的分析指出，严格的管制措施可维持国内政策的灵活度，但不排除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并且引起资本流入中国比流出更容易的观感。但他们认为，投资者关注对外投资新规是否预示会开始新一轮的资本管制。他们认为，触发新规不是由于资本外流，而是因为中国庞大的经常账盈余日益被非官方主体，像是家庭企业和商业银行转化为海外资产，而不是人民银行累计为外汇储备。数据上没有显示明显资本外流的压力。汇理集团的创办人谢青海就认为，中央正大规模整治灰色市场要面对严重的冲击，而中央其实一直逐步放宽针对内地资本流向国际市场，包括香港在内的合法正规渠道限制，还是仍然致力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八个部门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五月下旬联合印发了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市场关注最近监管出台的一系列举措是不是在遏制内地资本外流。中国证监会说，整治方案是针对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强调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账户内的资产不会被强制清理。来自于明报综合券商的消息说，从中国证监会五月底出手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以来，不少内地人积极到香港开设证券户口，更有不少富途、老虎证券的客户将仓位搬到其他的券商。来自于标普的分析就认为，短期内北水南下投资速度会因此减慢，因为措施会使得非法资金难以进入香港，而合法投资渠道则可能因为开户审查要求变严格，所需时间更长。综合两项因素会导致南下资金在短期之内会减速。信报的评论认为，内地铁腕防走资凸显香港的独特性。文章认为，短期看起来香港金融市场气氛难免受到影响，恒指录得相当的跌幅，有人甚至担心会殃及楼市，但长期来说对于香港反而是好事情，跨境金融活动的灰色地带被取缔，对于这个香港来说呢，可以更加确保一国两制的独特性。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能够协助国家好好的借着实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推展人民币国际化，寻正途获得大量的机遇。我来分析，
1: 就是为什么现在又再一次严格的这个审查资金的跨境流动，当然合法的还是鼓励的，下一步要做的可能就要更开更多的合法的渠道。原来是有这个非法的资金，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就是外边的没有经过核准的这些证券公司啊，来你这个地方从事这个相关的业务，都是可以禁止，也应该禁止的。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措施它是及时的，也是必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个大的宏观背景，就是中国的人民币又处于一个升值的通道当中，所以我们就要吸收一下十多年前那次升值的教训，因为当时对于这个资本的管控不严，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方式就外流出来，包括打着对外投资的这个旗号，比如说投资一个什么意大利的足球队啊，投资一个什么英超的一个足球队啊，然后那个东西莫名其妙的钱就出来了，还有呢在海外搞很多项目。所以这次呢是从这个小的地方开始入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香港它作为一国两制，它有一个独特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未来其实从香港角度来看，应该向北京去积极申请开更多的合法的渠道，让那些有意向来港股包括去美股投资，它通过这个方向可以往前走，这就需要多方来进行这个制度的安排。
0: 谢谢文辉，下回来关注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六月八号到访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月九号下午结束访问行程，回到了北京。习近平当地时间九号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当天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和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之下，习近平参访位在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另外，当天上午，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也参谒了中朝友谊塔，由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跟夫人李学主也陪同参访这个中朝友谊塔。八号这一天，习近平在平壤跟金正恩会谈，表示要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的更大发展，并且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新疆在过去五年发展非常的快，经济 GDP 的这个总 GDP 的增长呢，到2025年总量已经有2.15万亿元。还有对中欧和这个对中亚和欧洲国家方面，在交通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不管是铁路在民航方面，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么在这个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到29号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这一场博览会将会邀请的是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
1: 中国商务部九号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今年的展会设置了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面积约14万平方米。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国内的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的14个地州市的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和泰国是首次设展。今年展会还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邀请湖北省和陕西省担任主宾省。展会期间还将组织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以及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等专题活动。在2025年，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中亚五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的投资来源国。商务部官员当天也表示，中国将会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探讨建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同时会继续巩固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支持中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非资源商品和农产品，打造中国中亚贸易新的增长点。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北京报道。
0: 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只是要关注本来就很发达的东部地区，现在要更把眼光放到中西部地区。所以刚刚我们除了看到在新疆即将举行的这一个论坛之外呢，接下来我们看到15规划的第一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已经启建了。这个6月8号，中国15期间开工建设的第一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且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项目总投资大约是722.08亿元人民币，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工程建成后，与现有的船闸、升船机合计，年通航运能可以突破3.36亿吨，是现在年运量的将近两倍，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一年可以节省物流成本超过300亿元。分析认为，这将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的产业底盘，也为长江经济带打通任督二脉。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在下个星期开始会展开2个月的公众咨询。在星期二举行行政会议之前，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 在15号会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他说，香港编制的这个第一个5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重大意义。
2: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号，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
0: 十五规划将会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了：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是更好的将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第三，是强化治理效能。另外，粤港澳大湾区会越来越融合，包括了粤车南下，从7月25号开始扩展到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进到香港市区的这个开车的名额由原本的100个增加到每一天可以有200个。美国现在我们看到的股市在震荡当中，还常常在创下新高的记录，原因是因为大家对这个 AI 的前景。但是接下来有三大跟 AI 有关的科技企业要上市，对于市场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最新的是 OpenAI 将会提交上市申请，最快在秋天会上市。而前一个星期已经提交申请的有 Anthropic， 那么这个星期即将要上市的有 SpaceX， 这三家 AI 巨头同期冲刺 IPO 市场，估值合计超过3.6万亿美元，将会包揽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前三席，竞争开始，谁能够获得投资者的青睐。OpenAI 提交的保密 IPO 申请，正是跟竞争对手 Anthropic 展开这个去竞争啊，谁能够从这个投资者的手中拿到更多或更快速的一个钱。那么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最大的就是 SpaceX， 他们的承销银行预计在星期三下午4点会停止接受机构投资者的认购订单，在星期四会完成定价，星期五开始二级市场的交易。马斯克在一场这个投资者峰会上说， SpaceX 的战略新阶段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还有美国苹果公司也在这时候宣布正式推出新版的语音助理 Siri AI， 那能不能像在目前 AI 的发展之下能够赢得一些市场的好的关注呢？还是很难讲的，因为在发布这个时候股价是下跌的。我们来谈谈的是轮番讲述 AI 故事，华尔街乐此不疲。
3: 过去这几年是讲的是上市公司的 AI 故事，你看像这几大科技企业都在搞自己的 AI， 包括苹果有点后来居上，现在最近它也要推出这个 AI 的软件了。但是我们说这故事讲到已经那么高了，那都4-5万亿美元的市值，没有办法再往上讲了，就转过来讲了 IPO 了，新的企业了。这新企业大家你要是按照以前那个标准来看，根本不可能吸引投资者的。你想想看，这个OpenAI， 连财务数据都拿不出来，他现在着急秘密地表，为什么？因为他怕叙事的方式被人给抢走了。他现在为什么拿不出来？好的东西是太少了，可能拿出来实在是大跌眼镜，但他有可能经过调整之后呢，秋天就会拿一个比较好的数据来，但是他不能够失去这个话语权。做话语权做得最好的当然是 SpaceX， 就是马斯克，因为 SpaceX 本身它有这个垄断性，星链加上这个火箭，重型火箭往上走。

0: 不太行的，因为别人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在这个 AI 领域。但是呢，大家又被马斯克故事给忽悠了，为什么？可以在轨道上来做算力中心。其实这个技术并没有解决，无论是用太阳能，还是说以后的散热，还是呢做完这个太空上的算力中心之后往地下来传输，这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大家都乐此不疲，因为是马斯克做的，他要去火星移民，去这个月球上打造人工湖等等啊。
1: 我们就是来看市场跟风最后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Go！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哈马斯称谈判取得进展，金正恩落实加沙停火，美军证实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巡逻时坠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返回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

是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 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 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号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在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

0: 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断在，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 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方面，以色列国防军9日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南部汗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的指挥官拉哈姆。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各方正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2: 以军九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8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两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以军指这两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九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日称，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铺垫，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扎米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观摩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此前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现在则开始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并指，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指，以色列安全内阁已批准了一项决定，只要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都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西耶地区。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吉拉尼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
3: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吉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核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4: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بندیم.
3: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穆哈杰拉里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4: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3: موخا杰拉尼 还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方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日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的声明指，事发是8日晚上，两名机组人员在坠海之后的2小时被美军部队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被问及相关事件时表示。 获救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国媒体早前报道，涉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之后由美军一架无人水面救援无人机救起。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访问白俄罗斯会见总统卢卡申科。欧盟公布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于6月6日至8日访问白俄罗斯，并在明斯克分别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托尔钦和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5: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表示，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表示，白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9日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06轮收到日方的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和目的。当天凌晨5时49分，执法编队发现右舷出现日方的昭月号、波照间号两艘船艇伴航，最近时距海巡06轮右舷仅3.5海里左右。日方通过日英双语对编队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和目的。海巡06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检来往中外船只。再来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公布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这一轮最新的制裁将重点放在金融、能源服务和贸易等领域，并考虑对曾在俄乌战争中参与作战的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
6: 欧盟9号公布最新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能源、银行业与渔业部门。
7: Today we are putting forward the 21st sanctions package. We focus on the sectors with the highest impact, that is energy. It i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ypto. Trade, and this time it include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fisheries. And we are banning the entry of former Russian combata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6: 据悉，本轮制裁措施计划将列入170个个人和实体名单，当中包括近90家银行，将使被制裁银行总数超过100家。这意味着俄罗斯213家与国际关联的银行，一半以上都将面临制裁。加密资产方面，本轮制裁提议禁止35家银行以及11个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还将考虑全面禁止第三方国家提供加密资产服务。能源领域因中东局势促使油价飙升，本轮制裁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从全球石油出口中获益。欧盟希望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维持在目前的约44美元每桶的水平，直至明年1月。此外，欧盟还计划将俄罗斯用于石油出口影子舰队中的另外30艘油轮列入黑名单，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在新增的渔业制裁中，欧盟寻求限制进口阿拉斯加鳕鱼等特定鱼类。此外，欧盟还将进一步收紧对向俄罗斯军方供应物资的第三国公司的监管。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日出访爱沙尼亚，并在首都塔林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面，双方就增进两国外交、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及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进行讨论。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出席了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及北欧国家的会议。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第一夫人到访塔林，出席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峰会，加强乌克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今年爱沙尼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支持乌克兰是爱沙尼亚政府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首要任务之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所有环节应尽快启动。乌克兰的立足之地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承诺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一个使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变得更加强大的契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前线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不幸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打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民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其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因此防空导弹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乌克兰与北欧国家讨论吸引更多物资，并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反弹道系统。自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北欧8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忠诚的盟友之一，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超过420亿欧元。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4: 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一处居民区8日发生持刀杀人事件，警方9日表示，一名男性涉嫌谋杀被逮捕。警方表示，涉嫌伤人的一名30多岁苏丹裔男性已经逮捕，目前仍被警方拘留。伤者是一名40多岁男性，其眼部、背部及面部伤势严重，已在8日被送往医院。事发在8日晚上10点半左右，现场的画面显示，当时有3名附近的民众试图干预行凶者继续持刀伤人。2名警员随后抵达了现场，作案的凶器是一把厨用刀具，已在现场被找到。警方判断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且应该是独立作案，不存在其他共犯。警方对本次袭击的残暴性质深感震惊，并认为此次事件引发了对当地安全更广泛的担忧。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

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五月份的进出口数据远胜预期，将跟外围股市联动，内地股市呢今天集体高收，其中沪指又重返4000点，而半导体跟存储芯片股造好，带动创业板以及科创50指数呢双双大涨大约4%，但三市的成交持续缩量到不足2.7万亿元。至于香港股市呢，则延续弱势，恒指连跌第5天，再创一个多月的新低。那么为什么 A 股跟港股的走势又出现了分化？那么怎么看待今天的反弹？相关的话题不绕多紧，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申文冠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在经历黑色星期一后呢，今天普遍都迎来了反弹，韩国股市急升超过8%，重返8000点。至于日本跟台湾股市也分别急升超过2%跟接近3%。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反弹，三大指数早盘小幅高开，沪指盘中一度翻绿，随后在科技股带动下逐步走高，午后强势收复4000点整数关口，创业板与科创50指数双双大涨约4%。

0: 盘面看，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成为本轮反弹主轴。光刻机、存储芯片与光纤等方向涨幅居前。煤炭、油气开采及白酒板块表现较弱。沪指收报4010点，升幅1.28%。深成指收报15268点，升幅3.02%。创业板指数升3.93%，科创50指数升4.17%。两市成交缩量至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则是连续第五天下跌，恒生指数在开低105点之后反复拉举，虽然多次试图翻红，但中场仍然以下跌作收，报24565点，下跌91点，跌幅0.37%。主板成交3089亿港元，再创3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低。蓝筹股跌多升少，本地地产、石油、公用和医药等多个板块走低。大型科网股走势分化，半导体板块普遍反弹，存储与 PCB 方向领涨。亚太区其他股市方面，韩国股市收升超过8%，收复昨日大部分失地。权重股 SK 海力士大涨超过15%。日本股市升2.17%，台湾股市则上升2.7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中国五月份的进出口数据，远好过市场的预期，进出口总值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预期。进口同比则增长17.4%，也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则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与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则缩窄到3.5%。同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超过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来看，前五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接近22%，涨幅延续扩大。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大增超过90%，汽车出口也增长50%，而稀土的出口也增长接近4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的外贸数据表现强劲，带动人民币及其汇价反弹过100个基点，升到一周来的新高。而亚太区其他货币呢，也普遍喘定。其中，印尼央行继五月份超预期加息50个基点后，今天又突然宣布再加息25个基点，这也刺激印尼盾脱离历史最低位，一度急升超过0.7%。
0: 投资者观望美伊能否达成和平协议，或至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欧洲央行是否一如预期加息，影响美元汇价周二回调，美汇指数回落到100点下方，脱离2个月新高。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回落，但对日元稳守160日元上方，促使日本政府继续强力口头干预。亚洲货币普遍反弹，韩元最多大涨1%。企划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官文志新强调，当局会严厉回应在岸汇市的投机交易和干扰市场行为，政府已启动现场检查计划，预计很快实施。印尼央行则宣布上调官方利率1/4厘到5厘半水平，是过去8年来首次不按议程开会和加息来稳定印尼盾汇价。印尼盾汇价开高走高，脱离历史最低位，股市也大幅反弹7.57%左收。至于长期国债价格同样大涨。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涨51个基点到6.8147，再创2023年2月14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09偏弱33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尾盘突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702，是一周最高位。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13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软，与在岸价的价差再度几乎消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全球科技股在经过前期的调整后呢，又重新吸引投资者进场吸纳，将原油价格下跌也都对市场带来了利好。不过有市场人士认为，全球股市最近的调整仍然不够，例如说韩国跟台湾股市呢，仍然都处于超买的水平，未来还会有下跌的风险。这样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申文冠。文冠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文冠，首先你怎么解读最近全球股市今天的这个反弹，特别是一个 A 股的这个反弹啊，究竟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还是说未来还可以持续下去？
3: 我觉得首先我们先要看怎么跌下来的啊，跌下来最核心的因素，A 股跌下来的核心因素主要是海外的数据的一个影响啊，非农超预期，非农超预期之后呢，然后美股大跌，然后韩股大跌，然后传导到 A 股，所以整个我们来看的话，我觉得前期的这种下跌主要还是情绪和交易层面的这种影响，但是我们回归它的本质的话，其实 AI 的硬件产业的趋势没有被破坏，所以说我是觉得只要是海外的这种 AI 的资本开支的逻辑不崩的话，那么我们 A 股的科技链啊仍然会反复的活跃啊，但是呢，这个中间是肯定也受外面的宏观的数据的影响，比如说接下来的 CPI 的数据啊，还有美国的一些宏观的数据啊，我觉得对市场情绪是有影响的。但是我觉得产业趋势只要在，那么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反复活跃的一个过程。
1: 那么，当前全球大规模在新建计算中心，还有 AI 数据中心，那么这当中服务器之间的高速互联跟这个跨区域算力调度等等，都非常依赖高速光纤啊。所以有券商就说，全球的这个光纤光缆产业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刚性供给主导的新周期。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光纤概念股呢，迎来了暴涨啊。比如说这个长贝光纤今天涨停，那么亨通光电呢更走出6天3板的这个大涨行情，您怎么看光纤股的这个荣景究竟可以持续多久？那如果以现在他们的估值来看的话，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部署？
3: 首先，光纤这个呢，我们今天正好讲讲这个板块啊，也很少在凤凰卫视讲板块。那其实光纤这个东西，实际是它经历一个逻辑发现的一个过程了。因为最早大家第一反应买 AI 都是买 GPU、HBM、光模块、PCB、先进封装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市场开始发现另外一个瓶颈啊，就是光是大脑还不行，你还得有血管啊。那这个就是比如说整个 AI 数据中心之间的这种连接啊，还有数据不同的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那么其实上我们就发现对于光纤的这个消耗是很大的。那么主要的最大的一个光纤上涨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供需的不匹配，就需求突然暴增，但是像光棒它的扩产啊，那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啊，那所以这种 AI 的需求对于这个光纤的猛的增长和这个光纤本身啊，这个供给的这个缓慢的这个增加，它中间它就产生了这个真实的这种供需的错配，尤其是像比如说高端的光纤或者低弯曲损耗的光纤，或者是数据中心用的光缆或者光纤的这种预制棒的环节，所以这个是不管是日本的相关的公司还是大陆或者香港相关的公司都受到了这块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其实这个整个光纤的板块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大家是发现这个光纤这个逻辑，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实际上是一个估值分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三个巨头，比如长贝光纤它的业务是最纯的啊，光棒、光纤、光缆，它的位置是它跟 AI 是最直接的，所以资金是愿意给它比较高的这种稀缺的溢价。但是问题也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当它因为是最纯被追捧的时候，它的股价它就不仅仅是交易业绩了，而是在交易这个产业的想象力。所以它当前的问题是说，它更像一个光纤的情绪锚啊，它涨那板块情绪就强，它一震荡板块就分化，它一杀后排就没法看了。那么亨通呢和中天呢，更多的是一个补涨的逻辑啊。那亨通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光纤公司，它有很多业务，像海缆、通信、电源啊，很多业务。所以说的话，大家就会从中间去挖它中间的光纤业务这块的重新的这个估值，因为它之前的估值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所以它是一个补涨的业务。那中天可能就更加后排啊，那它业务还有海工，还有这个电网很多业务，那么所以相当于是也是一个重新定价的一个逻辑，认为中兴之前中在长飞涨了这么多之后，大家开始去挖中天的这个逻辑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是一个龙头和二三线啊补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我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光纤的话，我觉得当前的话呢，肯定是估值已经到位了，所以的话呢，实际上是计入了未来的业绩持续大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那如果说未来的光纤相关的业务能够继续的兑现，那光纤还能再去涨，但是低估我觉得完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没有什么低估可以讲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去配置的话，我觉得可以结合在一起看啊，光模块、CPU、PCB、半导体材料、MLCC、光纤、先进封装绑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不要去单压光纤，我觉得这样的操作可能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讲更有意义。
1: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外围股市普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唯独香港股市连跌第5天，那么其中科技股虽然有反弹，但是也只是微升近0.3%啊。那为什么港股最近这么的低迷？那么后市究竟要有什么样的因素才可以重展声浪？
3: 我觉得这个我们从宏观和内部两个因素去看。那么，A 股跟港股不一样，A 股是内资定价，对吧？就是咱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而港股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离岸市场，它受很多因素影响啊，美元的利率啊，海外的风险偏好啊，外资的仓位变化啊，甚至韩国跟日本股票涨得那么猛，大家有没有必要来香港啊？就有很多的这种复杂的问题。所以，而且从流动性的角度来讲，美元的利率又在高位，所以说外面的流动性实际上来讲是相对紧的。而 A 股的话呢，主要是我们国内流动性比较充裕，所以外紧内松的情况就导致了，港股在宏观上来说，受外部影响比较大。那么从内部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是更核心的一个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一轮的科技的反弹，全球科技反弹，核心不是软件，全在硬科技上。我们可以看每个国家的分配，日本对吧，有半导体材料，韩国有存储，中国台湾有这个晶圆厂，然后中国大陆有这个PCB 光模块半导体设备，光纤是吧，这个 MLCC 这些东西。但是港股的科技的核心是什么？是腾讯、阿里、美团、京东、小米、快手都这些东西都偏互联网平台，偏消费电子，偏软件。但实际上，我们看港股的硬科技涨得也很好啊，港股的 PCB，港股的甚至晶圆制造也还可以，像港股的这个光纤股涨得也很好啊，港股的一些这个半导体的零部件也涨得也很不错啊，所以实际上本质上不是说港股不行，而是港股最核心的这个重仓的股票，它不是受益于这些 AI 硬件AI 资本开支、数据中心建设的东西，而提供的是 VAI 的商业化未来。但是 AI 的商业化未来在当前来讲还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在市场在风险偏好强的时候愿意去买这种未来的股票，但是在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下，他更愿意去买当下就能兑现业绩的这种硬件链。所以港股不是没有 AI，而是 AI 的含量和 A 股和日本和韩国是不太一样的。A 股你愿意去大家去追捧的是 AI 硬件、AI 基建，港股买的是 AI 应用、AI 平台但是现在在高利率的情况下，市场明显更加偏好的是 AI 基建所以港股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那港股未来靠什么重新重新这个有主升浪呢？我觉得几个要素，第一个呢，我觉得要看到外部环境要缓和，尤其是美元和美债利率压力不能太大。如果美联储降息预期能够重新升温，美元能走弱，美债利率能回落，那么港股的估值压力就会减轻。那香港作为离岸市场，比 A 股要更敏感，更有弹性。第二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港股的互联网龙头必须去交出一份比较好的答卷你看我们要看到腾讯证明游戏广告 AI 的效率要能释放，美团要证明内卷结束，阿里要证明云和电商能重新加速小米要证明它的汽车能挣钱，所以港股要重启这个主升浪，我觉得不能是光靠便宜，便宜只能说我们现在愿意去持有港股，而不是说去加仓的理由，真正的上涨的理由，我觉得三个要素。第一个我觉得外部的分母端要能改善，第二个内部的这些互联网龙头要交出比较好的答卷，第三的话，我觉得整个这个我们南向的资金也更愿意去扩散，去买更多的非 AI 硬件的股票，让整个港股的这个估值能够抬起来，好不好？
1: 讲得非常清楚明白，非常谢谢文冠今天就我们三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
3: 好，谢谢。
1: 好，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防部周一更新了所谓的中国涉军企业清单，而中方回应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也敦促美方要纠正错误的做法。待会见。
4: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過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8: 事发的
7: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息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现在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的都是上涨的，不过英国股市表现偏软。那么银行保险股呢，目前涨幅居前，科技股也回稳。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五急挫的芯片股显著造好，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急弹5.6%，纳指跟标普500指数也分别反弹近0.9%和0.3%，但道指则再跌接近0.2%。个股方面，谷歌计划要大规模采购英特尔的芯片，带动英特尔股价跳升超过11%，美光跟迈威尔科技也升近10%，AMD 也反弹超过半成。继 SpaceX 以及 Anthropic 之后， OpenAI 也宣布已经在最近递交了保密版的 IPO 申请。OpenAI 在官方的网站上宣布，公司已经向美国的证交会提交保密上市申请，因为考虑到可能会被媒体提前曝光，所以主动对外公布，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主要是有一些事情呢以私营企业的身份推进或许更加容易。而这一次提交 IPO 文件，是因为当上市更符合公司利益的时候呢，可以有更快速进入公开市场的选项。外电早前报道， OpenAI争取在今年的秋季上市，而它的估值接近10,00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周一更新所谓的中国涉军企业清单，新加入了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宇树科技，还有药明康德等数十家中国企业。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也敦促美方要纠正错误的做法。
2: 美国五角大楼周一更新所谓中国涉军企业清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比亚迪、宇树科技以及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二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企。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包括了阿里巴巴、百度、药明康德等企业呢，在今天也集体发声，指美方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的理由，会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争取将公司从名单当中移除。
4: 阿里巴巴九号发布午间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五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宇树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从2027年起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率领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赴北京访问，他表示香港银行业界非常支持中国证监会整治内地非法跨境投资活动。另外呢，他指出在内地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当中，香港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助力内地企业出海发展。
5: 余伟文表示，香港金融体系及资本市场运作保持稳定，未来将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加强与内地金融监管部门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绿色金融及跨境投资发展。
6: 我们从人民银行拿到的人民币给香港的银行去支援他们的客户，去利用好人民币作为实体经济贸易或者是投资的一个结算的作用。另外呢，也是希望呢加强我们人民币的产品的发展。最后呢，也是希望呢推广方面呢，我们跟银行一道做得更好。
5: 香港银行工会主席、中国银行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玉表示，十五开局带动香港经济回暖，中央惠港政策持续加力，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也不断深化。
7: 今年首五个月，如果我们看数字啊，沪深港通成交量同比增长逾八成，债券通及互换通的成交额也创了历史新高。如果从人民币国际使用方面，香港继续发挥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核心作用，目前处理约全球75%的离岸人民币的支付的款项，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那展望未来呢，随着内地金融持续对外开放，香港银行业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5: 孙玉还表示，香港银行业将把握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服务内地企业出海及一带一路投融资需求。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1: 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在下周一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规划呢将会为香港带来机遇和商机。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而言，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
9: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日。展開香港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對經濟和企業而言，規劃將鞏固傳統優勢，開闢新賽道；企業將受惠於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優質的營商環境，以及對接國家戰略所帶來的更多商機。
8: 李家超又表示，在即将到来的7月1日，香港各区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而优惠措施则包括五方面，例如超过1000间14级商户都会提供不同优惠。
9: 第一咧系公共交通嘅优惠，例如港铁啊，同埋机场快线啊都有优惠。港铁咧系会送出71000张嘅单程车票啦。第二咧就喺政府场地嘅免费优惠。康文署嘅多个室内同埋户外嘅康乐设施咧，喺7.1当日系免费嘅。
8: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9: 打球嘅场地啦。
1: 受惠于全球 AI 基础设施和云端服务需求强劲，台湾五月份的出口按年增长51.7%，其中电子零组件的出口值创单月的新高。台湾五月份的出口金额是784.8亿美元，是历来单月次高纪录，按年增长51.7%，远超过预期的37.9%。而进口也增长近50%，同样远超过预期的37.4%。对各主要市场的出口都录得高双位数的增长，对大陆的出口增加超过35%，对美国的出口则增长接近50%。财政部表示，高阶芯片、伺服器还有显卡出货动能维持强劲，将产品的价格调升都推动出口维持强劲的增长。感谢你收看，祝你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击聚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

0: 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2: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hour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哈马斯称谈判取得进展，金正恩落实加沙停火，美军证实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巡逻时坠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新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返回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1: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 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

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号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黎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灵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方面，以色列国防军九日发表声明说，以军七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的指挥官拉哈姆。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各方正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2: 以军九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八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两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以军指这两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九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九日称，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铺垫，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扎米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规模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此前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现在则开始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并指，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指，以色列安全内阁已批准了一项决定，只要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都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西耶地区。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吉拉尼九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
3: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吉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核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4: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بندیم.
3: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穆哈杰拉尼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4: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3: 穆哈杰拉尼还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方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日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的声明指，事发是八日晚上，两名机组人员在坠海之后的两小时被美军部队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被问及相关事件时表示，获救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国媒体早前报道，涉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之后由美军一架无人水面救援无人机救起。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访问白俄罗斯会见总统卢卡申科，欧盟公布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于6月6日至8日访问白俄罗斯，并在明斯克分别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托尔钦和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5: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表示，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表示，白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9日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06轮收到日方的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和目的。当天凌晨5时49分，执法编队发现右舷出现日方的昭月号、波照间号两艘船艇伴航，最近时距海巡06轮右舷仅3.5海里左右。日方通过日英双语对编队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和目的。海巡06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检来往中外船只。再来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公布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这一轮最新的制裁将重点放在金融、能源服务和贸易等领域，并考虑对曾在俄乌战争中参与作战的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
6: 欧盟9号公布最新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能源、银行业与渔业部门。
7: Today we are putting forward the 21st sanctions package. We focus on the sectors with the highest impact, that is energy.It i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ypto, trade, and this time it include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fisheries. And we are banning the entry of former Russian combata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6: 据悉，本轮制裁措施计划将列入170个个人和实体名单，当中包括近90家银行，将使被制裁银行总数超过100家。这意味着俄罗斯213家与国际关联的银行，一半以上都将面临制裁。加密资产方面，本轮制裁提议禁止35家银行以及11个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还将考虑全面禁止第三方国家提供加密资产服务。能源领域因中东局势促使油价飙升，本轮制裁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从全球石油出口中获益。欧盟希望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维持在目前的约44美元每桶的水平，直至明年1月。此外，欧盟还计划将俄罗斯用于石油出口影子舰队中的另外30艘油轮列入黑名单，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在新增的渔业制裁中，欧盟寻求限制进口阿拉斯加鳕鱼等特定鱼类。此外，欧盟还将进一步收紧对向俄罗斯军方供应物资的第三国公司的监管。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日出访爱沙尼亚，并在首都塔林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面，双方就增进两国外交、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及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进行讨论。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出席了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及北欧国家的会议。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第一夫人到访塔林，出席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峰会，加强乌克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今年，爱沙尼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支持乌克兰是爱沙尼亚政府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首要任务之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所有环节应尽快启动。乌克兰的立足之地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承诺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一个使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变得更加强大的契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前线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不幸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打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民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其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因此防空导弹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乌克兰与北欧国家讨论吸引更多物资，并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反弹道系统。自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北欧8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忠诚的盟友之一，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超过420亿欧元。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4: 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一处居民区8日发生持刀杀人事件，警方9日表示，一名男性涉嫌谋杀被逮捕。警方表示，涉嫌伤人的一名30多岁苏丹裔男性已经逮捕，目前仍被警方拘留。伤者是一名40多岁男性，其眼部、背部及面部伤势严重，已在8日被送往医院。事发在8日晚上10点半左右，现场的画面显示，当时有3名附近的民众试图干预行凶者继续持刀伤人。2名警员随后抵达了现场，作案的凶器是一把厨用刀具，已在现场被找到。警方判断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且应该是独立作案，不存在其他共犯。警方对本次袭击的残暴性质深感震惊，并认为此次事件引发了对当地安全更广泛的担忧。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日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在离开平壤之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日中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另外，习近平同一天的上午还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以及参谒中朝友谊塔。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接受采访时也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2: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8日晚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将在未来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回落。
3: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and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2: 北媒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当天还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特朗普称，以色列七日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且当时以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中东有五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七日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说，美方八日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一方表示如果伊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美国媒体认为，虽然以伊交火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但却进一步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八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称，美方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六月底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他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这一说法遭到以色列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仍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相互之间的轰炸结束，美伊谈判并没有透露实质性进展，但透露了一些乐观信息，比如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说很快会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特朗普更是具体说了2周之内将迎来转机，会在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那另一方面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伊6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说，美国提案对我们来说不可接受，它并非之前谈判轮次的成果。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反复，外界其实都看得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也就无法期待了。目前我们只能做些大致的判断分析。第一，美伊矛盾分歧核心症结未变，短期突破难度大，但窗口仍然存在。特朗普称几天之内会有新想法，2周内会有转机的表态呢，其实也还是吹嘘和施压的混合，也是在给美国国内和市场吃定心丸。第二，现实形势是战争拉锯已经持续多月，美国加以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和封锁明显削弱了伊朗的能力，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激化了伊朗的强硬派，增加了不信任。特朗普劝阻以色列进一步升级，显示他优先外交解决，但是呢，美国也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击真主党。而伊朗发誓重建抵抗之湖，也是一个明确的威胁。他们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短期内双方都有不愿意全面升级的动机。因为伊朗经济困顿，而美国国内和地区盟友是顾虑不断增长，这就维持了脆弱的谈打并行的状态。第三，特朗普所谓要宣传全面胜利，这也没有什么信息含量。不管一场战争打得如何，甚至是否丢盔卸甲，只要不打了，那么那个领导者还能够说话的话，大嘴都会宣称自己是胜利了。那么可以预料，伊朗也会宣称全面胜利。第四，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他们宣称大获全胜，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至少以色列和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仍然可能继续单独行动。而如果特朗普的全面胜利丢下个让海湾国家担心的复杂局面，美国今后的处境也未必安定，结果反倒可能成为另一个厄运的开端。第五，其实从俄乌战争到中美关系，从美欧争执到伊朗战争，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并没有在任何一处地方取得可见的成果。看看另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通电话。那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八号表示，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 但是乌克兰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4: 泽连斯基八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9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8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日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4: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这一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在项目主导权、机型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另一方面，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合作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也受阻。三国在2022年12月达成合作协议，于2035年前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并成立了总部位于英国的合资企业坚毅公司。但英国电讯报8号报道称，英日两国的分歧不断加剧。报道说，三国原计划在去年年底前签署一份合同，为坚毅公司提供长期资金。然而，由于英国正为如何填补本国国防投资计划的280亿英镑资金缺口争执不休，这份签约一再被推迟。为避免项目资金断供，合作方在今年4月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合同，但这份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战机计划一拖再拖，已引发日方不满。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英国正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法两国筹划了10年的第六代战机联合研发啊，现在呢就画上句号不做了。其实呢，这正是啊时代因素在背后起作用。第一，军事科技的世纪飞跃。德法联合战机原定于2040年左右服役，但在当前的2026年的全球军事科技正经历剧烈的范式转移，比如近几年的战争，像乌克兰。都表明低成本无人机群、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算法正在颠覆传统的空战的规则。一个耗时20年、耗资1000亿的有人驾驶六代战机的项目呢，在2040年是面对由 AI 主导的无人分布式蜂群和近地卫星网络的时候呢，极有可能诞生极落伍。所以呢，德国官员已经意识到，把巨大的赌注压在传统重型空战的平台上呢，成本太高，那不确定性太大。第二呢，当然就是巨额预算的重新洗牌。德国在2020年代中期通过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这个历史性扩军计划，但是呢，这笔钱是不能随意挥霍的。那么面对 迫在眉睫的现实安全威胁，德国的财政预算正在向一些其他方面的重点位置来挪移。这个与其啊花这个数百亿欧元砸给20年之后才能看到的影子的这个联合对待战机呢，还不如用来购买现货。据悉，德国已经向美国增购了更多现成的成熟的 F-35 隐形战斗机，同时呢，也需要拨出巨款去填补防空导弹、陆军重型装备以及数字化通讯基础设施的窟窿。第三，随着默茨政府上台，德国在欧洲防务中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不再甘于在德法轴心中扮演单纯的财政出资者，而在工业技术上对法国让步。德国目前正在将更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向东欧和乌克兰方向倾斜。德国与乌克兰在无人机联合研发、装甲车辆本地化生产以及防空系统一体化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这种前线导向的务实合作让德国更看重这个战力还有分布式的防御。相比之下呢，法国那种为了维系传统大国地位，基于核威慑和远征航母设计的第六代战机，越来越不符合德国应对当下地缘威胁的口味了。第四呢，就是合纵联合。第六代战机画上句号，意味着这个欧洲啊，整个的未来战机的格局将彻底洗牌。德国完全可以转向英国主导、意大利和日本参与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而且的多国合作机制比法式的一家独大更为平等。那么，在2020年的经济体量之下，独立研发六代战机对于法国财政也是极大的考验。简而言之，德法停止联合战斗机的研发，宣告了由德法大厂平分秋色打造一件大国重器的旧防务时代终结了。但是呢，战斗云保留，展示了一种由算法和网络主导的更具弹性的新防务时代特征。未来的欧洲安全或许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驾驶同一种战机，而取决于他们是否运行在同一个云端平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晚现身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观看纽约尼克斯队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美国职业篮球总决赛第3场比赛。特朗普当晚在纽约尼克斯队老板多兰的包厢内观赛，外边有防弹玻璃，这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现场观看美职篮总决赛现场的总统。不过当主场大厅荧幕在赛前演奏国歌时，捕捉到特朗普敬礼的画面，现场随即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嘘声，直到屏幕画面随后转向美国国旗与尼克斯队球员，嘘声才逐渐转为欢呼。路透社和伊普索8日发布的对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附近。
6: 民调显示，约35%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这与5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持平，仅略高于4月份34%的支持率，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支持率的最低水平。而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值得这一问题上，只有25%的人认为打击行动收益大于成本，超半数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军事行动导致汽油价格飙升，更是引发广泫不满。此次民调结果显示，约59%的受访者预计美国汽油价格在未来一年内会进一步上涨，仅17%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会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当下生活成本的总体满意度较低，只有22%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执政表现，而70%则表示不认可。这一数据甚至逊于上一任拜登政府。共和党在去年民调中的优势地位也

0: 被逆转。民调显示，如果当天举行国会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选择民主党，只有37%的人会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共和党党内的初选里是席卷全场，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这构成了一幅看似极度撕裂的美国政治图景。一边是全民满意度在历史低谷，另一边则是党内无与伦比的绝对统治力。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民调和政坛人气出现的矛盾现象呢？其实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美国当前高度两极化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第一，全民大盘与党内基本盘的生存环境差异。造成这一矛盾的最直接原因是民意调查的抽样性是对全体美国人，还有中期选举初选的投票对象呢是共和党的铁杆选民之间。这当然存在着天然的一种鸿沟啊，全体选民在看整体经济和外交账本，自然会把对通胀和战争风险的怨气撒在现任总统头上。而党内初选呢，反映的是信仰纯度。美国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通常只有10%到15%最激进、最忠诚的党内铁杆选民出门投票。那在当下呢，共和党生态中，这部分选民对特朗普几乎有宗教般的忠诚。第二，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选民的投票动机正在从我有多喜欢本党候选人转变为我有多讨厌对手党派，这种心理放大了两极分化，这种结构导致了特朗普的民意下限极低，但他的权力上限极高，在党内没有人敢公开忤逆他，因为得罪他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第三，虽然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但是呢，这种矛盾现象正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正赛啊，因为现在初选嘛，为他的正式选举呢排下巨大的隐患。第一，就是唯忠诚论的逆向淘汰。特朗普在初选中挑出的候选人往往是最激进、最顺从他个人意志的极端派，而不是最能吸引中间选民的温和派。这些人在红州，就是深红选区，可以轻松躺赢，但是到了关键的秋季正赛，就秋季的时候，党内正式选举，他们将面临全体选民的检验。那么第二呢，正赛的风险正在聚集。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印第安纳等州的多位建制派大佬被特朗普战将斩落马下呀，虽然完成了党内的大清洗，但是也导致了党内建制派和温和派选民的离心离德。那么路透社最新数据显示，在目前的国会模拟投票当中呢，民主党已经以41%对37%的这种幅度的领先共和党，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初选中赢下的人气极有可能转化为正赛中因为中间选民的反弹而丢失国会控制权的毒药。简而言之呢，这并不是特朗普的人气出现了逻辑矛盾，而是他的权力完成了高度的浓缩，他的社会能量已经从广泛的社会共识演变为高度纯化、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党内绝对权力。他依然是拥有美国政坛最强大的信徒盘，但是他作为现任总统也必须承受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带来的广泛的民怨。这种奇特的矛盾将让接下来的2026年中期选举变得极具戏剧性。共和党将带着一群成分最纯净但社会争议最大的特朗普禁卫军去迎战因为通胀对执政党不满却又对极端政治感到恐惧的美国的全体选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周日五星影院。
1: Il fischio di Pulla, il quindicesimo titolo di campioni del mondo, verrà assegnato per la prima volta nella storia ai calci di rigore.
2: Dopo un istante anche i rigori sono precipitati in un buco nero. Il tempo è stato risucchiato via.
3: Ti rivinco io i mondiali col Brasile, promesso. Ti ricordi?
0: 八桥神奇的马尾辫，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哈马斯称谈判取得进展，请推动落实加沙停火。美军证实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巡逻时坠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新闻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返回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1: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 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

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号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灵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方面，以色列国防军九日发表声明说，以军七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的指挥官拉哈姆。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各方正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2: 以军九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八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两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以军指这两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九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九日称，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铺垫，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扎米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规模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此前，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现在则开始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并指，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指，以色列安全内阁已批准了一项决定，只要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都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西耶地区。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吉拉尼九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
3: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吉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核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4: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 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 بندیم.
3: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穆哈杰拉尼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4: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3: 穆哈杰拉尼还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防卫室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9日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的声明指，事发是八日晚上，两名机组人员在坠海之后的两小时被美军部队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被问及相关事件时表示，获救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国媒体早前报道，涉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之后由美军一架无人水面救援无人机救起。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访问白俄罗斯会见总统卢卡申科。欧盟公布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于6月6日至8日访问白俄罗斯，并在明斯克分别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托尔钦和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4: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表示，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表示，白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9日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06轮收到日方的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和目的。当天凌晨5时49分，执法编队发现右舷出现日方的昭月号、波照间号两艘船艇伴航，最近时距海巡06轮右舷仅3.5海里左右。日方通过日英双语对编队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和目的。海巡06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检来往中外船只。再来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公布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这一轮最新的制裁将重点放在金融、能源服务和贸易等领域，并考虑对曾在俄乌战争中参与作战的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
5: 欧盟9号公布最新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能源、银行业与渔业部门。
6: Today we are putting forward the 21st sanctions package. We focus on the sectors with the highest impact, that is energy. It i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ypto. Trade, and this time it include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fisheries. And we are banning the entry of former Russian combata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5: 据悉，本轮制裁措施计划将列入170个个人和实体名单，当中包括近90家银行，将使被制裁银行总数超过100家。这意味着俄罗斯213家与国际关联的银行，一半以上都将面临制裁。加密资产方面，本轮制裁提议禁止35家银行以及11个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还将考虑全面禁止第三方国家提供加密资产服务。能源领域因中东局势促使油价飙升，本轮制裁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从全球石油出口中获益。欧盟希望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维持在目前的约44美元每桶的水平，直至明年一月。此外，欧盟还计划将俄罗斯用于石油出口影子舰队中的另外30艘油轮列入黑名单，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

0: 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在新增的渔业制裁中，欧盟寻求限制进口阿拉斯加鳕鱼等特定鱼类。此外，欧盟还将进一步收紧对向俄罗斯军方供应物资的第三国公司的监管。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日出访爱沙尼亚，并在首都塔林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面，双方就增进两国外交、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及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进行讨论。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出席了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及北欧国家的会议。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第一夫人到访塔林，出席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峰会，加强乌克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今年爱沙尼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支持乌克兰是爱沙尼亚政府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首要任务之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所有环节应尽快启动。乌克兰的立足之地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承诺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一个使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变得更加强大的契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前线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不幸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打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民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其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因此防空导弹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乌克兰与北欧国家讨论吸引更多物资，并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反弹道系统。自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北欧八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忠诚的盟友之一，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超过420亿欧元。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一处居民区8日发生持刀杀人事件，警方9日表示，一名男性涉嫌谋杀被逮捕。警方表示，涉嫌伤人的一名30多岁苏丹裔男性已经逮捕，目前仍被警方拘留。伤者是一名40多岁男性，其眼部、背部及面部伤势严重，已在8日被送往医院。事发在8日晚上10点半左右，现场的画面显示，当时有3名附近的民众试图干预行凶者继续持刀伤人。2名警员随后抵达了现场，作案的凶器是一把厨用刀具，已在现场被找到。警方判断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且应该是独立作案，不存在其他共犯。警方对本次袭击的残暴性质深感震惊，并认为此次事件引发了对当地安全更广泛的担忧。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哈马斯称谈判取得进展，并推动落实加沙停火。美军证实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巡逻时坠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返回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1: 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号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黎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方面，以色列国防军9日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的指挥官拉哈姆。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各方正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2: 以军9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8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两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以军指这两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9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日称，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铺垫，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扎米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规模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此前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现在则开始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并指，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指，以色列安全内阁已批准了一项决定，只要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都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西耶地区。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吉拉尼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
3: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吉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十二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核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4: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بندیم.
3: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穆哈杰拉尼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4: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3: 穆哈杰拉尼还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凤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日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的声明指，事发是八日晚上，两名机组人员在坠海之后的两小时被美军部队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被问及相关事件时表示，获救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国媒体早前报道，涉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之后由美军一架无人水面救援无人机救起。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访问白俄罗斯会见总统卢卡申科。欧盟公布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于6月6日至8日访问白俄罗斯，并在明斯克分别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托尔钦和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2: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表示，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表示，白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九日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零六轮收到日方的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和目的。当天凌晨5时49分，执法编队发现右舷出现日方的昭月号、波照间号两艘船艇伴航，最近时距海巡零六轮右舷仅3.5海里左右。日方通过日英双语对编队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和目的。海巡零六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检来往中外船只。再来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日公布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这一轮最新的制裁将重点放在金融、能源、服务和贸易等领域，并考虑对曾在俄乌战争中参与作战的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
7: 欧盟九号公布最新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能源、银行业与渔业部门。
8: Today we are putting forward the 21st sanctions package. We focus on the sectors with the highest impact, that is energy. It i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ypto, trade, and this time it include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fisheries.And we are banning the entry of former Russian combata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7: 据悉，本轮制裁措施计划将列入170个个人和实体名单，当中包括近90家银行，将使被制裁银行总数超过100家。这意味着俄罗斯213家与国际关联的银行，一半以上都将面临制裁。加密资产方面，本轮制裁提议禁止35家银行以及11个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还将考虑全面禁止第三方国家提供加密资产服务。能源领域因中东局势促使油价飙升，本轮制裁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从全球石油出口中获益。欧盟希望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维持在目前的约44美元每桶的水平，直至明年1月。此外，欧盟还计划将俄罗斯用于石油出口影子舰队中的另外30艘油轮列入黑名单，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在新增的渔业制裁中，欧盟寻求限制进口阿拉斯加鳕鱼等特定鱼类。此外，欧盟还将进一步收紧对向俄罗斯军方供应物资的第三国公司的监管。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日出访爱沙尼亚，并在首都塔林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面，双方就增进两国外交、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及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进行讨论。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出席了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及北欧国家的会议。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第一夫人到访塔林，出席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峰会，加强乌克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今年爱沙尼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支持乌克兰是爱沙尼亚政府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首要任务之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所有环节应尽快启动。乌克兰的立足之地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承诺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一个使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变得更加强大的契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前线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不幸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打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民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其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因此防空导弹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 乌克兰与北欧国家讨论吸引更多物资，并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反弹道系统。自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北欧八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忠诚的盟友之一，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超过420亿欧元。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一处居民区8日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警方9日表示，一名男性涉嫌谋杀被逮捕。警方表示，涉嫌伤人的一名30多岁苏丹裔男性已经逮捕，目前仍被警方拘留。伤者是一名40多岁男性，其眼部、背部及面部伤势严重，已在8日被送往医院。事发在8日晚上10点半左右，现场的画面显示，当时有3名附近的民众试图干预行凶者继续持刀伤人。2名警员随后抵达了现场，作案的凶器是一把厨用刀具，已在现场被找到。警方判断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且应该是独立作案，不存在其他共犯。警方对本次袭击的残暴性质深感震惊，并认为此次事件引发了对当地安全更广泛的担忧。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10: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11: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12: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5: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13: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12: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4: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15: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5: 六月，不被定义。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哈马斯称谈判取得进展，并推动落实加沙停火。美军证实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巡逻时坠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返回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1: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号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黎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

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方面，以色列国防军9日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的指挥官拉哈姆。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各方正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2: 以军9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8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两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以军指这两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9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日称，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铺垫，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扎米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规模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此前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现在则开始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并指，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指，以色列安全内阁已批准了一项决定，只要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都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西耶地区。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吉拉尼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
3: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吉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差距，真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于6月6日至8日访问白俄罗斯，并在明斯克分别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托尔钦和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13: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表示，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

0: 卢卡申科表示，白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日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零六轮收到日方的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和目的。当天凌晨5时49分，执法编队发现右舷出现日方的朝月号、波照间号两艘船艇伴航。最近时，距海巡零六轮右舷仅3.5海里左右。日方通过日英双语对编队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和目的。海巡零六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检来往中外船只。再来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公布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这一轮最新的制裁将重点放在金融、能源服务和贸易等领域，并考虑对曾在俄乌战争中参与作战的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
2: 欧盟9号公布最新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能源、银行业与渔业部门。
3: Today we are putting forward the 21st sanctions package. We focus on the sectors with the highest impact, that is energy. It i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ypto. Trade, and this time it include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fisheries. And we are banning the entry of former Russian combata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2: 据悉，本轮制裁措施计划将列入170个个人和实体名单，当中包括近90家银行，将使被制裁银行总数超过100家。这意味着俄罗斯213家与国际关联的银行，一半以上都将面临制裁。加密资产方面，本轮制裁提议禁止35家银行以及11个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还将考虑全面禁止第三方国家提供加密资产服务。能源领域因中东局势促使油价飙升，本轮制裁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从全球石油出口中获益。欧盟希望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维持在目前的约44美元每桶的水平，直至明年1月。此外，欧盟还计划将俄罗斯用于石油出口影子舰队中的另外30艘油轮列入黑名单，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在新增的渔业制裁中，欧盟寻求限制进口阿拉斯加鳕鱼等特定鱼类。此外，欧盟还将进一步收紧对向俄罗斯军方供应物资的第三国公司的监管。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日出访爱沙尼亚，并在首都塔林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面，双方就增进两国外交、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及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进行讨论。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出席了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及北欧国家的会议。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第一夫人到访塔林，出席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峰会，加强乌克兰与北

0: 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今年，爱沙尼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支持乌克兰是爱沙尼亚政府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首要任务之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所有环节应尽快启动。乌克兰的立足之地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承诺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一个使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变得更加强大的契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前线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不幸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打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民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其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因此防空导弹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乌克兰与北欧国家讨论吸引更多物资，并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反弹道系统。自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北欧八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忠诚的盟友之一，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超过420亿欧元。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一处居民区八日发生持刀杀人事件，警方9日表示，一名男性涉嫌谋杀被逮捕。警方表示，涉嫌伤人的一名30多岁苏丹裔男性已经逮捕，目前仍被警方拘留。伤者是一名40多岁男性，其眼部、背部及面部伤势严重，已在8日被送往医院。事发在8日晚上10点半左右，现场的画面显示，当时有3名附近的民众试图干预行凶者继续持刀伤人。2名警员随后抵达了现场，作案的凶器是一把厨用刀具，已在现场被找到。警方判断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且应该是独立作案，不存在其他共犯。警方对本次袭击的残暴性质深感震惊，并认为此次事件引发了对当地安全更广泛的担忧。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以伊战争爆发百日之际，中东的局势再次历经动荡。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袭击。随后，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他也同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方不要报复。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那么以伊这次点到为止的交火对当前脆弱的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已经责成了一个小组评估海湾国家在美以伊战争当中的损失。美国打算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支付海湾国家的损失。伊朗副外长回应说，伊朗海外资产不是美国的战利品，那美国会真的动用吗？伊朗又将如何报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两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
0: 在7号的晚上，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几波这个导弹的袭击，说是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这波打击以色列的烈度、包括规模和目的是什么？
2: 我觉得烈度和规模都是非常有限的。用伊朗方面的话讲，它这是警告性的打击，它针对的是7号当天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真主党的核心区域进行了打击。伊朗呢一直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区域，就是贝鲁特南郊呢，划为自己的红线啊。大家可能还记得6月1号，当以色列跨过了利塔尼河，并且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那么伊朗立即中断了，暂时中断了和美国的谈判。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向内塔尼亚胡施压。那么这一次7号呢，以色列又再次攻击了贝鲁特南郊啊，它叫达西叶地区啊，这是真主党的核心区域。所以这个伊朗呢迅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啊，用军事行动来再一次划定自己的红线啊。那么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那么伊朗显而易见，他实际上就是用他的话讲，就是警告性打击。所谓警告性打击呢，他目标是非常有限的，他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啊，他认为这个空军基地是空袭黎巴嫩贝鲁特的这个主要的飞机的起飞地啊。那么发动了，先后发动了3轮，一共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那么据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宣布呢，伊朗的攻击啊全部被拦截啊，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等等啊，大致的情况就这么一个情况。
0: 在伊朗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之后呢，以色列也是迅速的给予了反击。在八号，以色列是大范围的去打击了伊朗的战略防御系统。以色列反击的力度包括性质，您怎么来看？
2: 以色列反击力度，我个人认为也是有限的啊。他出动的战机可能就是几十架战机，对伊朗进行了攻击。当然，以色列的攻击力度的显而易见，要比伊朗力度要大。啊，特别是他攻击了伊朗西南部的一个石化的设施，啊，这个石化设施对伊朗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据说这个石化设施每年就是它的产品输出到国外啊，去收到的外汇大概100多亿美元啊。对于伊朗来讲，它是一个外汇出口的这个。它是一个外汇收入的大户，那么以色列攻击了这个目标，总体来讲啊，实际上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是打了一个半回合，啊，先是6月7号，伊朗率先攻击了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那么6月8号凌晨，以色列反击了伊朗，啊，就是包括打了它西南部的一个石化设施。那么6月8号晚些时候，伊朗又攻击了以色列，这次攻击呢力度就明显的要超过6月7号晚上，因为他把攻击的目标涵盖了这个以色列的工业城市海法的一个石化的设施啊，就是有点对等报复这样一种这个意味在里边，所以打了一个半回合。我觉得这一次双方的交火有两个看点啊，倒不是说他们的规模有多大啊，或者说如何如何。我觉得两个看点在于什么呢？一个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攻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就说史无前例。我们看过去啊，无论是2024年啊，双方互攻对方本土，还是2025年十二日战争，以及今年2月28号开始的这场战争。每一次都是以色列先攻击伊朗，然后伊朗做出反击。那么这一次呢，这是破天荒的，伊朗是首先攻击，然后以色列回击，啊，这是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呢，就是当伊朗再打回来，为什么一个半回合呢？就伊朗先打，以色列回击，然后伊朗又打回去，之后以色列没有再还回来，这打破了历史上的一个惯例，就以色列它是几十年来它是有条惯例的，我受到攻击必须打回去。那么迄今为止，6月8号伊朗再次攻击了以色列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没有再返回去，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讲，就是暂停攻击伊朗啊。当然以后会不会攻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一次没有立即打回去，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啊！历史上，在我印象中只有一次，哪一次呢？就是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那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打到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立即出动战机，但是最终让美国给叫停了啊！美国人讲我们来打，啊，你不要掺和，你掺和进来好像。这个事情就复杂了，那这样，这历史上只有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关注的。
0: 您刚刚说到这次双方的相互袭击呢，是一个半的回合，您怎么来看这次点到为止的袭击背后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交火的是以色列和伊朗两个方面，但真正考验的是美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就是那个网络上有句话，什么羊毛出在猪身上，哎，这很有意思啊。那么，伊朗和以色列的交火，从伊朗来讲是非常克制的。你从他的什么警告性打击啊等等，啊，可以看出来，他打击的目标范围他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显而易见，伊朗方面也不愿意破坏了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而以色列的回击明显。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以色列先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而且以色列明确的知道这是红线，这是伊朗划定的红线，而且他在6月1号攻击了之后，那么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通话之后，他当时实际上是答应特朗普，就是不再攻击这个贝鲁特南郊。那但是又犯了例啊，他去攻击了南郊，是这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以色列显而易见，就是从以色列来讲和伊朗不一样的地方，他
0: 不想停，
2: 不想停，或者他愿意把事情闹大，而伊朗呢，明显的是非常克制的这样。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攻击以色列是非常敏感的，啊，而且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色列打回来，伊朗又打回去。如果以色列继续再打回来，那么这场战争就有可能升级，那么有可能直接冲垮了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因为实际上比较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伊朗又打回来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啊，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又攻击了以色列，他用两枚导弹攻击了以色列的南部。那么与此同时，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向美军发出了威胁，说如果美军掺和进来，那么他们将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啊，所以所谓的抵抗阵线啊，明显的有比较密切的联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再攻击回来，那显而易见，啊，这个谈判啊，美伊正在进行这个谈判就有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考验的是特朗普。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交火这个不到24小时之内，特朗普两次给内塔尼亚胡电话，第一次在伊朗攻击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发声，他说这个他很快会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以色列不要报复。那么同时呢，他又向伊朗喊话，说你们打也打了，是吧？
0: 对，
2: 住手吧，
0: 对，
2: 签协议吧，等等啊，这样。但是据说是他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呢向他承诺啊，延迟报复啊，就是不立即打回去。但是在通话之后，以色列迅速地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啊，会议之后他又打回了这个伊朗啊，他有这么样一个过程。当伊朗再反击之后，内塔尼亚胡又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啊，特朗普在通话中应该是非常不客气的。特朗普在伊朗和以色列交火的这个过程中，曾经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他在那个采访中讲，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
0: 对，
2: 啊，他必须听我的，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等等，他说得很那个。所以他在第二次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那么就有了接下来戏剧性的变化。那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结束这场冲突，啊，当然以色列说暂停。伊朗方面说结束这场，结束交火等等，所以这个戏剧性的停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反映的非常明显，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急于要和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他不愿意啊，在这个协议啊即将达成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协议受到干扰。所以他向以色列，我认为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0: 围绕现在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特朗普也说呢，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距离达成最后的一个协议已经非常的接近了。而且刚刚你也说到，他说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去选择接受美国跟

0: 伊朗达成的任何的协议，当前美伊的谈判进展如何？那双方这一波攻击对于谈判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谈判啊，实际上，这个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从各个方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其实谈判早就临门一脚了，呼之欲出了。我觉得至少20天前就大概是呼之欲出的这么样一种状态了，但是迟迟没有签署协议。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呢，就是伊朗对美国，美国对伊朗，他们丝毫没有信任可言，就双方是缺乏基本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方面坚持那达成的任何协议执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有动作表示诚意。那伊朗现在提出来，就是说必须先行解冻部分的伊朗的资金，比如说100多亿美元、200多亿美元这样的等等。而从美国来讲，从特朗普来讲，特朗普要体面退出这场战争，那么签署的协议至少面子上他也要体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协议的文本一次次互换文本的时候，这个特朗普的态度不断在变化，就是特朗普不断地提出新的这个改动，或者是他的新的这个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得这个协议啊，好像看似就是呼之欲出了，但是一直出不来。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实际上就是有节外生枝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黎巴嫩，你别看这个以色列，其实我觉得以色列搅局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那6月1号那么伊朗方面曾经暂停了谈判，暂停了文本的交换，包括6月7号这一次的交火等等，实际上对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这个进程啊，我觉得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然现在看来，就说这个交火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谈判了，那么这就看特朗普的功力了啊。为什么说考验的是特朗普？特朗普能不能有效的施压以色列，有效的能约束住以色列？而伊朗看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认为，如果美国不愿意约束以色列，如果美国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那么伊朗，我和你美国签署的协议也是一纸空文。因为即使签署了协议，那么以色列随时可以破坏，
0: 对，
1: 那么随时可以这个协议可以成为一张废纸。所以这是伊朗认为，这是考验美国是否有诚意和伊朗签署协议一个试金石。所以在这个黎巴嫩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有效的在干扰正在进行的美伊的谈判。
0: 另外呢，美国媒体爆料啊，为了获得一手的情报，以色列方面是加大了对美国高官的监听的力度，包括维特科夫都在被监听。那所以五角大楼现在也是已经启动了针对以色列这种反情报的威胁，等级提升到了一个最高的级别。以色列为什么连自己最亲密的美国盟友都来监听？这个事情会不会进一步的撕裂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其实是他们相互监听是非常正常的，美国始终和以色列之间，他们的间谍活动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大家要知道，这次以色列确实是被美国发现啊，加大了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所以美国现在把以色列摩萨德这个情报机构，它这个警戒的级别从平时就是高，那么提高到紧急就是最高啊，这样一个。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就是本来他们之间的相互的间谍活动就是非常活跃的，非常频繁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以色列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加大了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力度啊，包括对他一系列关键的高官的监听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就我们过去开玩笑说以色列在菜单上，所以以色列是非常着急的，心里都非常忐忑的，因为每一个他们谈判的细节以色列都要掌握都担心特朗普随意的向伊朗妥协，那么搞出一个以色列实在是不待见的这个协议来那么回之晚矣，所以他是要随时掌握这个情况。所以他为什么去监听？

0: 维特科夫啊，监听美国的一些关键的高官，他不仅要随时掌握谈判的动向，而且他要掌握美国高层啊对谈判随时的这个态度啊，所以他这个间谍活动明显的是加大了。我觉得这也突出的反映了，就是说随着这个谈判的进行，这个美国和
1: 以色列之间的不信任，
0: 一个不信任，一个他们的利益的分歧
1: 嗯，
0: 是越来越明显。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被曝盯上了伊朗的海外资产，想用它来帮助海湾国家的盟友重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ho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部分时间都会落嚟接旨，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接旨。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铰剪嗰下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新聞今日談，歡迎你回來。知情人士6号向英国的路透社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握的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的副外长回应说，伊朗的海外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
7: 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6月6号，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周边海湾国家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相关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和重建资金。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议题本就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有分析认为，美国这一做法可能会给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1: 路透社说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已经责成了一个工作组来评估海湾国家在这次美以伊战争当中的损失啊。美以伊战争当中这些海湾国家损失有多大呢？
0: 毫无疑问啊，这个应该是损失不小啊，因为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战争以来，伊朗是攻击了这些拥有美国军事基地的这些海湾国家的设施，特别是美国军事基地不用说了，那么附带的其实这些国家的一些油气设施也受到了波及，应该说这个损失还是不小的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国家在整个这个形势稳定以后啊，都面临着这个重建。我们这样说吧，你包括卡塔尔啊，我们知道卡塔尔是世界一个液化天然气。

0: 那么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那么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就中断了。中断以后，其实它很多的气田都关闭了。那关闭了，我们就单从讲一点，就是重新开启这个，一个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巨大的花费。
1: 啊，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包含在这个损失之内，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海湾国家的损失应该是不小的。
2: 美国现在要说呢，用伊朗的海外资产来赔偿海湾的国家，伊朗方面就回应说呢，伊朗海外的资产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现在被冻结的这些伊朗的海外资产大概有多少？美国真的能够动用吗？
0: 伊朗的所谓的海外资产，其实都是伊朗出口石油啊，或者说。 那正常的经贸活动，应该是他们得到的款项，但由于美国的制裁，那么这些资金呢，都被冻结在了各个的国家。其实伊朗的海外资产在美国自己手里的很少很少，主要在其他各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在韩国几百亿美元，在卡塔尔几百亿美元，还有一些在欧洲的这样一些。 那么这些资产通通由于美国的制裁，金融长臂管辖都不能动，实际上都处于冻结的状态。但是不管冻结不冻结，这些钱都是伊朗的，这是毫无争议的。这些资金所在的国家，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争议，是这样。那么现在美国这个媒体讲，说执行人士如何如何，说美国要动用这笔钱来。 赔偿或者补偿或者用于海湾这些国家受损的这些国家的重建，我个人认为可行性不大，就是它现实可行性不大。为什么呢？主要两点，第一呢，这个资产并不在美国的手里，虽然是由于美国的制裁冻结的，但是这些资金呢，都是在其他国家。刚才我讲的韩国、卡塔尔、欧洲的国家。 那么要用这些资金动用这些资金，这些国家会容许吗？而且大家知道，这些国家要动用这笔资金，那么伊朗方面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大家可能看到过，就是在2024年，就是这个波斯湾局势紧张的时候，那相互扣押油轮的时候，是伊朗曾经扣押过韩国的一艘油轮，要求韩国解冻。 扣押在韩国的那个资金，所以一般的大家是不会动的，就是你要动这个呢，那就意味着你和伊朗在敌对了，那伊朗可能会做出反制这样一个，所以这些冻结资金的这些国家，它不一定会服从美国的这个，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冻结的这部分资金，伊朗现在在美伊谈判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伊朗方面已经讲了。 说任何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执行之前，必须美国先行解冻部分的伊朗的资产，那这是个试金石，这是个先决条件。那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笔资金解冻要给了海湾国家，那还谈判吗？那还有协议吧？除非这个协议泡汤，大家不去努力去达成了，否则的话，我认为美国把这样一个传闻。 对落实的可行性还是很小。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

0: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哈马斯称谈判取得进展，并推动落实加沙停火。美军证实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巡逻时坠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返回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1: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号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黎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

0: 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方面，以色列国防军九日发表声明说，以军七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的指挥官拉哈姆。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各方正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2: 以军九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八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两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以军指这两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九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九日称，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铺垫，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扎米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规模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此前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现在则开始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并指，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指，以色列安全内阁已批准了一项决定，只要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都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西耶地区。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吉拉尼九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
3: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吉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十二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核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4: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 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 بندیم.
3: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莫哈杰拉尼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4: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3: مهاجرانی هم 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防卫室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日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的声明指，事发是八日晚上，两名机组人员在坠海之后的两小时被美军部队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被问及相关事件时表示，获救飞行员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美国媒体早前报道，涉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之后由美军一架无人水面救援无人机救起。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访问白俄罗斯会见总统卢卡申科。欧盟公布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8: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9: 欢迎回来。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于6月6日至8日访问白俄罗斯，并在明斯克分别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托尔钦和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10: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表示，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表示，白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9日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06轮收到日方的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和目的。当天凌晨5时49分，执法编队发现右舷出现日方的昭月号、波照间号两艘船艇伴航，最近时距海巡06轮右舷仅3.5海里左右。日方通过日英双语对编队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和目的。海巡06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检来往中外船只。再来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公布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这一轮最新的制裁将重点放在金融、能源、服务和贸易等领域，并考虑对曾在俄乌战争中参与作战的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
11: 欧盟9号公布最新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能源、银行业与渔业部门。
5: Today, we are putting forward the 21st sanctions package. We focus on the sectors with the highest impact, that is energy. It i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ypto. Trade, and this time it include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fisheries. And we are banning the entry of former Russian combata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11: 据悉，本轮制裁措施计划将列入170个个人和实体名单，当中包括近90家银行，将使被制裁银行总数超过100家。这意味着俄罗斯213家与国际关联的银行，一半以上都将面临制裁。加密资产方面，本轮制裁提议禁止35家银行以及11个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还将考虑全面禁止第三方国家提供加密资产服务。能源领域因中东局势促使油价飙升，本轮制裁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从全球石油出口中获益。欧盟希望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维持在目前的约44美元每桶的水平，直至明年一月。此外，欧盟还计划将俄罗斯用于石油出口影子舰队中的另外30艘油轮列入黑名单，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在新增的渔业制裁中，欧盟寻求限制进口阿拉斯加鳕鱼等特定鱼类。此外，欧盟还将进一步收紧对向俄罗斯军方供应物资的第三国公司的监管。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日出访爱沙尼亚，并在首都塔林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面，双方就增进两国外交、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及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进行讨论。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出席了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及北欧国家的会议。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第一夫人到访塔林，出席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峰会，加强乌克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今年爱沙尼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支持乌克兰是爱沙尼亚政府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首要任务之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所有环节应尽快启动。乌克兰的立足之地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承诺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一个使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变得更加强大的契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前线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不幸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打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

0: 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其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因此防空导弹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乌克兰与北欧国家讨论吸引更多物资，并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反弹道系统。自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北欧八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忠诚的盟友之一，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超过420亿欧元。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一处居民区8日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警方9日表示，一名男性涉嫌谋杀被逮捕。警方表示，涉嫌伤人的一名30多岁苏丹裔男性已经逮捕，目前仍被警方拘留。伤者是一名40多岁男性，其眼部、背部及面部伤势严重，已在8日被送往医院。事发在8日晚上10点半左右，现场的画面显示，当时有3名附近的民众试图干预行凶者继续持刀伤人。2名警员随后抵达了现场，作案的凶器是一把厨用刀具，已在现场被找到。警方判断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且应该是独立作案，不存在其他共犯。警方对本次袭击的残暴性质深感震惊，并认为此次事件引发了对当地安全更广泛的担忧。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纸书文解构俄乌战争深层博弈。普京签署最新作战指令，全面动员。
2: 俄罗斯想打破这样一种外交和军事上的僵局，摆脱现在这样一种被动。
1: 多方援助不断加码，局势不断升级。
3: 就是双方不得已的继续消耗，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1: 凤凰聚焦，俄乌再起高强度对抗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六月是特朗普政府曾经为俄乌战争设立的谈判停战期限。泽连斯基认为美国无暇顾及，所以他自己率先发出了一封给普京的公开信，说是要主动约谈普京。这可是打破了泽连斯基自己曾经立下的不与普京谈判的规矩，看似展现的是妥协空间，但为什么局势却成了激烈的政治博弈和战场战火升级交织的复杂局面？各方角力，俄乌局势被推向何方？
1: 六月四日，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称，考虑到美国目前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俄乌战争重新成为其关注点，并提议与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两国持续四年多的冲突。普京早些时候表示，俄方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这封泽连斯基以乌克兰总统名义写给普京的公开信，是俄乌战争爆发后乌方首次以正式元首文书形式主动与俄方对话。全文以应当以诚实有尊严的方式结束战争为着重点，其中诚实被媒体解读为泽连斯基要求俄方正视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摒弃武力改写地缘格局的思维，而尊严则被视为划定乌方核心底线，拒绝割地，绝不以国家核心利益换取短暂和平。信中明确提及，这场战争已经持续太久，所有损耗皆无实质意义，唯有诚实正视事实，以尊严对待彼此，才能彻底终结战火，避免无休止的循环消耗。这封公开信首发于乌总统官网乌克兰语原版，海外社交平台同步刊发英文版本，并无俄文原稿。
2: 俄乌实际上是有外交渠道的，但是泽连斯基选择使用社交媒体发公开信的方式，外交和舆论炒作的因素都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明确讲到了，现在俄乌是各说各话，现在的调停实际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美国不感兴趣了。现在呢，乌克兰就不能完全放弃这个外交和谈，因此呢，他试图要这个重新这个创造一个俄乌对话渠道，既展示了乌克兰渴望和平、支持对话的这样一个立场，另一方面呢，还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乌克兰的立场。当然，我觉得外交性舆论炒作起来以后呢，也可以给俄罗斯很多压力。欧洲现在正在酝酿第21轮对俄制裁。如果乌克兰发出这个外交信没有得到俄方的积极的回应的话，这会给欧洲一个理由继续制裁俄罗斯。
3: 俄乌冲突还是当今世界上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的姿态是大于它的诚意的，施压大于它的和平的愿望。你既然是一个普京，为什么不用俄语为主呢？对不对？用英语为主什么意思呢？它的主要的意图就是要让

0: 全世界明白，俄乌冲突远远没有到达真正的和平的阶段，你们还继续要援助乌克兰，继续帮助我才行。
1: 这封公开信中，泽连斯基六次提到26年，成为贯穿全文的时间检索词。第一次提到26年是在信的开篇，26年多前，当你开始领导俄罗斯时，乌克兰许多人对你抱有好感。第二次是说到双边关系时，你掌权俄罗斯26年，彻底改变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三次，你执政的26年中，几乎一半时间都在与乌克兰作战。第四次，你将没有足够的资本像过去26年那样继续换取俄罗斯人的忠诚。第五次，你掌权26年，中南底岁月轻逝，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更加厌倦你。第六次，历经这26年，乌克兰领导人没必要去莫斯科，正如俄罗斯领导人不会来基辅。外界解读泽连斯基六次提到26年，完整诠释俄乌关系变迁与战争的非必然性，每一处均承载专属博弈内涵。
2: 泽连斯基强调这26年，实际上就讲到了现在的俄乌关系啊，这无论是好还是坏，都与普京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开信聚焦在普京，成也普京，败也普京，所以给普京一定的政治压力。俄乌啊，是邻国，是斯拉夫的兄弟民族，过去曾经有过美好的记忆，并不是所有的乌克兰人从开头就想跟俄罗斯撕破脸皮，想跟俄罗斯分道扬镳。错就错在普京最近2年的俄乌政策，似乎是想说责任不在乌克兰，而是在于俄罗斯，是俄罗斯的政策变化了，导致乌克兰跟俄罗斯分手，甚至反目成仇。
0: 他没有提乌克兰的改变。26年当中，你乌克兰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投入了西方的怀抱，要加入北约。那俄罗斯的地缘安全格局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北约就直接到我的家门口，甚至到莫斯科已经不远了呀。虽然他提出了6次26年。就没有讲自己产生的巨大的变化，对俄罗斯产生了巨大的安全压力。
1: 此封公开信也高频使用不喜欢三个字，而这种表述用在了俄罗斯人对战争给俄罗斯带来越来越多负面后果的事实面前所感到不安的段落。他们越来越不喜欢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负面后果，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他们不喜欢汽油短缺和持续上涨的物价，他们不喜欢接连不断的禁令，他们不喜欢你准备发动第二轮动员，以便在乌克兰开辟新的战线，或者将战争扩展到俄罗斯邻国。他们不喜欢看不到尽头的战争。
0: 作为老百姓，他当然喜欢过去那种安宁的日子，他也不喜欢战争，更不喜欢我家里有人参加战争丢了生命，当然是有的。所以这个不喜欢呢，其实在哪个国家都会出现啊。反过来说，你乌克兰没有吗？乌克兰不是也不喜欢自己家里人死掉吗？这个话由他说出来，俄罗斯国内有些老百姓呢有一些共鸣。经济生活下降了嘛，我的家庭的生活受影响了。他指出了这个不喜欢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他的意图是在俄罗斯国内呢起到一个这个分离分化的作用。
1: 6月5日，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针对泽连斯基前一日发出的公开信作出回应。
3: Это письмо, о котором мы сейчас сказали, он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 элементами хамства.
1: 至于泽连斯基在信中说，你掌权26年，中南底岁月轻逝，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更加厌倦你，普京回应。
3: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важно, но 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е возраст, главное де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 рабо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1: 他直言，双方领导人会晤存在明确前提，必须先拿出可行的冲突解决方案。
3: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три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2: Зеленский 在信中提到了普京在俄罗斯执政二十六年，确实有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暗指啊，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已经老了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些思路和想法不合时宜了。当然了，从普京的角度看呢，他公开的回应了泽连斯基的这个挑衅，指出年龄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这也暗指啊，就是即便是泽连斯基比普京要小很多，但从能力啊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泽连斯基跟普京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或者说不是一个段位上的人。这些事情啊，这个发到社交媒体上，无疑啊。是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尴尬。
0: 普京拒绝这封信之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三到六个月之内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因为谈判的基础条件现在都不具备，怎么可能走向谈判呢？所以在未来几个月之内，还是可能会以打促谈为主，谈不是主要的，争取谈判桌上的筹码对双方才是主要的。
1: 就在普京坐镇圣彼得堡主持国际经济论坛的关键节点，乌军出动多架无人机，借助星链卫星导航展开远距离突袭。圣彼得堡多处关键目标遇袭，当地能源军事设施受损严重，一座海军基地更是遭遇重创，俄军一艘现役驱逐舰在爆炸中损毁。袭击事件迅速引发全球关注。
4: 圣彼得堡这个会议啊，对俄罗斯而言，这是俄罗斯的达沃斯啊。尽管他进行了严加的防范，但是乌克兰也是下了大功夫，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和地点，给他造成这种军事上的打击，那就是打普京总统的脸，就是给俄罗斯难堪。要给西方世界看到乌克兰现在的作战能力，把世界的目光注意力吸引到俄乌战场上来。
2: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公开挑衅的这个意味了。乌克兰确实是一边说要举行和谈，但另一方面呢，却不断的去这个给对方造成一些外交上的尴尬。这些袭击确实让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失焦了。论坛应该聚焦于发展，聚焦于合作啊，聚焦于经济增长。但是事实上呢，国际新闻对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讲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所以这让俄罗斯感觉到非常的恼火啊。这也使得这封公开信的效果起到了一个反作用，被俄罗斯视为挑衅啊，甚至是不礼貌。这使得目前的俄乌之间的这种关系更为紧张。充满火药味的这样一个氛围，所以有可能导致俄乌目前的这个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
5: 大部分时间都会攞嚟折纸，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折纸。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铰剪嗰下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折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连遭遇跨境空袭，再结合此前泽连斯基的公开表态，6月5日，普京在圣彼得堡签署最新作战指令，下达全面动员命令。据俄媒最新披露，6月6日，俄军随即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打击范围覆盖100余处核心目标，无人机制造厂、沿海港口、军用据点以及外籍雇佣兵驻地等战略要点均在打击之列。俄军意在彻底瓦解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与后勤补给能力。本次军事行动打击强度创下新高。
1: 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报复是一种系统性的报复，增加了它的烈度。以往啊，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导弹攻击的时候呢，它的高超音速导弹啊，也就是5倍以上音速的导弹，比如像匕首啊、锆石啊、针束啊这样导弹，只占到2%-3%，就是比例比较少。这次他对基辅攻击的时候，70-80枚导弹里面10%都是高超音速的，那就说明他的打击烈度，或者是说他要达到的打击的强度是大幅度上升的。他还发出了一个警告，如果乌克兰你继续对我纵深目标的打击，或者对我一些要害的目标打击，那我的这种报复也会相应的升级，我的报复的这些程度也会加深。
0: 在全域空中打击形成压制的同时，俄军东线战场取得关键性进展。6月6日，驻守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成功突破防线，一举攻占军事重镇舍普琴科。依托这座前沿据点，俄军主力部队顺势向南快速挺进，兵锋直指红利曼战区，东线战场的推进节奏持续加快。
1: 顿巴斯啊，是双方啊就是激烈争夺的一个区域，俄罗斯它并没有完全啊占领这个区域，俄罗斯当然要加强在这方面的军事进攻，就是尽量占领更多的这个领土，哪怕把一些领土作为缓冲区，你来我往的这种争夺也是对俄军有利的。俄军确实增加了他的兵力投入和他的这种进攻的速度，但毕竟他现在要集结更多的这种兵力，形成更强的这种火力，把这个区域完全占领或拿下来。
2: 现在在扎波罗热、在顿涅斯克和哈尔科夫方向，双方的激战数量、次数啊有所上升，不算太大的这个重大的军事突破啊，应该是相互的拉锯和蚕食。乌克兰面临三大困难，首先是火力不足，俄罗斯的弹药产能是乌克兰的接近4倍。甚至是有说5倍，这使得乌军呢对俄军火力战前线的这种压制，实际上是非常的有很大的短板啊，有很大的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双方在能源和这个后勤补给方面也存在困难啊。乌克兰的这个拦截导弹的成功率啊，现在有所下降，高超音速导弹，这对乌方现有的防空体系来说是无法拦截的。最近乌克兰不断在宣称说，俄军可能会发动新的这个战线，有可能在北部攻击切尔尼戈夫和基辅市，这也使得乌克兰的这个防线从过去的东、中、南，现在呢有可能会延长到北部，这对整个乌克兰的防御形势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0: 在顿巴斯主战场，双方长期焦灼的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现已被俄军攻陷，此地扼守斯拉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南部要道，是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咽喉关卡。随着这道关键防线失守，顿巴斯区域的决战步入收尾阶段。
2: 俄方一直把拿下顿巴斯作为他这个短期之内军事和外交的一个主要目标。5月底以来呢，战斗是有所升级，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现在这个和谈不成就打啊，这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逻辑。以战促和呢，确实也一定程度上给乌克兰和欧洲造成了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压力。那至于说能不能突破，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整体的战略水平会不会发生实力上的崩塌。目前呢，乌克兰现在正在逐渐利用西方的这种资金和技术，在实现装备的国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力。所以俄方尽管加大了进攻力度，但我认为乌方在军事上不至于出现重大的失误，只要维持住战场的这样一种这个拉锯战，对继续争取谈判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

0: 正面战场接连失利的乌克兰并未选择停火谈判，转而采取激进的反击策略，其中无人机力量频频向俄罗斯本土发动跨境打击。6月6日，乌军无人机深入俄境内腹地，对丘明州一座大型炼油厂实施精准打击。该炼油厂距离俄乌边境足足2000公里，本是俄方后方的安全重地，内陆的核心能源设施接连遇袭，足以证明乌军无人机作战体系已摆脱前线限制，能够威胁俄罗斯全境本土，彻底打乱了俄方后方安防布局。
1: 乌克兰的无人机在战争中它加速的发展和制造的能力，还有使用的这些经验，导致它现在在使用这个无人机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甚至是可以说给世界各国探出了一个新的路径。正是因为它有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呢它能够比较灵活的运用，在人工智能的布局下，它能够躲避俄罗斯的防御的区域，就是它自动遇到这个俄罗斯的防御区域的时候，它就躲避绕开或者变换高度。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你仅仅凭借无人机想决定战争的胜负，这个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2: 6月初的时候，乌方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已经抵达了乌布拉尔，也就是距俄乌边界，约1700公里的这个位置啊。那现在呢，继续延长啊，到2000公里，这说明呢，乌军的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成熟，而且呢，它的这个作战的规模和战术啊，更加的出人意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全和政治压力。可以说呢，随着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越来越强，俄罗斯啊。不安全的地方或者它的防空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个可能会对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的社会啊造成一定的压力和冲击。
0: 除能源设施外，俄罗斯内陆各处军事阵地也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目标。如今乌军进一步拓展打击纵深，将突袭目标延伸至俄内陆军事设施与舰队驻地。根据俄方6月6日公布的战报，战场对抗的惨烈程度一目了然。13个小时内，俄防空系统击落300余架来袭无人机。过去24小时，飞入俄境的乌方无人机总数突破900架。依靠海量低成本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意味着正面作战陷入被动的乌克兰已然倾尽全部力量展开反扑。
2: 这不是最后一波，而是一种持久战的一种新战术啊！应该看到，现在是俄乌相持阶段，互攻对方的正面战场和后勤补给战略目标，以此呢来增加对方的战争的成本，消耗对方的战争能力，减少对方的燃料、弹药和装备的供给啊！这个是削弱战争潜力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1: 乌克兰它其实无人机的数量是很多的，因为它的这个使用的量是一个慢慢慢慢的缓慢上升的，而不是慢慢慢慢递减的。正是因为它的数量大，所以才能够令俄罗斯防不胜防。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俄罗斯也在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这种反击或者是相应的攻势。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它并不是说我要对俄罗斯的最后一搏了，而是说我要用无人机作战的方式来延续后续的战争和俄罗斯的这种博弈。
0: 乌克兰敢于持续发起攻势，背后离不开北约不断向其输送各式武器装备。美国也调整对外策略，一方面企图借战事持续消耗对手实力，另一方面也借此维系跨大西洋同盟，稳固自身在欧洲的影响力。而北约各国将乌克兰视作战略缓冲地带，纷纷跟进援乌行动，多方援助不断加码，让乌克兰愈发强硬，也让区域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2: 西方的这些援助啊，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西方所主导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啊，维持西方在全球政治中、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这种主导权。西方的援助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个俄乌冲突啊，从一场所谓的闪电战，或者说是从一场短期的地缘政治危机，变成了演化成了一场长期的地缘的缠斗。
1: 俄罗斯一再强调，就是警告北约不要再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杀伤性更大的武器、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武器装备。如果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就是毁伤力比较大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会导致俄乌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可能使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啊进一步的恶化。俄罗斯啊，它现在并没有打击北约在乌克兰的这些维修武器装备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如果你再对我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空袭的话，我就打击你的这些就是西方人员的啊，这些有的这些修理厂啊或者企业啊，因为这样就会造成西方这些专家或维修人员直接就是送命。俄罗斯可能下一步要打利沃夫这样的地点，他也是在警告北约，如果你们再继续支持乌克兰大量的军火，他就不惜打到边境上，打到他一些重要的这些接壤处的啊，这些就是目标上了。俄罗斯他既增加了对乌克兰的这个报复的力度，同时呢，他还仍然有牌没有打出来。
0: 目前俄军在顿巴斯正面战场稳步推进，掌控主动权，乌军则依托西方援助不断深入俄本土开展偷袭作战，双方你来我往，攻防不断，陷入高强度的拉锯战。
2: 目前至少有两种可能性，我觉得一种呢就是维持现状，以这种打打停停、边打边谈的方式啊，来继续耗下去。无论是对俄乌啊，还是欧洲啊，还是北约啊，这都是一个相对风险可控的一种地缘政治的博弈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俄罗斯升级战争。啊，普京在发出了说这个给前线战士发出啊继续战斗吧，这样的一个呼声啊，这有可能就代表说俄方啊正在酝酿啊新的战事，因为俄罗斯想打破这样一种外交和军事上的僵局，摆脱现在在战略上所面临的这样一种被动，不排除俄罗斯在未来继续升级战争。那这对欧洲哎，对世界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3: 眼下哪一方都不具备制胜之力，打谈组合拳已经是俄乌之间无奈的常态。泽连斯基一边说约谈，一边忙着打击，普京则是发起饱和式攻击，又一个以打促谈，越谈越打的循环，疲惫的消耗战如何能停下来？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习近平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
1: 中方反对美方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强调坚定维护中企合法权益。
0: 美军就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协议或在一周至数月内达成。美国媒体指，出版框架或涵盖四大议题。
0: 国际海事组织警告，不要涉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仍有超过160艘油轮滞留波斯湾。
1: 以军空袭离南部城市提尔，造成9死28伤。以军称，离真主党在当地多地活动，要求居民撤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郝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副员彭丽媛9号的上午参谒中朝友谊塔，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9号的上午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

0: 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九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而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2: 下午的时候，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3: 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九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0: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同格鲁吉亚的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而双方并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0: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 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好，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军就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待会见。

0: 再关注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九号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问题时表示，中方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也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美国国防部在八号宣布，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对此，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企业九号集体发声，指责相关名单缺乏事实依据。
3: 阿里巴巴九号发布5000公告，称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公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集团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同一天，百度、药明康德、蔚来也先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防部将他们列入涉军名单缺乏正当理由，与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此外，比亚迪也称这一名单缺少事实依据。此前五角大楼公布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科技巨头，以及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长江存储、机器人公司速腾巨创、宇树科技等。路透社报道指，尽管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美国近期颁布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五角大楼将被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从2027年起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另外，针对日方近期多次的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并且连续公布相关情况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绍刚九号回应指，日方对中方的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4: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2: 九号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06轮，受到日分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和目的。
0: 而当天凌晨的5:49，执法的编队就发现右舷出现日方的昭月号、还有波照间号两艘的船艇伴航，最近的时候距离海巡06轮的右舷3.5海里左右。而日方通过日晕的双语对于编队来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跟目的。
2: 海巡06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验来往中外船只。
0: 进一步来关注中东局势，因为伊朗南部多地在10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响，而美方确认当天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多套的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用以报复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
2: 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东部地区，包括了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米纳布等地在内，都传出了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以及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
0: 不过在当地的时间10号的凌晨，伊拉克的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说，伊朗无人机飞越了伊拉克的领空，针对美方的目标发动袭击。而稍早之前，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也发文敦促地区的外国军队撤离。他表示，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军队时刻面临着因为这自身的人为失误、纯粹意外或可能被卷入交火而产生的风险，而为了要降低风险，最佳方案就是撤离。
2: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之后，美国官员在9号证实其遭到了伊朗见证者无人机击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此作出回应，不过他其后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事件没有什么大不了，并且强调机组人员都安然无恙。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德黑兰将会采取更强硬行动。
5: 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2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此次事件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两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这架美军直升机是遭一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攻击后坠毁的。这是本轮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损失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被视为双方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重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发表强硬表态前不久，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违背承诺，并暗示如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伊朗将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措施。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但如果有关各方违背承诺，德黑兰将采取其最擅长的方式作出回应。作为当前停火与和平谈判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卡利巴夫的表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伊朗向美国发出的最新警告，这也使这起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政治与军事敏感性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而伊朗政府的官员在10号就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的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并非伊朗蓄意攻击的目标。而伊朗的军方消息人士也表示，如果美国以此为借口再次的挑起事端的话，伊方将会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力量始终处于风险之中，可能源于其自身的人为失误、意外事故，或是在冲突当中卷入交火。而为了降低风险，这些外国力量最好尽快的撤走。伊朗的副外长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坠毁的美军直升机并非伊朗蓄意攻击的目标，并否认伊朗是幕后的主使。而伊朗的官方媒体援引了军方的消息人士的报道，伊朗在过去24小时之内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如果美国以此为借口再次的挑起事端，伊方将会做出坚决的回应。而根据伊朗的半官方媒体援引伊朗的议员的话来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的军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2: 美国众议院议长表示，美军这次行动目标是伊朗的雷达、导弹和指挥控制设施。而美军行动之后，便有消息指出，伊朗无人机飞越了伊拉克领空，对美国目标发动袭击。
0: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怀珍早。
6: 您好，陈子祥义。
0: 好，怀珍，我们想知道的是美军这一次自卫打击的强度跟范围有多大？而面对伊朗的反击，美方有哪些新的反应？美方下一步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6: 好的，翔毅，美军阿帕奇直升机遭到击落之后，现在美伊关系再度陷入紧张。不过从华府最新释出的讯号来看，美方似乎正试图在有限报复和持续谈判之间取得平衡。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已经证实，奉总统特朗普之命对伊朗发动自卫性的打击，要来作为回应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击落的报复行动。而根据美国媒体最新披露，这次的攻击目标主要是集中在伊朗位于海峡周边的防空系统、雷达站还有监视设施，而并没有深入打击到伊朗本土的战略目标，显示华盛顿现在刻意控制打击的范围和强度，避免冲突是全面失控。而面对美军的反击，伊朗还没有立即展开大规模的一个报复。而值得注意的是，军事摩擦升温之际，其实美国高层却同步持续对外释出谈判的讯号，像是特朗普本人日前已经表态，美伊协议最快可能就在两三天之内达成，并且称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而美国副总统万斯9号也再度强调，美国现在非常接近和伊朗达成长期解决核问题的协议，最快一周之内就有可能完成，而最迟也将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前就能够取得重大成果。而分析就指出，目前华府的策略并不是要扩大战争，而是透过有限的军事打击来维持威慑，同时还要保留外交的谈判空间。因为其实从特朗普和万斯近期发言来看，美方的优先目标仍然是促成协议，还有让海峡恢复复航，而并不是要爆发一个全面的战争。陈子祥，
0: 好，谢谢怀真的最新连线。
2: 另外，根据美国《纽约时报》9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了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
0: 不过，双方内部的政治与军事反对的声浪依旧是构成重大的风险。
3: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周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最高机密美国核实验室，证明美国已在为最终协议达成后如何处理伊朗的11吨浓缩铀库存做准备。白宫官员乐观认为，以色列和伊朗近期再次交火只是短暂的插曲，关于解除伊朗核计划机制的详细谈判可能将于6月中旬左右在瑞士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还在持续，从2月底地区的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的主流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的水域，而期间已经超过了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多明格斯在9号警告说，不能为了商业的利益让海员冒险穿越海峡。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对部分的船舶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然试图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是高度动荡的，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的航行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而据报道，尽管说梅伊对于伊朗的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大约四分之一的油轮已经陆续驶离，但是近期驶离的进度明显放缓。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而附近的区域安全风险居高不下，大量的船舶选择在相对安全的区域等待局势进一步的明朗。
2: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住宅区发动了空袭，造成九人死亡，二十八人受伤。提尔城市上空在九号升起大团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对提尔发动了猛烈空袭。袭击之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护车和救援队伍仍在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在这一轮袭击前，以军对提尔多地的居民发布了撤离令，而以军发言人在九号称，有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在提尔多个地区和社区活动，以军将会对该地区采取行动，要求这些地区的居民向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
0: 以色列国防军在九号发表了一份声明，以军七号打击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海警总部，也打死了多名武装人员，包括了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拉哈姆。
2: 不过，哈马斯方面当天就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各方正在就落实停火、加沙重建以及以军撤军等议题进行磋商。
7: 以军九日表示，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还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说，以军在八日于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空袭中，打死两名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分别名为诺法尔和马鲁夫。以军指这两名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哈马斯高级成员努努九日发表声明称，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集的高层会谈，会见对象包括卡塔尔首相及相关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回应。声明还透露，目前各方的讨论仍在继续，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并提议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到，在当地时间六月九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总额大约$700亿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直到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而法案上周已经获得参议院的通过，下一步将会提交给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
2: 此前，民主党要求推动移民执法改革，包括要求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像机，以及进入住宅前要取得司法授权，但是遭到了共和党反对。
0: 在关注泰国政坛，泰国的预政厅九号发布公告，泰国的前总理他信九号被摘除了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预政厅的公告表示，他信不再受到刑事处罚、监管或是相关条件的约束，也指出同样的标准适用于其他符合条件的假释人员。而泰国的司法部长呢，卢塔彭在三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根据泰国国王二号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的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而经过泰国的司法部假释委员会的审议，5月11号的上午，他信也获得假释，从曼谷的空丙中央监狱出狱。那在正式的获释之前，他信曾经是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
2: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中国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
1: 中方反对美方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强调坚定维护中企合法权益。
0: 美军就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2: 美国的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协议或在一周到数月内达成。美国媒体指，出版的框架或涵盖四大议题。
0: 国际海事组织警告，不要涉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有超过160艘游轮滞留波斯湾。
2: 以军空袭黎南部城市提尔，造成94/28伤。而以军称，黎真主党在当地多地活动，要求居民撤离。 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9号的上午是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根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消息，9号的上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一行，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3: 香港特区政府团队正在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在9号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规划的公众咨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日于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
4: 规划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第三，则是强化治理效能。李家超并指，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5: 第一，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 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第二，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同埋发展所带来嘅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同埋经济发展带俾香港嘅商机，国家科技能力同埋技术嘅分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同埋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嘅机遇。
3: 李家超又指，规划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可以享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而中国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9号的下午成功发射，将搭载的遣返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的送入预定轨道。
6: 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于9日下午4时23分，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遣返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围绕任务快速响应、新建协同设计，在褐环境优化等方向完成了多项技术改进。 本次发射也是遣返星座在6月的第4次发射。截至目前，遣返星座的在轨卫星已突破200颗。遣返星座是中国在建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相较于高轨卫星，低轨卫星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据介绍，遣返星座计划接下来将保持高频次发射。 瞄准在2026年7月完成324颗卫星组网的一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二涨跌互现，科技股抛售潮重现，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下跌接近1%。稍后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二涨跌互现，科技股抛售潮重现，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下跌接近1%。不过道指延续小幅收升。
1: 芯片板块在周一反弹之后，再度的遭遇到了抛售，而英特尔的收盘回吐2.13%，而科技类股也普遍下挫。苹果公司的人工智能的前景未受看好，股价再跌3.6%。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0872点，涨了86点，涨幅0.17%。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678点，跌250点，跌幅0.97%。而标普500指数是收报在7386点，跌19点，跌幅0.26%。
0: 美国商务部在9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4月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较前一个月小幅收窄，也略低于市场预期。
1: 而尽管今年以来呢，这美国的贸易逆差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但分析认为关税政策对于扭转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是有限的。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的301调查，美国的贸易政策仍然可能进一步的趋紧。
2: 美国商务部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559亿美元，环比下降1.2%，也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61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最新数据显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有限。根据数据，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进口金额为3830亿美元，环比增加2%，出口金额为3271亿美元，环比增加2.6%，形成55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不过，美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累计较去年同期减少约2135亿美元，降幅接近49%。分析认为，最新数据进一步显示，尽管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动加征关税，并强调缩减贸易逆差，但美国整体贸易结构并未出现明显逆转。当月，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减少24亿美元至837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逆差则减少17亿美元至278亿美元。其中，美国四月资本货物、工业原材料和消费品出口分别增加40亿美元、25亿美元和17亿美元，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增加87亿美元，而非货币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出口显著减少77亿美元。在电脑、半导体产品等进口带动下，四月美国资本货物进口增加70亿美元。市场同时关注，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301调查，并酝酿在今年夏季后实施新的关税安排，美国贸易政策未来仍可能进一步趋紧。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在9号发出公告，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3: 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国民务必通过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并谨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官网的钓鱼连结等套路。如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出发前往各国前，需预留足够时间申请签证。中国驻美使领馆特别提示，在赛事期间预约等候时间可能有所延长，建议国民尽早申请并备妥所有必要证明。中国驻加使领馆特别提醒国民，如携带超过10000加元现金入出境，需向海关申报。加拿大对入境人员所携带物品检查严格，心存侥幸闯关可能被罚款、拒绝入境，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中国驻墨使领馆则指出，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提醒国民务必提高警惕，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并注意保管好个人证件和财物。如遭遇抢劫绑架，务必以人身安全为首要考虑，待确保安全后，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男足12号将会迎来世界杯的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但距离开赛只剩下几天，这一场备受关注的比赛门票还没卖完。
0: 美国媒体称，过高的票价正在影响球迷的购票意愿，部分转售票价格已经跌破了国际足联原定票面价格。
2: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八日报道称，12日美国男足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在加州 Sophie 体育馆举行，由美国队对战巴拉圭队。不过距离开赛只剩几天，国际足联官网显示这场比赛还有部分门票待售，多个二级票务平台上有大量的转售票，价格甚至跌破了票面价格。报道称这个情况非常罕见，世界杯东道主首战通常都是最难抢的场次之一，但今年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共同主办的世界杯，目前只有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揭幕战接近售罄。

0: 而美国和加拿大的首场比赛都还有不少的余票没有售出。美国票务专家表示，发生这个情况主要还是票价过高。美国队首站最贵的普通座位价格达到2735美元，约合人民币近20000元，最低票价也超过1100美元，约合人民币790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想去现场看球，但他不想支付这么高的价格。与此同时，部分门票价格已经明显回落。票务数据平台显示，美国和加拿大首站的部分转售票价格已经低于国际足联原定的票面价格。国际足联仍希望随着比赛临近，世界杯的热度升温，能够带动最后一波购票需求。但目前来看，高票价和跨城市旅行的成本正在影响部分球迷的观赛意愿。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目前正在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中国首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在9号在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的国际联合会的代表进行深入座谈，双方针对当前的疫情形势还有防控需求跟下一步的合作的方向都交换意见。
2: 座谈会上，中方专家组强调，愿同刚方的卫生部门、医疗与疾控机构，以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根据一线的实际反馈，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中方将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以及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金沙萨行动负责人索尼亚·马赖斯对中国政府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前来支援表达了感谢。他表示，愿同中方专家组加强沟通协作，并期待中方专家组在防疫培训上提供支持，特别是深入基层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当地提升疫情的早期发现、防控和应对能力。支援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日抵达金沙萨，在当地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响应国际团结抗疫的精神，中国政府决定派遣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奔赴前线提供支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称，支持总统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将会在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赛前的前一天举行一场每人100万美元的筹款活动。
4: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报道，这场七位数门槛的筹款活动将在特朗普位于华盛顿郊区弗吉尼亚州北部的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这次筹集的资金将流向一个支持特朗普政治议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在本轮选举周期中已筹得3.42亿美元，预计将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关键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据悉，这已是特�朗普阵营为中期选举举办的第6场每人100万美元级别的筹款活动。共和党目前在多数层级的筹款能力上领先于民主党，这类活动预计将帮助共和党在关键选区扩大资金的优势。报道称，虽然白宫中及格斗冠军赛和筹款活动两者互不关联，但不少与会者认为绝不认为这样的安排只是巧合，因为特朗普的一些富有支持者很有可能会出席2场活动。据悉，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门票本身免费，但包括龙边座位在内的赞助套餐价格高达100万美元或者更高。知情人士称，赞助收入将用于抵消赛事成本，不会流向特朗普本人、其政治组织或私人商业利益。而这场赛事定于14号，也就是特朗普80岁生日当天举行，同时也是白宫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据报道，为赛事搭建的结构高约28米，重约600吨。目前这场活动正面临来自法律的挑战，诉状称白宫场地被不当用于一场盈利性的活动，并将为私人企业创造收益。凤凰卫视杨明月、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3: 美国航空航天局在9号公布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意大利宇航员。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计划在2027年实施，将会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于2028年执行的阿尔特弥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好，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习近平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习近平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
2: 中方反对美方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强调坚定维护中企合法权益。
1: 美军就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2: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协议或在一周至数个月内达成，而美国媒体指出版的框架或涵盖四大议题。
1: 国际海事组织警告不要涉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有超过160艘游轮滞留波斯湾。
2: 以军空袭离南部城市提尔造成9死28伤，而以军称这离真主党在当地多地活动，要求